是馈赠，而是一场恒久的角逐。每一只生灵皆需倾尽本能，奋力抗争，为利己存活，为族群存续，优胜劣汰，适者而生。这里没有侥幸，只有生命最原始、最真实的模样。

这片土地是大自然馈赠的野生秘境，水量充足的河流与肥沃的土地滋养着无数大型野生动物。数以千计的河马分散在广阔的红泛平原上，太阳落山后，他们会上岸吃草，悠然度日。但大自然并不总是和颜悦色，一场突如其来的干旱正悄然改变着这片土地的生态格局，甚至催生残酷的族群厮杀。这天清晨，一切看起来都很平静，河马们按部就班的活动，一群狮子盯上了它们。成年河马体型庞大，战力强悍，狮子不容易对付，于是河马幼崽变成了它们觊觎的目标。幼崽只要与妈妈寸步不离，就能保证安全。深谙狩猎之道的狮群不想贸然行事，静静等待幼崽落单的转瞬之机。河马妈妈很清楚，让幼崽尽快进入水中才安全，而他们在河水中的位置是由雄性首领决定的，这是河马族群独特的生存准则。由于降水较少，河水水位较往年有所下降，进入水中的河马越来越多。拥挤的环境让河马们烦躁起来，祸不单行，一头陌生的雄性河马闯进了这片领地。他知道自己也许不受欢迎，不过还是想碰碰运气。他希望能在这段河流中占据一席之地。可岸上的雄性河马才是这里的主导者，他向四处甩撒粪便，宣示领地。雄性河马首领绝不会容忍闯入者的挑衅，紧张不安的气氛在族群中弥漫。雄性河马之间一旦爆发激烈争斗，局面将异常危险。闯入者更年轻，也更强壮，而且毫无退缩之意。雄性河马首领转身朝岸上跑去，难道他想轻易投降？原来这只是他的策略，他借机引诱闯入者跟随自己，

雄性河马首领在骤然折返河中，并占据有利位置，重新获得主动权。雄性河马的獠牙锋利如刃，足以轻易刺穿对手皮肉。这场争斗凶险万分，甚至会以一方的死亡告终。如果雄性河马首领落败，闯入者就会杀死族群中现有的幼崽。为了整个族群，他必须拼死坚守。可决斗的双方突然停战了，他们意识到狮子正在岸上坐等渔利。年轻的闯入者退缩了，经验丰富的雄性河马首领守住了自己的领地，保障了族群的安全。威胁只是暂时退去了。随着旱情持续加剧，河道水位持续走低，只有河湾处还能让河马浸没全身。空间愈发紧张，河马族群的秩序管理格外重要。然而短暂的安逸终究被打破。由于上游水源枯竭，原本只在上游活动的两头雄性河马，为了获取更多生存空间，径直闯入此地。他们向雄性河马首领发起了挑战。以一对二，雄性河马首领胜算渺茫。这让河道中的雌性河马和幼崽惶恐不安。危急关头，雄性河马首领主动迎战一个挑战者。对方似乎有些胆怯，但他马上直截了当地进入河湾，躲进了河马族群之中。这让河中的雌性河马大为不满，也让首领陷入两难。是先把水中的挑战者赶出去，还是先迎战岸上的对手？雄性河马首领从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他只能张开巨口威慑，没想到却给了对手一个可乘之机。挑战者用尖牙刺穿了他的鼻子，河中的挑战者瞅准机会也加入了争斗。雄性河马首领陷入绝境，两个挑战者合作把他逼到深水区。即便在放松的状态下，河马也只能屏息五分钟左右。挑战者们决心把首领逆杀。

如果首领死亡，继任者就会杀死他的后代，建立新的秩序。当雄性河马首领垂死挣扎时，河马妈妈悄悄带着幼崽离开了。 双雄联手夺权的场面极为罕见，而这场空前的极端旱情彻底打破了动物族群固有的生存边界，催生了诸多反常的生存博弈。 第二天清晨，河马族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原来的雄性河马首领，曾经的族群保护者，河马幼崽们的爸爸，如今静静躺在河水中。族群成员们依次来到他身边，用鼻子轻轻触碰他的身体。

越来越多的族群成员聚集而来，好像是在向曾经的首领表示哀悼。大象哀悼同伴的行为早已为人熟知，但这般温情的悼念场景在河马族群中实属罕见。

逃走的河马妈妈和幼崽正趁着夜色四处寻找水源。旱情肆虐，水源日渐枯竭，动物们的生存空间正在被无情挤压。

失去族群庇护的母子只能被迫选择这个拥挤狭小的水塘栖身。这是最差的居所，也是唯一的生路。这样的环境对幼崽而言并不安全，这里没有稳定的秩序，更何况水塘周围危机四伏。成年河马的体重远超狮子，所以很少遭到狮群攻击。不过现在极致的生存压力或许会迫使狮子冒险。河马妈妈做出了选择，她宁可陷入同类的混战，也不愿落入捕食动物口中。她带着幼崽来到一头年老雄性河马的身边，这是个明智的选择。雄性河马的存在足以让狮群放弃进攻的打算。

0: 狮群只能寻找其他机会。另一头带着两头幼崽的雌性河马被狮子盯上了。幼崽只要待在妈妈身边，就可能平安无事。但一头河马幼崽因为狮子的靠近而乱了阵脚，河马妈妈也无能为力。如果他去帮助受困的幼崽，另一头河马幼崽也会遭遇危险。万般无奈之下，他只能被迫放弃。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极端旱情持续蔓延，河道近乎干涸，动物们被迫聚集在为数不多的水塘周边，朝夕不保的生存困境笼罩着每一个生灵。泥泞的水塘愈发拥挤，在落日的余晖中，河马妈妈又一次带着幼崽离开，继续寻找安身之地。这条河流已经断流好几周了，大群河马来到仅剩的水塘边，他们都想挤进最深的地方，

拥挤扎堆，焦躁易怒。这种局面对河马幼崽来说极其凶险，每个方向都潜藏危机。河马妈妈丝毫不敢大意，就连体型尚小的尼罗鳄也遭到驱赶。尼罗鳄与河马很少这样大规模聚集一处，如今却被迫共处一隅。极端环境彻底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河马妈妈和幼崽的处境尤为严峻，河马无法通过汗腺排汗降低体温，如果长时间脱离水面，体温就会升高。河马幼崽尽力躲在妈妈身下的阴影中，可依然越来越虚弱。河马妈妈必须带着幼崽尽快进入水塘。于是他冒险驱赶尼罗鳄，终于争取到一小块地方。旁边的邻居很快表现出不满，焦躁的河马妈妈最终爆发了。她的情绪失控引发了一连串连锁反应，整个河马群乱作一团，临时的秩序再次被打乱，河马幼崽反而更危险了。混乱的水塘中，一条体型巨大的尼罗鳄被困在河马群中间，它唯一的脱身方法就是从河马背上爬过去，但很可能会危及到它的性命。成年河马拥有强大的咬合力，即便是尼罗鳄也不敢轻易招惹这些暴躁的家伙，他只能小心翼翼地突破围困。河马幼崽十分幸运，他在骚乱中被阴差阳错地挤到了水塘深处。

极限的生存煎熬终于在一场大雨后终结，甘霖洒落大地，干涸的土地重获生机，河马妈妈终于可以带着幼崽离开混乱的水塘了。它要远离尼罗河，远离拥挤的河马群，远离各种潜在的危险。压抑许久的动物们得以解脱，它们舒展身躯，表达着自己的快乐。所有的河马都可以出来活动一下腿脚了。紧张的气氛逐渐散去，体型庞大的动物们再度展现出温柔的一面。河马在宽阔的河中享受着久违的快乐，这不仅是喜好，也是它们生存的必要条件。现在，周围到处都是水，河马妈妈带领幼崽再次踏上寻找家园的旅途。

水源充沛，空间开阔，河马族群重归平和静谧。年轻的雄性河马又开始在闲暇时相互打闹，嬉戏玩乐。在重获生机的原野之上，所有植食生灵都沉浸在复苏的喜悦之中，处处焕发新生。

0: 疯了。
1: 河马归返水域，万物重回寻常轨迹，喧嚣复始，生命归于日常。这场严酷的旱情，或许只是偶然的危机，亦或许是未来大地的常态。栖居于此的每一个生灵，无从逃避，无从选择，唯有顺应天地，不断适应，不断存续，自然从不偏袒，亦无例外。因为生生不息本就是世间最难的课题。
2: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3: 嗯，盖世小软饼
2: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3: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4: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5: 好的，
4: 去吧。
6: 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7: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8: 妈妈，
9: 哎，
8: 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
9: 美好时光海苔。
8: 什么全家营养健康，
10: 美好时光海苔，
11: 相亲相爱又充分相亲。
12: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13: 哇，好神奇的口感！
3: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5: 营养，
1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6: 好吃。
1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

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0: 伊拉克南部，这里是西亚干旱大地上罕见的水乡泽国。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纠缠汇流，在沙漠的尽头冲刷出一片广袤的芦苇荡。泥土和淡水是这片荒漠中的生存命脉。5000多年前，生活在这里的苏美尔人掌握了精耕细作与灌溉技术，由此收获了前所未有的粮食盈余。人类有记载以来最早的一批城市，承载着文明曙光，再次破土而出。但传说中的黄金时代，现实中却是修罗场。这是4400年前苏美尔人为纪念一场胜利立下的石碑，浮雕之上秃鹫叼着战死者的头颅从空中掠过，列队的长矛无声地碾过同族的尸首。这是出生文明留下的一道剪影，为了有限的口粮与土地，比邻而居的城邦陷入无休止的血腥拉锯。这并不是苏美尔人独有的困境，沿着北纬30度这条文明带望去，尼罗河畔上埃及与下埃及为了疆土与霸权互相征伐，长江黄河边华夏万邦之间是一样的兼并与杀伐。
1: 河大家都可能长治久安，分那就冤冤相报，无穷无尽。
0: 北纬30度上的先民们上下求索，答案殊途同归，都指向同一个字：和。可用什么去和？怎么和？又如何打破那合久必分的魔咒？这是文明留给自己的一道千年考题。

0: 约公元前2300年，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一个名叫萨尔贡的北方游牧首领完成了整合万邦的大业。他建立了阿卡德帝国。
1: 阿卡德被认为是人类有文字记录以来第一个被记录下来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国。它是一种特定水平的整合，它是一个高于之前几万年几十万年以来人类的之前的整合水平的人类共同体形态。
0: 阿卡德的刀剑攻陷了苏美尔的城邦，却无法收服人心。苏美尔人的世界里，只有神明才配接受双膝跪地的臣服。萨尔贡明白，

0: 要想收服人心，必须另辟蹊径。四千多年后，考古学家发掘出了这枚方解石圆盘，盘面上一位女性身披长袍，肃立于祭坛之前，正在进行某种祝酒仪式。圆盘反面刻有苏美尔语的铭文：恩赫杜安娜，月神南娜之妻，萨尔贡之女。萨尔贡把女儿恩赫杜安娜送进了乌尔城，那是苏美尔人最崇敬的月神南娜的居所。恩赫杜安娜成为了月神的配偶，也是至高无上的女祭司。在神圣的塔庙深处，她写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批署名的诗篇。你，伊南娜，是王权的赋予者，你将权杖交与国王，你摧毁了不服从你的土地，你将王冠戴在萨尔贡的头上。既然是神将王权赐予了萨尔贡，那么苏美尔人再无异议。就这样，在神明决定一切的年代，诗歌让阿卡德与苏美尔合而为一。
1: 扑面而来的，你能够感受到，就是阿卡德王朝的这些国王们啊，他的这个精英阶层啊，在这种制度上啊，思想上，他的这种创造性，自觉的啊，在历史进程中间进行着制度创新啊，意识形态创新。
0: 这种创新的见证依然屹立在今天的伊拉克大地之上。
2: The city of Ur included the three ruling dynasties. The most important.
0: 当我们走进恩赫杜安娜曾经吟唱的这片土地，仰望后世扩建的乌尔塔庙时，历史不再是纸上的文字，而是指尖可以触摸的造物。
2: And this part, coniform Sumerian, the meaning, I'm King Ornamu, I'm King of Ur. I built this building, Ziggurat, to worship the moon god.They originally high in this building 2027, but now 17 because erosion factors and weathers.
0: 阿卡德的统治延续了一个世纪，最终止步于一场大旱。幼发拉底河水位急剧下降，饥荒撕裂了这片土地。王庭无力赈济灾民，曾经战无不胜的阿卡德军队此刻疲于奔命，根本无力弹压四方。就在此时，来自东北群山的古提人乘虚而入。在天灾与人祸的双重绞杀之下，这个人类有历史记录以来的第一个大国轰然崩塌，淹没于历史的尘埃之中。此后，从美索不达米亚到伊朗高原，不同文明轮番登场，继续尝试大国试验。由小邦到大国的文明叙事，陆续在世界的其他地区发生。在今天的伊朗西南部，苏萨古城静卧于此。这里曾属于埃兰王国。在20世纪初，法国考古队在遗址中发掘出了人类法治史的一座丰碑。
3: در بلندترین نقطه این محوطه که تپه آکروپول هست، یک شی بسیار ارزشمند و شاخصی به دست اومده به نام لوح حمورابی.این لوح متعلق به تمدن بین النهرین هست در عراق امروزی وقتی که فرانسوی‌ها اینجا کاوش میکنن مواجه میشن با این لوح که متعلق به تمدن بین النهرین و بابل هست
0: حمورابی 法典被历史学界视作人类最著名的早期成文法典，来自公元前18世纪的古巴比伦王国。

0: 古巴比伦的统治者出身游牧部落，习惯了用血缘和人情来平息争端。但当他们接掌庞大而多元的城邦时，老规矩失效了。河边的集市上，量一条鱼，南北方的尺子长短不一；称一袋大麦，不同城邦的秤砣轻重各异。哪怕是宗族长老出面，也无法为一桩普通的椰枣买卖定下公认的规矩。国王汉摩拉比意识到，脆弱的旧俗已撑不起庞大的国运，他必须立下一套凌驾于天下的统一准绳。于是，在太阳神的注视下，一座以君王命名的丰碑就此诞生。这块石碑原本矗立在太阳神的神庙之中，像一道闪电劈开了混沌的人间。在石碑顶部，巴比伦国王汉摩拉比并没有坐在王座上，他站着，恭敬地面对代表正义的太阳神沙马什。神将权杖和绳圈交到了他的手中，这幅画面向4000年前的巴比伦人宣告，这里的每一条法律都来自神的意志，高于一切，不可质疑。在神性的光环之下，石碑下半部分密密麻麻刻着的文字包括282条法律，揭示了人类社会治理从情理走向规则的关键转折。法典规定，如果一个人挖去了另一个人的眼睛，那么他的眼睛也将被挖去。如果医生用青铜刀为一名男子施行手术，结果导致该男子死亡，那么这名医生的手就应当被砍掉。如果建筑工人为某人建造房屋，但房屋的建造质量很差，导致房屋倒塌并致使房主死亡，那么这名建筑工人将被处死。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在现代人眼中这是野蛮的报复，但在4000年前的巴比伦却是法理的第一条防线。他用统一的规则将原本一盘散沙的国家紧紧合在同一个秩序之下。
1: 这个汉谟拉比法典是给人观瞻的，是给人崇拜的。他通过这种纪念碑的设置，把这个法条刻在这个2米2高的这样一个石柱上，他要传达国王是主张正义的。
0: 可丰碑再重，也压不住时代的车轮。公元前12世纪，巨大的法典石碑被装上牛车，跨越上千公里，抵达了新的权力中心——埃兰都城苏萨。出生的律法神圣而又脆弱，但是没有刀剑的威慑，法理就会成为空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北部，一个新的强权正在孕育。他们摒弃了悲悯，也无视辩护，更信奉力量的绝对威慑。巴比伦将秩序铭刻在石柱之上，而接下来登上历史舞台的亚述人，则把力量铸进了手中的铁剑。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

0: 古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来，旺仔牛奶给你。
5: 哇，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6: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5: 可是你会想喝呀。
6: 还是你喝吧。
5: 没关系，
6: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7: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8: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
9: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天降。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0: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但是客观上它是当时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一个王朝，一个大国。
1: 2024年春，大英博物馆的140多件亚述雕像、浮雕和楔形文字泥板在苏州博物馆展出。亚述的浮雕被誉为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最古老的战地摄影，即使隔着2700年的时光，你依然能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压迫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猎狮场景，画面中雄狮被长矛刺穿，鲜血喷涌，但它依然在咆哮，试图咬碎战车的车轮，而国王临危不乱，冷静地将利剑刺入狮子的心脏。在公元前7世纪的亚述，猎狮不是娱乐，是政治。倒地的雄狮一如贵服的敌人，都是混乱的象征。征服他们是在向世界宣告，我是秩序的缔造者，我是混乱的终结者。亚述的地理位置注定了他深沉的生存焦虑。它的核心地带位于底格里斯河中游，缺乏天然屏障，却地处四方势力的夹缝之中。亚述将举国之力投入军队，凭借精良的装备、严密的组织与专业的战术，军队不仅是扩张的剑锋，更成了驱动整个帝国运转的核心引擎。
2: 亚述军队他所承担的职能是亚述国家的中流砥柱，很多的亚述其他的制度配置呢，实际上是以亚述军队为前提的。亚述的国家治理呢，是一个非常讲究效率的系统，它的军队成分、战争策略都呈现出一种非常具有现实感的、有针对性的，就 down to earth 这样的一种气质。
1: 这组浮雕完整记录了公元前7世纪初亚述攻克西部附庸城拉齐时的全过程。这是一次评判之战，攻城锤斜向逼近城墙，弓箭手持续压制，

头石手登上攻城塔，向城头发起攻击。取得胜利后，亚述国王坐在宝座之上接受战利品，胜利与屈服被并列刻在同一面石壁上，任何叛乱都将被迅速扑灭。这便是亚述之下的秩序。

0: 选择将征服地的人口彻底打乱重组。无数文化精英、工匠与平民被连根拔起，跨越千里，混合安置。在被亚述人亲手夷为平地的旧日废墟之上，拔地而起的新城往往比毁灭前更加宏大。在短期内，这种拆散与填补的雷霆手段极大地充实了国力，让亚述成为第一个真正统治整个美索不达米亚核心地带的超级帝国。不过，依靠高压催生的效率，同时也积累了极大矛盾。公元前612年，反亚述联军在亚述首都尼尼微城下集结，底格里斯河暴涨，洪水汹涌，冲垮了城墙。复仇者涌入城中，在皇家图书馆投下火把，试图将亚述的记忆彻底抹去。但复仇之火反而成了文明的保全者。记载着法律、文学与科学的珍贵泥板，意外地被战火淬炼成了坚硬的陶片，留存至今。亚述用钢铁证明了征服的效率，但也用崩解展示了强力的极限。仅仅依靠压制达成的和，终究无法维系一个巨大的社会。当手中的刀剑最终折断，人类必须寻找一种比钢铁更长久、比杀戮更有效的力量，来重新粘合这个破碎的世界。几乎和亚述帝国的崛起同一时期，沿着北纬30度，在亚欧大陆东端，一场关于秩序的变革也正在发生。华夏大地上，周人刚刚获得了一场以弱胜强的胜利，这就是牧野之战。那一天的黎明，周武王的军队击碎了商朝600年的统治。周人的胜利是一个军事奇迹，但立刻他们就面临一场统治难题。对比商周版图，周人发迹于关中，本是个小邦国，如今却要统御比商朝更广阔的疆土。以小博大，该如何破局？答案就是分封。周天子的同宗亲族、功臣勋戚，带着一整套周朝模板、礼乐、律法、文字、技术，受封至四面八方。一张覆盖天下的封国之网，开始沿着山川脉络徐徐铺展。
1: 看起来这个地方还挺深的，
2: 哎，
1: 这儿是辙啊，车轱辘走槽里头是吧？这一道是特别大的，最深的这一道是这个啊，这边有人可以拉，中间这一道。
0: 当我们把目光投向这张大网的东部节点，会发现分封带来的意外惊喜。这段古老的齐长城关隘，卡在群山之间。风从这里吹过，仿佛还能听到车马的喧嚣。
1: 在周王朝分封的体系下，主要的这些诸侯国之间，他们定期的去向周天子进行朝聘，诸侯国之间互相的来往，连接两个东方大国国都的这样的道路，再由这些大国的道路接入到周道上面，那么就形成了一个周王朝的交通干线的网络，那也是维持封国和天子之间的紧密关系的枢纽和纽带。
0: 这里是齐国与鲁国的边界。3000年前，周天子把部分东方的土地分封给了开国元勋姜太公，建立齐国， 但这绝非轻松的伤。

0: 这里不仅盘踞着强悍的东夷，更是殷商经营多年的大后方。旧朝残余与本土力量相互纠缠，构成对新政权最顽固的抵抗。这场激烈对抗持续了上百年。这件青铜礼器名为银簋，铸造于西周中期。周人和夷人的冲突直到此时还不时发生。银簋的铭文记录了周天子任命尹将军领兵一战。出发前，周王嘱咐道：
1: 尹，过去我已任命你继承你先祖的官职，管理齐国的军队，现在我再次任命你，赐你红弓一箭，红箭百枚，马四匹，望恪尽职守，莫打败仗。
0: 这既是新领主的进击，也是旧势力的悲歌。尹将军没有让周天子失望，他一路追击溃败的敌军，缴获了大批兵器，满载战利品得胜而归。
2: 他是以小邦州的军事实力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的得胜之师，而且呢还是有德之师。但是想要在这样的地方齐国要立足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仅仅是军事是不可以的，所以他就要找到他整个地区治理的办法。
0: 要真正守住这片东海之滨，还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身之本。周人的高明之处在于知道刀剑的极限，懂得因地制宜。
3: 这个比较厚，这个就稍微晚一点。
4: 嗯，这才是口缘，对吧？如果这个地方受火，就变成红颜色，
5: 对
4: 吧？
5: 它
3: 哎，对，
5: 它这个
3: 这个对，这是口缘。
0: 2003年，山东省寿光市发现了商周时期的大型盐业遗址群，成片的古代盐井、盐灶和煮盐工具，证明早在西周建国之始，这里就已经在进行大规模盐业生产。
3: 我们通过发掘和调查，包括钻探，发现当时的盐灶面积都是一样的。这个地方呢，缺乏淡水，也没有粮食，人烟比较稀少。那盐工的生活呢，淡水粮食呢，可能由国家来提供。这种行为呢，应该是国家统一规划的，要很有规划性，也有很多科学性。
0: 将寸草不生的盐碱地转化为支撑王朝的白色金库，这正是周人的统治智慧。过去的商王朝更多依赖武力威慑，维持着一种单向的纳贡体系，顺则生，逆则亡，那是一种典型的征服者逻辑。但周人的分封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共生关系，中央不再仅仅是索取者，更是资源的调配者与秩序的维护者。天子赋予地方发展的权利，诸侯承担起拱卫王室的责任。正是这种给予与回报的良性互动，极大地释放了各地的经济活力。在日复一日的贸易中，曾经的敌人变成了互通有无的伙伴，周人和夷人的界限模糊了，以经济互补达成了共生之和。这种融合的智慧不仅发生在东方海滨，也随风远扬，落脚在周王朝的西北边陲。
6: 这边修整的比较浅一点，这边修整的比较厉害。
7: 什么鱼，然后是三点水都一样的字，
6: 这字比较清楚，这种看来的壁画。
0: 灯光下，姚和元遗址出土的最新卜辞正为学者叩开一座神秘封国的大门。
7: 这个上面能看到像这个粗的，这个历史呀，这个没藏好进吧，封画
6: 在那一块甲骨上，它有48个字。

0: 有两拨人出去巡查，一个人带30个人出去巡查了以后，在这个骨头的另一侧，他给我们记下了结果，是吧？抓到了几个戎人，他把戎人写给霍侯。
1: 寥寥48个字，凝固了3000年前一场隐秘的军事行动。霍侯，这个带着浓烈征伐意味的称号，让学者们推测，这里曾是西周早期一处肩负戍边秦敌之责的军事重镇——封国坚城。
2: 调整方向，一头朝一个方向和北去。
1: 姚和元遗址所在的六盘山一带，自古便是农耕与游牧世界的纠缠之地。然而，当考古队员层层揭开这片巨大的聚落遗址时，呈现在眼前的并非只有战火与干戈。
2: 在这3间房里面，这就是一个厨房啊，就是主要是用来这个做饭。北侧的这2间呢，这视野比较高一些，主要居住的。这个南侧的这个坑呢，它主要就是用来储藏东西，另外起到这个集水的这个功能。你也知道，这种是很少见的，
3: 因为是很少有这个主动。
1: 在这些充满烟火气的遗迹背后，隐藏着一幅错综复杂的社会图景。内城最核心的地带，巍然矗立着代表周人政治权威的宫殿建筑。一侧的铸铜作坊里，西周工匠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至今仍留有清晰的痕迹。而在城池外围的墓葬区，出土了当地较晚些的原住民墓葬，他们独特的葬俗与姚和元西周城森严的周礼形成了强烈对比。不同的面孔，迥异的风俗，在这片黄土原上奇妙的堆叠。随着周人统治的稳固，跨越农牧边界的物资交流变得频繁，周城居民烧制的陶器成了换取草原物资的硬通货。戎人则用牲畜与皮毛换回了急需的生活物品，贸易打破了族群的壁垒。在周人建立的统治秩序下，昔日剑拔弩张的对手变成了集市上各取所需的主顾，动荡的边陲归集为可控的秩序，共生的市井最终固化为拱卫王朝的屏障。依托关中与河洛两块王基之地，周人向四方撒出了一张分封大网，齐鲁等国扼守山东半岛，邢燕等国把守着向北交通要道，姬姓诸侯沿着汉水与淮水流域向南延伸，西边陇东与六盘山一带则设置如姚和元的霍国这样的边陲据点。一张顺着山川地势展开的封国网络，让周人的分封像植物的根系，深深扎向华夏大地的四面八方。然而，那些受封的兄弟子侄、功臣勋戚终会老去，他们的孙辈从未见过封号的宫殿，也不记得先祖并肩作战的誓言。周人需要一种东西，能替代那份逐渐远去的亲情。他要庄重到足以承载祭祀，坚固到足以传承百代，让天命的约束被一代代人亲手触摸、亲眼看见、子孙传颂。他们选择了青铜。

0: 幽暗的地底，层层叠叠的木架支撑起一个错综复杂的地下迷宫。这些向地心延伸的古老巷道，正是周王朝延续的能量脉搏。
1: 这个焙烧炉很长，有12.92米、
2: 然后有往前面再没有，还是没有往前
1: 面？那前面已经到了终点了，前面那个是北端，北端那边有一个烟道口，那边就是一个冶炼炉，烧结层很明显，上面就是一个炉渣层，你看。

0: 这个炉灶我们检测了的，就是炼出铜啊，出铜它有形成一个铜块，然后再往外运输，再去精加工，
1: 精到西航就从这里起步。
2: 在铜绿山古铜矿周围，铜矿石被开采后就地炼制成半成品的铜锭，以减轻运输的重量。仅铜绿山遗址炼渣堆积总量就达50万吨，这意味着约10万吨精铜从这里流出，足够铸造数万套曾侯乙编钟那样的青铜重器。然而这些铜矿多位于长江以南，与中原相隔千里，在交通不便的年代，他们如何北上？一月，长江进入枯水期。3000年前，这意味着一次机会。
1: 七八月份洪水往下，洪水很大，它那个水还逆流啊，往上还是比较费劲的。冬天水往下流比较平缓，这个船就可以往上走。
2: 在青铜时代的资源版图上，这里是南方铜料北上中原最关键的水陆联运咽喉。来自长江流域的铜锡矿料必须在此弃舟登车，改由陆路穿越随凿走廊。为了死守这处咽喉要道，周王室在随凿走廊的两端分封了曾与申两大诸侯国，一南一北如同两把铁锁扼守着这条数百里长的走廊，加上汉阳诸暨，可确保水路转运与陆路通道的绝对安全。
1: 这就是因为有这条水路，保证源源不断的铜矿资源和锡进入北方，才保证了中药王朝他们才能制式精美的青铜器做里子肉。
2: 源源不断的青铜原料塑造了周朝独特的国家秩序。在商代，青铜器是一种通灵的媒介，它们代表着一种令人站立的神权，它高高在上，负责解释天意，用神秘和恐惧让臣民匍匐在地。而到了周代，青铜完成了一次从神到人的降落。周人减少了酒器，确立了严格的列鼎制度，鼎的大小、钟的音律、簋的数量，其等级差异被高度强化，成为维系礼制国家社会秩序的清晰标志。

0: 周人定鼎中原，以分封建立政治的疆域，以礼乐与宗法维系共同的秩序，又将敬天保民写入王朝统治的根本观念。也正是在西周，天下逐渐超越了地理的边界，凝聚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成为一种关于秩序、责任与王朝国家共同体的想象。如果我们顺着北纬30度的文明轨迹向西，会发现2000多年前的波斯先民也站在了同样的命运路口。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4: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纹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

0: 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2: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哇！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哇！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0: 时至今日，古老的智慧仍伴随着节拍流淌在现代人的汗水之中。这种名为祖尔哈内的古老健身方式，自古波斯时代起已流传了数千年。古波斯武士的健身工具都以兵器为原型，锻炼劈砍力量的波斯棒，用于防御的波斯盾，提高射杀能力的波斯弓。每一位进入圆圈围栏的人都化身战士，伴随着击鼓和吟唱跳起力量之舞。阿米尔每周有三天要和父亲一起来力量屋锻炼，从十一岁开始，整整八年时间风雨无阻。如今他已经能抡起20公斤重的波斯棒。今天他要挑战更重的重量。在祖尔哈内，阿米尔要征服的不仅是更重的波斯棒，训练者所有的动作、力量、呼吸都被纳入一种循环节奏中，形成一种颇具仪式感的秩序。这时刻提醒着力士们，在追逐力量的同时，还要懂得谦逊、节制与担当。力量可以赢得胜负，却未必能够赢得尊敬，对一个大国来说也是如此。公元前6世纪，居鲁士大帝建立了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一个横跨亚洲、欧洲与非洲的超级大国就此诞生。然而这个大国整合的是一个个早已运转成熟的世界。巴比伦曾经拥有成文的律法与官僚体系，埃及延续着千年的神庙与祭司传统，吕底亚有着自己的王权与货币制度。波斯人必须寻找一种武力之外的统治智慧。
1: آجر کاملا آزاد بشه. این قسمت به خاطر اینکه این قسمت ها شکسته باید مواظبش باشیم.
0: 在古波斯的王都附近，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座宏伟的城门。
1: این پایین اینجا، این گردان اینجا، این بخش. آه!

0: machen die Türen? Dummen Sätze warten. Das mache ich.
1: 令人意外的是，这座波斯城门几乎是千里之外巴比伦伊什塔尔门的翻版，而巴比伦正是波斯的手下败将。
2: و این درست شبیه بسیار شبیه به ایزد مردوک در
1: 波斯人征服了新巴比伦，却没有像其他征服者那样将其付之一炬。相反，他们惊叹于巴比伦的技艺，将对方的城门、神兽甚至工匠原封不动地带回了自己的首都。波斯人展现出了超越时代的政治早熟，这是一种宽和的智慧。居鲁士大帝宣称，允许被流放的族群回家，允许他们供奉自己的神。他在告诉世界，波斯不仅仅是波斯人的波斯，他是万国的守护者。在宽和的统治下，帝国的人心安定了，但波斯统治者立刻面临一个巨大的地理难题。纵观历史，西亚、北非与东方大地都有大河催动文明，相比之下，波斯并没有这样贯穿全境的天然水系，虽有统一的头脑，却缺乏流动的血液，该如何连接起这辽阔的疆域？波斯人决定，既然上天没有赐予通道，那就自己造一条。

0: 北纬三十度如一条隐秘纽带，串联起最早的恢宏文明，先民于此播种，城市拔地而起，技术悄然生长，贸易连成网络，思想凝结为光。以中国的视角回望人类文明的起点，
1: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3: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在世界闻名的亚马逊雨林里，栖息着一些神秘且适应力强大的动物。其中就包括花园树蚺，这种巨型蛇类藏身于幽深的雨林，在这里繁衍生息。花园树蚺身上的花纹可不是为了美观，而是一种巧妙的伪装，能让它与雨林中的树皮和落叶融为一体。捕猎时，它伸出分叉的舌头，品尝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捕捉气味信息。它的视力不错，可以用眼睛观察周围的环境。这条年轻的雌性花园树蚺身体还比较轻巧，能在树上活动，它在树枝上静静等候伺机捕猎。猎物出现了，花园树蚺一点也不急躁，他最不缺的就是耐心

老鼠的血液循环，很快老鼠的心脏就停止了跳动。尽管有许多人害怕蛇，但包括蚺科在内的大部分蛇都能有效地控制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在维护生态系统平衡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如果在雨林中遇到蛇，只要人类不主动招惹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人类。况且花园树蚺的速度不算快，也没有毒。它已经完全适应了亚马逊雨林的生活。花园树蚺擅长潜行，它们沉稳且有耐心，是雨林中神出鬼没的捕猎高手。位于南美洲的潘塔纳尔湿地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湿地，拥有独特且丰富的动植物资源。这里生活着大食蚁兽、色彩鲜艳的金刚鹦鹉、身形矫健的美洲豹，还有这种迷人的动物——黄水蚺。它那一身光滑带有黑色斑纹的鳞片令它轻松融入阴影之中，难以被发现。这样的伪装能帮助黄水蚺伏击猎物以及躲避天敌。雌性黄水蚺的体型比雄性大得多，体重可达50公斤。哪怕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啮齿类动物，它们也能制服。作为半水生动物，黄水蚺在水中也十分灵活，可以在不被猎物察觉的情况下悄悄逼近。然而眼下还有一个捕食者也在附近觅食，黄水蚺很有可能成为对方捕食的目标。面对体型更大的美洲豹，黄水蚺选择了避让。不用担心，这片丛林里还有很多水豚可供它捕食。在哥伦比亚茂密湿润的雨林里，奇特的动植物令人目不暇接。林冠层生活着南浣熊、南美棉毛负鼠，还有各种各样的鸟类。这里的每一种生物都带着格外鲜明的外形特征。

斜角棕榈腹也不例外。这种蛇体色艳丽，和一些花朵的颜色非常相近，可以迷惑前来采食花蜜的蜂鸟。斜角棕榈腹擅长伏击，攻击速度极快，哪怕是空中的蜂鸟，它捉起来也不成问题。经过适应性演化的尾部强壮且灵活，方便斜角棕榈腹在树上活动。它眼睛上方酷似睫毛的特化鳞片是斜角棕榈腹的标志性特征，这种结构能够模糊它的头部轮廓，帮助它更

更好地隐藏身形，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环境中潜伏捕猎。当地人把金黄色的结角棕榈腹称为金色丝线。结角棕榈腹借助出色的感官锁定了猎物。这只老鼠上了年纪，各项感官都不太灵敏，非常容易捕捉。

血角棕榈腐毒液中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中毒后的猎物很快就会死亡。进食后的结角棕榈腐继续前行，它金黄色的身影宛如一道照进雨林的阳光，耀眼而夺目。哥伦比亚的奥里诺基亚地区地形多样，这里的红泛平原上栖息着一种神秘的动物，这就是南美响尾蛇，当地人对它们既恐惧又敬畏。南美响尾蛇在当地也被称为卡斯卡贝尔，它们是这片大陆上最危险的蛇之一。尽管声名在外，南美响尾蛇其实十分胆小，行事谨慎，致命的毒液也主要用于捕猎。然而再强大的捕食者也有可能成为其他动物的猎物。南美响尾蛇摇动尾尖发出响声，警告上方的猫头鹰。它摇动尾尖的频率可达每秒100次，这是它震慑天敌的方式。而捕猎时的南美响尾蛇十分安静，它会耐心潜伏，伺机捕猎。一只林斑地鸠在附近觅食，这种地栖鸟类也是南美响尾蛇捕食的对象。不过相较之下，南美响尾蛇更喜欢吃啮齿类动物，并且它很清楚该去哪里伏击猎物。

南美响尾蛇的捕猎策略就是咬一口就松开。不同于大部分腹亚科蛇类，南美响尾蛇的毒液具有神经毒性，会导致中毒者神经系统失常，并进一步引发心脏骤停。

拥有致命毒液的南美响尾蛇令人畏惧，但它们在控制啮齿类动物数量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海拔数千米之上，安第斯山脉的云雾森林静静地见证着极端环境中的生命奇迹。动物们要在这里生存，需要强大的适应能力、顽强的生命力以及足够的耐心。

而委内瑞拉一种毒性极强的蛇具备了以上所有特质。委内瑞拉毛头蝮是伏击高手，它可以长时间静卧在落叶堆中，伪装藏匿身形，等待猎物自己送上门。

淹死猎物并不是委内瑞拉毛头副惯用的捕猎技巧，只是这次的猎物不肯轻易就范，想从水路逃走。委内瑞拉毛头副活动了一下上下颌，一点也不着急，猎物逃不远的。他注入的强效毒液正在破坏猎物的血液细胞和肌肉组织，眼下他要做的就是找到逃跑的猎物。

委内瑞拉毛头妇伸出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送入其上颚的离鼻器中。离鼻器会解析这些化学信号，形成一张气味地图，引导委内瑞拉毛头妇找到身中剧毒的猎物。委内瑞拉毛头妇的另一个可怕之处在于，它的攻击性极强。委内瑞拉毛头妇离猎物越来越近，它眼睛下方的颊窝感知到了猎物的体温。毒液已经发挥作用，并开始分解猎物体内的部分组织。一旦被委内瑞拉毛头妇咬中，很少有动物能够幸免于难。

斯达黎加繁茂的云雾森林迎来了雨季，森林里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此时食物资源丰富，吸引了不少森林动物在林中四处活动觅食。在森林深处，有一个捕食者正伺机而动。中美响尾蛇耐心潜伏着，树上的猴子不是它捕猎的目标。中美响尾蛇清楚，只要在铺满落叶的藏身处静静等待，猎物终会自己送上门来。周围有很多猎物可供它捕食，就算有专心觅食的猎物从它身旁经过，它也不急着攻击。

0: 独特的纹理，让中美响尾蛇在落叶之间穿行时更难被察觉。而响尾蛇标志性的尾部响环，则是每次蜕皮后的产物。大多数时候，中美响尾蛇都不会发出声音，它在灌木丛中穿行，寻找新的伏击地点。墨西哥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北部有长满仙人掌的荒漠，西部有广袤而荒凉的沙丘，南部有被葱郁森林环绕的埃尔奇夫隆瀑布，而西北部的铜峡谷更是以雄浑之势塑造出令人震撼的地貌奇观。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在墨西哥腹地还矗立着一座活火山，这里也栖息着一种可怕的蛇，那就是多斑响尾蛇。这个强大的捕食者行事谨慎，如果有其他捕食者靠得太近，他会摇动尾巴警告对方。

在已知的40多种响尾蛇中，多斑响尾蛇和大部分同类一样，都是伪装高手，身上的花纹让它完美融入了周围的环境。

且十分致命。它向猎物体内注入了大量毒液，其中含有的多种毒素会破坏猎物的肌肉组织。多斑响尾蛇的三角形头部结构增加了上下颌张开的幅度，以便吞下猎物。它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完全消化这顿美餐。猎物的羽毛、喙和骨骼会在多斑响尾蛇的胃里慢慢分解。响尾蛇属的蛇类拥有强效的毒液、发达的热感应夹窝、敏锐的感知能力以及清脆作响的尾部响环，是演化程度最高的蛇之一。

巨人柱是生长在北美洲的一种巨型仙人掌，可长到十米多高，为栖息在荒漠里的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和栖身之所。墨西哥黑王蛇凭借深色的鳞片，可以巧妙藏身阴影之中，躲避天敌。大雕鸮会捕食墨西哥黑王蛇这一类大型无毒蛇。金雕也会对墨西哥黑王蛇构成威胁，因此墨西哥黑王蛇十分谨慎。它周围的动物都非常危险，不过墨西哥黑王蛇也不是好惹的。墨西哥黑王蛇喜欢捕食其他爬行动物，它用舌头搜集气味，寻找容易捕获的猎物。墨西哥黑王蛇经过长期演化，拥有了一身强健的肌肉，可以通过缠绕杀死猎物。它的强大之处不止于此。墨西哥黑王蛇还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只要抓住时机，它就能迅速制服一条响尾蛇，然后像吞食这只老鼠一样轻松地把响尾蛇吃掉。墨西哥黑王蛇已经完全适应了荒漠的生存环境，而每一种蛇都有独属于自己的生存秘诀。

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生活着一些体型庞大令人生畏的动物，在这片广袤无垠的荒野上，生存的残酷被体现得淋漓尽致，而这正成就了西部林斑响尾蛇的威名。这种响尾蛇十分

而这次他的猎物竟然还能反击。老鼠还在进行最后的抵抗，可毒液中的溶血毒素已经使它的血液细胞大量破裂。

然而，人人惧怕的响尾蛇却发挥着非常重要的生态作用。响尾蛇能控制栖息地啮齿类动物的数量，维持当地的生态系统平衡。

如果响尾蛇种群繁盛，就说明当地环境状况良好。响尾蛇每蜕一次皮，尾尖上就会增加一节响环。我们可以通过响环的总长大致判断响尾蛇的年龄。这条年老的雄性西部灵斑响尾蛇感知到了一丝不同寻常的气息，那是一条雌性留下的信息素。雌性西部灵斑响尾蛇已经做好了交配的准备，就在这时，一个不速之客打断了雄性的行动。一只球鱼也看中了这个洞穴。西部灵斑响尾蛇的夹窝感知到了有闯入者。不到迫不得已，它不会发起攻击。而眼下，它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地处加利福尼亚州的约书亚树国家公园常年气候干旱，这里的捕食者与猎物之间维持着微妙的平衡。对高度特化的加州王蛇来说，要捕捉它钟爱的猎物需要极其精准的判断。它频繁地吐出舌头追踪猎物留下的气味。这是一条西部灵斑响尾蛇，这个可怕的捕食者在加州王蛇面前丝毫不占上风。因为加州王蛇对响尾蛇的毒液免疫，加州王蛇本身没有毒，它靠的是速度，还有强大的肌肉力量制服猎物。进食时，加州王蛇会从响尾蛇的头部开始吞食。在这片长着约书亚树的古老荒漠中，决定生死的从来不是有没有毒，而是巧妙的适应能力。一路向东，荒漠峡谷渐渐隐去，郁郁葱葱的山林映入眼帘。这片位于肯塔基州的迷人森林是许多动物的家园。林间地面铺满了落叶，一条铜头蝮正在觅食。

铜头妇主要靠伪装和突袭捕猎。他是一个捕鼠高手，

比起响尾蛇，铜头蝮的毒性不算强，但美国每年被毒蛇袭击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被铜头蝮咬伤的。铜头蝮的伪装技巧高超，遇到威胁时往往会静止不动，而不是立刻逃跑，因此徒步者很容易跟他们意外相遇。现在这条铜头蝮要赶赴一场特殊的约会，繁殖季到了。

0: 如果一切顺利，雌性铜头妇将在夏末秋初以卵胎生的方式产下约十条幼蛇。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

0: 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春天，生活在美国肯塔基州森林深处的动物们都忙碌了起来。林中水稻交错，水温还稍显清凉，美洲河狸就急着下水去修整它们的水坝了。在布满沙子的岸边，随着气温回升，一位拟态大师也开始四处活动。玉米锦蛇没有毒，但由于外形酷似有毒的铜头蝮，其他动物对它也多有防范。就算没有毒液，玉米锦蛇在捕食啮齿类动物方面也很有一套。

玉米锦蛇没有毒牙，却有一身强健的肌肉，可制服猎物。它的身体紧紧缠绕住猎物，阻断猎物的血液循环，从而杀死猎物。这只老鼠看起来比玉米锦蛇的头大得多，可玉米锦蛇还是很快就把老鼠整个吞了下去。

尽管玉米锦蛇的外形跟铜头蝮并非百分百相似，但这种拟态也大幅降低了玉米锦蛇被捕食的风险。

继续向南1000多公里，便抵达了佛罗里达州的沼泽区，这里栖息着许多凶名在外的爬行动物，

这是北美洲的一种大型负亚科毒蛇。东部鳞斑响尾蛇，它们能长到2米以上。跟其他响尾蛇一样，东部鳞斑响尾蛇的食谱中，啮齿类动物是重要的组成部分。而这种蛇还以静伏不动

等猎物靠近后，咬一口便松开，然后等待毒液起效。东部灵斑响尾蛇一次可注入远超致死剂量。

起效极快且破坏力惊人。等到东部鳞斑响尾蛇开始进食时，毒液中的溶血毒素与细胞毒素早已将猎物的部分体内组织分解。从体型上看，东部鳞斑响尾蛇就是响尾蛇这个大家族中的大块头，它们独特的适应性在沿海生态系统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整个美洲大陆，多样的栖息地既孕育出了极度危险的毒蛇，也造就了擅长缠绕的无毒蛇。这些蛇都已经高度特化，可以很好地适应各自的栖息环境生存下去。而在约15000公里外，隔着广袤大洋的澳大利亚，也演化出了种种奇特的生物。澳大利亚的栖息地类型多样，生活着许多大型有袋类动物，凶猛的蜘蛛，还有长相各异的爬行动物。丹特里雨林位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东北部，是多种奇特野生动物的家园。澳洲针鼹也叫短吻针鼹，就生活在这里。它们用鼻子在雨林地面闻来闻去，寻找蚂蚁的踪迹。除澳洲针鼹之外，还有其他捕食者也在地面活动。斑点星蟒是澳大利亚生态适应能力最强的蛇之一。凭借卓越的生存策略，它们可以在各种各样的栖息环境中生存。在丹特里雨林里，体型纤长的斑点星蟒依靠身上的斑点伪装自己，悄然接近猎物。

斑点形蟒强有力的颌骨和向后弯曲的牙齿如铁钳般咬住挣扎中的猎物不放。与此同时，他用布满强健肌肉的身体将猎物紧紧缠绕起来，阻断猎物的心脏供血，从而杀死猎物。斑点星蟒的存在有效控制了小型哺乳动物和爬行动物的数量。这有助于维持当地生态系统的平衡。

在一些原住民的神话中，蛇被视为山川大地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人类与祖先之间的精神纽带。卡卡杜国家公园位于澳大利亚北领地，占地近20,000平方公里，汇聚了澳大利亚许多壮丽的自然景观。这里栖息着澳大利亚一种非常可怕的毒蛇，泰攀蛇。它们的毒性很强，被咬后如果不及时救治，伤者几乎不可能保住性命。好在泰攀蛇生性胆小且动作敏捷，遇到危险通常会选择逃走。它们在水中和陆地上都很灵活。泰攀蛇的攻击速度极快，在所有蛇中名列前茅。泰攀蛇长有一双大眼睛，视力很好，可以靠视觉追踪猎物。它们同时也很依赖灵敏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信号，以辅助捕猎。

被注入毒液的猎物毫无生还的希望。毒液中的强效神经毒素会导致中毒者麻痹瘫痪，并伴随内出血与肌肉损伤。这条体型纤细的蛇一次最多可释放400毫克的毒液。一次攻击的毒液量就足以夺走约50人的生命。纵贯澳大利亚东北沿海的大堡礁是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栖息地之一。有近9000种海洋生物生活在这里。在这片繁荣的海底世界中，一条蓝灰扁尾海蛇正穿梭于珊瑚礁之间，搜寻鳗鱼的踪迹。它外形美丽，姿态灵动，却十分危险。蓝灰扁尾海蛇毒液的神经毒性比响尾蛇家族中的最强代表莫哈维响尾蛇还要强。蓝灰扁尾海蛇具备水陆两栖的生存能力，它们的肺部异常发达，可以储存足够的氧气，让它们在水下停留长达1个小时的时间，以便捕猎。进食后，蓝灰扁尾海蛇就会上岸休息，等待食物消化。以致命毒液和高致死率闻名的姿势海蛇，也在大堡礁这片丰饶的水域中游弋。

0: 他在珊瑚间穿行，捕食鱼类。不过，这条姿势海蛇不仅是来觅食的，繁殖季到了，它要寻找配偶。雌性姿势海蛇放慢了速度，这代表它愿意接受这条雄性的求爱。姿势海蛇的交配过程最长可持续2个小时，一旦交配完成，它们便会各自离去，返回自己熟悉的环境中。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

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非洲一向以生物多样性著称，在博茨瓦纳的半沙漠地带，地形多变，壮丽的砂岩随处可见。为了在这片崎岖的荒野中生存，动物们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无论是捕食者还是猎物，个个都身怀绝技。善于抓住机会的动物更有可能让种群兴旺。在干旱的土地上涌出地表的地下水，是众多口渴的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水源。一些区域被水淹没，给一种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那就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一种适应性很强的蛇，能够在多种环境中生存。这片水域为它提供了解渴的水和觅食的机会。非洲牛香头蛙也生活在这里，它是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主要猎物之一。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主动出击，用极为敏感的舌头捕捉猎物的气味进行追踪。非洲牛香头蛙一动不动，它现在只要动一下，就很可能暴露自己的位置，而且逃跑已经来不及了。然而在恐惧的驱使下，非洲牛香头蛙还是跳开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迅速锁定了目标，

短小的毒牙如钳子一般咬住非洲牛乡头蛙，含有细胞毒素的强效毒液被迅速注入猎物体内。毒素会破坏非洲牛乡头蛙的细胞膜，分解它的身体组织，以便莫桑比克射毒眼镜蛇将它轻松消化。

受到威胁时，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能将毒液喷到两三米外，几乎可以100%命中目标的眼睛。有科学家认为，这种攻击方式可能是为了对付人类而演化出来的。它们通常会先射出毒液，再用牙咬，毒液可对人体造成严重的组织损伤，甚至死亡。从干旱的半沙漠地带到郁郁葱葱的丛林深处，非洲丰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了动物们多样的生存方式。在卢安果国家森林公园，高高的树冠下生活着一些行踪十分隐秘的动物。黑猩猩在树上和树下都能活动自如，它们既能在树木之间荡来荡去，又能下到丛林的地面觅食。在树下的灌丛深处，生活着一种喜欢长时间静止不动的动物。落叶堆中的加蓬斯葵近乎隐身，它正耐心等待猎物出现。加蓬斯葵是伏击高手，它埋伏在许多动物会途经的林间小径旁，等待突袭猎物的时机。鼻子上独特的角帮助它与落叶堆融为一体，以便更好地伪装自己。这种角并不具备感知功能。加蓬斯葵用灵敏的舌头解读周围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它的伪装几乎不会被察觉。除了高度警觉的黑猩猩，其他动物通常发现不了加蓬斯葵。今天，加蓬斯葵不幸被黑猩猩暴露了行踪。他不得不离开，重新寻找合适的伏击地点。加蓬斯葵的舌头像导航系统一样，指引他前往有猎物气味的地方。在这里，他再次埋伏起来。除了呼吸时身体的起伏和测试时眼睛的转动，它一动不动。加蓬斯葵已瞄准猎物。

加蓬斯葵咬住猎物，注入大量毒液，毒液会同时攻击猎物的身体组织和血液系统。它每次咬中猎物释放的毒液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杀伤力十足。老鼠毫无逃生的可能，很快就会丧命。

这个致命的猎手张开嘴巴，露出长长的毒牙。它是一种凶猛的动物，具有强大的捕猎本领，能轻松在野外生存下来。

乔贝国家公园位于非洲南部，占地超过10,000平方公里，拥有壮美的自然景观。对于这里的各类动植物来说，蜿蜒的乔贝河是重要的生命线。乔贝河是乔贝国家公园里常年不干涸的重要水源，因此这里吸引了众多非洲象前来。以家族为单位的象群每天都要在觅食地和河流之间往返，以获取生存所需的足够水分。为了喝水，大象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乔贝国家公园里的狮群常捕食幼象。不过今天最主要的威胁并不来自狮子。一条黑曼巴也经过此处。黑曼巴爬行速度极快，具有致命的毒液，是非洲极具威胁的一种蛇。一头大象被咬一口就有可能丧命。

因此黑曼巴无所畏惧。而象群则陷入恐慌。尽管黑曼巴比大象小很多，但他在对峙中占据了上风。

就连大象这种体型庞大且聪明的哺乳动物，碰到黑曼巴时也会退让三分。黑曼巴继续前行，朝远离水源的方向爬去。现在是交配季节，这条雄性黑曼巴敏锐地捕捉到了一条雌性释放的信息素，但它遇到了另外两条雄性。它来晚了，另外两条雄性已经开始了争夺雌性的打斗。现在，它唯一的选择是加入争斗。

毒蛇打斗时十分凶猛。一次猛烈的攻击决定了胜负。获胜的雄性黑曼巴前去寻找雌性，它三米长的身体肌肉强壮，充满力量。雌性黑曼巴在选择交配对象时相当挑剔，因此雄性必须通过打斗赢得雌性的青睐。交配完成后，雌性黑曼巴会找一个安全的地方产卵。十枚外壳柔韧的卵在白蚁丘土壁的保护下等待孵化。当卵壳开始出现凹陷，就表明破壳的时间快到了。这时雌性黑曼巴会离开巢穴。经过将近三个月的孵化，幼蛇破壳而出。

刚出生的幼蛇不仅外观和他们的父母相似，毒性也同样强。黑曼巴幼蛇一出生就需要自食其力，他们已准备好成为非洲大陆上令人生畏的捕食者。位于非洲南部的卡拉哈里沙漠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博茨瓦纳的中西部和西南部，这是一片辽阔的半干旱地带，气候炎热，夏季气温可达46摄氏度。不过等到了雨季，干旱的土地又会变得绿意盎然。对各种动物来说，雨季是食物充足的时节。无论是悠闲的植食性动物，还是威风凛凛的捕食者，都盼着雨季到来。黄金眼镜蛇和大型猫科动物一样是捕食者，它们虽然过着更为隐蔽的生活，却同样让其他动物感到畏惧。

细尾猛是卡拉哈里沙漠中一种常见的动物，现在是它们的繁殖高峰期。幼崽追逐玩耍，成年细尾猛则忙得不可开交。危险无处不在，可能来自天空，也可能来自地面。黄金眼镜蛇是它们的天敌，这是非洲一种毒性极强的蛇，会捕捉细尾猛幼崽。

喜欢打闹的幼崽玩得正欢，没有察觉危险正在靠近。放哨的细尾猛发出尖锐的警报叫声，群体成员立即逃跑。黄金眼镜蛇失去了突袭的机会，形势突然反转。细尾猛联合发动反击，他们用锋利的牙齿和气势汹汹的叫声威胁黄金眼镜蛇。黄金眼镜蛇展开颈部的皮褶，让自己显得更大。

0: 但他寡不敌众。虽然黄金眼镜蛇是十分强大的捕食者，可他要面对一群极具攻击性的细尾猛，也只好选择撤退了。在一年中的这个季节，还有其他更温和的猎物可供黄金眼镜蛇捕食。群知雀的公共巢穴充满了叽叽喳喳的叫声，非常热闹。黄金眼镜蛇看到了机会。在繁殖季节，群知雀迷宫一样的巢穴里藏着许多雏鸟和未孵化的卵。黄金眼镜蛇轻松就能饱餐一顿。黄金眼镜蛇在群知雀的巢穴中穿梭，尽情享用食物。而群知雀成鸟只能无助地看着。饱餐后的黄金眼镜蛇动身离开，它是卡拉哈里沙漠中行踪隐秘的猎手。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美好时光海苔卷，只添加麦芽糖和盐，就像妈妈做的一样，美味更放心。配料简单，关爱无限，全家健康快乐，就是我们的美好时光。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海陆
4: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4: 眼睛干，
3: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4: 身体累，
3: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5: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6: 是不是肾透支了？
7: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6: 他好，家才好。
0: 位于南非的瓦特贝格生物圈保护区面积超过6500平方公里，分布着地势起伏的稀树草原和灌木草原。这里是非洲五大兽的理想栖息地，其中包括强悍的非洲水牛和威严的犀牛，它们都身强力壮。在这片荒野中，还有另外一些体型较大的动物，它们不那么出名，生活也更加隐秘。喙眼镜蛇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大型眼镜蛇，能长到2.5米长。

它不仅体型大，捕猎能力也很强，是高度特化的顶级捕食者。除了老鼠和蟾蜍

他的猎物，一条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他虽然有所警觉，但逃生希望不大。灰眼镜蛇竖起身体前部，占得上风。它更大更高，对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的毒液具有免疫能力。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只有一个选择，逃走并躲起来。但灰眼镜蛇穷追不舍，

灰眼镜蛇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逼入死角。接着他迅猛出击，灰眼镜蛇咬住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不停扭动，同时注入包含神经毒素和细胞毒素的毒液。毒液会导致猎物的呼吸系统衰竭，并破坏其身体组织。不过，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还有最后一招，他拿出最擅长的本领进行最后的反抗，将毒液喷向灰眼镜蛇的眼睛。但为时已晚，灰眼镜蛇丝毫没有松口的迹象，他继续扭动身体，将莫桑比克涉毒眼镜蛇调整到合适的位置。然后从头部开始，慢慢将猎物吞入食道。在看似平静的非洲荒野中，灰眼镜蛇显示出自己的特别之处。它捕捉其他蛇为食，在这一点上，它与亚洲的眼镜王蛇一样。南非的大克鲁格地区面积超过20,000平方公里。这是非洲大陆上最大的野生动物保护区之一，栖息着种类繁多的生物。由于保护区面积广阔，各种生物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理想的栖息地。古腹丝葵常出没在多岩石的草原，这条古腹丝葵爬到嶙峋的岩石上，准备借助岩石和木头的粗糙表面帮助自己蜕皮。在生长过程中，蛇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蜕一次皮。古腹丝葵在木头上摩擦身体，让旧皮裂开，然后将它蜕下，露出崭新的鳞片。蜕完皮的古腹丝葵开始进行下一项任务，他沿着雌性留下的信息素追寻潜在的配偶。雌性古腹丝葵凭借身上的花纹隐藏在落叶中，他用信息素的气味吸引雄性前来。

雄性古腹丝葵吐出舌头，试探雌性的交配意愿。雌性释放的气味等种种信号表明它愿意。虽然古腹丝葵是危险的毒蛇，它们的求偶过程却十分温柔。交配完后，雌性古腹丝葵将在体内孵化受精卵，大约9个月后产下发育完全的幼。

舍。这种繁殖方式让胚胎能在雌性体内稳定的温度下安全发育。求偶过程将持续数小时。

完成交配后，雄性古腹丝葵离开雌性，回归独居生活。交配过程消耗了能量，它现在需要进食。作为伏击型捕食者，古腹丝葵非常依赖伪装来隐蔽自己，然后耐心等待时机。找到合适的位置后，古腹丝葵只需等着猎物送上门来。

虎腹丝葵的攻击速度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是人类眨眼速度的两倍。它用毒牙向老鼠注入混合多种毒素的强效毒液，会破坏老鼠的身体组织，导致严重的内出血。虎腹丝葵是隐秘的杀手，由于伪装本领高超，难以被发现，加上分布广泛，虎腹丝葵被认为是非洲致人死亡数量最多的蛇类。在这片辽阔的保护区内，虎腹丝葵不常遇到人类，它们主要捕杀啮齿类动物，将其数量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虽然虎腹丝葵摄入的水分主要来自猎物，但经过一天的辛苦觅食，它也会在傍晚喝水补充水分。往北数千公里的地方，维多利亚尼罗河流经乌干达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这条壮美的河流自东向西横穿公园，绵延约115公里。水流量巨大的维多利亚尼罗河会流经一个仅7米宽的峡谷，落差达到43米，形成壮观的莫奇森瀑布。维多利亚尼罗河的河水和河岸给多种野生动物提供了栖息地。

这里有活跃好斗的赤水羚，它们是非洲中部地区的特有物种。另一种生活在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的动物更喜欢河流沿岸的森林而非开阔的草原，那就是神秘的球蟒。这是非洲体型较小的一种蟒蛇，一般可长到 1.2 米左右。球蟒虽然体型不大，但捕猎能力很强。球蟒主要通过伏击的方式捕食，常在树林区域活动，因为这里有很多它们爱吃的猎物。老鼠。球蟒寻找合适的位置埋伏起来。

安静地隐藏在落叶中，伪装得天衣无缝，通过唇鳞上的唇窝感知温度的变化，追踪老鼠。

他用舌头收集空气中的气味分子，更加确定老鼠就在前方。这里很适合伏击。现在他静候老鼠靠近。

0: 球蟒的攻击迅速且精准，它用锋利弯曲的牙齿紧紧咬住老鼠，让它无法动弹。球蟒用身体将老鼠紧紧缠绕，老鼠每一次呼气都被缠绕得更紧。球蟒的缠绕最终导致老鼠因血液无法流向心脏而死。球蟒把老鼠拖上岸，准备进食。他将老鼠头朝里吞下，用强有力的肌肉把老鼠推入食道。球蟒体型不大，却十分危险。对于蛇类来说，体型大小有时并不重要。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6: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7: 是吗？
6: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7: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8: 你们都很强。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以壮观的自然美景和丰富的野生动物资源闻名。三角洲位于卡拉哈里沙漠深处，是一个季节性绿洲，在一年中会发生令人惊叹的变化。当洪水来临时，水道里的水量剧增，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湿地面积可达22000平方公里。在干旱的沙漠中，这个三角洲对动物的生存至关重要，为非洲的一些标志性动物提供了休养生息的地方。对三角洲里的生物来说，湿季是食物丰盛的季节。就连眼镜蛇也能从洪水中获益。随着水位上涨，非洲牛乡头蛙抓紧时间繁衍后代，数千只小蝌蚪顺利孵化。在水中游动的大量蝌蚪吸引了许多伺机而动的捕食者。黄嘴环鹳在浅水中探寻，黑鹭则展开翅膀形成一把遮阳伞，以捕食更多蝌蚪。在水边，安氏眼镜蛇穿梭在芦苇丛中，捕捉毫无戒备的幼蛙

然而，即便是如安氏眼镜蛇这样的猎手，此时也得提防危险，因为有许多凶猛的大型鸟类在红泛平原上觅食。安嘴鹳不挑食，它一般捕食蛙类，但只要碰到合适的机会，也会毫不犹豫地捕食蛇类。在浅水区，安氏眼镜蛇保持低调。他敏锐的双眼盯上了另一种猎物。非洲水蛭所在的位置非常有利于安氏眼镜蛇发动伏击。安氏眼镜蛇等待着合适的时机。

可惜计划被打乱了，安氏眼镜蛇动身离开。虽然这里猎物众多，但他到现在都没能每餐一顿。安氏眼镜蛇更喜欢隐蔽的地方，水中的喧闹让他有些无所适从，于是他朝岸上爬去，那里的干扰少一些，更有利于捕食。他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然后爬向猎物气味浓烈的方向。老鼠始终是他钟爱的猎物。安氏眼镜蛇身上没有气味，因此老鼠无法通过嗅觉察觉它的接近，但它要注意不能被老鼠看见。

老鼠已无处可逃。安氏眼镜蛇向老鼠注入包含神经毒素的大量毒液，攻击老鼠的神经系统，导致老鼠的重要器官衰竭，最终不再有心跳。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安氏眼镜蛇都不需要再觅食了。离开奥卡万戈三角洲，我们来到一片十分干旱的地区，这里便是以极端环境著称的撒哈拉沙漠，面积超过900万平方公里。这是全球最大的热带沙漠，白天气温可达49摄氏度，高温让水源变得极为稀缺。要想在这里存活，动物们需要具备适应环境的身体特征。撒哈拉沙漠的耳廓狐就是适应环境的高手，它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犬科动物之一，体重仅1公斤左右，然而这并不影响它成为出色的猎手。硕大的耳朵给了它极为灵敏的听觉，让它可以准确定位沙子下的猎物。耳朵还发挥着散热器的功能，帮助耳廓狐散发身体热量，保持凉爽。同样生活在沙漠中的撒哈拉角蝰也演化出了独特的生存方式，沙土色的身体让它在沙丘中不那么显眼。它尾尖的颜色却很突出，像是沙土上的一只昆虫幼虫，这是它埋伏时用来吸引猎物接近的巧妙工具。撒哈拉角蝰不仅会伏击，还会主动搜捕猎物，突袭老鼠和蜥蜴藏身的洞穴。它通过侧向扭动身体，灵活地穿越松软的沙地。

撒哈拉角蝰以闪电般的速度出击，像钳子一样紧紧咬住老鼠，用锋利的毒牙将强效毒液注入老鼠的血液中。混合多种毒素的毒液迅速发挥作用，撒哈拉角蝰因此得以快速吞下猎物。在撒哈拉沙漠中活着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撒哈拉角蝰凭借出色的适应能力顽强生存了下来。

自人类文明诞生以来，人类与蛇一直保持着复杂的关系。几千年来，在很多文化中，蛇都是一种受到敬畏的动物。它们是危险的化身，在一些文化中也象征着重生。在埃及广阔的沙漠中，人们对一种蛇的恐惧从古代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种蛇体型虽小，却十分致命。它就是巨鳞蜽。巨鳞蜽拥有包含出血毒素的强效毒液，而且极具攻击性，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当巨鳞蜽感受到威胁时，会发出独特的警告声。它摩擦锯齿状的鳞片，发出刺耳的声响警告敌人，然后以惊人的速度发动攻击。生活在沙漠中的动物都知道，听到这样的警告声就该赶紧逃跑了。巨鳞蜽通常在夜间捕食，但如果白天的气温不高，它们也会外出活动。尤其是在饥饿的时候。巨鳞蜽用分叉的舌头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追踪猎物的去向。老鼠常沿着固定的路线觅食，因此巨鳞蜽可以推测老鼠可能出现的位置。

0: 巨灵葵闪电般的触击，致命的毒液瞬间注入老鼠体内。毒液的毒性很强，即使注入量不大，也足以使老鼠丧失行动能力，并严重损伤体内器官。在酷热的沙漠中，要想生存下去，动物们需要顽强拼搏。巨灵葵能够在撒哈拉沙漠生存下来，不是靠体型和力量，而是凭借致命的咬击和让沙漠居民都避之不及的刺耳警告声。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喝好。

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蛇是一类神秘的生物，古老的传说常常将它们塑造成邪恶的形象，现代科学则让我们认识到了它们非凡的能力：强大、致命、速度极快。从毒牙到尾巴，蛇处处都藏着令人惊叹的秘密。地球上有超过4000种蛇，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它们演化出了丰富多样的形态。如果没有蛇，啮齿类动物的数量将失去控制。在本片中，我们将深入探索世界各地的蛇，重新认识这些被误解的生命。抛开既有成见，了解他们真实的生活。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蛇的神秘世界。从沙漠到海洋，再到偏远的岛屿，地球上几乎所有类型的环境里都有蛇的身影。在中国辽宁省的海岸附近，有一座岩石密布的小岛，经过地壳变迁，小岛与陆地分离，岛上的动物大量灭绝。一种蛇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座岛因此被叫做蛇岛。这座面积不到一平方公里的小岛看似微不足道，却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重要节点。每年春季和秋季，数百万只候鸟会在蛇岛上停留休息觅食。这个候鸟的避风港看似平静，其实危机四伏。

蛇岛是世界上毒蛇密度最高的地区之一，岛上茂密的植被中藏着许多蛇岛蝮。春秋两季，蛇岛蝮会从大大小小的石缝中爬出来寻找食物。它们的体型短粗有力，擅长伪装，而且能分泌强效毒液，这些特点能够帮助它们抓到机警的猎物。

佘道夫的食谱中没有蜥蜴，也很少吃啮齿类动物，它们主要以鸟类为食。候鸟来到佘岛的时候，就是佘岛父每餐一顿的时候，但佘岛父彼此之间不会因此争抢地盘，他们会爬上树枝设下埋伏。

蛇岛妇将身体蜷曲成弹簧状，随时准备弹射出去，发动攻击。成千上万条蛇岛妇密切关注着这些疲惫的候鸟。

蛇岛夫的毒液中含有血循毒，人被咬到后如果不及时治疗有死亡的风险，毒液会损伤猎物的身体组织，使其动弹不得。

在迁徙高峰期，每天有几千只候鸟死于蛇岛腹之口。蛇岛腹需要趁短暂的迁徙季捕猎进食，从而度过食物匮乏的时期。体型较大的蛇岛腹会在地面守候，耐心等待机会。他们的目标是受到其他蛇岛腹攻击而从树上掉下来的鸟类。不幸丧命的鸟类确保了蛇岛腹的生存，蛇岛是这个独特的物种唯一的家园。这里形成了一种微妙而残酷的平衡，在与世隔绝的小岛上，候鸟的到来维系了蛇岛腹物种的延续。在众多蛇类中，蛇岛腹的生存方式可谓别具一格。在中国云南省，茂密的雨林里生长着参天大树，为种类繁多的动物提供了理想的栖息地。从哺乳动物到昆虫，雨林里

总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明媚的阳光，也有潺潺的流水。尖喙蛇无法像我们一样听到水流声，蛇没有外耳和中耳，要靠其他一些特殊感官感知周围的世界。面对高度警觉的猎物，巧妙的伪装至关重要。有人认为尖喙蛇尖长的吻形似叶片尖端，身体则像一根弯曲的藤蔓，这让它们能够悄悄接近目标。分叉的舌头是蛇的定位系统，能捕捉空气中的气味分子，帮助蛇追踪猎物。尖喙蛇精准咬住目标，然后用柔韧的身体紧紧缠住猎物，试图让它窒息。尖喙蛇淹死猎物的情况并不多见，但它们的捕猎策略灵活多变，会充分利用环境里的一切条件达到目的。这顿大餐来的正是时候，尖喙蛇刚结束冬眠，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现在随着气温回升，春天来临，它又重新活跃起来。吞下猎物后，尖喙蛇朝树上爬去，在那里它可以安心地消化食物。尖喙蛇如同一条翠绿色的藤蔓，悄无声息地沿着树干蜿蜒而上。

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山林里，早春的暖意悄然而至。另外一种蛇从冬眠中苏醒，

是一条雄性尖吻鹛，季节的更替促使它离开洞穴寻找配偶。尖吻鹛的头部呈三角形，形似一片落叶，这让它们在林地里穿行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们的毒液毒性很强，人被这种蛇咬伤后，如果救治不及时，可能致残或致死。尖吻鹛体表斑驳的鳞片能够帮助它们很好地融入枯枝落叶之中。和所有腹亚科蛇类一样，尖吻鹛的鼻孔和眼睛之间长有能够感知温度的颊窝，借助这个器官，尖吻鹛能够在脑中形成一张周围环境的热辐射图，

在交配之前，这条雄性尖吻鲋需要先找些食物补充体力。它的舌头

千文富错失良机，他刚结束冬眠，身体还有些僵硬迟缓。不过这条雄性尖吻富的运气不算太差，一条雌性尖吻富来到他身边。这条雌性尖吻富可能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不太确定，打算再观望一下。

看来现在还不是时候，雌性接吻妇也需要先吃饱肚子，才能在将来怀卵时为卵提供足够的营养。雌性接吻妇感知到小溪对岸有猎物的气味，他游过小溪，准备伏击。

他利用夹窝准确地锁定了猎物。雌性接吻蝠紧紧咬住猎物，同时细长的毒牙将致命的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内的神经毒素能使猎物的呼吸肌麻痹，进而死亡，细胞毒素则能在猎物被吞食之前就导致其身体组织坏死。富有弹性的皮肤让接吻蝠能够顺利吞下猎物，经过大约四个月的冬眠后，它终于再次尝到了食物的滋味。饱餐之后，雌性接吻蝠或许会重新考虑与雄性进行一次浪漫的约会。在奥地利科恩滕州的森林里，另一种蛇也结束了冬眠。这种蛇的吻部形状同样很特别，这就是沙葵。沙葵被认为是欧洲最可怕的蛇类之一。不过今天这两条沙葵并不打算展开猎杀行动，它们的目标是交配。雄性试探着靠近雌性，并不停地伸缩舌头以感知雌性释放出的信息素。雌性看似无动于衷，其实他已经准备好交配了。雄性沙葵在贴近雌性的过程中不断抽动身体，仿佛在跳一种奇特的舞蹈，这是为了激起雌性的兴致。

0: 如果他们成功交配，雌性沙葵会在秋天来临前产下最多20条幼蛇。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3: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8: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9: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在泰国西部古老的雨林中，有许多神秘的动植物。从胆小的猴子到壮硕的大象，种类繁多的野生动物栖息于此。在茂密的雨林深处，还藏着一种独具魅力的蛇，这是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危险时，它们会捧起肋骨，撑开颈部皮褶，以此向对方发出警告。在很多文化中，孟加拉眼镜蛇被视为神圣的生物。它们的捕猎能力高超，能敏锐地发现猎物。蜥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此外，它们也会捕食鸟类和小型哺乳动物。今天，这条孟加拉眼镜蛇的动作不够快，让猎物溜走了。

孟加拉眼镜蛇的背部有一圈醒目的白色斑纹，能起到威吓对手的作用。但即便是强悍的孟加拉眼镜蛇，遇到大象也得让路。 孟加拉眼镜蛇为了避免遭到大象的踩踏，连忙逃走了。

继续向南，我们来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深处。在当地传说中，许多生活在雨林和水中的动物都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传说的主角之一是巽他眼镜王蛇，它们是世界上现存最长的毒蛇。巽他眼镜王蛇是眼镜王蛇属生物，这类生物主要以蛇类为食。这条三索锦蛇来错了地方，它刚喝完水就发现了巽他眼镜王蛇，立刻警觉起来。然而他没有马上逃走，而是留在原地，好奇地看着巽他眼镜王蛇。巽他眼镜王蛇安静地喝着水，突然他好像看到了什么，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在一旁观望的三索锦蛇被巽他眼镜王蛇发现了。三索锦蛇是一种无毒蛇，只能通过发出嘶嘶声，并让自己显得更加高大来威慑对手。

捕食者已经锁定了目标，三索锦蛇被吓得僵住了，这对保命可没好处。

训他眼镜王蛇的移动速度可达每小时20公里，哪怕隔着水面，他也能在几秒钟内抵达三索锦蛇的所在地。千钧一发之际，三索锦蛇终于回过神来，幸运逃脱。

嶙峋的山石之间藏着一种难得一见的蛇，这是角缘毛头蚣，它们的毒液中含有血蕈毒，能够

角缘毛头覆眼睛上方的角状凸起，也是它精妙伪装的一部分，能帮助它更好地与周围的岩石和落叶融为一体。

一次公鸡注入的毒液就足以致命。现在毒液已经开始破坏猎物的血管壁，很快就会引发严重的内出血。角原毛头腹将向后弯曲的细长毒牙刺入猎物体内，然后交替抬起左右两边的颚骨，将猎物一点点拖入口中。在被吞进肚子之前，老鼠体内的毒液就已经在逐步分解其身体组织。莽山巍然屹立于中国湖南省，在山上海拔较高的地区，分布着一种极为珍稀的蛇，它们行踪隐秘，通常只在长有苔藓和地衣的环境中活动。这就是莽山原毛头腹。在森林中，你很难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鳞片的斑驳色彩与身下的林地表层浑然一体。这条莽山原毛头腹一动不动，只有舌头不断伸缩着搜寻空气中猎物的气息。近乎白色的尾巴末端形似一条美味的虫子，这是它用来吸引猎物靠近的诱饵。

老鼠机警地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却没能看穿莽山猿毛头富高超的伪装。老鼠的嗅觉十分灵敏，但蛇类通常没有明显的体味，在受到威胁时才可能会散发出刺鼻的气味用以防御。

在这场较量中，莽山猿毛头府拥有多项优势，他的行动悄无声息，伪装天衣无缝，夹窝可以感知温度，舌头则能用来捕捉气味。分叉的舌头如同他随身携带的导航仪，根据舌头左右两叉气味强弱的差别，莽山猿毛头腹就能确定前进的方向。

蟒山猿毛头富不仅新陈代谢缓慢，这样的捕猎方式也能帮它节省体力。它会谨慎挑选猎物，以免白费功夫。尽管已经很好地适应了栖息地环

这场漫长的捕猎行动终于接近尾声了。蟒山猿毛头蝮用毒牙将毒液注入猎物体内，毒液中含有血循毒素和神经毒素，很快就会让猎物的心跳停止。捕猎技艺精湛的蟒山猿毛头蝮是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的一种蛇，它们宛若掠过林间的一抹魅影，尽显自然演化的神奇。在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上，森林郁郁葱葱，气候温暖潮湿，一种极为隐蔽的蛇类猎手栖身于此，侏儒缅甸蟒。侏儒缅甸蟒是缅甸蟒的一个侏儒化亚种，而我们通常所说的缅甸蟒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蛇类之一。与主要分布在大陆上的缅甸蟒相比，生活在岛上的侏儒缅甸蟒体型较小，行动更敏捷，也更擅长隐藏行踪。它们会充分利用森林里的环境，溪流不仅能供它们喝水解渴，也是它们的通行要道。有时还是理想的埋伏地点。侏儒缅甸蟒靠伏击捕猎，它躲在水里静待猎物经过。

初乳缅甸蟒的舌头非常灵敏，嘴唇旁边的唇窝则能感知猎物散发的热量。等到时机成熟，诸如缅甸蟒便会悄悄靠近，发动攻击。诸如缅甸蟒没有毒，但能凭借强壮的肌肉将猎物缠绕致死。猎物每呼一口气，诸如缅甸蟒就会缠得更紧一些，直至其停止呼吸。

0: 接着，侏儒缅甸蟒会通过不断收缩肌肉，将猎物慢慢推入胃中。别看名字里有侏儒二字，这种蛇的本事可一点都不小。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

0: 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纪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普鲁化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4: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2: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随着春天到来，天气渐暖，亚洲中部高山上的冰雪逐渐消融，森林里的许多动物也开始活跃起来。

卡拉干达夫结束长达数月的冬眠，在铺满落叶的林地上缓缓爬行。这种蛇通常独自活动，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而且具有与环境相似的伪装色。它们的适应能力很强，能够在气候条件极为恶劣的地区生存下来。这条卡拉干达夫在冬天到来后就进入了休眠状态，到现在已经四个月没有进食了。好在凭借灵敏的舌头和颊窝，它很快就探测到附近有猎物。

严苛的环境挑战着这片土地上所有生命的极限。卡拉干达富虽然没有速度和体型上的优势，却能依靠隐秘的前行、耐心的等待以及精准的攻击，为自己开辟出生存的一席之地。

在孟加拉湾的海岸线上，陆地与海洋的交界地带生长着古老的红树林，这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错综复杂的红树根系与周期性涨落的潮水，为众多生物构筑了一个静谧的家园。一种奇特的蛇也生活在这里，它就是红树竹叶青。红树竹叶青高度适应了红树林里的环境，既能在水里活动，也能在树枝上攀爬。捕猎时，红树竹叶青会运用一种巧妙的策略，它们会晃动尾尖，让猎物误以为尾尖是一条蠕动的虫子，从而诱使对方靠近。接下来，红树竹叶青只需静待猎物上钩，它活动了一下那对巨大的毒牙，随时准备出击。鸟类是红树竹叶青经常捕食的猎物，然而要想捉到一只鸟并不容易。

这条红树竹叶青继续尝试。他只需咬中猎物，然后致命的毒液便会替他终结这场猎杀。在泰国南部的热带雨林中，如练的瀑布从悬崖上飞泻而下，山间雾气弥漫。在这个宛若人间仙境的地方，流传着雨林守护者的传说。被当地人赋予这个称号的不是什么外表华丽的动物，而是一种喜欢保持低调的蛇。

爪哇竹叶青的伪装可谓无懈可击，就连眼睛也是类似树枝的颜色。这条爪哇竹叶青正在消化肚子里的食物，这使得它比较脆弱。它用舌头感知到前方有其他动物的气味。原来是一只壁虎，它也是一个伪装大师。

爪哇竹叶青才刚吃过东西，而且由于壁虎是变温动物，体温与环境温度接近，爪哇竹叶青也无法用夹窝准确地定位壁虎。有时猎物竟也能从猎手的眼皮底下安然离开。现在这个雨林守护者可以不受打扰地消化食物了。

在菲律宾西南部的岛屿上，到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在这个绿意盎然的栖息地里，生活着多种多样的动物。有一种蛇是森林生态健康的指示器，那就是当地特有的黄斑竹叶青。黄斑竹叶青对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它的存在说明这片森林的健康状况良好。现在是黄斑竹叶青的繁殖季，这条雄性黄斑竹叶青受到本能的驱使，正在领地里寻觅雌性的栖息。树枝下方的动静吸引了黄斑竹叶青的注意，它虽然在寻找配偶，但也不会错过捕猎的好机会。黄斑竹叶青发现了它最喜欢的食物之一——

猎物逃走了，或许黄斑竹叶青在寻找配偶时运气会好一些。中国四川省的连绵群山为动植物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生存环境。春意渐浓，山顶的冰雪也开始融化，森林再次焕发生机。在险峻的山岩之间，许多动物陆续从冬眠中苏醒。山烙铁头蛇的行动仍有些迟缓，但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它知道是时候出来活动了。它鳞片的

颜色与枯枝落叶十分相近，这让它在地面上移动时不容易被发现。它一边用舌头感知着周围的环境，一边从阳光中吸收热量，以保持温暖。

这条山烙铁头蛇没有等猎物自己送上门来，而是悄然前行，仔细搜寻，很快就找到了捕食目标。

0: 山烙铁头蛇一旦咬中猎物，就不会轻易松口，它在注入毒液的同时还会紧紧缠住对方，以免失去到手的美餐。毒牙与肌肉双管齐下，这种策略大大提高了山烙铁头蛇的捕食效率。在中国云南省，和煦的春风也染绿了这里广袤的山地森林。在林间，一种高度特化的蛇悄然现身，迎接春天的到来，这就是菜花圆毛头蝮。它们的新陈代谢速度很慢，经常像雕塑一样静止不动，这是它们能在高海拔地区度过漫长冬季的关键所在。菜花圆毛头蝮要等上很久才能等来一次进食的机会，不过只要毒牙命中猎物，一顿美餐也就近在咫尺了。这一次菜花圆毛头蝮咬中猎物后没有松口，注入猎物体内的强效毒液会从内部开始分解其身体组织，菜花圆毛头蝮只需将猎物吞下即可。在茂密的森林中，层层枝叶遮天蔽日，阳光很难穿透，地面光照较少，菜花圆毛头蝮能够依靠体表的深色花纹更高效地吸收热量。经过一系列精妙的演化，菜花圆毛头蝮才得以在高海拔环境中存活下来，繁衍生息。无论是以毒牙见长，还是以力量取胜，是精于暗中出击，还是擅长急速追捕，每一种蛇都演化出了属于自己的捕猎绝技。尽管没有四肢，无法奔跑或抓握，蛇依旧凭借敏锐的感官和致命的毒液，成为了大自然中出色的捕食者。蛇的神秘世界仍在等待我们继续探索。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

0: 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9月19日，2026第13届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秋季开酿仪式在安徽亳州举行，现场直播连线，古井贡酒、黄鹤楼酒、明光酒业、九韵酒业四地同酿，八大生产基地同步蒸腾起秋日第一缕酒香，文化周同步开启，合肥分会场让消费者近距离感知品牌温度。同期举办第6届国际蒸馏酒技术高峰论坛，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蒸馏酒领域科研机构、高校专家汇聚亳州，共话产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古井贡酒将始终以酒为媒，传承文明，服务大众，持续书写中国酿世界香的时代篇章。
0: 看看人家的药，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R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历经2年多的市场期待，小米首款增程 SUV 鹏程系列于近日正式交付。4款车型覆盖了5座到7座的多样化家庭出行需求，其中大5座的鹏程 N70 的2排腿部空间可达1410毫米，无论是家庭出游、朋友相聚，还是商务接待，都能畅享可从容对坐的超大空间。同期，小米18 Fold 新形态折叠屏手机和小米平板9 Pro Max 搭载小米自研旋界 O3 芯片震撼上市，全新小米18 Pro 继续深耕背屏生态，在玩法上又有全新突破，他们与小米汽车、小米鹏程系列共同勾勒出人车加全生态的战略新轮廓，一车一世界，自在即鹏程。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赤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狮子常被视为力量与荣耀的象征。作为顶级捕食者，他们是非洲草原上的霸主，令大多数动物退避三舍。即便如此，狮子的生活也并不轻松。在平静的表

表象下，狮群成员之间的关系远比看上去要复杂得多。狮群的繁荣需要母狮与公狮共同维系，母狮主要负责捕猎，公狮负责巡视领地。这片草丰水美的领地则是狮群兴旺的基石。为了守住领地，狮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争斗异常残酷，冲突随时可能爆发。而狮群法则不容逾越，这就是狮群的生存之道。在非洲南部腹地，一条独特的河流造就了狮子理想的家园。这里水源充沛，猎物丰富，引得四方狮群觊觎。过去十年间，河畔的这片红泛平原一直由同一个狮群占据，他们也因此被称为冰水狮群。目前留在狮群里的公狮联盟非常强大，由两只公狮组成，其中一只名叫汤姆。他长有深色的鬃毛，性格桀骜不驯，喜欢冒险，同时也极具魅力，深受母狮们青睐。联盟的另一个成员名叫卡勒，他身经百战，身上留下了许多伤疤。在公狮联盟中，总有一只狮子稍显强势，而卡勒便是这个联盟中占主导地位的公狮。卡勒和汤姆共同守护着这片领地。除了这两只公狮，狮群中还有八只强壮的成年母狮，以及十只性格各异的亚成年狮子。另有一只早该独立却一直赖在狮群里的成年公狮，这便是安斯。按照狮群的规矩，公狮长到三岁左右就应该离开自己出生的狮群，去寻找新的领地。安斯已经四岁了，他很清楚自己生活的这片领地条件优越，不可多得，因此迟迟不愿离开。这一切都要归因于一条美丽的河流，那就是位于博茨瓦纳北部的乔贝河。这条河沿着东非大裂谷延伸段的断裂线蜿蜒流淌，并在这里形成了一片广阔的红泛平原。特殊的地理环境是冰水狮群能够繁盛的关键，这在旱季体现得尤为明显。狮子只需守在河边，想喝水的猎物自然会源源不断地送上门。在狮群里，主要由母狮负责捕猎。红泛平原上猎物应有尽有，是年轻母狮学习捕猎的理想训练场。这只母狮还未成年，身上幼年时期的斑点还没有完全褪去。他的哥哥和姐姐在一旁静静观察。

高脚羚十分警觉，对捕猎新手来说太难捕捉。他的姐姐经验更丰富，准备上前帮忙。

结果这个小家伙却突然扑上前与姐姐打闹。捕猎失败了，不过这反倒激起了

牧师们通过肢体语言无声交流，协调进攻。有的负责冲散兽群，制造混乱。有的则等待时机，准备伏击猎物。即便如此，狮群的捕猎成功率通常也只有25%左右。牧师们没有找到容易下手的目标，这也是一次宝贵的经验。以后，这只年轻的牧师就不会因莽撞而搞砸捕猎行动了。冰水狮群的领地里还生活着一群大象。一头大象一天需要喝100多升水。要去河边喝水，象群就不得不穿过狮群的狩猎场。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狮子和大象都心照不宣地保持距离，互不招惹。可到了8月，正值旱季，食物和水源日渐枯竭，大象的体力也濒临透支。

根据以往的经验，与整天不停移动的大象不同，狮子一天中有将近20个小时都在休息，体力

处于狮群外围的安斯显得有些焦躁不安，他在狮群中的地位已经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可能被赶出领地。这一天清晨，狮群迎来了一个不速之客，这对安斯来说或许是一次转机。 一支公狮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试图在这片猎物充足的平原上占据一席之地。安斯靠近试探，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由狮群成员赶来支援，安斯和家族成员联手，一起向外来公狮逼近。

外来公司挨了一记警告性的攻击后退缩了。他单枪匹马，此时反击可能得不偿失。安斯取得了一次小小的胜利，但那只外来公狮并没有走远，它迟早还会回来。这次经历让安斯获得了些许成就感，信心大增。如果他能赢得弟弟们的支持，结成联盟，他就更有底气

离开狮群。卡勒对远处的那场小冲突一无所知，他正忙着处理另一项例行事务。在过去5年里，他与母狮卡尔威奇始终保持着一种特殊的伙伴关系，他们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卡尔威奇表现出交配的意愿，

如果这次卡尔威奇成功怀孕，幼崽就会在食物更为充足的雨季出生。新生幼崽将进一步壮大狮群，帮助狮群更好地守护这片领地，也让种群一代代延续下去。

生生不息，正是这片土地亘古不变的法则。狮子慵懒地躺在河边休息，远离河岸的动物们终于可以放心活动。红泛平原是由河流中的泥沙堆积而成的，全年都有植物生长，即使不算繁茂，也能帮助许多动物度过艰难的旱季。狒狒警惕地观察四周，一看见狮子靠近，就会立刻发出示警叫声。不过，红泛平原平坦开阔，含有遮蔽物，不用太担心狮子会发动突然袭击。狒狒们也终于得以清闲片刻。

雨季已经过去了近四个月，河流水位下降，岸边露出一片浅滩，困住了不少鱼和甲壳类动物。黄嘴环鹳用长爪搅动水底，再迅速用钳子般的喙将被惊起的猎物衔起吞下。鹈鹕和非洲秃鹳也准备享用盛宴，它们用巨大的喙在淤泥中探寻小鱼和淡水贻贝。

非洲剪嘴鸥贴近水面飞行，将喙探入水中捕捉小鱼。尽管竞争激烈，但每一只鸟都能获得足够的食物。

各种各样的鸟类纷纷施展本领，共享这场年度盛宴。 与鸟类的惬意不同，有些动物还在为旱季发愁。

随着时间推移，高温和干旱不断加剧，地表水分加速蒸发，大气中水汽积聚，总有一天会形成降雨，但究竟是何时，谁也说不准。气温逼近40摄氏度，水坑一个个干涸，大地干旱开裂，灼热难当。

到了十月，旱季进入最严酷的时期，大象过得尤其艰难。虚弱年幼的大象很容易成为狮子捕食的目标，旱季的生存压力早已让象群不堪重负。乔贝河是他们目前唯一能够获取水源的地方，要去那里喝水，随时可能撞上狮群。卡尔威奇和汤姆沿河岸巡视领地时，发现了一头落单的大象幼崽。

0: 安斯似乎没打算放弃。他试图发动第二轮进攻，可同伴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兴趣。这一次，象群护住了幼崽。然而，旱季还未结束，他们会越来越虚弱。旱季是一场残酷的生存考验，总会有大象支撑不住倒下，狮群只需耐心等待。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钙石小软饼。
4: 嗯，钙石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钙石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

0: 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吃八珍蛋黄小软饼。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4: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5: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河流的下游，就在冰水狮群领地之外不远的地方，两只外来公狮正在分享猎物。这正是被安斯赶走的那只公狮和他的兄弟。领地周围出现了一个公狮联盟，这对冰水狮群来说是个潜在的威胁。附近有两只母狮正在进食，这个猎物很可能就是他们捕获的。这说明一个新的狮群正在形成。第三只母狮吸引了两只公狮的注意，这只母狮进入发情期了。要获得交配的机会，两只公狮还需要较量一番，它们必须抓紧繁殖，壮大狮群，才能尽快积蓄力量挑配。

即便如此，两支公司之间依然免不了一番争斗。

牧师并不在意追求者间的激烈交锋，他继续前进，并沿途留下气味信息。他的首要目标是让狮群不断壮大，繁衍兴盛。冰水狮群在数量上占优势，但也有一个难题，庞大的狮群需要很多食

太阳刚刚跃出地平线，这时的猎物大多睡意未消，警觉性较低，是发动突然袭击的最佳时机。

安斯也加入进来分享猎物。年长的汤姆似乎还有其他顾虑。象群正朝河边走来，他们可能会报复狮群。也可能象群另有打算。这头年轻公象的死亡为雌性大象率领的象群争取到了一段宝贵的安全时间，让他们能够带着幼崽安心饮水，洗刷土浴，缓解多日来的干渴。狮子已经饱餐一顿，暂时不会继续捕猎。其他动物也终于迎来了片刻喘息，可以放心地来到河边活动。象群获得了短暂的安宁，而就在几米之外，他们的一个同伴却死于捕食者之口。没有人知道这样的场景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感受。

就在狮群大快朵颐之时，一旁已经聚集起大量食腐鸟类。在这片河岸，食物容不得半点浪费。

汤姆吃得心满意足，安斯也填饱了肚子，却丝毫没有放松警惕。狮群的每一个成员都享受了一顿丰盛的大餐。安斯仍守在猎物旁，他会明白守护狮群的食物远比想象中辛苦。

大自然的清道夫们开始进食。非洲秃鹳和南非兀鹫啄食着那头年轻公象的残

两只鸟开始争夺骨头上所剩无几的肉。严酷的旱季导致许多动物死亡，也为食腐鸟类提供了食物。

一只尚未成年的非洲鱼雕勇敢地向经验老道的非洲秃鹳发起挑战。非洲秃鹳张开近4米宽的巨大双翼，毫不客气地回击。

虽然骨头已经被啃得干干净净，仍能让人想起那些曾经漫步于红泛平原之上的生灵。遇到同类的尸骨，大象会停下来，用鼻子反复嗅闻。能理解死亡的动物不多，在他们眼中，这不过是一个同伴的消失。然而，对于这些拥有漫长记忆的巨兽而言，他们对死亡的理解或许比我们想象中的更加深刻。大象面对同类尸骨所做的举动，是在悲伤，在悼念，还是仅仅出于好奇，我们可能永远不得而知。象群继续迁移，而远方滚滚的雷声预示着转机即将到来。

雨没有下太长时间，新生命已悄然诞生。怀孕100多天的卡尔威奇产下了幼崽，不久之后，这四只健康的狮子幼崽就会跟着母亲回到冰水狮群。现在幼崽还十分弱小，容易受到惊吓和伤害，完全依靠母亲照顾。为了幼崽的安全，卡尔威奇把它们藏在远离狮群其他成员的

0: 只有等幼崽足够强壮，具备随狮群行动的能力，并开始吃肉后，卡尔威奇才会带着他们回到狮群。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5: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8: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9: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鹿
2: 嘴巴干，
3: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0: 独自照顾幼崽的卡尔威奇只能抽空小憩，幼崽们则无忧无虑地在他身旁嬉戏，丝毫不知危险已经逼近。狮群中的三只亚成年狮子闻到了幼崽的气味，径直朝幼崽的藏身地走来。

这些年轻狮子或许只是出于好奇，但他们对幼崽来说却是潜在威胁。即使是同一个狮群的狮子，也有可能伤害甚至杀死幼崽。

卡尔维奇冷峻的眼神镇住了这些年轻的狮子，这就是卡尔维奇作为狮群核心母狮拥有的威望，而年轻的狮子也不得不服从这种等级秩序，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会惹事。 三只年轻的狮子很快对幼崽失去了兴趣，离开了。可是幼崽的藏身地已经暴露，风险太大。

他只能带着幼崽搬家。对这些出生不久的狮子幼崽来说，危险无处不在。与狮子存在竞争关系的捕食者，像提前清除隐患的植食性动物，甚至天空中的猛禽，都会对狮子幼崽构成威胁。

最终卡尔威奇为幼崽重新找了一处安全的地方藏身。卡尔威奇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已养育过几代幼崽，成功带领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卡尔威奇把幼崽藏好后，才走到阴凉处休息。哺育四只幼崽消耗了他不少精力，不一会儿，他就得离开幼崽去捕猎，以补充体力。卡尔威奇今天似乎运气不错，一只猎物自己送上门来。

卡尔威奇所在的位置非常适合伏击，他只需要一动不动地守在原地。

然而他只是轻轻摆了摆尾巴，就被猎物察觉，错失了一顿大餐。看来这个地方也不安全，卡尔威奇只好带着幼崽继续搬家。对于狮子幼崽来说，这是成长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磨练。狮子虽是顶级捕食者，生活也不是那么轻松自在。与此同时，在冰水狮群领地，汤姆享受了一段难得的独处时光。可惜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大象在雨季恢复了体力，如今已不是狮群能轻易撼动的对手。汤姆主动退到一旁，让象群去河边。

他很清楚，仅凭自己无法跟象群抗衡，何况雨季食物充足，大象身强力壮，即使狮群倾巢而出，也未必能讨到便宜。汤姆环顾狮群的领地，他依然是这里的王者。然而这一切随时都有可能改变。那两只外来公狮又回来了，而且长得比之前更高大更强壮。外来公狮和汤姆遥遥相望，象群正巧挡在他们中间。外来公狮趁机离开了。汤姆并不打算就此作罢，他无法容忍外来公狮擅闯领地的行为。他刻意高调地重新标记领地，可是没有卡勒在身边，他的威慑力终究有限。独自对付两只体格健壮的公狮风险极大，但他必须守住领地。汤姆用自己的气味覆盖对方留下的痕迹，划定边界，也画下了今后争斗的分界线。

此时汤姆依然掌握着主动权，两支外来公司再次选择退让，但他们还会回来的。一个强大的狮群归根结底是以数量取胜，只要外来公司还没有足够的成员与庞大的冰水狮群抗衡，他们就只能一次又一次的败退。为了保护新生幼崽，汤姆和卡勒更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抗这片土地上的

按理说，安斯早已到了独立的年龄，应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忍耐已久的卡勒突然爆发，

安斯必须离开，他是狮群中的不稳定因素，违背了狮群代代相传的法则。安斯的母亲始终守在一旁，却也无法违抗卡勒的决定。无论安斯有多么努力想继续留在狮群，也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卡勒摆动尾巴，发出了攻击前最后的警告。安斯尽力回避眼神接触，表示顺从，只希望能够避免一场冲突。

安斯的母亲勇敢冲上前阻止卡勒，为安斯争取到了最后离开的机会。然而前路凶险，独自流浪的年轻工师能活下来的只是少数。卡勒心意已决。

因为他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在形势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他依旧活了下来。卡勒留下自己的气味标记，重申自己的决定。随着狮群里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卡勒用自己最熟悉的方式宣示权威。摆出威慑姿态，展示力量。卡勒的责任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守住领地。

潘斯最终还是被赶出了领地。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卡尔威奇带着卡勒的后代回到了狮群，安斯离开冰水狮群领地后逐渐站稳脚跟，他还能独自支撑多久？流浪的安斯遇到了捕猎技巧精湛的母狮，还有两只身强力壮的公狮，挑战才刚刚开始。

0: 我是2008年开始飞行，飞到现在将近飞了有18年了。
1: 江阴南湖机场行跑通道标杆，使用跑道12。
0: 一开始我飞的是客机，到了2016年，开始飞的是货机。从客机改到货机，有一定的不适应。客机相对的班次啊，都集中在白天。

0: 天，而祸击在晚上。
1: 第一段，嘉兴去阿法纳，备案的选择怎么办呢？天气方面的话，目前机场的上空，有一些零星的飞机，强度不大，飞过去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下。
0: 好。这些年我飞过很多航线，也见证了中国航空物流的发展。货运航空越来越独立，对机场的专业化要求也越来越高。嘉兴全球航空物流枢纽由嘉兴南湖机场与圆通东方天地港共同构成，是“十四五”规划建设的长三角重点专业航空货运枢纽。第一次在嘉兴执行航班，我感觉像回到了自己的主场。当我从驾驶舱看出去的时候，看到了跑道，看到了货机坪，看到了货站，包括作业区都连在一起，港场一体的特征非常鲜明。所有进出港的货物在这里一站式完成仓储、报关、分拣和转运。
2: 我们物流中心和快递站点不一样，最忙的时候是在半夜，有时候一晚上能扫几万件货。
3: 这里呢，就是我们的南湖机场海关数字监管中心。我们在全国航空货运口岸率先应用了数字孪生技术，一比一呢构建了南湖机场的 3D 模型，以智慧监管守牢国门安全底线，以通关改革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帮助嘉兴建成长三角对外开放的空中门户。
0: 很多人觉得飞机飞得快，那物流效率就快。其实真正决定效率的是在飞机起飞之前。飞机在空中的飞行时间没有变，但是地面，效率提高了，整个物流效率也就提高了。货也在变，以前运的很多是普通的小商品、服装。现在越来越多的是电子元件、精密设备、新能源产品。过去长三角货运很多要依赖周边客运、机场周转，现在有了自己的专业枢纽，航空、公路、铁路、海运和仓储全都衔接了起来。多式联运不仅让高附加值产品出海更快，也吸引着高时效产业在此布局，带动整个区域的产业升级。总有人问我，货运机长和普通快递员有什么区别？我感觉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骑着快递车，把包裹送到了千家万户，而我们驾驶着货机，把货物送到了更远的地方。我们都是国家交通物流基建大网上的一个小环节，每个人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个链条就能高效运转下去。这些年我飞过很多航线，也见证了中国航空物流的发展。国家正在搭建综合交通和现代物流的大框架，物流已经成了供应链里关键的一环。像东方天地港这样的专业货运枢纽，就是这个物流布局里重要的支点。我就想一直飞下去，去看看中国自己的航空物流网络能飞多远，也看看越来越多的中国制造从这里起飞，飞向世界。

0: 寻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是鳕鱼，
4: 是深海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0: 来，旺仔牛奶给你。
11: 哇，嗯，妈妈说你是喝这个长大的。
12: 宝贝儿，这是来给你的。
11: 可是你会想喝呀？
12: 还是你喝吧。
11: 没关系，
12: 真是我的好宝贝儿。
13: 宝贝，这里还有旺仔牛奶。
14: 家中常备旺仔牛奶。旺旺，
1: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6: 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5: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6: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9: 好吃。
6: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16: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6: 去吧。
17: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8: 在狮群中，威武雄壮的公狮承担着抵御外敌、守护领地的重任，骁勇矫健的母狮则是捕猎的主力，负责为家族成员提供食物。年轻的公狮安斯不久前刚被逐出狮群，在不同狮群之间，安斯艰难求生。和所有离开狮群的年轻公狮一样，他必须学会适应新的生活，否则将难逃一死。与此同时，两只外来公狮持续逼近滨水狮群的领地。

这是安斯生平第一次踏足陌生的土地。被逐出冰水狮群后，他失去了家族的庇护，只能一步步探索未知的荒野。

与此同时，滨水狮群的生活恢复了常态。现在他们正养精蓄锐，为下一次捕猎做好准备。大象每天依旧冒着遭受攻击的风险，经过滨水狮群的

休息地前往河边，狮子在一旁静静观察，寻找年幼或体弱的大象作为潜在的捕猎目标。一旦有机会，狮群就会发动攻击，而且他们很少会在家门口的捕猎行动中落败。最大的难题是如何把攻击目标与象群分离开来。

成年大象会组成一道保护墙，把幼象围在中间。为了保护幼象，他们会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母象首领闻到了捕食者的气味，狮群的策略是先装作不感兴趣，他们转头看向别处，好让象群放松警惕。然而一头年轻公象的出现让狮群改变了计划，和安斯一样，他也被家族赶了出来，正在象群外围独自活动。狮群把注意力转向这头年轻公象，落单的猎物更容易捕获。况且冰水狮群成员众多，这头大象足以让很多狮子饱餐一顿。这头年轻公象刚刚开始独立生活，缺乏对抗捕食者的经验，它使出浑身解数驱赶狮群。

这些方法都没能奏效，年轻的公相只好跑向象群寻求帮助。几只年轻的狮子穷追不舍，但和他们的猎物一样，这些狮子也缺乏经验。狮群中更加老练的猎手并没有跟上去，如果他们不加入，这场追逐充其量只是年轻狮子们的一次捕猎练习。这阵混乱惹恼了母象首领，他带领象群折返回来，狮子被迫知难而退。不过狮子和大象之间的较量不会就此结束，双方还将继续周旋下去，在冲突中互相制约，共同维系这片河岸的生态平衡。大象终于安全经过狮群的休息地，抵达河边。不久前的一场阵雨没能让这片土地显现出多少生机。11月初，仍然只有河岸附近见得到一抹绿色，这里的植被常年有河水滋润，能够持续存活。河岸边长着一丛丛常绿的毛山柑，在这些隐蔽的灌木丛中，卡尔威奇守护着他的四只幼崽。幼崽们很健康，他们现在2个月大了，已经到了加入狮群的时候。在冰水重要，据统计有超过一半的狮子幼崽无法活到成年。尽管狮子妈妈会警觉地保护着幼崽，意外也难以避免。因此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

必须时刻待在一起。把幼崽带到狮群里生活有一定风险，可如果他们在野外走失，面临的威胁则要大得多。

安斯对这点深有体会。离群的年轻工师同样很难存活，只有少数年轻工师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活下来。对安斯来说，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变得更加困难。首要问题便是捕猎。在狮群里时，他可以享用母狮们的捕猎成果。如今，他必须靠自己获取食物。

离开河边后，安斯很难找到稳定的水源，只能靠泥坑里的积水解渴。他所熟悉的群体生活已经离他远去，他只能在各狮群领地的夹缝中生存。他不能回到冰水狮群，因为狮群的守护者之一公狮卡勒会毫不留情地再次把他赶走。而在荒野之上，他也有可能无意中踏入其他公狮的地盘。其实安斯此刻已经进入了另一个狮群的领地。这片领地属于伊哈狮群。这个狮群的核心成员包括四只成年母狮和两只幼崽。这些成年母狮是血脉相连的姐妹，曾并肩度过许多难关。比起大象，它们更常捕猎长颈鹿，这种猎物同样不好对付。成年雄性长颈鹿的体重超过一吨，而且强壮有力，一脚就足以踢死一只成年母狮。不过伊哈狮群的母狮是捕猎长颈鹿的高手，离他们太近可不是好主意。

0: 伊哈狮群的母狮数量不多，可无论在捕猎还是保护家族时，都表现得十分勇猛。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看看人家的腰，

0: 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有时，激烈的搏斗会造成一些无法挽回的后果。名为跛脚的母狮总是落在狮群后面。一年前，他的脚在一次捕猎中意外受伤，而这并没有让他一蹶不振。跛脚行动缓慢，他的姐妹会沿途留下气味，好让他跟随狮群的脚步。通过嗅闻草丛和空气中的气味，跛脚就能确定同伴的行踪。

跛脚的家族总是会停下来等他。跛脚已经无法参与捕猎，但他是狮群中两只幼崽的重要守护者，因此狮群也会为他提供食物作为回报。对捕食者来说，一旦受伤导致行动不便，往往就要挨饿。好在跛脚的姐妹很照顾她，她们不会抛下同伴。尽管历经磨难，这几姐妹还是紧密地团结在一起，顽强地活了下来。强壮的母狮哲伟也有过一段惊险的经历。来自冰水狮群的公狮曾试图杀死他的幼崽，在搏斗中他的尾巴被咬伤，最终哲伟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救下了两只幼崽。有跛脚照看他的幼崽，哲伟就可以毫无顾虑地带头捕猎，这不仅提高了狮群的捕猎成功率，也让下一代能够更加顺利地长大。

这两只六个月大的狮子幼崽仍然有可能遇到许多危险。任何闯入领地的外来公狮都会对他们构成巨大的威胁。外来公狮会杀死非亲生的幼崽，从而与母狮产下属于自己的后代。

迎接了这支公狮的到来，看来他是狮群的一份子。俊雄是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之一。跛脚很乐意与家族的守护者共享阴粮，

在离俊雄不远的地方，通常能看到他的兄弟穆迪。穆迪比较贪吃，圆鼓鼓的肚子拖慢了他的脚步，因此他经常走在后边。有了两只公狮的守护，跛脚可以放心地把幼崽带到开阔地带。这样的小水塘里藏不下鳄鱼，然而水塘旁出现了另一种奇特的爬行动物。狮子幼崽有些好奇，却还是本能的后退，与对方保持安全距离。这是一只年纪较大、经验丰富的尼罗河巨蜥，从它身上，狮子幼崽将学到关于领地的重要一课。尼罗河巨蜥的食谱很广，从蛇到鸟，几乎什么都吃。最近的降雨也让他有了捉鱼的机会。

一个不速之客打乱了这只尼罗河巨蜥的捕猎节奏，另一只尼罗河巨蜥闯入它的地盘，晒起了太阳。

0: 尼罗河巨蜥皮肤厚实，爪子锋利，咬合力也十分惊人。他们全副武装，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和狮子一样，尼罗河巨蜥也会奋力守护自己的领地。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

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亿，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为了获取生存资源，动物们往往会展开激烈的争斗。对牧笛和骏熊来说，只有守住领地，才能确保狮群的存续。这对亲兄弟还很年轻，精力充沛，而且刚刚接管狮群，他们很可能会尝试继续扩大领地，壮大家族。他们会用尿液来标记领地，这是在向竞争对手发出明确警告，此地不得进入。可总有动物不守规矩。安斯正趴在伊哈狮群领地的边缘，他既迷茫又饥饿，根本无意挑起事端。而在俊雄眼里，他是必须被清除掉的威胁。俊雄回头寻求支援，但牧笛刚填饱肚子，正在休息。

俊雄轻松赶走了闯入者。接着，两兄弟决定再进一步。他们走进冰水狮群的领地，并且留下气味，宣告自己的到来。俊雄和穆迪径直朝冰水狮群的领地走去，他们的意图很明显。他们想分走河边的一部分领地，毕竟领地越大，狮群获取的生存资源就越充足。安斯听到了宣战的狮吼声，他引发了一场冲突，这场冲突可能会给他原本的狮群带来严重的后果。冰水狮群的守护者汤姆和卡勒已经过了盛年时期，要对抗两只野心勃勃的年轻公狮，守住领地对他们来说并不容易。在公狮对峙的时候，母狮跛脚和哲伟则踏上了捕猎之旅。他们常常会追随兽群的脚步到很远的地方捕猎。跛脚走得比较慢，而且还要负责照看幼崽。他的姐妹们耐心地等待着。伊哈狮群的行进速度缓慢，在开阔的平原上很难不被发现，所以他们并没有试图隐藏行踪。这座废弃的白蚁丘是天然的瞭望台，在这里狮子能清楚地看到四周是否有可以下手的猎物。哲伟来到他的姐妹身边，一起寻找捕猎目标。

长颈鹿高达5米，而且视野宽广，在观察周围环境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发展出了一套双线配合策略。一只母狮悄悄向目标走去，它的目的是在不惊动长颈鹿的前提下尽量靠近它。哲伟则绕到长颈鹿可能会逃入的树林里准备伏击。

哲伟呼唤幼崽前来分食。他压低声音，以免引来树林里的食腐动物。跛脚刚才一直在后方守护幼崽，他不是幼崽的母亲，却尽心照顾着他们。在伊哈狮群的母狮享用猎物之际，一场降雨给大地带来了短暂的清凉。安斯的处境并没有因此而好转，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他都只能饿着肚子孤身流浪。为了寻找食物，他不断深入伊哈狮群的领地。腐肉的气味把安斯引到了树林边缘，除了食物，他也闻到了其他狮子的气味，他不敢贸然靠近。很多动物都在盯着这顿美餐。这只壮硕的长颈鹿让伊哈狮群接连饱餐了好几天。跛脚吃到动弹不得，正趴在地上等食物慢慢消化。

幼崽们的肚子也撑得圆鼓鼓的，可这并没有减弱他们的好奇心。和许多猫科动物的幼崽一样，它们天性爱玩，

这一幕或许有些残忍，但猎物残骸非常适合狮子幼崽用来练习捕猎。长颈鹿被杀死两天后，公狮穆迪循着腐肉的气味来到了这里。幼崽们玩耍的时间结束了。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一到，其他狮子便纷纷退到一旁，让他先享用猎物。穆迪看起来十分凶悍，不过只要家族成员给予他足够的尊重，并且遵守群体中的等级制度，他也会展现出温柔的一面。

在家族内部，穆迪通常只会用叫声进行威吓，很少真的动手。哲伟上前迎接伴侣的归来，穆迪走了很远的路才平安回到狮群。俊雄还在野外的某个地方，不知去向。南非兀就在残骸旁边守了整整四天，现在他们终于可以瓜分剩余的食物了。南非兀就对食物的新鲜度要求不高，残骸上还有不少腐肉可供他们啄食。一只黑背胡狼也加入南非兀就，上前分食。黑背胡狼和南非兀就的体重差不多，却敢和他们争抢食物。

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背部的深色皮毛是灼烧留下的印记，这是对他们贪食腐肉的惩罚。

黑背狐狼是以腐肉为生的高手，吃完后还会用泥土去除自己身上的血腥味。周围有狮子的踪迹，黑背狐狼必须多加小心。

他极力遏制着上前的冲动，在不远处等待。现在他终于来到残骸旁边，加入了食腐动物的行列。安斯身处伊哈狮群的领地内部，残骸也已经腐烂变味。即便如此，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必须学会适应，否则就只有死路一条。腐肉远不及他过去在狮群里吃的新鲜食物美味，但至少能让他活下去。

安斯被逐出狮群时受的伤已经基本愈合，而他离群所居的艰难生活还在继续。

狮子们也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卡勒感受到了季节的变化，空中电闪雷鸣，一场大雨侵

无论在河岸还是平原，持续数月的闷热与干旱终于在雨水的冲刷下消散了，大地焕然一新。卡尔威奇的幼崽们也将进入生命的新阶段。今天卡尔威奇要带他们去见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到目前为止，这些狮子幼崽们还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加入狮群后，他们需要学习如何与其他家族成员相处。三只亚成年狮子正在狮群外围休息，他们是卡尔威奇幼崽们的表亲。幼崽们还从来没有和精力旺盛的亚成年狮子打过交道。即将成年的公狮还把握不好打闹的分寸，如果他们用力过猛，可能会害死自己年幼的表亲。卡尔威奇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母亲，她待在一旁，给幼崽留出探索新环境的空间。

外，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正在睡午觉。现在不是狮子捕猎的理想时间，可是高脚铃示警的叫声吵醒了他们。

狮子们就会尝试捕猎。高脚羚发现捕食者后，会先判断情况的危急程度，是可以先留在原地，还是需要立刻逃跑。有时当他们意识到该逃跑时，已经太晚了。

这顿美餐让狮子家族的成员们聚到了一起。在卡勒优先享用新鲜猎物的时候，卡尔维奇带着幼崽回到了狮群。公狮吃饱后脾气比较温和，更容易接受新成员的到来。

这些幼崽即将迎来成长过程中的一次重要转变。在出生后的三个月里，他们一直以母乳为食。今天，这些未来的猎手第一次尝到了肉的滋味。吃肉会唤醒狮子幼崽的天性，让他们从顽皮的小毛球变成好斗的捕食者。卡勒允许幼崽和自己一起进食，不过幼崽迟早要学会遵守狮群中的等级秩序。

在狮子进食的同时，一群经常在附近活动的非洲水牛照例在傍晚时分来到水边喝水。随着雨季的到来，非洲水牛即将离开河岸，到伊哈狮群的领地以及更广阔的平原上啃食仙草。一些非洲水牛在出发前下水洗澡，享受河水带来的清凉。牛背鹿跟在非洲水牛身后，啄食被牛群惊扰出来的昆虫。牛群的离开会给冰水狮群的生活带来一定影响。非洲水牛是狮子的重要猎物，它们的体型不及大象，却也足以让规模较大的狮群饱餐一顿。一只高脚羚根本不够整个狮子家族分食，它们必须把握捕猎的机会，并且争取得手。

猎捕非洲水牛靠的是默契的配合，巧妙的策略和充足的耐心。首先

狮子成功困住了猎物，双方僵持不下。非洲水牛有一对尖锐的牛角，狮子不敢冒险从正面攻击，他们需要绕到非洲水牛身后，但河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当一头非洲水牛遇险时，它的同伴们往往会前来营救。冰水狮群领教过非洲水牛的厉害，他们知道在什么情况下应该撤退。红泛平原上暮色降临，非洲水牛走进树林，寻找安全的庇护所。穆迪找到俊雄后，和他一起跟在非洲水牛后面，只要有吃东西的机会，穆迪从来不会放过。然而这一次，两兄弟可能会遇上麻烦。他们正一步步深入冰水狮群的领地。穆迪和俊雄卧在河边，并没有打算隐藏自己的行

这里是卡勒和汤姆的地盘，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赶走对手。卡尔威奇带着幼崽远离了是非之地，如果他们留在狮群里，幼崽可能会在领地争夺战中受伤。在漆黑的荒野上，卡尔威奇孤立无援，只能靠自己的力量保护幼崽。

卡尔威奇带着他的幼崽躲在树林深处。他的肩部多了几道伤口，这显然是一场恶战留下的痕迹。

幼崽们紧紧跟随母亲返回狮群。现在卡尔威奇身边只剩三只幼崽了，另外一只幼崽不知所终。

0: 卡尔威奇的伤口很深，大概率是遭到了同类的攻击。他的一只幼崽也在攻击中遇难。这一切很有可能是伊哈狮群的攻势所为。与伊哈狮群强势的攻势相比，冰水狮群的攻势卡勒年老体弱，他和汤姆的领地随时可能失守。此前，卡勒和汤姆一直尽职尽责地守护着冰水狮群，如今他们逐渐老去，雄风不再，致使狮群失去了一只幼崽。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雨水缓解了干旱，却让狮子们的生活变得艰难。卡尔威奇竭尽全力保护幼崽，安斯终于找到了一个同伴。一只离群的母狮不得不想尽办法避免幼崽受到牧笛的伤害。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您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3: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4: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喜之郎举若果冻，
6: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7: 果冻，我要喜之郎。
8: 多点关心，多点爱，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0: 奇迹。我们呼吸同样的空气，我们面向同一片天地。
1: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2: 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博茨瓦纳，乔贝河两岸的红泛平原现在进入雨季高峰期，植食性动物迎来了食物充足的时节，但对捕食者而言，生存的挑战丝毫不减，因为在雨季，茂密的植被更有利于猎物逃生。安斯怕遇到其他领地的攻狮，饿着肚子东躲西藏。守护伊哈狮群的两只公狮都闯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这让伊哈狮群的其他成员承担了更多生存压力。母狮们需要安稳的环境来养育幼崽，可随着两个相邻的狮群日益靠近，爆发冲突的风险越来越大。

乔贝和两岸的生存条件优越，引来两个狮群争夺领地。穆迪是伊哈狮群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但此刻他身处冰水狮群的势力范围，还明目张胆地享用他们的资源。穆迪那样子仿佛他已经拥有了这片土地，狮群的领地越大，捕猎范围就越广，狮群兴旺的机会也越大。因此每个狮群里的公狮都本能地想占据更大的领地。几天前，穆迪和他的兄弟俊雄杀死了冰水狮群的一只幼崽，他们先挑起了事端，而且没有退让的意思。穆迪和俊雄的意图再明显不过，可要接管这片领地，他们得先打败冰水狮群现在的首领。汤姆和他的兄弟卡勒统领冰水狮群5年了，对狮群首领而言，这已经是相当长的一段统治时间。在守卫领地的压力下，公狮衰老的速度很快，但汤姆兄弟俩不会轻易放弃。汤姆在领地的边界留下气味标记，卡勒则去了河岸，在那里宣示自己的存在。对这兄弟俩而言，保护狮群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而竞争者的出现让冰水狮群的命运变得难以预料。

如果穆迪和俊雄接管了冰水狮群，他们很可能会杀死狮群内的幼崽，继而占有母狮。在汤姆标记的边界附近，安斯嗅到了警告的气味。他谨慎地在自己长大的领地边缘徘徊。安斯现在没有帮手，整天担惊受怕。对守卫领地的公狮其实威胁不大，但是他正值壮年，因此也会被视为竞争者。一旦遇到对手，他就可能陷入危险之中。还有一只年轻公狮也在附近活动，看上去没有敌意。他也被自己的狮群赶了出来。这只公狮比安斯更年轻，还没长出多少鬃毛。即便如此，如果安斯能和他结伴，不仅安全多了，还能提高捕猎的胜算。两只流浪的年轻公狮互相打量着彼此。安斯主动迈出了第一步。他碰了碰对方的头，以示问候，同时也把自己的气味传递给对方，邀请对方与自己建立伙伴关系。年轻公狮接受了安斯的邀请，虽然他们并非血亲兄弟，但安斯总算有了伙伴。旁边不远处就是伊哈狮群的领地，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正扫视着植被茂盛的平原，他能看见猎物，却遇到了难题。他的幼崽虽然个头已经不小了，但还不够强壮，他需要捕猎，又不想把幼崽单独留下。而那只长期帮他照看幼崽的母狮跛脚目前不知去向，由于爪子受了伤，跛脚总是远远落在后面。而现在他已经两周没和伊哈狮群会合了。他的缺席不是好兆头，也让这个小狮群的其他成员承受了更大的压力。此外，哲伟还面临着公狮首领对狮群支持不足的问题。俊雄和穆迪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占领冰水狮群的领地上，没有尽力守护伊哈狮群。几只幼崽已经八个月大了，很快就能参与捕猎，但他们无法减轻哲伟目前的压力。眼下整个狮群都要靠哲伟养活，哲伟和其他两只成年母狮挨饿的时间越长，捕猎的力气就越小，更别说照看幼崽了。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平原上草木丰茂，食物充足，迎来很多大象。这头只有一根象牙的公象吃饱之后浑身是劲，竟敢独自闯到这群

作为狮群中地位最高的母狮，哲伟面临艰难抉择，是冒险留下幼崽外出捕猎，还是带着狮群转移去寻找曾帮他看护幼崽的母狮跛脚。在雨季，为了争夺领地和交配权，许多动物都想尽可能地展现自身的力量与韧性，连平日里温和的长颈鹿也不例外。

他们把脖子当作摆锤一样甩起来，用短而坚硬的皮骨角攻击竞争对手。雄性长颈鹿之间的较量激烈而不失优雅，很难迅速预判谁能最终胜出。乔贝河的雨季也如同长颈鹿的对决结果一样难以预料。天气骤变，给这场胜负之争

雨水落下，滋润着冰水狮群的栖息地。受伤的母狮卡尔威奇在三只幼崽的陪伴下寻得了些许慰藉。他的伤口隐隐作痛，不久前他与穆迪俊雄发生了冲突，在那场交锋中他受了伤，他的一只幼崽也不幸丧命。眼下卡尔威奇无力保护自己，更别说三只幼崽了，于是他选择潜藏起来。

独自抚养几只幼崽绝非易事。可是这时带着他们融入规模较大的冰水狮群也有风险。

而且现在领地里还有敌对的攻势，对幼崽的安全构成了进一步的威胁。远离容易发生争斗的地方，他和孩子们才会比较安全。等他坚持到伤口愈合，幼崽们再强壮一些，他们就能一起回到狮群。

他的统治正受到威胁，而狮群成员却分散在各处。卡尔威奇低调藏身，汤姆又在很远的领地边界巡视。此刻，冰水狮群少了几个关键成员。虽然关键成员暂时离开，冰水狮群里的这七只成年母狮和四只年轻公狮仍然有足够的力量捕猎，只是野草在湿润的雨季长得太高，遮挡了他们的视线。另外，在开阔地带，绿色的植被不利于狮子隐蔽自身，它们黄褐色的皮毛在周围环境的映衬下格外显眼。不过即便在雨季，河流两岸依然是猎物活动最集中的区域，因此狮群常用的捕猎策略还是没变。

现在，茂密的野草成了狮群的帮手，野草干扰了猎物的视线，让狮子得以靠近猎物。

一只母狮走上前去吸引高脚羚的注意，它的突然出现让这群高脚羚有些不知所措。这本该为狮群的其他成员争取到足够的时间摆好阵势，不料还没等他们就位，高脚羚就沿着泥泞的河岸仓皇奔逃，而这里的地形不利于狮子追击。高脚羚十分灵巧，哪怕是在松软的地面上，它们的跳跃高度也能达到自身肩高的三倍。顺河而下，在冰水狮群领地边界之外不远的地方，安斯终于能稍微放松些了。有了伙伴，他存活的概率大大提高。他们可以轮流警戒，及时发现有敌意的攻击。

但是这对搭档还没有一起捕获过猎物，他们的合作关系还不牢固。可供他们选择的猎物不多，而且都很难得手。安斯和他的同伴一样，看起来很消瘦，而且躁动不安。他们是典型的年轻工师联盟，缺乏捕猎经验。也许还欠缺一点勇气。安斯还在冰水狮群时曾经尝过大象的滋味，当时群里有八只强壮的母狮，而现在他只有一个捕猎伙伴，他俩不是一群成年母象的对手。

0: 但在雨季，大象们吃得饱，体力足，这时想要突破他们的防线极为困难。有了伙伴的安斯依旧在挨饿。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哇，鳕鱼，
6: 叔叔还鳕鱼，
7: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 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8: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9: 营养，
4: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4: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10: 好吃。
4: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2: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13: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1: 海鹿
3: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3: 咽清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3: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鹿。

非洲水牛看起来也十分惬意，它们趴在岸上细细咀嚼着反刍的食物。在旱季可没这么悠闲的时候，大部分非洲水牛此时已经向内陆转移，一些年老的公牛和带着稚嫩幼崽的母牛没有离开，在这片葱郁的土地上继续生活。 这些年老和较弱的个体跟不上大群体，留下来组成了小群体。为了安全，非洲水牛通常会在日落时藏到灌丛里，但脚下丰美的草地让它们迟迟不愿离去。对浚熊来说，这是个绝佳的捕猎时机。 虽然他此时的主要目标仍然是挑战冰水狮群的攻势，但在搜寻对手的同时，他也没有放过猎捕非洲水牛的机会。暮色中，狮子的追击引起了非洲水牛群的恐慌。 尘埃落定，浚熊在卡勒和汤姆领地的核心地带成功猎杀了一头非洲水牛幼崽。

几只黑背狐狼看到俊雄捕获猎物，想蹭点剩肉吃。俊雄把猎物拖到树丛里，以防引来其他捕食者。一只黑背狐狼在一旁等着。看到俊雄起身走开，他便凑了上去。

也发现了他没有跟上狮群的原因。跛脚正在哺育自己新生的两只幼崽，这两只幼崽为伊哈狮群的壮大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终于，跛脚也有了自己的孩子。

正当伊哈狮群的公狮在冰水狮群的领地里捕猎，以示挑衅时，哲伟和狮群的其他成员找到了失散的同伴跛脚。

不过他行动不便，需要狮群的帮助才能把幼崽养大。好在伊哈狮群规模不大，狮子幼崽要面临的危险相对较少。跛脚抓住机会，把他的孩子们带到开阔处，让他们和狮群的其他成员

折尾的一只幼崽按捺不住好奇心，上前查看，另一只也被吸引了过去。

伯角的这两只幼崽还很娇弱，其实不该这么早就和比它们大的狮群成员见面。年轻的狮子容易兴奋，行为捉摸不定。要是它们不小心咬一口或者拍一张，没有控制好力度，都可能对新生幼崽造成致命的伤害。

假如发生那样的情况，跛脚肯定无法及时保护自己的幼崽。好在折尾的两只幼崽都是跛脚帮忙从小养大的，跛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信任。他守在一旁，看着一哈狮群四只年轻的后代慢慢的熟络起来。现在跛脚也有帮手分担照料幼崽的压力了。有集体作为后盾，跛脚和幼崽们可以安心休息了。在冰水狮群领地的边界，卡尔威吉的幼崽没有亲属照看。卡尔威奇选择让他们远离冰水狮群的其他成员。幼崽们第一次没有母亲陪伴在侧，卡尔威奇恢复了一些体力，外出捕猎去了。幼崽们把干燥的大象粪便当成玩具，等待母亲带着食物归来。由于敌对的攻势来到了他们的领地，幼崽始终处于危险之中。

但是卡尔威奇必须去捕猎，否则他和孩子们都会挨饿。

他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独自捕猎了。

或许还有最后一线转机。卡尔维奇发现了他的姐妹启萨，他也在躲避狮群。 这次偶遇可能会让卡尔维奇和幼崽饱餐一顿。卡尔维奇看到了一线希望，但他还需要一点运气。

一头河马正在地上吃草，虽然它孤立无援，但对两只母狮来说，它仍然是个难以对付的目标。

这对狮子姐妹从小就在一起捕猎，她们十分默契，不约而同地朝河马跑去。

0: 吉萨突然放弃了，他出现了泌乳的迹象，可能也在哺育自己的幼崽，难怪他也离开了狮群，而且似乎不愿意冒着受伤的风险捕猎。吉萨走开了，卡尔维奇饱餐一顿的希望也成了泡影。
1: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

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1: 嗯，盖世小软饼
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1: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喜之郎举若果冻，耶！

0: 续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趣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趣横琴长龙，哇一下。
1: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卡尔威奇回到幼崽身边，他一无所获，但至少孩子们都安然无恙。幼崽的第一本能通常是吮吸母乳，但他们仿佛感觉到母亲的懊恼，

不一会儿，小家伙们眯着眼睛打起盹来，以缓解饥饿感。可他们的肚子饿得咕咕叫个不停。

幼崽们哀求着想喝奶。然而卡尔威奇已经太久没有进食，几乎没有乳汁。

现在正值降雨高峰期，狮子幼崽却没能得到母乳的滋养。出生三个月来，他们已经挺过许多难关。而忍受饥饿是迄今为止最艰难的挑战。随着白昼缩短，降雨量减少，泥泞的红泛平原逐渐干涸。

卡尔维奇的姐妹齐萨还是与狮群保持着距离。他前方不远处的那只幼崽，就是他之前放弃与卡尔维奇一起捕猎的原因。

躲在灌丛里可不会有食物送上门来。于是启萨像黑背胡狼一样在开阔平原游荡，希望能找到一些腐肉。启萨的处境和卡尔威奇一样，没有狮群，无法捕获足够的猎物，他们和幼崽变得越来越虚弱。启萨呼唤着自己狮群的首领卡勒和汤姆，却没有得到回应。

不远处的安斯听见了起萨的叫声，却静静地待在原地没动。安斯组建的联盟解散了，那只还没有长出鬃毛的伙伴离开了他，他再次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独自面对生存的挑战。此时穆迪正循着汤姆留下的气味标记到处追踪对手。安斯被困在四支敌对攻势相互追踪的中间地带，他唯一的选择就是躲藏。起萨的叫声不仅让安斯听到了，还招来了一个不速之客。他不是起萨所在的冰水狮群的攻狮首领，而是伊哈狮群的攻狮穆迪。起萨必须保持冷静，否则他的幼崽可能性命不保。

穆迪想要交配的意图很明显。如果应对不当，启萨也可能被这只强壮的外来公狮伤害到。他必须小心行事。启萨接受了穆迪的示好，把他引到远离幼崽的地方。然而受到惊吓的幼崽还是想靠近母亲。

启萨很清楚幼崽面临的风险，于是更加坚定地执行自己的计策。

启萨正处于哺乳期，不太可能此时发情。但他还是假装配合，以免激怒穆迪，从而暂时保住幼崽的性命。

为了让自己的幼崽不至于饿死，卡尔威奇也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他被血肉的气味吸引到开阔的草原上。这一次，他带着幼崽循着气味一路寻找。如果附近还有其他捕食者，带着幼崽觅食风险巨大，但这可能是他们最后的机会了。

卡尔维奇发现了食物，可惜三只母狮紧紧看守着他们的猎物，恐怕不会让他吃白食。他是放弃食物以保护幼崽，还是冒一次险呢？卡尔维奇认出了这三只母狮，他们是冰水狮群的成员。然而在食物紧缺时，狮群成员之间也容易为了抢食而打斗。卡尔维奇耐心等他们吃饱后，才上前拖走了剩余的部分。

他和孩子们一起享用这顿捡来的大餐，而旁边的母狮已经吃得很饱，不介意分享剩下的猎物。有了狮群其他成员的帮衬，卡尔威奇的幼崽们把肚子吃得鼓鼓的，他们一定会活下去，等来下次饱餐的机会。虽然伊哈狮群的公狮侵入了冰水狮群的领地，但卡尔威奇和启萨沉着应对，战胜了困难。他们成功保护了冰水狮群大部分后代的安全。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安斯尝试建立自己的狮群，伊哈狮群蒙受重大损失。汤姆和卡勒奋起反击，大量非洲水牛返回草原。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7: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8: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4: 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在非洲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雨季给栖居于此的狮群带来了重重考验。好在情况正在发生改变，旱季临近，兽群重新聚集到乔贝河边。与此同时，面对竞争对手步步紧逼，冰水狮群的两只公狮挺身而出，再次宣示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统治。另一边，安斯开始寻找配偶，伊哈狮群的母狮们则将遭遇一次沉重的打击，危机将至，冰水狮群的命运或将改写。四月，雨季已接近尾声。博茨瓦纳乔贝河畔的红泛平原上依旧是郁郁葱葱，就连河马也

一反常态，在白天上岸悠然啃食青草。一旦雨季结束，他们要等上8个月才能再次吃到如此丰盛的食物。雨季的红泛平原泥泞湿滑，冰水狮群很难捉到那些动作敏捷的猎物。相比之下，笨重的河马似乎更易捕获，或许能让狮群度过眼下的难关。

但狮子很少能杀死河马。河马可不是好对付的，它们是非洲攻击性最强的动物之一。如果说狮子是陆地上的王者，那河马就是水域的主宰。

狮子找到了新的目标，不远处有较为容易得手的猎物。

而且再过不久，还会有大批猎物涌入狮群的捕猎场。河对岸出现了一群斑马，他们刚刚完成数百公里的迁徙旅程，回到这条终年不断的河流边，准备在此度过即将到来的旱季。猎物突然增多，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们终于不必为食物发愁了。在此之前，他们过得很艰难，甚至已经习惯了吃腐肉的生活。三只幼崽尽情享用大餐，卡尔威奇却始终保持警惕。不久前，冰水狮群攻势的竞争对手穆迪和俊雄杀死了他的一只幼崽，他们在卡尔威奇身上留下的伤疤至今还清晰可见。卡尔威奇的姐妹启萨也面临同样的危险，她遇到了穆迪，情急之下，她假装发情，暂时护住了幼崽。可穆迪依旧紧紧跟着她，幼崽的生命危在旦夕。公狮通常会杀死竞争对手的幼崽，因此启萨必须尽力稳住穆迪，而这也意味着他不得不冷落自己的幼崽。

这只离不开妈妈的幼崽很快便让穆迪心生厌烦。幼崽想要喝奶，启萨却不敢给他哺乳，唯恐惹怒了穆迪。

即使这里是冰水狮群的领地，启萨也拿穆迪没有办法。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之外，被逐出狮群的年轻工师安斯也遇到了难题。他尝试过组建工师联盟，可惜未能成功，于是转而追求一只母狮。这只母狮不属于这片区域的任何狮群，它来自南方，一路追随斑马群来到乔贝河畔，长途跋涉让这只母狮精疲力竭，他对安斯的殷勤无动于衷。

尽管母狮留下的气味表明它已进入发情期，可无论安斯如何示好，都无法赢得母狮的青睐。

0: 这只母狮虽然初来乍到，年龄却已经不小了，而安斯还是个毛头小子。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宫景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是不是肾透支了？
3: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2: 它好，家才好。
4: 吃山楂了，是干湿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

0: 吃，盖失空心烤山楂。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4: 是不是肾透支了？
5: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4: 他好，家才好。

安斯生命中的第一次求偶就这样惨淡收场。在开阔平原的一隅，伊哈狮群的母狮哲伟正与其他成员趴在一起休息。幼崽们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总是吃不饱。猎物就在不远处，可天气太热，两只年长的母狮都不愿去捕猎。哲伟看上去很疲惫，他已经14岁了，这个年龄对母狮而言已是暮年，饱经风霜的身体让他感到力不从心。狮群中有3只成年母狮负责捕猎，这次最年轻的那只率先采取了行动。

他径直走到开阔地带，吸引猎物的注意。哲伟和另一只母狮这才有了捕猎的欲望。

折尾的幼崽们只能饿着肚子继续等待。狮群应该不会再发起第二轮捕猎行动，因为折尾已经睡着了。不远处，跛脚伏在树荫下，目睹了狮群捕猎失败的全过程。他也要依靠折尾获取食物。他的幼崽还没有断奶，他需要摄入充足的营养，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才能为幼崽提供乳汁。

在河流下游，卡尔威奇带着三只幼崽离开斑马残骸，踏上归途，寻找冰水狮群。幼崽们又长大了一些，也更健壮了。回到狮群后，他们将不会那么容易受到伤害。他们走得很慢。卡尔威奇已经不再年轻，体力也大不如前。他不得不频繁停下来休息，精力旺盛的幼崽则在一旁攀爬嬉戏，在玩耍中练习未来生存所需的技能。

突然，卡尔维奇听到一阵狮吼，这是卡勒的叫声，他们离狮群不远了。此时，冰水狮群的公狮卡勒正寸步不离地守在一只年轻母狮身边，这只母狮正在经历生命中的第一次发情期。然而，和他的儿子安斯一样，卡勒的求偶过程也不太顺利。他试图让年轻母狮接受自己，却始终没能成功。

有卡乐在，卡尔威奇也能松一口气。不过此刻，卡乐的注意力仍然在眼前的求偶对象身上。这是卡乐第二次见到这三只幼崽，他们或许能够顺利长大，可在野外，一切都难以预料。为了确保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卡勒必须留下尽可能多的后代。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2: 一按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0: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哇，好神奇的口感！
0: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6: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6: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0: 健康。
6: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6: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10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8: 随着季节更替，白昼变短，聚集到冰水狮群领地的兽群规模越发庞大，非洲水牛回来了。

每当遇到捕食者，成年非洲水牛就会聚集起来，将幼崽护在牛群中央。而这一次，一只非洲水牛幼崽躲避不及，没能挤进保护圈里。在非洲水牛惊慌失措之时，一只母狮扑向落在后面的幼崽。如果要赶在非洲水牛群发现之前完成猎杀，这只母狮需要同伴的协助。非洲水牛群很快反应过来，转头面向狮子，试图解救幼崽。

面对来势汹汹的非洲水牛，牧师没有退缩，依旧紧咬住非洲水牛幼崽不放。与此同时，另一些狮群成员迅速冲上前，赶走了非洲水牛群。卡勒没有参与这场捕猎行动，但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公狮，他依然可以优先进食。接下来，部分狮群成员必须继续吸引非洲水牛群的注意，让地位较高的成员能够安心享用猎物，不受打扰。

这就是狮群严苛的等级制度。尽管许多狮群成员都为这次捕猎付出了努力，可最终能够填饱肚子的只有少数几只狮子。有一只冰水狮群的母狮没有参与这次捕猎，它就是启萨。将近一个星期过去了，它仍被困在穆迪身边，无法脱身。启萨的幼崽几天没有进食，变得十分瘦弱，快要支撑不住了。启萨需要一个机会带着幼崽逃离。这时俊雄出现了，他一路追踪，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兄弟。要是俊雄发现了竞争对手的幼崽，他恐怕不会手下留情。

穆迪本能地冲上前去，想要守住自己正在追求的母狮。当他看清来者是自己的兄弟时，他的态度立刻发生了转变。多日未见的狮子兄弟亲密地靠在一起，穆迪瞬间就把起萨抛到了脑后。这正是起萨苦苦等待的机会。俊雄和穆迪在河岸边泰然自若地踱步，仿佛冰水狮群的这片领地已经归

这几天他过得提心吊胆，现在总算能松口气了。而他的孩子也终于可以安安静静地依偎在母亲身边，吮吸乳汁。

卡勒完成交配后，回到他的兄弟汤姆身边，开始专心巡视领地。没过多久，他们就闻到了俊雄和穆迪留下的气味。卡勒和汤姆循着气味朝竞争对手所在的方向走去。

现在没有任何事能让他们分心。他们的对手年轻且强壮，相比之下，汤姆和卡勒已经老了，体力日渐衰退，他们对这片领地的统治可能很快就将走向终结。即便如此，这两只公狮仍会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誓死守护领地和他们的家族。在伊哈狮群的领地，一只黑背狐狼也在追踪某种气味。在当地传说中，黑背狐狼的出现意味着变局将至。而这一天，这个传说似乎得到了印证。哲维死了。作为伊哈狮群的核心母狮，勇猛无畏的哲伟最终败给了岁月，败给了日渐衰弱的身体。哲伟在伊哈狮群中具有重要地位，他的离去将给狮群带来巨大

哲维死亡后，跛脚和他的幼崽顿时陷入了绝境。自两年前脚部受伤以来，跛脚一直依靠哲维为他提供食物和照顾。每次跛脚一瘸一拐地追赶狮群时，哲维总会停下来等他。如今这份依靠不复存在，跛脚和他的幼崽已落后狮群很远一段距离，他需要想办法让自己和幼崽

也并不现实，跛脚别无选择，只能带着幼崽努力追赶远去的狮群。单凭一己之力，跛脚养不活幼崽，也护不住他们。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跛脚向来非常顽强，为了让两只幼崽健康长大，他不会轻易放弃。与此同时，还待在冰水狮群领地里的俊雄和穆迪对伊哈狮群发生的变故一无所知。俊雄闻到了汤姆和卡勒标记领地时留下的气味，然而他并没有理会来自对手的警告，反而趴了下来，静静等待。俊雄和穆迪不知道的是，伊哈狮群正面临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他们的支持。伊哈狮群失去了主心骨，折尾的幼崽还未成年，他们饥肠辘辘，弱小无助。他们的母亲已经死去，之前照顾他们的跛脚也掉队了。狮群里只剩下两只成年母狮，他们很难兼顾捕猎和保护幼崽两项任务。没有公狮坐镇，又失去了处于主导地位的折尾和可靠的跛脚，伊哈狮群一时陷入困境。

好在幼崽们知道该怎么做，他们远远地跟在母狮身后，以免妨碍捕猎行动。伊哈狮群里的母狮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猎手，

两只幼崽爬到树上，从远处观察成年母狮的行动，学习捕猎本领。一只黑背狐狼发现狮子准备捕猎，便跟在旁边，期望蹭一顿大餐。黑背狐狼发出叫声呼唤同伴，却意外惊走了狮子盯上的斑马。

年轻的狮子常常因缺乏经验打乱捕猎行动，而这两个小家伙不一样，他们表现得非常谨慎。眼见母狮们走远，他们赶紧跟了上去，生怕落在后面。

这一刻终究还是来了。卡勒和汤姆刚刚与俊雄和穆迪进行了一场惨烈的搏斗，

此刻没人知道这场生死较量究竟是谁赢了，但有一点毋庸置疑，为了守住领地，卡勒已经拼尽了全力。在两个狮群领地的外围，班斯一直巧妙地躲避着两边的攻势。眼下他又遇见了一只母狮，决定再次尝试求偶。这次班斯摆出一副沉着冷静的模样。班斯正在追求的这只母狮同样来自南方，它比之前那只母狮年轻，经验还不太丰富。

0: 这只年轻的母狮也没有轻易接受安斯的示好。
1: Lord.

安斯或许还不够强大，但今天他终于完成了作为成年公狮的一项重要使命。河畔的兽群来了又去，最后一批抵达乔贝河的非洲水牛正前往河边喝水。在冰水狮群，受了伤的卡勒最终回归。此时的汤姆正在享用大餐，卡尔威奇的幼崽紧跟在母亲身边，他们的母亲正在和两只公狮一同进食。

喜萨总算回到了狮群。他的幼崽从敌对的外来公师那里逃过一劫，现在终于要和自己的父亲见面了。幼崽大胆地扑到公师身上，仿佛在向父亲介绍自己。

卡尔威奇的另一个姐妹也带着几只幼崽回到了狮群。

冰水狮群度过了危机，再次兴旺起来。伤口会慢慢愈合，狮子们也都填饱了肚子。作为冰水狮群的核心母狮，卡尔威奇对所有幼崽一视同仁，不管是谁的孩子，他都乐意帮忙哺乳。

冰水狮群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和谐美满的景象。这是一个稳固的大家族，不仅拥有众多健康的后代，还占据着一片广阔、安全的领地。眼前的这一切，便是卡勒和汤姆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原因。在下集节目中，您将看到旱季降临，狮群与象群之间冲突再起，跛脚在逆境中展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冰水狮群的实力愈加强盛，而安斯也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0: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3: 原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6: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不分。

0: 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2: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当旱季来临，非洲乔贝河畔冲突再起，冰水狮群日益壮大，这对大象而言绝非好事。狮群成员越多，需要的猎物也就越多。与此同时，母狮跛脚独自带着幼崽艰难求生。不远处，一个新的公狮联盟形成，他们可能会给冰水狮群年迈的守护者带来麻烦。冰水狮群的公狮必须坚守领地，其他成员则充分利用旱季带来的机会全力捕猎。

一年过去了，冰水狮群再次迎来旱季。狮群里现在有七只幼崽，整个家族充满活力。尽管屡次遭遇外来攻势的侵犯，卡勒还是守住了领地。有他在，冰水狮群才得以继续生活在这个资源丰富的地带。

卡勒的兄弟汤姆是一个可靠的搭档，他总是全力支持卡勒，和他一起保护狮群。在这两只公狮的守护下，冰水狮群始终保持着强盛的实力。 在旱季，大象的食物减少，它们不得不聚集在水源附近。这时，它们很容易受到狮子的攻击。

为他的幼崽争取逃跑的时间。他的姐妹起萨在身后为他提供支援。

冰水狮群之所以能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占据了一块条件优越的领地。这里是荒野上的一片绿洲，每到旱季就会吸引大量猎物到来，狮群无需远行觅食，因为猎物会自动送上门来。卡尔威奇不会错过捕猎的良机。卡尔威奇锁定的第一只黑马羚反应迅速，成功逃脱。但这次追捕还没有结束，猎物已经乱了阵脚。卡尔威奇继续守在附近，等待支援。启萨前来帮忙。他把黑马羚赶向卡尔威奇，两只狮子互相配合，把猎物逼入河岸边的狭窄地带。卡尔威奇扑向目标，他成功捕到了猎物。

这次捕猎风险很高。黑马羚有一对长且弯曲的角，能刺伤捕食者。卡尔威奇很清楚这点，然而为了让家族成员有食物可吃，他甘愿承担受伤的风险。在狮子大快朵颐的同时，大象照例在午后前往河边。看到狮子后，象群放慢了脚步。象群首领抬起前腿，这是犹豫不决的表现。太危险了。冰水狮群现在正处于猎杀模式。冰水狮群的领地旁边是伊哈狮群的领地，这个狮群如今只剩下了四个成员。原本处于主导地位的母狮哲伟已经死亡，负责照顾幼崽的跛脚也掉队了。过不了多久，剩下的两只成年母狮就必须外出。

猎，这意味着另外两只亚成年狮子，也就是哲伟的孩子，将失去长辈的保护。亚成年狮子长得很快，而且食欲

石敦是亚成年狮子的两个姨妈中年龄较大的一个，他有望接替哲伟成为狮群中的主导母狮。亚成年狮子的另一个姨妈名为鹰眼，她目光敏锐，往往能率先发现猎物。伊哈狮群的母狮发现了捕猎的机会，而且这次他们不需要离开亚成年狮子太远，

两只亚成年狮子终于填饱了肚子。这时，一只成年母狮出现了。亚成年狮子认出了他们曾经的照护者跛脚，由于脚步有伤，他经常落在狮群后面。现在他终于找到了狮群的伙伴，而且他的两只幼崽也都安然无恙。在过去的近两周里，跛脚孤立无援，仅凭一己之力，他很难为幼崽提供充足的食物和保护。这次重逢来得正是时候，跛脚的幼崽已经到了可以吃肉的年龄。回归狮群后，跛脚和他的幼崽活下去的概率将大幅提高。伊哈狮群的新成员很快就和他们的表亲玩闹起来。跛脚再一次克服重重困难，回到了伊哈狮群。在伊哈狮群领地以南，河流转向，在干旱的红泛平原上留下了一个面积不大但十分珍贵的水塘。不远处，三只公狮正在休息，它们占据了水塘周围的领地。其中两只公狮从南方来到这里，另一只

则是安斯。安斯和来自南方的一只母狮交配后，与母狮的两个兄弟结成了联盟。和安斯一样，另外两只公狮也被逐出了家族，不得不在荒野上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安斯这次组成的联盟很有潜力，他们的领地虽小，猎物资源却相当丰富。受干旱所迫，不断有动物来到这个水塘。非洲水牛需要频繁饮水，这位狮子创造了捕猎的好机会。不过，非洲水牛嗅觉灵敏，及时发现了狮子的埋伏。

三支公司刚组成联盟，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才能形成默契。水塘正好为他们练习合作捕猎提供了理想环境。他们需要做的就是静静等待，保存体力，到恰当的时刻再发动。

安斯的新伙伴不太懂得如何应对大象，而安斯可是捕象高手的后代，他可以利用这次机会展现自己的勇气和领导力。现在不是捕猎大象的好时机，然而安斯还是在原地待了很久才起身离开，以此表明自己不是好惹的。

附近非洲水牛口渴难耐，却犹豫着不敢去水塘喝水。他们察觉到可能有危险，而口渴让他们别无选择。大象发出警报，

攻势联盟又失去了一次捕猎的机会。坚强的安斯不会因为一次失败而气馁。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经受了重重考验，他被逐出冰水狮群，独自在外流浪。为了生存，他不得不靠腐肉充饥。他也曾做出错误。

的选择，但从中学到了经验。他遵守狮群的规则，也听从本能的指引。安斯度过了一次次难关，如今他终于有足够的实力组建属于自己的狮群。在河边，安斯的父亲卡勒仍然把守着这片位置优越的领地。他和他的兄弟汤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确保领地不被外来公狮侵犯。

自从上次赶走伊哈狮群的公狮后，他们暂时没有遇到新的挑战者。他们或许已经彻底摆脱了俊雄和牧笛的侵扰。可还有别的麻烦没有解决。

大象与冰水狮群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只要共处一地，双方就很难不发生冲突。

0: 卡勒很擅长捕象，他不顾对方的警告，依然试图发起攻击。今天时机不佳，随着干旱加剧，大象很快就会变得虚弱。到那时，狮子将重新占据优势。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

0: 品质到营养，
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滴优。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4: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到了9月下旬，阵阵大风席卷而来，天气也变得愈加炎热。漫天的沙尘笼罩。

沙尘暴过去了，可气温还在上升。在冰水狮群的领地上，卡尔威奇和他的幼崽待在河边的无花果树下躲避烈日。在旱季，当地气温可达40摄氏度，动物们显得无精打采。但卡尔威奇不会因此错过捕猎良机。长颈鹿来到树林寻觅阴凉，他们对卡尔威奇来说极具吸引力。

长颈鹿高达五米，视野宽广，通常能迅速发现捕食者。而卡尔威奇有植物掩护，他的姐妹启萨也加入了这次捕猎。

长颈鹿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很快就倒下了。启萨压着他的身体，卡尔威奇则咬住了他的喉咙。

成年长颈鹿不仅有身高优势，蹄子也相当有力。这只长颈鹿因为受到惊吓而呆立在原地，却还是用蹄子发起猛烈的反击。长颈鹿无处可逃，只能不断地踢踹狮子。狮子已经对长颈鹿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现在只要长颈鹿倒下，狮子便赢了。

卡尔威奇结束了长颈鹿的生命。他的幼崽身上留下不少伤痕和血迹，他们通过了初次捕猎的考验。未来，这些年轻的狮子将成为冰水狮群的新一代猎手。和往常一样，卡尔威奇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捕杀猎物，这一切都是为了狮群的存续。幼崽扑咬着死去的长颈鹿，借此练习捕猎技巧。

冰水狮群正在变得更加强大，新一代成员的表现也令人期待。随着为数不多的水塘逐渐干涸，非洲水牛被迫向河边聚集。然而，靠近水源也意味着走进了狮子的捕猎场。这次，非洲水牛要应对的是伊哈狮群。大群非洲水牛低沉的叫声将鹰眼从午睡中唤醒。

两只具备捕猎能力的母狮物色着合适的攻击目标。跛脚对此没什么兴趣，他无需参与捕猎。

鹰眼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向来表现积极。

狮群里的两只亚成年狮子再过不久就能参与捕猎了，眼下他们还要待在一旁向经验丰富的猎手学习。石墩准备跟上他的姐妹捕猎非洲水牛，需要团队合作。跛脚的任务则是照顾狮群里的年轻成员，

一头受伤的雌性非洲水牛走在牛群最后边，它是狮子们理想的目标。鹰眼带头行动，它紧跟牛群的脚步走下河岸。鹰眼看准时机，扑向掉队的非洲水牛。跛脚一如既往地在捕猎结束后才来到同伴身边，现在他和他的幼崽可以享用食物了。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

0: 或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清晨，跛脚的幼崽吃饱了肚子，显得活力十足，这是他们第一次吃到新鲜的肉。他们的母亲守在一旁，时刻警惕着潜在的危险。石墩用泥土掩盖猎物残骸的气味，防止食腐动物前来抢食。哲伟死后，他变成了狮群里最具领导风范的母狮。吃饱后的狮子幼崽迈着自信的步伐，看上去十分神气。健壮的幼崽是这个狮子家族强盛的体现。当成年狮子开始消化食物时，年轻的狮子还在吃个不停。面对如此丰盛的大餐，他们显然还不想去休息。这只猎物体型较大，狮群在接下来的2周里都可以靠它为生，前提是它们能防止食物被食腐动物抢走。这项任务很适合交给跛脚。

身为狮群的保姆，跛脚很有耐心，他懂得如何看守这份来之不易的食物。当其他家族成员饱餐一顿，沉沉睡去后，跛脚仍在履行他的看护职责。空中飞来一只兀鹫，如果被它发现，可能引来更多食腐动物。

让正午的高温变得无法忍受，跛脚终于退回树荫里休息。他站完了自己这班岗，

狮子保住了大部分食物。食腐动物只能争抢所剩不多的残骸，

石墩冲向石斧动物，忍不住要展示下自己的威力。他之所以充满底气，是因为背后有一个强大的狮群，

即便失去了公师的保护和主导母师的指引，伊哈狮群的亚成年狮子仍在茁壮成长。跛脚重返狮群，还为家族增添了两只健康的幼崽。尽管曾遭遇诸多挫折，伊哈狮群还是顽强地存续了下来，并且重新积聚力量，在荒野上守住了属于他们的一席之地。在这片红泛平原上，动物们每天都可能面临生死考验。伊哈狮群的故事证明，只有不断适应变化，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

对这个庞大的狮子家族来说，这份重约两吨、营养丰富的食物实属难得。干旱终结了一些动物的生命，狮子却得到了馈赠。等雨季到来，河边的动物会逐渐变少，到那时，狮子将在泥泞的红泛平原上追逐猎物。而现在，狮子幼崽们还能获得充足的食物，它们正一天天长大变强。

冰水狮群里的幼崽数量几乎与成年狮子一样多。卡尔威奇的三只幼崽也即将年满一岁。冰水狮群的未来充满希望。有卡勒、汤姆和卡尔威奇在，冰水狮群将继续统治乔贝河畔这片宝贵的领地。

沿着乔贝河一路往南，越过河流转弯处，油猪在平原上活动。在炎热的白天，它们通常不会遇到捕食者。可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这是一只近期从南方来到这里的母狮。而且它还有同伴。

其中一只游猪敏捷逃脱，另一只就没这么幸运了。 母狮刚捕获猎物，就遇上了麻烦。一群非洲水牛来势汹汹，母狮只好放弃到手的食物。黑背胡狼很快就发现了机会。这时，一只公狮出现了。 是安斯，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食物。

为了保护这片领地，安斯曾经以命相搏。他面对过比黑背虎狼凶猛得多的对手，他担惊受怕，四处流浪的日子结束了。如今的安斯已经成长为一只果敢威武的弓狮。

他继承了卡勒和卡尔维奇勇敢的特质。有了这两只母狮以及安斯的公狮联盟，一个新的狮群已经初具雏形。安斯的领地目前还不大，但随着家族成员的增多，他的势力范围还将逐步扩张。在乔贝河沿岸的红泛平原上，安斯为自己赢得了立足之地。未来，他也注定将带领狮群发展壮大。清晨，在河流转弯处，一只年轻的母狮正带领它的第一窝幼崽去迎接它们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

0: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安斯的伴侣一直待在隐蔽的地方产下，并守护着幼崽。现在幼崽已经长大了一些，可以跟随母亲回归狮群了。他们沿着蜿蜒的河道向南移动，离其他狮群的领地越来越远，离自己的家族越来越近。目的地就在前方，狮子幼崽很快就会和他们的父亲相见，荒野狮群的传奇故事也将翻开新的篇章。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虚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

0: 开始制，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至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但凡能登上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都有着强悍的实力。比如能一口咬碎猎物骨头的超强咬合力，能打倒对手的强大攻击力，还有对抗恶劣天气的勇气与毅力。这些动物宝宝长大后，在咬合力、负重能力和耐力方面都十分出色，因为在野外，强者才能生存。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盘点吧。在北美的山林里，栖息着一种力量强大、个性十足的动物，这就是排在强壮宝宝榜第10位的动物

这些灰熊幼崽现在看着挺可爱，终有一天他们会长大，登上食物链的顶端。灰熊是顶级掠食者，他们强壮有力，一掌就能击碎猎物。听完之后，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些灰熊宝宝没那么可爱了？当妈妈的都很在意自己的孩子，灰熊妈妈更是如此。在母性的驱使下，这头重达160公斤的雌性灰熊会爆发出极强的攻击性，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幼崽。也许只有灰熊幼崽才能见到妈妈温柔的一面。灰熊的乳汁脂肪含量很高，所以幼崽长得又快又壮实。通常情况下，灰熊幼崽自出生起就一直待在妈妈身边，直到2岁左右。除了妈妈的乳汁之外，它们还会吃其他食物。灰熊属于棕熊亚种，是杂食性动物，也就是说，幼崽更偏好荤素搭配的均衡饮食。所以灰熊妈妈要教给宝宝一项重要技能，捕猎。当鲑鱼跃出水面，似乎一伸爪子就能够到，但实际上要抓住它们没有那么容易。灰熊妈妈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幼崽玩耍，还要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幼崽要在野外生存下去，需要具备强大的力量。等到幼崽长大成年，它们很少会受到其他野生动物的挑衅，除了猎人以及同类。作为动物世界里的重量级选手，成年灰熊轻轻一挥爪子，就能让对手皮开肉绽。

到了交配季节，雄性灰熊会为了争夺心仪的雌性大打出手，同时打斗也是为了展示它们强壮的体格。一些成年灰熊能举起近半吨重的物体，另外灰熊的咬合力也很惊人，每平方米可达800万牛顿，灰熊一口咬下去就能置猎物于死地。除此之外，灰熊还有别的生存本领，正是有了这个本领，它们才能熬过寒冬。从夏天到秋天，灰熊都在大吃特吃，尽可能多地储存脂肪。到了冬天，灰熊就会降低代谢，回到洞穴中，准备进入冬眠。总的来说，灰熊集耐力与力量于一身，它们强壮有力，实力不容小觑。正是有了这样的特点，这些毛茸茸的灰熊宝宝未来才能成长为真正的强者。我们离开美洲，来到世界第二大的热带雨林区，这里地处非洲中部，是上万种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九位的动物。它们是现存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黑。

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好动且强壮的灵长目动物，肌肉力量是人类的1.5倍，而黑猩猩宝宝也是加倍可爱。黑猩猩宝宝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黑猩猩已经濒临灭绝，在一些地区黑猩猩几近消失，而幸存的黑猩猩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和动物保护区里的黑猩猩，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保护野生黑猩猩的信息。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个头虽小，却很健壮。黑猩猩宝宝出生的头6个月会挂在妈妈的腹部，让妈妈带着自己活动，不过妈妈走起来偶尔也不太稳。随着宝宝越长越大，它会改为趴在妈妈背上。黑猩猩妈妈背着宝宝转了几圈，该休息一下了。黑猩猩宝宝要在妈妈身边待上7到10年，学习黑猩猩生存必备的知识。成年后的黑猩猩往往会表现出攻击性，他们利用这种力量守护自己的领地，或是抢占更多的领地。黑猩猩的肌肉纤维比人类的更长，快收缩肌肉纤维也更多，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活动力度下，黑猩猩的爆发力更强。黑猩猩不仅身体强壮，还很聪明。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聪明才智，尤其体现在使用工具方面，比如利用棍子获取食物。灵长目动物的一大特点就是擅长使用工具，黑猩猩就经常用一根长长的细棍钓出藏在蚁穴深处的蚂蚁。黑猩猩最喜欢在下午茶时间用棍子获取虫子来享用。再来看看他们还喜欢什么。哦，原来是水果拼盘。没错，除了虫子之类的蛋白质食物，黑猩猩还喜欢吃水果、树叶和种子。跟人类一样，黑猩猩也能感知不同的情绪，只不过它们的情绪表现更急躁，更难以预测。这样的性情，如果再配上它们的才智和力量，这些家伙可不好惹。

阳光明媚，森林里宁静又祥和，呼吸一下这清新的空气，慢着，似乎有危险的掠食动物正在悄悄逼近。排在榜单第八位的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那就是老虎。老虎在中国、俄罗斯、朝鲜、印度、东南亚地区都

0: 有分布。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不仅能忍受炎热的天气，也能抵御严寒。除此之外，它们还能轻松把猎物撕碎。这些可爱的老虎宝宝很快就会长成凶猛的大老虎。刚出生的老虎宝宝什么也看不见，很容易受到伤害，完全靠妈妈照顾。几周后，他们的视力才会发育完全。在野外，幼崽的死亡率很高，老虎妈妈必须全天候保持警惕，保护和哺育她所珍爱的宝宝。而在这个舒适的保护区里，老虎妈妈和出生不久的幼崽不用担心其他掠食者的威胁，可以安心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通过设立这样的保护区，人们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老虎的信息，从而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等到老虎宝宝再长大一些，他们会和同伴打闹嬉戏，这样可以锻炼身体，也能探索自己的极限。只不过他们的动作有些粗暴。好动的老虎宝宝时刻都在考验妈妈的耐心。老虎妈妈有些烦了，起身离开。那么老虎宝宝什么时候才开始捕猎呢？一部分取决于天性，另一部分源于后天培养。老虎宝宝会跟着妈妈去捕猎，学习和模仿妈妈的行为，最终成为出色的猎手。老虎宝宝在6到8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年轻的老虎也喜欢四处打斗，这种打斗跟幼时的玩闹截然不同。通常幼崽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就能够独立捕杀猎物了。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独自去闯荡世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虎，成年后的身长可以超过3米，体重能超过300公斤。老虎的爆发力很强，它可以跳到约5米高的空中捕捉猎物。这只老虎凭借超强的咬合力制住了猎物。老虎的咬合力高达每平方米700万牛顿，它们会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直到猎物死亡。老虎能拖动500多公斤的物体，即便是体型比自身更大的动物，比如这头牛，也会成为它的捕猎对象。别以为这就是老虎全部的捕猎本领了，它们还可以捕捉水中的猎物。所以，一旦被老虎盯上，就大事不妙了。与大多数猫科动物不同，老虎似乎从小就很喜欢水。凭借优秀的适应力、强大的力量和出色的捕猎能力，这些老虎宝宝终有一天会成长为强壮的大老虎，让自己的咆哮声响彻山林。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

0: 电话
1: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4: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5: 选专业的，
6: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新媒体广告策划执行，一站式广告落地服务，助力品牌成长，达成文化传媒。
8: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茂密的森林里，栖息着陆地上最强壮的哺乳动物之一，也就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亚洲象。小象刚出生时，体重就超过了68公斤，比7个普通汽车轮胎还重。亚洲象宝宝出生后仅几分钟就能站起来四处走动了。野生亚洲象喜欢群居生活，象群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整个象群由一头成年雌性大象担任首领。雌性大象会分泌大量乳汁，哺育小象，让它们长得壮壮实实的。通常情况下，小象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每天都要喝下约10升的乳汁。等小象长到4个月大，它会开始试着吃一些植物。小象还要学着跟象群中的同伴相处，这样的打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乱推搡。对成长中的小象来说，这是了解自己实力的好方法，而且打斗双方都知道点到为止，很安全。如果碰上不好对付的对手，小象还会跑到妈妈身边寻求庇护。年轻的雌性亚洲象通常会跟着妈妈留在自己出生的象群里，与其他亚洲象建立社交关系，学习所有生存技能。而雄性长到8到12岁开始性成熟的时候，就会被赶出象群。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亚洲象被圈养在自然保护区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区里。亚洲象已经濒临灭绝，圈养亚洲象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从而找到恢复亚洲象种群规模的方法。长长的象鼻是亚洲象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它们最强壮的部位之一。一头成年雄性亚洲象能用象鼻举起重达350公斤的物体，也就是说，它可以用象鼻轻松举起一辆摩托车。象鼻不仅强健有力，还有多种用途：泼水玩乐、水中呼吸、泼洒泥土、获取食物，亚洲象都能用象鼻轻松完成。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再加上成年亚洲象可以负重约600公斤的惊人力量，绝对不要去挑衅它们。即便是小象，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不可贸然接近。要论力量，小象毫无疑问在榜单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信我，在湿地游泳绝对不是个好主意，除非你想会会一种非常危险的掠食者。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六位的动物，它们是弯鳄。弯鳄栖息在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的沿海区域或淡水河流中，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们性情凶猛，声名在外。总有一天，这些小小的弯鳄宝宝会长大，向世界展示它们超强的咬合力。弯鳄妈妈完全掌握了以数量取胜的诀窍，她一次会产下20到50枚卵。刚出壳的弯鳄宝宝，由于体型太小，经常会落入掠食性鱼类、鸟类、龟，甚至是其他鳄鱼之口。成年后的弯鳄几乎没有天敌，可它们现在还这么小，很容易受到伤害。弯鳄宝宝很快就熟悉了生存规则，要么捕食猎物，要么成为猎物。在弯鳄妈妈的注视下，弯鳄宝宝准备采取潜伏策略，也就是潜在水下，只把眼睛和鼻子露出水面，随时准备伏击猎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了，再对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惜无法独享食物，这让弯鳄宝宝很是恼火。等弯鳄宝宝长到7米长，约1吨重的时候，自然就能展现出顶级掠食者该有的风采。捕猎时，弯鳄会耐心地潜伏在水中，等待绝佳的时机，一举拿下猎物。
只要是湾鳄能接触到的猎物，不管是鸟、水牛还是鲨鱼，它们可能都会尝上一口。没人会去招惹饥饿的湾鳄，因为它们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有记录显示，湾鳄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550万牛顿。

凭借成年后强壮的体格和超强的咬合力，这些弯鳄宝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人有些害怕。他们排在强壮宝宝榜第6位，实至名归。

只有强者中的强者才能在北极圈的山区和荒原生存。这就是排在榜单第五位的麝牛。它们身体强壮，皮毛厚实，能够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麝牛宝宝自出生起就做好了对抗恶劣天气的准备。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强壮的麝牛宝宝出生后仅几个小时就可以跟上成年麝牛。这些麝牛宝宝有时甚至能够跟着牛群奔跑，体力十分惊人。正是有了这项非凡的技能，他们才有机会逃过饥肠辘辘的熊和狼的捕杀。可是掠食动物总是不断地找上门来。不过麝牛宝宝也不用太过担心，牛群中的成年麝牛会挺身而出保护它们。愤怒的成年麝牛将宝宝们围在中间，牛角一致朝外，随时准备发起进攻。想要挑战这样的麝牛群，需要三思而后行。麝牛很耐寒，不会冬眠。它们对极地天气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而这种耐寒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双层体毛。外层保护毛又长又硬，主要是为了保护麝牛的内层绒毛和皮肤。内层绒毛较短，保温效果非常好。

对社牛而言，牛角象征着力量。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社牛，都长有牛角。社牛宝宝一岁时也会长出牛角。到了交配季节，雄性社牛会散发出一种类似麝香的浓烈气味。这正是社牛名字的由来。雄性社牛要是在自己的领地里闻到其他雄性的味道，那就免不了一场较量了。在交配季节，经常能看到雄性社牛用头相互撞击。雄性社牛的体重可以达到300公斤。这些重量级选手展开较量，只有获胜者才能得到雌性社牛的青睐。他们要争夺的雌性社牛不是一头，而是一群。雄性社牛的头部为什么能够扛住一次又一次的剧烈撞击？这要归功于他们牛角中间这个扁平的骨质结构。这个骨质结构就像是一个头盔，下面还长有一层厚实的皮毛，简直就是天然的减震器，能够在撞击时保护社牛的头部。经过多次激烈的争斗，获胜的雄性社牛赢得了与雌性社牛交配的权利，生下了自己的后代。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毋庸置疑，要在气温低至零下的环境中成长，只有格外强壮的社牛宝宝才能生存下来。

0: 就会失去它们的踪迹。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天空，一只强壮的猛禽正在上空翱翔，伺机而动。排在榜单第四位的动物，常常被人们当作力量和权力的象征，那就是鹰。世界各地有很多种鹰，鹰是非常强壮的掠食者，一次能产下多枚卵。这些雏鸟很快就会长出羽毛，成为翱翔天际的猛禽。鳄与鹰同属鹰形目，这对鳄正在养育雏鸟。与绝大多数的鹰一样，鳄多为一夫一妻制，经常成对活动，它们每年都会一起返回前一年的鸟巢繁殖。鳄有着牢固的家庭关系，它们喜欢把巢建在掠食者够不着的地方，比如这个巢就建在临海的悬崖上。雌雄亲鸟会一起养育雏鸟，鳄妈妈会留在巢里保护雏鸟，鳄爸爸则负责外出捕猎。捕到猎物后，他还会细心地把猎物撕成小块，方便雏鸟食用。雏鹰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攻击性，比如这两只草原雕雏鸟之间就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从出壳开始，雏鹰就开始了残酷的竞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为了争夺食物，一些雏鹰甚至会置手足于死地。雏鹰逐渐长大，学飞之前要先锻炼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展开双翅拍动翅膀。这只年幼的鳄正在练习振翅，并且在巢的保护下试着腾空。等它长到大概两个月大，羽翼丰满之后，就能鼓起勇气去翱翔天际了。跟老虎宝宝不同，雏鹰要自学捕猎，即便如此，它们最后也成为了出色的猎手。这就是人们把从高处往下看的视角称为鸟看的原因。捕猎时，白头海雕会站在高处寻找自己最爱吃的猎物，鱼。一旦白头海雕凭借超强的视力锁定了猎物，它就会全力出击，确保一举成功。白头海雕平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而捕猎时，它们能以每小时160公里以上的速度从高空俯冲下来捕捉猎物。海雕抓到猎物后，会用爪子固定住，然后用喙把猎物撕成小块吞下。鹰的爪子非常锋利且有力。科学家的报告显示，白头海雕的握力比人类强10倍。在这样的握力下，鱼一旦被白头海雕抓住，就很难逃脱了。白头海雕会用利爪捕杀猎物，之后它会找个好地方慢慢享用。如果它还有嗷嗷待哺的雏鸟在巢中等待，那么它就会把猎物带回巢，与雏鸟一同分享。有了卓越的视力和能捏碎骨头的利爪，这些总是喂不饱的猛禽宝宝总有一天会成为强悍的掠食动物。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

0: 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2: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0: 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3: 动物王国中经常会把动物的体型和力气画等号，而事实并非如此。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三位的动物体型就非常小，它们是切叶蚁。有趣的是，按蚂蚁的体重比例计算，不管是哪种蚂蚁，它们的力气都大得惊人，这其中名列前茅的就有切叶蚁。切叶蚁能够搬动很重的物体，最重的可达到自身体重的50倍，用相同的比例计算，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举起3吨重的物体。而切叶蚁还要搬着切割下来的叶片，和同伴一起爬过各种障碍物，才能回到蚁穴，是不是很了不起？但切叶蚁并非生来就如此强壮。一开始它们只是一团团白色的卵，这是它们的妈妈蚁后，蚁后的体型很大。正如其名，蚁后是首领，统治着整个蚁群，蚁后一生可以产下2亿多枚卵。

亲蚁幼虫孵化后，由工蚁负责照料。工蚁要给幼虫喂食，还要清理它们的身体。等到这些小家伙破蛹而出，就要开始工作了。从名字上来看，切叶蚁依赖植物的叶片为生。事实上，它们不会直接吃掉采集的叶片，它们要用这些叶片来种植真菌。早在6000万年前，切叶蚁就开始种植真菌了。

现在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切叶蚁的颚部。这对前状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可以快速切割叶片。把叶片搬回蚁穴的路上，切叶蚁要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寄生蝇的攻击。寄生蝇会把卵产在切叶蚁的身上。为了防止被寄生，有的切叶蚁会爬到叶片上赶走寄生蝇。切叶蚁为什么这么强壮？这些蚂蚁之所以力气这么大，是因为有发达的上颚和肌肉。它们体型小，体重轻，坚硬的外壳足以支撑身体，肌肉可以主要用来搬运物体。背着重量为自身体重数倍的叶片，叶片上还趴着另一只切叶蚁，这充分展示了切叶蚁惊人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力气的大小不能简单用体型大小来衡量。目前我们已经列出了8种强壮的动物宝宝。不管是长着大嘴，有着超强咬合力的弯颚，能抵御严寒，体型庞大的麝牛，还是能拖动半吨重猎物的老虎，它们的实力都不容小觑。而在非洲热带丛林里，栖息着一种肌肉发达、咬合力不输狮子的动物。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二位的就是大猩猩。成年雄性大猩猩能轻松举起数百公斤的物体，力量非常惊人。不过，大猩猩也只有在被打扰的情况下，才会站起身来表现出攻击性。很难想象，有一天这些小宝宝也会长成像他们父亲那样的大力士。刚出生时的大猩猩宝宝很小，体重只有人类婴儿的一半。一想到大猩猩宝宝将来会长成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灵长目动物，就明白他们的成长之路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大猩猩宝宝要12年才能性成熟。大猩猩妈妈和宝宝有着很强的亲子联系，宝宝出生后的前6个月都待在妈妈身边。跟黑猩猩一样，大猩猩宝宝也能紧紧地攀在妈妈身上，就算妈妈在快速移动也不会掉下来。这些小家伙在打盹的时候也不会松手。大猩猩宝宝的哺乳期长达3年，不过他们2岁半左右的时候也会吃一些植物。大猩猩宝宝很好动，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要去探索周围的环境了。放心，妈妈总是会守在不远处，在必要时伸出援手。野外的大猩猩通常结群生活，成员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30只。成年雄性大猩猩因为皮毛颜色被称为银背大猩猩，大猩猩群通常由1到2只银背大猩猩担任首领，他们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兄弟。雄性大猩猩的体重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有记录显示，野生大猩猩的体重可以达到220公斤。不仅如此，它们力气也很大。一只银背大猩猩可以举起重达815公斤的物体，

相当于他体重的近4倍。 大猩猩主要吃植物性食物，偶尔也会吃些昆虫。为了食物，大猩猩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己强大的力量。说到打架，其实大猩猩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攻击性。 很多研究发现，大猩猩很少会表现出攻击性，甚至还有点胆小。不过，在争夺群体主导地位的时候，雄性大猩猩还是会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大猩猩宝宝睡觉时都能紧紧地攀在妈妈身上，再加上它们长大后那强健的体格，它们绝对能称得上是强壮的动物宝宝。 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榜单上各种动物的惊人力量，接下来出场的动物主要栖息在热带地区，它们的力量将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排在第一位的锡金龟。锡金龟体型不大，力量可不小。 强壮的锡金龟能够举起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物体。按体型比例计算，锡金龟可以说比榜单上的其他动物加起来还要强壮。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强壮的锡金龟，它的幼虫却是软绵绵的，被称为鳍槽。 锡金龟幼年时期长得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这是因为它们是完全变态发育。与榜单上大部分动物宝宝不同，锡金龟幼虫可以独立生活，它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生存技能，不需要父母的照顾。 像这样钻进厚厚的泥土里寻找食物，它们已经驾轻就熟了。锡金龟幼虫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不停地吃。幼虫时期可能会持续数年，幼虫主要吃腐烂的植物，在这个时期，它们要尽可能地多吃。 等到幼虫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就会进入蛹的阶段。破蛹而出后，它们就完全变了样，成了现在的锡金龟。看来这只锡金龟还在适应它的新外壳。锡金龟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之一，其中有一种可以长到15厘米以上。 这类甲虫的头部长角形状类似犀牛角，因此得名锡金龟。头部的角是锡金龟的一大特征。它们会用角辅助前足，在地上挖洞，以躲避掠食者。虽然锡金龟能够承受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重量，但其实在野外，它们的力量并不是用来搬运重物的。这一点和射牛类似，雄性锡金龟会用强大的力量和角去争夺雌性。 他们摆开架势，用尽全力展开较量，想要打败竞争对手。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有交配的机会。

研究人员目前还在研究吸金龟如此强壮的原因，他们认为这可能跟吸金龟坚硬的外壳有关，也可能跟他们身上收缩缓慢的肌肉有关。缓慢收缩的肌肉能够释放强大的力量，同时不用消耗太多体力。吸金龟激烈的争斗只有在一方落败的情况下才会告终。获胜的雄性吸金龟可以跟雌性交配，这样也确保了强大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吸金龟在成虫形态下能够承受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重量，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它们如此强壮的原因。凭借神秘又强大的力量，吸金龟在强壮宝宝榜上荣登榜首，当之无愧。

0: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1: 是不是肾透支了？
0: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1: 他好，家才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4: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生命里
5: 拥有你，奶茶我爱优乐美。
6: 五色英雄集结，
7: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盖师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盖师五色果泥，
8: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0: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7: 嗯，盖世小软饼
10: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7: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

0: 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改吃八珍蛋黄小软饼。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3: 是不是肾透支了？
4: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3: 他好，家才好。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动物宝宝们如此可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能让弱小的他们在群体中得到更多关注和照料，从而安心长大。有些小动物格外惹人怜爱，仿佛一个个柔软的小毛球，让人把心都看化了。如果你身边没有毛茸茸的小动物，那就裹上一条毛茸茸的毯子，跟我们一起揭晓可爱宝宝榜吧。榜单第十名的动物宝宝主要生活在南半球极度寒冷的地区，它们就是企鹅。成年企鹅可能看起来不够可爱，它们行动笨拙，感觉有点傻乎乎的。要说可爱，还得看企鹅雏鸟。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企鹅宝宝还在卵里时就享受到了父母的呵护。王企鹅父母会小心翼翼地轮流看护他们的卵，其中一只青鸟会将卵放在脚上，腹部下垂形成的育儿带起到了固定和保温的作用，另一只则会去觅食。每隔两周左右，他们会换一次班。两三个月后，企鹅宝宝破壳而出。小企鹅在父母的脚上会待一个多月，直到它们长出最长最蓬松的羽毛。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小企鹅身上都会长满这种蓬松的棕色羽毛，可爱到父母也忍不住抱一抱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大的宝宝。除了抱起来手感好，企鹅的羽毛还有其他优点。帝企鹅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身高可达130厘米，它们身

上共有四层羽毛。这种结构有助于它们在水中保持浮力，快速游动，以及在冰冷的地面上保持体温。栖鸟的羽毛也能为卵和雏鸟保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雌性帝企鹅外出捕鱼，雄性帝企鹅则数千只地聚集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都将卵和刚出生的小企鹅放在温暖安全的育儿袋中。为了生存，坚强的帝企鹅爸爸用储存的身体脂肪供能，并和伙伴抱团取暖。聚集产生的热量可达37摄氏度，这正是帝企鹅的理想体温。雄性帝企鹅之所以互帮互助，就是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保护这些珍贵的雏鸟。可爱的帝企鹅宝宝一身柔软的灰色绒毛，脸部洁白，头上一圈黑色的绒毛就像一顶头盔。在大约5个月的时间里，它们由父母喂养，也会与同伴嬉戏玩耍。阿德利企鹅和巴布亚企鹅有一种相当有趣的习性，在它们繁育可爱雏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与帝企鹅和王企鹅相比，这两种企鹅体型较小，而且还会筑巢。它们选择的筑巢材料是卵石，不是随便什么小石块都可以用来筑巢。阿德利企鹅和巴布亚企鹅会在繁殖季节开始前花费大量时间精心挑选小石块，他们会修建一间安全的婚房，具备排水和防雪功能，建好后繁殖就可以开始了。随着企鹅宝宝逐渐长大，他们会脱去绒毛，最终繁育自己的后代。在成长的路上，他们会收获无数陪伴与依靠。既然来到了寒冷的沿海水域，正好认识一下榜单上的第9名，常被比作海洋小狗的鳍脚类动物。什么是鳍脚类动物呢？顾名思义，就是以鳍为脚的动物，是食肉海洋哺乳动物的一个亚目，包括海豹、海狮、海象。鳍脚类动物主要分布在南北半球的极地和亚极地水域。尽管成年的鳍脚类动物体型庞大，有些吓人，它们的幼崽却是标准的可爱宝宝。

从很多方面来说，澳洲海狮的幼崽都非常珍贵。幼崽不仅可爱无比，而且数量稀少，只有30%的幼崽能够活到成年。这可能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南部和西部的栖息地中，渔网夺去了澳洲海狮妈妈的生命，无助的幼崽只能死在岸边。澳洲海狮是唯一一种澳大利亚特有的鳍脚类动物，尽管当地政府加强了保护，但澳洲海狮的数量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根据估算，它们在野外的数量不超过12000只。

澳洲海狮的妊娠期很长，孕育幼崽一般需要12个月左右。澳洲海狮宝宝长得毛茸茸、圆滚滚的，会由妈妈抚养1年半左右。澳洲海狮妈妈的体重大约是宝宝的10倍，看上去妈妈的怀抱似乎没有那么舒服，但小小的幼崽全靠母亲才能躲避危险，所以他们没有怨言。一种鳍脚类动物，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出生时体重在5到12公斤之间。雄性澳大利亚毛皮海狮成年时体重可达350公斤，但雄性幼崽一般需要6年才能成年。在接下来的7到11个月里，毛皮海狮宝宝完全依赖母亲丰富的乳汁生存。之后，毛皮海狮宝宝会进入水中，练习生存所需的重要技能：游泳、捕猎和依偎在妈妈身边。这种海狮的皮毛既柔软又防水，这也正是它们200年前被捕杀至濒临灭绝的原因。对鳍脚类动物的捕猎兴起于18世纪末，此后的30年内，一些地区的海狮几乎被捕杀殆尽，只有栖息地极为偏远的种群才幸免于难，生存了下来。虽然它们现在受到保护，但依然面临危险。根据估算，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现存数量还没有恢复到大规模捕杀开始前的水平。不同于其他鳍脚类动物，海狮能够用鳍状肢撑起上半身，并在陆地上行走。海狮宝宝要学习很多生活技能，渐渐地才能熟练行走。让我们将目光从大海转向森林，寻找一种树栖有袋类动物，它们毛茸茸的样子可爱得让人忍不住想要摸一摸。下面揭晓可爱宝宝榜第8名，袋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袋貂主要包括环尾袋貂、轴尾袋貂和无敌可爱袋貂。好吧，最后一个名字是我们编的。这是一只袋貂幼崽。袋貂宝宝出生后会在母亲的育儿袋里发育2个月左右。接下来，小袋貂会趴在母亲的背上，抓住她的皮毛，慢慢学习袋貂隐秘的生活方式。袋貂的皮毛很特别，由中空的细纤维构成，密度很高。这种结构与北极熊的皮毛非常相似，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保暖了。袋貂可爱的令人爱不释手，遗憾的是，除了符合资质的野生动物护理员，我们都没这个机会了。在澳大利亚，袋貂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有袋貂受伤成为孤儿或被困在建筑物中，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可以对他们施以援手。除此之外，不管毛茸茸的袋貂看起来多么可爱，也不能摸，否则就算违法。

0: 黄尾袋貂在澳大利亚很常见，特征是细长灵活，善于缠绕的尾巴。轴尾袋貂也很常见，看看它们的尾巴，你就知道“轴尾”二字的由来了。如果看不到尾巴，看一眼它们的耳朵，也能识别出种类。耳朵比较小的是环尾袋貂，大些的则是轴尾袋貂。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去横琴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1: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最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
3: 眼睛呢？
2: 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0: 在世界各地，如果仔细观察树洞和岩石裂缝，甚至是建筑物，都有可能发现下面这位可爱的动物宝宝。榜单第七名，猫头鹰。猫头鹰宝宝好像一个小绒球，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全身都长满了柔软蓬松的绒毛。它们完全依赖父母。一般来说，雌性猫头鹰会留在巢中照看刚出生的宝宝。雄性猫头鹰负责外出捕猎，将食物带回家与妻儿分享。猫头鹰宝宝的食欲非常旺盛，忙碌的猫头鹰爸爸送来多少，小猫头鹰就会吃掉多少。在两餐之间，宝宝们就紧紧依靠着妈妈温暖的羽毛。大约2周后，雏鸟会长出一层新羽毛，称为中羽毛。这些羽毛更加复杂浓密，颜色也更接近成鸟。中羽毛增强了小猫头鹰四处活动的能力，也能提供伪装，让小猫头鹰可以在离母亲更远的地方探险。之后，小猫头

我应会长出成年羽毛，慢慢完全独立。猫头鹰的羽毛不仅美观，空气动力性能也非常出色。猫头鹰是夜行动物，晚上通常比较安静，猫头鹰怎样才能悄悄接近猎物不被发现呢？答案就在它们的飞羽上。猫头鹰飞羽的边缘呈梳齿状，能减少阻力，降低噪声，使它们在俯冲捕猎时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要是有这种羽毛，你半夜去厨房捕猎几袋零食就容易得多了。猫头鹰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多种环境。美洲雕鸮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这里的环境丰富多样，有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食物。为了确保捕获美食，美洲雕鸮长出了动物界中数一数二的爪子，灵活而有力。作为美洲雕鸮的武器，爪子张开后两端的最大距离接近20厘米。小到蝎子，大到小型哺乳动物，许多猎物都能被它们轻松捕获并带走。最后的结局自然不必多言。在我们离开猫头鹰的世界之前，必须要提到它们的一项惊人技能。在蓬松的羽毛下，猫头鹰有复杂的骨骼、韧带和血管系统，使它们的头最多可以旋转270度。人类的脖子可远远做不到。对于猫头鹰来说，灵活的脖子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捕猎能力，还能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可爱。

0: 在非洲大陆上，一些惹人喜爱的动物宝宝正在努力学习生存技能。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可爱无比。榜单并列第六位的就是其中的两种猴子，油猴和青腹绿猴。不论是油猴还是青腹绿猴，他们的幼崽都乖巧可爱。油猴幼崽好像一只毛绒玩具，新生幼崽长着白色的绒毛，根本无法独立生存，看的人只想把它抱在怀里。这样的外表并不是为了引人感叹好可爱，它是演化的杰出成果。在很多猴类中，族群通常会共同照顾幼崽。如果捕食者将油猴幼崽作为目标，这身独特的白色绒毛会让已经成年的族群成员一眼就看到它们，并在危险来临时提供保护。油猴还演化出了另一个特点，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它们的拇指退化成了一个小油，所以得名油猴。这种手部形态更加方便以树叶为主食的它们采集食物。青腹绿猴则是杂食动物，用灵巧的双手获得各种食物。在猴子中，青腹绿猴属于中等大小，成年雄性体重可达8公斤，与8个月大的人类婴儿相当。相较之下，刚出生的青腹绿猴幼崽只有350克左右，差不多是一罐汽水的重量。小小的青腹绿猴宝宝真是太可爱了。青腹绿猴宝宝出生时身上是深色的毛发，小脸蛋粉扑扑的。之后的一个月里，它们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3到4个月大时，它们的皮毛变得又密又长，灰中带绿，脸周有一圈白毛，跟父母的样子越来越像。但要论青腹绿猴所需的各种技能，宝宝们还得再多学几年。好在族群里有许多成年雌猴和年龄稍长但尚未成年的小猴子，都愿意向猴宝宝传授必要的生存知识。学习结束，奖励一个抱抱吧。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
1: 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咽清干，
1: 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鹿。
4: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
3: 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
5: 我是你优乐美吗？
6: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7: 生命里拥有你，
8: 奶茶我爱优乐美。
9: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0: 好的，
9: 去吧。
11: 精选优质鲜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巨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巨横秦长龙，哇一下。
12: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生活在非洲的许多猴类物种都存在异亲养育行为，也就是说，族群里的所有猴妈妈都会帮忙照顾非亲生的幼崽，比如给猴宝宝理毛，把它们带在身边，告诉它们什么东西好吃。照顾猴宝宝可不轻松，所以有同类来搭把手是件好事。只不过猴宝宝有时候会被弄得不太舒服，小时候被过分热情的阿姨捏过脸的人应该都能明白这种感觉吧。榜单揭晓已经过半，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前往北美洲的丛林深处，去看看沐浴在春日阳光下的美洲黑熊幼崽

冬天已经结束，积雪正在融化，这是探索世界的最佳时机。美洲黑熊幼崽的毛皮

北美洲的森林中生活着美洲黑熊的16个亚种。尽管美洲黑熊的大小比不上它们的近亲北美灰熊，但成熊的体重还是能达到300公斤。这些小毛球很快就会长大。它们出生时体重只有大约300克，等到1岁时，体重就能增加到出生时的100多倍。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会伴随他们左右，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大约17个月的时间里，会有多达3头幼崽紧紧地跟在美洲黑熊妈妈身边。除非遇到什么意外情况，熊宝宝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很多东西，也就是从第一次离开巢穴算起的6个月内，因为在那之后就是秋天了，他们会进入轻度的冬眠。熊妈妈肩负双重任务，不仅要教幼崽独立生活的技能，还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来度过2到7个月不等的冬眠期。枝叶、水果、鱼、腐肉，森林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作为各年龄段美洲黑熊的食物。这些调皮可爱的熊宝宝其实正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有数据称，大约30%的美洲黑熊会在1岁前因自然原因死亡。许多小熊会因母亲被猎杀成为孤儿。所以，小熊必须认真学习妈妈教的本领。即便啃咬妈妈的脸似乎更有趣。

厚厚的皮毛不仅是帮助美洲黑熊过冬的保暖外套，也是一道保护屏障。气候决定了黑熊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找到什么食物，能爬什么树，什么时候增加体重开始冬眠。美洲黑熊宝宝在冬季长出的体毛会在夏季来临时脱落，新的皮毛会保护它们从幼崽成长为野外生存大师。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生活着一种非常小巧、非常柔软、非常可爱的有袋类动物。让我们欢迎可爱宝宝榜第四名——兔耳袋狸。新生的兔耳袋狸宝宝难得一见，因为他们在妈妈向后开口的育儿袋中发育，但不用着急，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出生后三个月左右，兔耳袋狸幼崽会离开育儿袋，一个月后他们就会彻底断奶，开始独立生活。在野外，幼小的兔耳袋狸会在炎热的白天与家人一起躲在复杂的地下洞穴中，只在晚上出来觅食昆虫、种子、真菌和水果。所以要想看到可爱的兔耳袋狸宝宝，最好的办法是去保护区或动物园。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兔耳袋狸。

宝宝们很可爱，有柔软光滑的皮毛，长着胡须的尖鼻子，蹦蹦跳跳，四处奔跑。兔耳袋狸宝宝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他们。刚离开育儿袋的兔耳袋狸就喜欢挖土，除了好玩，还有其他原因。他们生活的地下洞穴就是用这些小爪子合力挖出来的。此外，在沙漠栖息地，沙土下潜伏着不少昆虫。通过挖土，兔耳袋狸宝宝能获得食物。兔耳袋狸在挖掘的过程中，还能将水分和真菌的孢子带进干旱的沙漠土壤，从而促进草的生长。兔耳袋狸这个名字包含了它们的两个特征，一是它们有兔子般的耳朵，二是它们属于有袋类动物里的袋狸科。兔耳袋狸宝宝虽然小巧可爱，但非常顽强，很好地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视力并非兔耳袋狸的强项，但在听觉方面，它们是有袋类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的大耳朵没有长毛，方便散热，还能灵活地旋转，帮助它们发现正在靠近的捕食者或其他威胁。兔耳袋狸究竟有多可爱呢？在我们看来，它们可爱的想让人抱在怀里，而在它们眼中，似乎对彼此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看到一只兔耳袋狸宝宝，请记住，作为野生动物，它们绝不可能期待人类的怀抱。大自然里的动物色彩缤纷，形态各异，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长红毛的似乎格外讨人喜欢，比如我们榜单的第三名小熊猫。小熊猫，这名字一听就跟大熊猫关系很近。其实不然，大熊猫属于熊科，而这种小家伙很独特，在生物学分类上自成一科，小熊猫科。小熊猫和大熊猫的关联之处在于饮食，它们都吃竹子。在所有入围本次大比拼的动物中，小熊猫还获得了无论几岁都很可爱奖，也就是说，小熊猫宝宝更是可爱至极。小熊猫妈妈会把宝宝藏起来，直到宝宝的皮毛变为成年期的颜色。小熊猫宝宝的身体更小，毛色更淡，可爱的让人无法抗拒。

小熊猫是独居动物，它们会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但不会生活在一起。只有小熊猫宝宝会紧紧跟在母亲身边，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一年。这很有必要，因为对脆弱的幼崽来说，危险因素实在太多了。捕食者、极端天气，还有从高处跌落，直到它们能熟练掌握攀爬的技巧。但也不用太担心，小熊猫在保护幼崽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腹部深色的皮毛有助于幼崽在树干上伪装，尾部和面部的花纹也有利于它们隐藏在竹子之间。小熊猫特殊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决定了它们白天的活动量较低，

它们是鼠目性动物，在黎明和黄昏时活跃，其余时间则休息。这只小熊猫真是选了个睡觉的好地方。仔细观察这些爬上爬下的小熊猫，你可能会看到它们会不时扭动一下。虽然我们很想说那是在跳舞，但其实不是。小熊猫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轻轻的扭动是一种气味标记方式。小熊猫留下气味的动作很可爱，但它们识别气味主人的方法可一点也不可爱。没错，就是用舌头去尝。咦，然而如此可爱的小熊猫现已濒临灭绝。根据估算，全球野生数量还不足10000只。我们已经盘点了各种可爱的动物，有生活在树上的，极地的，还有海边的。现在可爱宝宝榜只剩前2名尚未揭晓。公布结果前，我们先来做个小测试。听到可爱的玩具，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玩具熊吗？我们榜单的第2名就像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熊。它就是袋熊。袋熊是一种有袋类动物，分布于澳大利亚的东南部。新生的袋熊宝宝并不可爱，甚至可以说是可爱的反义词。刚刚出生几个小时的袋熊幼崽是一个粉红色的肉团，本质上还处于胚胎状态。这只袋熊宝宝刚出生就成了孤儿，只能由专业的野生动物护理员抚养。在生命的前9个月里，袋熊幼崽通常待在妈妈向后开口的育儿袋里，靠母乳生存。这一阶段的袋熊宝宝是这样的。这只袋熊宝宝大约1个月大，虽然它已经开始发育眼睛和鼻子，长出了非常小的爪子，但基本上还是只会喝奶。失去母亲的小袋熊没了育儿袋的保护，需要每天涂油保护娇嫩的皮肤，直到皮毛开始生长。它长得越来越像小熊了。

虽然袋熊宝宝看起来非常可爱，但可别小瞧它们。成年雄性袋熊的体重在30到40公斤之间，身体粗壮，肌肉发达，臀部结实，有力的爪子能疏松沙漠里硬化的土壤。看着袋熊这张可爱的小脸，你绝对想不到它们的身体有多么神奇。小袋熊每天吃草的时间可以长达8小时，当身体吸收完营养后，其余的部分就会变成方块状粪便，从身体另一端排出。你没听错，真的是方块状的粪便，每晚会排大约100块。袋熊的肠道非常独特，草在袋熊肚子里消化时，肠道会将不需要的部分挤压成方块状。袋熊的皮毛材质特殊，既能御寒保暖，也能防暑降温。袋熊的毛皮颜色各有不同，不管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中，都能获得绝佳的伪装。视线转回憨态可掬的袋熊宝宝，袋熊大约2岁时性成熟。尽管小袋熊在一天天长大，但它待在母亲身边的日子还有很多，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喝奶。如果生活太辛苦，它偶尔还会回到育儿袋里。现在让我们来揭晓可爱宝宝榜第一名。它们生活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雨林。掌声欢迎今天最后一位动物宝宝，红毛猩猩。红毛猩猩幼崽只有几公斤重，覆盖着橙色的皮毛。红毛猩猩的马来语名字意思是森林中的人，这也说得通，因为红毛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7%。至于红毛猩猩幼崽，森林中的小可爱这个名字或许更适合它们。

们正在努力练习成年生活所需的技能，无惧任何阻拦。除了他们的妈妈，这位红毛猩猩妈妈虽然看起来很平静，但和所有妈妈一样，她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漂亮的红毛猩猩是极危物种，保护幼崽的重任落在了母亲身上。雌性红毛猩猩大约每8年才会繁殖一次。雄性红毛猩猩不太关心后代的养育，所以红毛猩猩妈妈才是家里的主心骨。抚养红毛猩猩幼崽不能缺少勇气和毅力。和人类婴儿一样，刚出生的红毛猩猩幼崽完全依赖母亲。3岁之前，红毛猩猩幼崽会紧贴在母亲的胸前喝奶，慢慢学着吃水果，并逐步提升攀爬技能。从3岁到大约7岁，小红毛猩猩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攀爬、摔跤、测试身体极限、

0: 独特的橙色皮毛不仅适合小红毛猩猩活泼好动的性格，还帮助这些可爱的小家伙适应热带雨林环境，为它们提供保护。为了减少偷猎和栖息地破坏的影响，许多野生红毛猩猩生活的地方都设立了保护区。然而，根据估计，世界上高达80%的红毛猩猩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他们的幼崽面临极大的风险。红毛猩猩幼崽的动作姿态跟人类婴儿很像，不免让人想要亲近，但进行这种近距离接触还是应当前往保护区。除了繁殖期间，成年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而他们的幼崽则完全相反。宝宝们决心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学习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来源于母亲、同伴或生存的环境。要说我们人类能从可爱的红毛猩猩幼崽身上学到什么，那应该就是迎接生活的挑战，同时多给陪伴我们的家人温暖的拥抱。
1: 浇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咱俩这边已经冰
1: 了。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2: 开始。
3: 过过，漂亮。
2: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3: 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0: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
2: 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堤海陆。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爸爸，我将来一定比你强。
5: 是吗？
4: 我每天都有喝旺仔牛奶。妈妈说旺仔牛奶又有营养又好喝，将来我一定比你聪明，比你强。
5: 宝贝比我强，我也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现在我还在喝。
1: 你们都很强。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6: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山水秀丽，回归自然。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群山叠翠，风景如画，是你远离喧嚣、拥抱氧气的理想去处。瀑布飞红，如万马奔腾；潺潺溪流，奏生命乐章。俯瞰群山，观齐鲁天路。独特的峡谷森林气候，让你感受清凉与惬意。与山水同行，就到山东青州黄花溪景区。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点亮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0: 未来。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

跨越千万年岁月沧桑，尼罗鳄携远古血脉顽强存续。当极端旱情重塑大地，万物陷入绝境纷争，他们顺应天时，伺机而动，与喧嚣混乱的荒原博弈中，守住属于史前猎手的生存法则。

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了这里，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蜂拥至此。如此壮观的景象，往年只会短暂出现，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鳄见过此等景象。不过这正中尼罗鳄的下怀，尼罗鳄是这片红泛平原的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这里90多岁的高龄鳄鱼并不罕见，漫长岁月中它们积淀出沉稳而冷静的生存智慧。水面之上，尼罗鳄显得很放松，本可以一口吞下身边的黄嘴皇冠，但它们似乎不为所动。疏忽间，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猎物此时无路可逃，尼罗鳄收获颇丰。坚持胡年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样的一顿大餐或许可以提供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旱情极致发酵，平原上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方寸阴凉之地都成为动物们争抢的稀缺资源。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一头母狮有些好奇，但它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尼罗鳄守护的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的煎熬，尼罗鳄也未能幸免。它们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张大嘴巴是它们缓解燥热、降低体温的方法。接下来，尼罗鳄妈妈们将面临最严苛的考验。它们要耐住高温，守护好自己的巢。气温节节攀升，如果再不采取措施，他们可能会丧命。万不得已，只能暂时去河里避暑，而此时他们的卵将处于危险状态。一只尼罗河巨蜥悄悄溜了过去。

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衡在地面上筑巢，他伸至尼罗河巨蜥偷卵习性，瞬间进入戒备状态。石衡夫妇共同出动，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不停驱赶警示。喧闹声传到了河里，尼罗厄妈妈即刻从水中登岸，赶回巢穴护卵。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尼罗厄的卵。尼罗河巨蜥不会轻易罢休，它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他笃定机会还会降临。一只黑胸麦鸡发出了警报，

尼罗河妈妈还是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好在损失不大。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小心翼翼将幼鳄含在嘴里。狩猎觅食的巨口此刻化作最安稳的温床。

幼鳄身上的花纹有助于它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鳄妈妈要返回去接其他的孩子。

只留下尼罗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河岸上方的危险。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幼鳄们在劫难逃了。尼罗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物种。危急时刻，他迅速赶来，救走了尚存的幼鳄。事实上，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只有1%。这需要父母们的悉心守护。而远离育幼巢穴的尼罗厄很快就恢复了本来的模样。空中成群盘旋的非洲白背兀鹫昭示着原野间出现了腐蚀猎物，这是荒原生灵的生存信号。旱季捕猎困难重重，死去的河马在尼罗厄眼中是难得的丰盛大餐。厚重坚韧的河马躯体，尼罗厄能够轻易撕开。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厄知道诀窍，他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以传承千万年的翻滚绝技撕裂猎物躯体，开启进食。

能让动物们暂时躲避热浪。尼罗鳄也趁这个时间出来寻找水源。当地最大的尼罗鳄体重能超过

0: 即便深夜觅食也步履维艰。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

便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耳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极端气候变化还在挑战动物们的极限。饥饿的狮子甚至打起了尼罗鳄的主意。一米长的幼鳄看上去更好对付。

可同为顶级猎手的成年尼罗鳄威慑力十足。狮子只好另外物色目标。尼罗鳄仍旧不急于捕猎，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机会。狮群行动便利，很快就盯上了新的猎物。一群白鹈鹕完全不受天气影响，大快朵颐。他们把贪吃的后果抛到了脑后。觅食过后的白鹈鹕肚子里装满了鱼，他们起飞的速度明显变慢了。

一头年轻的狮子也捕获了一只。

一头精力充沛的母狮收获颇丰，将猎物堆在地上。它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步履蹒跚的白鹈鹕越来越多，它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几番试探后，狮子居然放弃了，转身打算享用自己囤积的猎物，但他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狮群只顾狩猎角逐，却被尼罗厄钻了空子。

汉情逼近极致，几乎所有的水塘都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这次就连耐力最强的尼罗鳄也扛不住了，在汉情的重压下，几条年长的尼罗鳄感染了病毒，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极端旱情也加未知疫病，越来越多的尼罗鳄接连倒下，恐慌的氛围迅速蔓延。无人知晓这场残酷的自然考验什么时候结束。就在整片原野濒临绝境之际，远方天际传来隆隆雷声，久违的甘霖终于洒落大地，一丝细流悄然重现枯竭的河道。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生存的希望也一点点

暴风雨的降临拉开了雨季的序幕。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河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一直坚信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河水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劫后余生的动物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了。

最残酷的旱季已然彻底终结，这些幸存下来的幼鳄只有三个月大，他们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因干旱丢掉了性命或成为猎物。

0: 暴雨再度重塑这片原野的地貌。尼罗厄凭借刻在血脉中的远古生存智慧，挺过天灾，熬过绝境，自然从不偏袒，唯有顺应与坚守，方能在无常中续写生命传奇。
1: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助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

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

0: 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啊，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北纬三十度地理带几乎囊括了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种类的环境地貌，海岛、荒漠、山地、滩涂。如果这是一场游戏，你会选择在哪里开局，建立家园？这里充满机遇，却也潜藏着最严酷的事物。自然界中一次微小的变化，就有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这里不是天赐的宝地，人类正是在灾难灭顶与反复重启中，创造了文明的奇迹。

地中海的中央，几座小岛串联起了一个微型国家马耳他。大量游客被建造于16世纪的古老街巷吸引而来，但很少有人知道，早在5000多年前，这里就孕育出了高度成熟的人类文明。岛民用石灰岩雕刻出丰满的巨型人像，也用陶土烧制出安详精致的睡美人。然而，这个早期人类文明几乎从未被文字记载，仿佛才踏入历史的拂晓时分，就突然沉入了永恒的静默。

0: 岛屿上残存的多座巨石神庙也几乎在同一时期悄然荒废。这些倾尽全力建成的圣地为何会被抛弃？
1: What we think is that these buildings would have been at the very center of communal life.
0: 神庙内区分出了多个空间，具有不同的功能。石柱上的圆孔被猜测用于拴系牲畜。
1: It could have been used as a tethering hole to keep large animals in place, so that they might have been slaughtered, cooked, and consumed by the community.
0: 这里不仅仅是宗教场所，更是分享食物与物资调配的中心。大家在一起分肉聚餐，是维系这个岛屿社会的关键仪式。然而，大约在4000多年前，这种社会运行模式失效了。
1: The archaeological record tells us that there might have been a series of droughts, so they might have suffered hunger, and eventually it led to the shrinking of these populations, eventually leading to them dying out altogether.
0: 有研究认为，暴雨还可能与干旱交替出现，冲刷掉了岛屿上本就浅薄的土壤，农业的收获锐减，分享难以为继，社会秩序最终崩溃。
1: They might have died on the island, or they might have left seeking new land with sources of water. They needed to survive.
0: 当环境变化越过临界点，逃离便是人类最本能的回应。那些体型丰腴的雕像，仿佛是一个个再也无法企及的丰饶之梦。资源贫瘠的孤岛，难以承受环境骤变的考验。然而，即便是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并非万事无忧的乐土。5000多年前，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畔建起了人类第一座大型城市乌鲁克。如今它被废弃在了伊拉克的荒漠深处。苏美尔人在这里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塑造出写实的女神头像，在石屏上刻画节日祭祀的盛大场景。他们与自己的神一起在这里生活了近4000年之久，并且几乎每10年就会对神庙进行一次精心修缮。神庙没有倒下，但河流却在改变方向。
2: بدأ نهر الفرات الذي كان يمر من هذا التغيير مجراه إلى نحو مدينة الخضر 16 كيلومتر فبدت هذه المدينة بالاندثار بسبب قلة المياه.
0: 即便人们开凿运河、引水灌溉，又怎能追得上一条远去的大河呢？
2: فالماء انتهى الأمر في هذه المدينة فبدت الناس بالهجرة العكسية إلى خارج هذه المدينة.
0: 大约5000多年的时间里，两条大河至少发生了6次改道。乌鲁克、乌尔、拉加什，这些曾经依水而兴的苏美尔名城，最终都成了荒野中寂静的废墟。曾经辉煌的文明，露出了脆弱的一面。在自然的危机面前，迁徙而非固守，是人们无奈却务实的抉择。但只要有水，生活就能延续下来。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区缺乏树木与石材，人们至今仍沿用着苏美尔时代的古老智慧，用芦苇杆建造高达6-7米的房屋。族人在这里聚会议事和宴饮。 如今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选址在了两条大河彼此最接近的狭长地带，底格里斯河穿城而过，一如既往地滋养着在此生息的人们。如水草而居，是早期人类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但在某些地区，连这个选项都变得奢侈。伊朗高原上没有大河，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暖湿气流都难以翻越。年平均降水量最低仅30毫米，极度干旱。伊朗高原最早的城市之一西亚克古城，就依赖于一条因冰川融雪形成的季节性河流。即使它只有约10公里长，人们也在此定居了下来。
3: You just imagine from the mountain maybe 15 kilometers. After 15 kilometers, start civilization. After 10 kilometers, end. Therefore, Iran is a fragile country.Very sensitive environment.
0: 大约2700年前，气候干冷化的转变终结了西亚克古城的命运。
3: A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destroyed all civilization.
0: 一部分居民选择向远方去寻找未知的水源，而留下的人则做出了更为彻底的改变，从农夫转变为牧民。伊朗高原的山区曾经是人类最早驯化山羊的地区之一，直至今天，畜牧业依然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生存支柱。然而，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这次危机之前，西亚克就因干旱经历过多次系统性崩溃。
3: You can see, this one is the cultural gap.Completely, the site of Sialk was abandoned.
0: 而当气候再度变得温润时，人们又重新回归城市生活。
3: Back and forth, from agriculture to nomadism, from nomadism to agricultur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0: 北纬30度地带，看似被自然眷顾的文明摇篮，也可能是气候与地质剧烈波动的脆弱边界。人类被迫不断放弃又一次次重建自己的家园。相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干旱的高原，也在水源充沛的三角洲湿地反复上演。中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低地平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人们常将江南的富庶归功于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但考古的发现却告诉我们，最初的江南并不是天生的宜居之地，而是被咸潮与山洪轮番肆虐的生存考场。在杭州湾南岸，有一处大型的贝丘堆积遗址，堆满了8000年前的居民吃剩的海产遗骸。
4: 这些贝类的海鲜类的生活垃圾，如果随便倒的话，它很可能会污染这个周边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当事人也会意识到，这个要稍微倒得远一点，固定在一个地方，会对生活有利。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是憨，而这个比较碎的就是壳比较薄的那个，我们叫蛏子。现在我们宁波人还经常在吃的那种蛏子。
0: 这段海鲜自由的安逸岁月延续了大约500年，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然而，快速上升的海水颠覆了一切。
4: 这里边我们这个前天刚刚清理出来的一个泡面，

0: 这个就青灰色的泥土，几乎没有肉眼可看到的遗物。
1: 这层典型的海象沉积，说明当时的井头山村落已被海水淹没。这次海侵并未持续太久，几十年后，贝壳堆积再次出现，井头山人又回来了。
0: 又来这里生活了大概几十年，留下了这么一个文化。海水再度上升以后，把他们的这个整个村庄全部给淹没了，所以说人就搬掉，彻底的搬掉，到这上面就没有任何的文化遗物出现。
1: 今天人们乐于观赏海潮带来的自然奇观，而海平面的大幅涨落曾经反复改写着先民们的命运。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9: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我是你的优乐美吗？
12: 你永远是我的优乐美，我要把你捧在手心里。
13: 生命里拥有你，
14: 奶茶我爱优乐美。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4: 腰酸腰痛，精神不振，感觉身体被掏空，
5: 是不是肾透支了？
6: 试试汇仁肾宝片，22味中药，把肾透支的补回来。汇仁肾宝片，
5: 他好，家才好。
1: 时隔800多年，高海面退去，井头山人的后裔重返故地，在约2公里外的田螺山脚下建立了新的家园。这时他们的生存手册已然全面升级，面对泥泞沼泽，他们打入密集的木桩，在上面建造房屋村落。他们制作轻便木船，利用水网出行交通。
0: 5公里、10公里这样的一种距离，很轻松的可以通过划着独木舟来联络。
1: 而最显著的改变是在食谱上，密集的贝壳堆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稻米。
0: 其他是食物，像这个鱼类啊、肉类啊，很难保存。但是这个唯独这个稻谷，只要这个采集回来之后不去壳的话，它可以保存半年、一年。在稻米的供养下，人口又快速增加，比我们8000年前的井头山时期生活要稳定得多。
1: 稳定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社会文化的繁荣。7公里外，一个更为大型的农业聚落崛起，包括田螺山在内的多处遗址被一次

0: 此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大规模的木构干栏式排屋，陶器上丰收稻穗图示，抽象的野猪文案，精巧的古哨乐器，这些灿烂的文化遗存让世界认识到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自然的考验再次降临。
1: 大概距今5500年前后，这片稻田所在的范围也因为一次海平面上升的过程，然后淹没掉了。
0: 历史似乎在刻意的循环，河姆渡文化衰落，人们再次往高处迁徙。又过去了大约500年时间，海水退去，散居各处的人们走出丘陵，重新汇聚在一起。在距离河姆渡约100公里远的杭州湾北岸，崛起了一座中心城市——良渚。良渚古城选址在天目山脚下，虽已远离咸潮的直接威胁，却迎来了新的挑战：狂暴的山洪。和北纬30度其他地区普遍干燥的气候不同，东亚季风为这里带来了丰沛的降水，年降雨量能达到同纬度伊朗高原干旱地区的20倍以上。暴雨引发的山洪频繁冲刷着夹在山海之间的平原低地。5000年前的良渚人不再选择被动逃离，而是决定筑坝。考古人员在山谷前新发现了一处良渚水坝遗迹，和早期的发现不同，这座坝体创造性地使用了复合材料，特意在前后两面堆筑了细密碎石。
2: 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人工干预过的。为什么加石头？因为那个新墙土料太软。
0: 土质坝心具有较高的防渗透性，但强度较低，石料缝隙透水，但更为坚固。于是良渚人在土坝两面加入石料，形成更为稳固的坝体。有趣的是，距离良渚水坝上方约100米远的位置，就是一道现代水坝。相隔5000多年的工程师选择在几乎同样的位置拦水筑坝，来守护下游的村庄。在良渚周边的山谷里，还能看到这种古老智慧的微缩版。
2: 这几个其实就是一个小坝，这就是山谷的谷口，然后在这儿堵上，然后那边是个引水渠嘛，下面就是田嘛。
0: 农民们在山间筑起小坝，蓄水灌溉山腰的田地，在谷底池塘饲养水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生态系统。
3: 所以这些和我们的老祖宗干的事儿是一样的，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
0: 良渚人将这套系统放大到了超出普通人视距所能抵达的范围。他们在山谷和平原的丘陵之间，用土坝连缀成多级的水利系统，形成的水面面积总和超过了2个杭州西湖。这套水利工程还远不止筑坝防洪，良渚人围绕着城市做了系统的水管理规划，来为农田提供灌溉，并形成了以水路为核心的交通运输体系。这座汇聚了约20000人口的大城，在长达近1000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无可争议的文明中心。但在距今4500年前后，良渚文明迅速衰落，恢宏的古国分崩离析。
4: 良渚晚期，这个水环境是变坏的。那个时候呢，海平面还在上升，那随时呢就会把那个咸淡混合水带到了这个平原。

0: 这道良渚晚期的古田埂上，留存着一只水牛悠闲踏过的蹄印。这个瞬间很快被灾难定格，海水内侵形成的咸淡混合水将田地淹没，留下了独特的黄粉土沉积。
1: 那些咸水进入了水稻田以后啊，要减产甚至要绝收的，所以整个良渚社会的这个经济基础你就是要崩溃了，不宜居了，他只好移民。
0: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改造，良渚人将水利工程推向了远古时代的巅峰。但在无法抗拒的自然伟力面前，人们也不得不以虔诚的姿态去向天地寻求一份护佑和慰藉。今天人们能够以轻松的心态观赏日食奇观，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一直以敬畏的方式来寻求与自然的对话。约2000多年前，在现今墨西哥城的东北部，崛起了一座超级都市——特奥蒂瓦坎。城市中最宏大的工程是三座大型金字塔式的神庙建筑，其中的太阳金字塔基底边长比埃及吉萨大金字塔还要长出30米，若有20000名工匠建造，也需整整30年。这样宏伟的超级工程，并不是统治者的陵墓，而是对自然的模仿和崇拜。
2: Tenemos una enorme, enorme plaza limitada por plataformas, y en los últimos años hemos hecho excavaciones. Sabemos que fue preparada toda la plaza para mantenerla inundada. No una gran cantidad de agua, lo suficiente para formar un espejo de agua. Viendo era cómo el cielo se reflejaba en la tierra. El mito nos dice que en tiempos que nadie se acuerda, lo único que existe es un mar.En medio del mar surge la montaña sagrada.
0: 特奥蒂瓦坎人相信，是圣山的崛起带来了时间和万物的开端。而从地底升起的宏伟圣山，就在他们身边沉睡。一旦苏醒，便会喷发出毁天灭地的能量。中美洲就是一片由火山定义的破碎大地。多个地壳板块冲击隆起，形成了跨墨西哥火山地震带。超过200座火山分布其间，至少有6座仍处于活跃或休眠状态。火山崇拜可以说是中美洲文明在与极端自然暴力长期共存中孕育出的一种精神策略，因为他们不止一次目睹过地底之火带来的灭顶之灾。在墨西哥城西南部，有一座与特奥蒂瓦坎同时期的古城奎奎尔科。城中心圆形基底的大金字塔正是对火山形状的直接模仿。
3: Y es ese cono volcánico que vemos en segundo plano, abajo de la montaña más grande. Finalmente, cuando el Sitle comienzaa expandirse en una gran área de alrededor de 70 kilómetros cuadrados.
0: 火山熔岩逐渐吞没了奎奎尔科全城。如今我们看到的大金字塔仍有一部分深埋于熔岩之下。
3: Esta es la lava. Esa es la pared de lava. Alrededor de 6-7 metros, los que alcanza.
0: 整座城市被熔岩覆盖。这样的威胁对今天墨西哥城的居民而言依然存在。
4: Ahorita estamos en amarillo fase 2 y cambió a amarillo fase 3. Porción de ceniza puede afectar mucho las turbinas de los aviones y provocar que se caigan.
0: 这座被密切监控的活火山距离墨西哥城仅70公里。

0: 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是墨西哥第二高峰，在有记录的近六个世纪里，它就发生过15次大型喷发。2019年以来，它的活动变得异常频繁。
1: De hecho, tenemos aquí gente las 24 horas del día todo el año, y de esa forma se puede avisar a las poblaciones, sobre todo las cercanas, para que evacúen los bienes, pues a lo mejor no tanto, pero las vidas sí.
0: 大约2000年前，奎奎尔科古城被熔岩吞噬，大量难民流亡到了特奥蒂瓦坎，将这座城市推向了一场空前的生存考验。
2: Nosotros hemos calculado que aún utilizando todas las tierras disponibles y las mejores técnicas de cultivo, incluyendo la irrigación, el riego, solamente se podría mantener a una población de no más de 30,000 personas. Pero estamos hablando que Teotihuacán llegó a tener 200,000 personas. Esto indica que la mayor cantidad de alimentos que se están consumiendo en este lugar es importado.
0: 这样一个极不平衡的城市经济系统，特奥蒂瓦坎维持了数百年的时间，这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2: ¿Cuánto vendes en un buen día?
3: En un buen día,
2: tres mil pesos. Una de los elementos fundamentales de la economía de Teotihuacán fue precisamente la obsidiana. Y aunque ahora se producen este tipo de objetos para el visitante, para el turista,Pero esto es precisamente lo que creemos que le dio a Teotihuacán esa importancia económica.
0: 这种由火山熔岩形成的琉璃石材，在没有金属冶炼技术的时代，是制造工具与武器最理想的材料，成为了特奥蒂瓦坎对外贸易的硬通货。
4: Por ejemplo, en el área maya no hay casi obsidiana. Estos objetos se han encontrado en distintos sitios.Fuera de Teotihuacán, como en el área maya, en el Golfo de México, en el occidente.
0: 依赖与周边城邦的贸易，特奥蒂瓦坎赚取了大量粮食与财富。这座在火山阴影下崛起的城市，在毁灭的力量中发现机遇，开辟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在极度干燥的高原之上，如何守住每一滴自然的赠予，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艰难挑战。蒸发量极高的亚兹德，整座古城都用生土筑成，密集的房屋和狭窄的街巷，只为争得尽可能多的阴凉角落。但让这座城市在干旱荒原中存续千年的真正秘密，却在地面之下。
5: سی متر میریم زیر زمین، 77 پله داریم که برده آب برمیداشتن. جذابترین بخش اینجا رفتن داخل آب و راه قناته. حس تجربتون فضای تنگ باریکی که برای همه ملموس نیست این اتفاق.
0: 为了避免地表的极致蒸发，大量的地下暗渠被开凿出来，将雪山脚下的水流引向村庄和城市。自2000多年前的波斯时代起，这里的人们便倾注了世代的心血，投身于这项地下奇迹的建造。
5: در شهر یزد بیش از 40 رشته و در استان بالا 4 رشته قنات است.
0: 郊外荒原上，为挖掘暗渠而开凿的竖井口密集排列。这些竖井用于施工时确认水渠路线。并向外输送土料。
5: اینجا تراس صفر عمق مادهش 90 متره. این کندن خاک اوردن بیرون چاه بعد چاه بعد تا به آب برسه.
0: 这条长达72公里的暗渠需要开挖近2000个竖井，其工程量远超在地面开挖一条同等长度的运河。在伊朗全境，已探明的暗渠隧道。总长超过21万公里，足以环绕地球赤道

0: 在水源充沛的中国江南，良渚衰落后的2000多年里，人类与山洪咸潮的博弈也从未停歇。会稽是杭州湾地区形成的又一座中心城市，新发现的越国大型宫殿遗址以确凿的考古证据证实，这座城市的中心城址跨越2000余年未曾改迁。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越国人曾经修筑了阜中、大唐等水库，试图驯服水流，但这些水利设施如今已无处寻觅，因为在东汉时期，一个更宏大的构想被付诸实践，将分散的湖塘连成了一体。
1: 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就是南边的会稽山脉，北边呢就地势偏低，就是这个低洼地呢人工修建了一条堤坝。但是呢鉴湖这儿呢它拦截的不只是一条河，它是整个的这个会稽山脉发源流向杭州湾的，这据记载是36源，就36条自然河流的水，所以它修得很长。
0: 延绵50多公里的长堤

0: 在当时汇聚起了约206平方公里的水面，足可容纳32座西湖。一座人工湖又如何同时抵御山洪与咸潮呢？答案就藏在一套精密的水闸网络中。新三江闸是如今调控鉴湖水系经杭州湾入海的关键枢纽之一，在它南侧约2公里处就是古三江闸遗址。
1: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三江闸的这个闸体上面，
2: 闸上。以前桥闸是不分的，往往桥也是闸，闸也是桥。
0: 由于河面变宽，古三江闸已经成为不同时代续建桥体的一部分。鉴湖的水从众多水渠、河道流向海湾，古人在水道咽喉处设闸，通过增减闸板来精确控制过闸的水量。
2: 如果没有这个闸，那海潮涨潮的时候，那它的这个咸水可以一直到绍兴城的那个区域。那如果是咸水都能够渗入到这么远的情况下，那它周边两侧的这些农田对它的庄稼生长都是不利的。
0: 涨潮时封闭闸口，阻止了咸水内灌；山洪袭来时开闸排涝，以淡冲咸。鉴湖水域内连同湖海的大小水路如同毛细血管，仅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就有69座闸口、水门等设施，历代维护增修，精细调控着鉴湖水的安全涨落。还有一项作用，或许连设计者也未曾料到。
2: 在地下水里边呢，我们沿边海的地区都有一个咸淡的一个交界线。我在陆地上我建了一个大型的水库之后，抬高水位之后，我会对这个地下水进行一个强压的这个控制，啊，是会对咸淡的这条分界线往下游推的。
0: 这座巨大淡水湖的存在竟然在地下深处悄无声息地逼退了咸水，把千百年来被盐碱侵蚀的土地慢慢洗成了良田。依托鉴湖水网灌溉的田地很快就显露出了惊人的社会效力，粮食高产推动了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使得大量人力与资源得以从农业生产中释放，投入到各个行业之中。皇帝诏书所用的善藤纸，中国成熟瓷器的代表越窑青瓷，都是汉唐时期顶级工艺与审美的象征。筑起大湖，能让江南的沼泽变为沃野。在古埃及，人们也曾尝试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向一座湖泊索取更多的土地。尼罗河是它的命脉所系，但似乎也画出了它发展的边界。古埃及人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去突破这份地理禀赋所设定的资源天花板。
3: احنا الوقت بنتجه لمدينه الاسكندريه المدينه الجميله العظيمه。
0: 亚历山大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相传在公元前332年左右，由征服了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帝规划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这座城市成为了托勒密王朝的首都。
3: بدأت ببطليموس الأول وانتهت بالملكة الجميلة كليوباترا السابعة وتعتبر فترة البطالمة من أجمل الفترات وأعظمها.
0: 然而托勒密王朝最初的继业者面临的是一个战乱未息、百废待兴的局面。尼罗河两岸历经了3000多年的开发，已不堪重负。粮食与税收仍存在巨大空洞，这该如何解决？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与尼罗河相连的法尤姆绿洲。 那里被一

0: 座叫做莫伊里斯的大湖和沼泽覆盖，面积大约相当于六座全盛时期的建湖。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把一部分湖面蒸发掉，开出耕地。湖水主要依赖尼罗河的补给，连接它们的是一条天然河道。
1: So this came from the River Nile that side to go this south direction to Fayum direct away. But if they look close it, they save the water behind.
0: 调节水闸就限制了尼罗河水与莫伊里斯湖的连通。干燥炎热的气候让这个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在阳光的炙烤下，湖水开始以每天5.5毫米的速度蒸发。原本深达17.5米的莫伊里斯湖，水位骤降至4米甚至2米以下。
1: So the water evaporated, no more fresh water come to this location as before. Everything changed.
2: Become a cultivated land.
0: 如今，法尤姆地区许多居民耕种的农田，便源自当年那场蒸发造地的宏伟计划。但新土地也带来了新问题，许多新生的田地，地势要高出剩余的水面，湖水便难以逆势流淌用来灌溉。于是，托勒密王朝修建了大量水渠和配套设施，其中古埃及传统的提水装置沙杜夫被广泛使用。他利用简单的杠杆原理，向无数永不疲倦的手臂将低处的水捧往高处的水渠。除了老办法，还有新式的全自动水轮车。于是大量新生的土地得到开垦，直到今天，法尤姆仍旧是埃及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
1: Dill, watercress, tomato, potatoes, deep land already, the deep land apart and then irrigated by the water.
0: 经过早期托勒密王朝的开发，法尤姆地区的最大可耕地面积比之前扩大了2至3倍。这不仅缓解了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希腊人也大量涌入。两大文明在此加速交融，催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社会。
1: الدولة وفي فترة البطالمة وكانت هي بوتقة الحضارة والثقافة والتجارة والدبلوماسية والعلوم والفنون والثقافة والأدب.
0: 伴随着经济与政治的复兴，那座传说中的亚历山大灯塔也最终建成，宣告着一个强盛王朝的崛起。可在200-300年之后，由于灌溉系统疏于维护，沙漠开始吞噬良田，直到今天，法尤姆也没能完全恢复其全盛时期的耕地面积。有效利用自然且可持续地存续下去，是人类始终怀揣的一个朴素而艰难的愿望。在中国的江南，咸潮与山洪已难以构成生存的首要威胁。然而，人口增长与发展需求持续激发着对更多土地的渴望。太湖南面的广大湿地，平均海拔仅3米，长期被水涝浸泡，泥泞失重。先秦时期的《尚书》与《贡》就把长江下游的土地列为末位、下下等。如何才能把土泥变为良田？在今天湖州的田边，农民用竹篱来修复堤岸。
3: 现在用的这个桩一般长度都是1米多。
0: 稀泥中的水从篱缝渗出，土被挡在了岸上。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时期， 先民就用这种方式从淤泥中分离水土。
3: 因为围田所在这个环境都是沼泽，水和土呢原来是以自然的方式相互间交杂在一起，那么人要定居下来呢，其实就要把水和土呢来进行分开，那么分开的方式呢就是用通过筑塘的方法。
0: 堆土造塘可蓄水为湖，将这道堤坝反转过来，围起淤泥排干积水，适于耕种的田地便从水中浮现。梁主人筑坝的古老智慧被灵活转换，用来排水造田。堆高的堤岸被叫做围，合围起来的田地便是围田。分离出来的水不能积存，人们便开掘了纵横交错的渠道。南北向叫楼港，东西向为塘。密布的水道切分湿地，让水流有了确定的方向，最终汇入太湖。水涝之地逐渐摆脱泥泞的桎梏，开始呼吸。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来自于不断的适应与变通。在太湖西南部的进山坡地，为抵御季风期突然爆发的山洪，围堤陡然拔高到6至7米，形成独特的陡堤。陡堤就像坚固的细胞壁，将房屋、池塘、田地、溪树包裹，构成一个个庞大而自足的闭环单元。而在太湖东部，海拔不足3米的湖荡地带，水多土少，单片围田的体量也大幅缩小，零散如水中岛屿。人们依据水势高低不断调整围田的形态，将各种淤泥沼泽转化为了高鱼之地。围田陡堤需要全年维护，劳动投入巨大，但回报同样惊人，单位面积产量是北方旱田的4倍。于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唐代便有当今富出于天下，江南居19的赞誉。然而即使富庶如江南，发展和人口的压力也从未消散。
3: 最后太湖地区能开发完的地块可能都开发完了，所以最后剩下了一些特别特别低洼的很难以利用的这个土地。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先祖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绝处逢生。
0: 在最低洼处，围田最终围起的已不再是土，而是一小方池塘。人们在塘边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再以塘泥肥桑，构建出一个自我滋养的微型生态系统，桑基鱼塘，将资源利用推向了极致。
3: 从空中来看整个的这个地区，它是呈现出了一种类似于马赛克一样的画面的效果，分辨率其实非常高，所以我们能看见它对于土地的使用可能精确到也许是以米为单位来进行控制，高度精细化的这种耕作，使得这个桑基鱼塘呢，它能够产生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农业的生产力。
0: 顺应自然，精耕细作，这片昔日的沼泽最终孕育出品质冠绝天下的丝绸。财富沿水网汇聚，市镇兴起，书院林立，文教昌明。那些塘坝、湖泊、闸桥，历经千年的水利工程最终融入了江南山水的肌理，沉淀为中国式审美的柔韧底色。这是一段沧海桑田的真实传奇。

年轻人在驾船欢闹，水乡的游人们沉浸在温婉的桨声灯影之中，花园里水声潺潺，酿制着一个凉爽的夏夜。树荫下的姑娘悄悄吟诵着浪漫的诗句，火山口上小狗陪着主人慢跑，人们准备在熔岩风化而成的土壤里种下新一季的玉米和大豆，废墟之上新的生命循环往复。北纬30度，这片古老的文明地带如今依旧承载着全球约40%的人口，是世界粮食供应的大动脉，占据着全球超过半数的经济总量。慷慨的馈赠总是伴随着严酷的考验，这不断推动着人们在匮乏中探索机遇，在动荡中寻求启示。如今这场文明游戏的版本仍在迭代更新，人们尝试写下全新一代的通关攻略，可所有算法的精妙，所有虚拟的丰饶，都不应忘却一切的起始和所有的伟大最初都来自于何方。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曲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3: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
2: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3: 一分钟，两分钟，
4: 十分钟，
3: 想排排不出，
4: 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变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
6: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变就是变通，绿之林药业。
7: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8: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澳大利亚北部正处于湿季，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

到了傍晚，整个胡服群急需饮水。一些胡服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胡服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匍匐快速掠过水面，将身上打湿，然后他们会飞回到树上。匍匐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匍匐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匍匐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河面上方的匍匐数量众多，终于有只匍匐被鳄鱼捕到。这只匍匐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匍匐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死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鞘，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乳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乳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乳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线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湿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鳍鱼正在追捕沙丁鱼，一些沙丁鱼被赶到水面。军舰鸟会利用这个机会觅食。鳍鱼刺伤了一条沙丁鱼，军舰鸟早已做好准备，随即叼走这条受伤的沙丁鱼。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克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克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海陆
6: 嘴巴干，
5: 咕咚一口；
6: 眼睛干，
5: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6: 身体累；
5: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由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这片热带海域生机勃勃，珊瑚礁上的生活空间拥挤，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1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石质珊瑚间的界限。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 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珊瑚虫触手上的刺细胞可释放刺丝麻痹猎物。再将其拖入口中，慢慢消化。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命于此。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狂风肆虐。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白鲨。大白鲨喜欢捕食营养高的猎物。非洲毛皮海狮具有厚厚的脂肪层，是大白鲨的理想猎物。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 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10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膜而出，去寻找各自的新家。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它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煽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

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只雌性绿海龟对发生在海底珊瑚礁上的争斗毫不在意。它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它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面积30公顷左右。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海滩上已经挤满了准备筑巢的雌性绿海龟。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将卵埋好后，雌性绿海龟返回大海。雌性绿海龟历经诸多艰难险阻才走到这一步。对一些雌性绿海龟而言，筑巢产卵将是它们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它们无法越过岩石，在阳光的炙烤下死去。对它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更远处还有大白鲨在觅食。幼龟想要逃出升天，极其困难。最终，只有大约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活下来。未来，他们会回到雷恩岛繁殖后代，生存竞技将再一次展开。

0: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附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附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附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版虚度，特别推出

0: 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版。
1: 海陆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
2: 眼睛干，
1: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温和护眼，长滴海陆。
3: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伯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伯格里亚湖却栖息着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他们是小火烈鸟在伯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它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它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为了保护卵的安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棕熊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有的棕熊咬住腾空的鲑鱼，有的则在瀑布下方捕食那些没有成功越过瀑布的鲑鱼。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 好在鲑鱼的数量众多，仍然有不计其数的鲑鱼成功回到出生地，它们开始在这里产卵。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0: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为了让更多老用户用上全新按摩板虚度，特别推出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坐骨神经痛、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全新气压按摩板。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九块九？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

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

23岁的陈芷欣是瑞金的一名革命历史主题短剧演员。他今天来到陈发姑守望广场，是为了解自己表演的角色原型。陈发姑

0: 1934年，长征途中一场遭遇战打响了，敌人的机枪喷射着火焰，密集的子弹像冰雹一样砸向红军的队伍。红军战士朱吉勋倒在了血泊中，弥留之际，他拿出一双沾染着血迹的草鞋，紧紧地放在了自己胸口。那是他出发时妻子陈发姑为他做的。陈发姑和朱吉勋出生在一个村，从小一起长大。朱吉勋赤脚下田劳作，脚板被泥巴和碎石磨得粗粝，发姑看得心疼。朱吉勋16岁生日这天，发姑偷偷编了一双草鞋，羞涩地塞给他。朱吉勋穿上，走了两步，笑了：“
1: 你编的鞋最合脚。”
0: 陈发姑19岁那年与朱吉勋成亲。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朱吉勋报名当了红军。
2: 你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
0: 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临行前，发姑剪掉自己心爱的长辫子，卖了钱给丈夫做了一套新衣裳，又找来当地最柔韧的黄麻，细细地捻上了布条，编了一双柔韧又结实的草鞋，塞进了朱吉勋的行囊。
1: 等着我，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
0: 红军走后，为朱吉勋编草鞋成了他寄托思念唯一的方式。每年两人分别的那个日子，陈发姑都会为朱吉勋准备一双新草鞋。1949年8月，瑞金解放，当年参加长征的人也陆续有了音信。有人告诉陈发姑，朱吉勋很可能已经牺牲，他不信。
2: 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
0: 今年的泪水一点点带走了他眼里的光。失明之后，他编的草鞋也不如当年精细。有人劝他放下，但发姑依然默默地一双又一双将对朱吉勋的思念编织在草鞋的每一条经纬里。
3: 生老死学为残军喽，不不不
0: 不。2008年9月12日，115岁的陈发姑去世，留给这个世

我是一只雌性赤狐，名叫猎手。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述我和家族成员的生命故事。这片位于荷兰的辽阔草原就是我的出生地，成群的野生动物在这里自由地生活。这片陆地曾经被淹没在海面之下，我从小就充满了好奇心，总喜欢追赶其他动物。长大后，我得到了猎手的绰号。我们赤狐必须捍卫自己的领地，寻找理想的伴侣，并努力帮助我们的孩子在这片旷野中生存下来。

故事要从我还是一只幼崽的时候说起。这是我第一次探索巢穴外面的世界，终于能舒展一下身体了。由于我长得太快，巢穴里的空间显得越来越狭小了。我在刚出生时既听不见也看不见，这倒不碍事，毕竟第一个月我是在地下度过的。此刻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我全身覆盖着蓬松的毛，耳朵已经不再那么软塌塌的了。我的巢穴就在这片草地上，旁边有一棵孤零零的树。我的父母在筑巢时挖了许多洞口，这简直就是一座迷宫。和我同时出生的还有两个兄弟，我们是三胞胎。有时候一窝赤狐幼崽的数量可以达到八只，遗憾的是一些幼崽可能来不及走出巢穴就夭折了。这两个小家伙就是我的兄弟莱德和巴巴，这是我们第一次一起来到巢穴外。我们不敢远离巢穴，各种陌生的声音让我们害怕极了。巢穴是一个完美的藏身处，我们可以只探出小脑袋观察周围的情况。在这片广阔的草原上，我们的巢穴显得非常渺小。让我详细介绍一下我们的家园吧。这里是位于荷兰中部的一处自然保护区，这个保护区是荷兰尼乌兰国家公园的一部分。这片土地曾经位于海面之下，就像荷兰的许多地方一样。人们进行了围海造陆，随后附近出现了工业区、风电厂以及农田。候鸟渐渐来到这里，占据了一个小小的角落。一些食草动物也来了，例如科尼克马、欧洲马鹿、赫克牛。在这里，野生动物们可以自由自在、不受干扰地生活，同时许多鸟类的觅食地也得以保留下来。有一天，我们的先辈也从附近的城市来到了这里。自从赤狐开始在这片草原上生活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食物链的顶端。

继续来讲关于我和家族成员的故事吧。我和两兄弟还在等待外出的妈妈，她应该就在不远处。妈妈有着非常灵敏的感官，她的耳朵能听到周围的各种声音。我们也在学习这种技能。风总是刮个不停，当我们处在下风处时，我们可以嗅到妈妈的气味。当风从另一个方向吹来时，妈妈的气味就闻不到了，我们会尽快躲进巢穴里。而妈妈往往会悄悄靠近，突然出现在洞口上方。这是一个非常幸福的时刻，看到妈妈回来，我们高兴极了。目前我们主要依靠妈妈的奶水为食，我们三个贪婪地吮吸着。到14周左右大时，我们才会完全断奶。妈妈总是对我们充满耐心，她甚至都不介意一边走路一边给我们喂奶。作为她的孩子，我感到非常幸运。我们会不停地亲吻妈妈，其实我们是在用鼻子蹭她的嘴，只为吃到她为我们吐出的半消化食物。妈妈会鼓励我们接触固体食物，为断奶做准备。我们会模仿妈妈的一举一动，她想外出觅食，可我们总是缠着她。眼下，我们还是主要依靠妈妈的奶水来补充能量。妈妈的奶头已经变成了鲜艳的红色，在她躺倒时很容易找到。喂饱我们之后，妈妈终于能休息一下了，我们则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嬉戏和探索。

我们的妈妈很狡猾，总想趁我们玩耍时悄悄地溜走。妈妈没有得逞，她被我发现了，而我会一直跟在她身后。我的两个兄弟丝毫没有注意，一坨粪便引起了他们的兴趣。我想撒娇让妈妈留下来，可她在确定周围没有危险后还是独自离开了。我别无选择，只能返回我们的巢穴。我们还太小，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暂时只能留守在家。我们绝对不会冒险远离安全的巢穴。没有妈妈的陪伴，我们变得非常胆小，因为除了这个巢穴，我们得不到任何保护。

妈妈回来了，她带回了一些古怪的东西，咬起来软软的。这会是食物吗？我感到非常困惑。不知道妈妈的嘴里还有没有其他食物，看来什么都没有。还是吃点奶水充饥吧。在妈妈站着的时候，我要想找到奶头得费点时间。终于吃到了。妈妈想把食物储存到我们的巢穴里，这是赤狐非常典型的行为。兄弟们也醒了，我觉得他们也不会喜欢这种食物。可是莱德竟然叼走了许多。巴巴没有注意到莱德的举动，怎么回事？食物呢？巴巴决定找回食物。莱德去哪儿了？他在那儿，藏在一根圆木后面。莱德和巴巴扭打了起来。他俩为什么要大打出手？是为了食物吗？他们都抢到了一些。我想这一定是妈妈专门给莱德和巴巴准备的食物。显然我的兄弟们长得更快，似乎与我不同，他们并不排斥这种恶心的食物。我更喜欢和妈妈待在一起，在成年之前尽情享受妈妈的温暖和陪伴。

当然，作为赤狐幼崽，我们也会拥有很多亲密时刻。妈妈总喜欢以各种方式为我们理毛。理毛行为能加强我们之间的联系。我们也会模仿妈妈为彼此理毛。然后美美地睡一觉。

妈妈已经有段时间没有捕到猎物了，她一直在用欧洲马鹿的残骸喂养我们。肉都被妈妈踢完了，剩下的残骸腐烂不堪，甚至引得他连连作呕。妈妈不想浪

盛开的山楂花非常迷人，引来了各种昆虫。春天让这里充满了生机，

时间悄悄流逝，我们长得非常快。显然，兄弟莱德比我的体型更大，因为在进食时，他总是把我挤到一边。他的策略是竖起尾巴，然后用身体护住食物。我们谁也抢不走他的食物，在我们三个中，他最强势。我的另一个兄弟巴巴显得有些胆小，

巴巴并不难辨认，因为它总在挠痒痒。我喜欢咬东西和练习举重。那是什么？那可不是赤狐，而是一头褐克牛。看来我们没有打扰到它。我对褐克牛的粪便更感兴趣。巴巴摔了一跤。

每一天我们都会有新发现，这些奇特的动物是欧洲马鹿，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这种动物。他们也是这片草原上的居民，幸好妈妈及时赶回来了。如果欧洲马鹿冲过来，我们的巢穴肯定会遭殃，我们将不得不另寻巢穴。妈妈这次带回了新鲜食物。白天越来越漫长，也越来越炎热，妈妈现在总是放下食物就离开。她想尽快给我们断奶，所以大部分时间都会外出活动。感到饥饿时，我们只能吃她储存起来的食物。当天晚些时候，一群褐克牛来到了我们巢穴附近。我分不清他们的性别，因为所有褐克牛都长着角。这群褐克牛把我们巢穴所在的区域当成了决斗场。两头年轻雄性想一较高下，他们成年后的对抗一定更激烈。褐克牛幼崽也模仿起了这种行为。

0: 强彼此之间的联系。
1: 赫克牛并不会对我们构成威胁，不过待在巢穴里应该更安全。妈妈在远处的草丛中警惕地注视着牛群的一举一动，直到它们慢慢走远。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哇，去广州长龙，在长龙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龙哇一下。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大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大师香香鳕鱼肠。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吃高钙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劲脆美味咔咔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吃高钙脆虾条。
2: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8: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9: 巨横秦长龙，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
10: 去长龙，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龙哇一下。
6: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八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八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我们的家园被染上了鲜艳的色彩，

一小群欧洲马鹿正在黄色的花海中游荡。这个鹿群迎来了新成员，刚出生的幼崽。一年过去了，我变成了一只成年雌性赤狐。我一直关注着我最喜欢的鸟类，也就是灰雁。灰雁也在这里繁衍生息。我想寻找捕猎的机会，可我一靠近，它们就会马上进入水中。远处有一群野马，以及另一只赤狐，它是我的兄弟莱德。我们的领地相距并不远，莱德也已经成年了。我们的外形看起来非常相似，都有毛茸茸的尾巴，只是它的尾巴更大一些。我们并不排斥彼此，毕竟我们是亲手足。

他仍然表现得很强势，所以我做出了顺从姿势。我们已经开始各自独立生活，当然我们偶尔也会相遇，我们有着相同的行为习惯，平时总喜欢巡视自己的领地，我们的鼻子是非常有效的工具，我们喜欢到处嗅它。和我一样，莱德也有灵敏的嗅觉，巡视领地是我们最喜欢的活动。在草原的边缘，我发现一只赤狐正在翠绿的芦苇丛中睡觉。是巴巴，我的另一个兄弟。巴巴也成年了，他更喜欢独来独往。巴巴和莱德长得很像，只是他的鼻子上有一道显眼的伤疤。他还没有打起精神，赤狐通常每天要睡大约9个小时。新的一天开始了，巴巴必须完成早晨的例行任务。出发之前先伸展一下身体，首先是四肢，然后是背部。他的一条后腿有点不听使唤，巴巴整个夏天都在芦苇丛里活动，得益于水位的下降，他现在可以抵达芦苇丛的各个角落。

巴巴躲藏在芦苇丛的阴影里。一些鲤鱼被困在浅浅的水坑里。两只文须雀沿着干枯的芦苇杆爬了下来，他们想趁着水坑变干之前喝点水。巴巴耐心地等待着鲤鱼靠近芦苇丛。沼泽逐渐被黑暗笼罩，巴巴等了整整一天，鲤鱼离他更近了一些。巴巴能否捉到一条鲤鱼呢？鲤鱼溜走了，如果上前追赶，巴巴可能会陷入泥沼。

之间，被困在水坑中的鲤鱼死去了。沼泽里到处都是他们的尸体，水越来越少。昨晚有另一只赤狐在这里活动，现在只能看到它留下的一串串脚印。巴巴返回了草原，他正朝着我的方向走来。我已经有段时间没见到他了。他昨晚没有捕到鲤鱼，现在只能找一些昆虫充饥。

要说明的一点是，我们俩的领地以往从未有过重叠。虽然巴巴是我的兄弟，可我仍然需要标记我的领地。让我看看他是否还在附近，他在做什么。巴巴还是老样子，他总是不停地挠痒痒。他甚至都没有注意到我的出现。他总是挠个不停，没完没了的。秋天的第一场降雨让干涸的河道再次充满了水。许多灰雁开始了

湖面变得热闹起来。皮嘴鸭在水中搜寻着食物，这是从北极地区迁徙过来的大天鹅，它们准备在这里过冬。

刚从草丛中醒来。困意还没有完全散去。现在刚进入秋天，可他已经换上了厚实的皮毛。爸爸的体型变大了不少，不过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他的后腿跛得更严重了，这似乎是一种永久性损伤。

雄性欧洲马鹿之间的竞争非常有趣，并非所有雄性都能获得交配的机会。一只欧洲马鹿在打斗中丢掉了性命，他的尸体被一只名叫白尾的赤狐最先发现。白尾循着尸体散发出的气味快速靠近，这就像中了头彩。赤狐是这里的顶级捕食者，但也会吃腐肉。白尾想用爪子和牙齿把尸体撕开，他需要找到一些容易撕咬的部位。白尾用叫声宣示他对欧洲马鹿尸体的占有权。我从远处就能听到他的叫声。我已经饥饿难耐，

我只能冒险尝试了。幸运的是，尸体被白尾撕开了，肉很新鲜，我真是太幸运了，我可以好好大吃一顿了。那是谁？是莱德，我的兄弟。他为什么总出现在附近？我不得不提前结束了进食。

莱德还是那么强势。他会抓住一切机会，证明自己的主导地位。

在莱德的领地边缘出现了一位不速之客。这是莱德无法容忍的，那是一只正在寻找领地的年轻雄性赤狐。莱德想把它赶走，闯入者佯装拦住莱德的去路，实则想消耗他的体力。莱德咬住了闯入者的尾巴，制服了对方。他高高竖起尾巴，宣告着自己的胜利。他成功地守住了自己的领地。那么被打败的赤狐会面临怎样的命运呢？这只年轻雄性赤狐伤得很重，尾巴和眼睛上布满了血迹。因为在领地之争中失败，他不得不离开这里。莱德站在枯树上注视着那只雄性赤狐，以确保对方不会卷土重来。

莱德的爪子很锋利，能避免它滑入水中。我们赤狐都不喜欢水，也不喜欢脚上沾上泥巴。莱德开始在他的领地边缘巡视，并在许多地方留下气味标记。一路上，他看到了成群的科尼克马和欧洲马鹿。这些大型食草动物也有助于维持草原的生态平衡。

我们赤狐不会冬眠。事实上，冬天是我们的繁殖季节。清晨时分，莱德再次开始巡视领地。

大雾弥漫，一些大型食草动物的轮廓都很难看清，但莱德知道它们就在附近。由于冬季清晨的能见度较低，莱德只能依靠灵敏的嗅觉和直觉巡视领地。远处传来了一只雌性赤狐的叫声，莱德必须尽快找到理想的伴侣，因为雌性赤狐每年的发情期非常短暂，通常只有几天时间。它出现了，这就是莱德一直寻找的雌性。莱德马上跑了过去，可这只雌性赤狐还没有做好准备。莱德有些急躁，对方却坚决地拒绝了他。好在雌性赤狐并没有逃跑，莱德还有希望。莱德和这只雌性赤狐相安无事地生活在同一片领地上，他们有望结为伴侣。莱德开始密切关注雌性赤狐的一举一动。

今天，雌性赤狐有了一些变化。他开始有意地接近莱德，并向莱德示好，似乎做好了交配的准备。

0: 他们接受了彼此，结为了伴侣。
1: 吃山楂了，是赶时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赶时空心烤山楂。
2: 哇，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四季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4: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哇，好神奇的口感！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0: 长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爱动物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你可能也想知道我的感情经历，其实我也找到了伴侣。画面右侧的这只赤狐就是我。而且我也换上了能抵御风雪的厚实皮毛。我旁边的赤狐就是我的伴侣，我们会一直生活在一起，生育并抚养幼崽，直到幼崽能独立生活。我们今天的任务是寻找一个理想的筑巢地。我的伴侣找到一个巢穴，他钻进去探查了一番。这是一个旧巢穴，也许是别的赤狐留下的，看起来非常适合抚养后代。这个巢穴有许多洞口，为了宣示所有权，我们决定在所有的洞口都留下气味标记。我们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其他赤狐闯入巢穴。

巴巴朝我们这边走了过来。这个巢穴正好在他的领地之内，气氛变得紧张起来，他并不想放弃这片区域。他也注意到了我们留在洞口的标记。巴巴想用他的尿液遮盖我们的标记。然而，我的伴侣并不打算离开，他继续做着标记。巴巴跛着脚朝他走了过去。巴巴开始驱赶我们。

这里的冬天不仅漫长，而且非常寒冷。爸爸准备寻找庇护所，躲避严寒。我们赤狐和很多野生动物都要面对十分极端的天气条件。栖息地生存环境以及捕食者的多少都会影响我们的寿命。赤狐的寿命通常为5年左右。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我熬过了寒冷的夜晚，这只欧洲马鹿却被冻死了。这为我们带来了难得的食物。我的伴侣填饱了肚子，开始巡视领地。为了变得强壮起来，我必须摄入尽可能多的食物。我在欧洲马鹿的尸体上留下标记，以免被其他赤狐抢走。用血来清洁面部和头部，效果不错。为了捍卫我的领地，我需要不停地在领地边缘做标记，阻止其他赤狐闯入。在完成交配之后，我需要经历50多天的孕期才能产下幼崽。爸爸没有再出现，所以我和伴侣可以返回之前发现的那个巢穴了。有了巢穴，我们就可以安顿下来。

这棵树为莱德提供了良好的视野，他可以眺望领地的各个角落。莱德时刻警惕着潜在的闯入者。除了从领地边缘经过的列车外，

里很少受到人类干扰。当领地中没有食物储备时，我就需要四处寻找猎物，伺机捕食。

业务发出的低频声音又有动静了，我跳了起来，我没有得手。

在追踪猎物时，我们会缓慢地移动爪子，一次只挪动一只爪子。我的耳朵像信号接收器一样竖了起来。也许下次我会交上好运。我继续搜寻着食物，除了听觉以外，我们赤狐的嗅觉也非常灵敏，能用鼻子轻松嗅探到食物的气味。我好像发现了什么，正是我要找的东西。我以前储存起来的食物

这些食物存放了很长时间，这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现在又被我找到了。也许他们算不上美味，可至少能让我填饱肚子。

成群的白颊黑雁聚集在我们的草原上。它们在其他地方度过了冬天，现在又飞回了这里。不久后，它们就会向北迁徙，在高纬度地区度过夏天。密密麻麻的白颊黑雁遮蔽了天空，它们的出现预示着春天已经到来。突然出现这么多鸟类，我的心情别提有多激动了。

成千上万只欧洲马鹿也开始了迁徙。雄性的鹿角此时已经脱落，看起来和雌性欧洲马鹿并无区别。这些大型食草动物可以维持草原的生态平衡。一只刚出生的科尼克马幼崽，在妈妈的注视下，小心翼翼地迈出了第一步。

也迎来了一只幼崽。一只大天鹅正在它的巢里孵卵，很快它的雏鸟就会破壳而出。灰雁从四月份开始孵卵，它们的雏鸟早早地出壳了。灰雁雏鸟最先爬到了岸上，因为它们迫切需要进食。低矮的青草是灰雁雏鸟的主要食物。成年灰雁会集群生活，一起照顾刚刚孵化的雏鸟。这些成年灰雁现在整天和雏鸟待在一起，一旦发现危险，他们会马上进入湖水中躲避。这只乌鸦想干什么？它要飞往哪里？乌鸦落到了灰雁旁边，它的目标是灰雁雏鸟。成年灰雁想把它赶走，乌鸦不断地尝试靠近灰雁雏鸟。灰雁雏鸟聚集到了一起，乌鸦捉到了一只灰雁雏鸟。乌鸦用喙死死叼住雏鸟，然后得意地飞走了。这一幕让我感到不可思议。乌鸦把灰雁雏鸟重重地摔到了地上。雏鸟想逃跑，乌鸦马上跟了上去。想杀死灰雁雏鸟，雏鸟就这样丢掉了性命。真没想到，乌鸦也能捕捉猎物。乌鸦首先把灰雁雏鸟的头部埋了起来，然后是雏鸟的小身体。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必须努力跟上马群的步伐。妈妈不断地鼓励着他继续前进。科尼克马的体色与枯黄的芦苇很相近，可以帮助他们隐藏身形。赫克牛的家族里

乌鸦把雏鸟放到了挖好的洞里。在埋藏食物时，乌鸦表现得非常认真，为了避免被其他动物发现，它还得在上面覆盖一些杂草。这团草看起来就不错。藏好食物的乌鸦看起来很得意。乌鸦的行为给了我一些启发。也许我应该过去仔细观察一下。看啊，我找到了一只，感谢乌鸦的粗心大意。也许我应该效仿乌鸦的做法。我一直在储存食物，而且最近储存了很多。因为我的幼崽已经出生了。草原上依然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科尼克马幼崽已经能轻松跟上马群了，今天

0: 小家伙走到了水边。他终于鼓足勇气跳进了小水沟里。挑战成功。我们赤狐同样不喜欢水。我能理解科尼克马幼崽的恐惧。在这片湿地上活动，湿脚总是难免的。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9: 人生营养，纯粹风味，富含8倍阿尔法亚麻酸，追求膳食营养新高度。史密斯亚麻籽猪肉高端肉制品。
0: 进入5月份，周围的景观每天

我正在褪去冬毛，所以看起来有点邋遢。我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这几个小家伙就是我的孩子们。是的，我有四个孩子，他们总是缠着我，并向我索要食物。他们是3月份出生的，现在已经离开了巢穴，

我想效仿乌鸦，试着捕捉一些鸟类。成年白颊黑雁和灰雁每年都会经历一段因换羽而无法飞行的时期。现在白颊黑雁还能飞，而且它们警惕性很高。我要寻找的目标是灰雁，一些成年灰雁的飞羽已经脱落，飞不起来了。可想抓住它们并不容易，灰雁雏鸟应该更容易得手。和被乌鸦捕捉时相比，它们并没有长大多少，它们仍然生活在水边的草地上。

这些小家伙在水面上尽情地嬉戏玩耍着。他们还很小，尚未长出飞羽，所以并不会飞。成年灰雁总是守在他们身边。灰雁每窝可产4到8枚卵。成年灰雁寸步不离地守护着雏鸟。处在不同年龄段的雏鸟往往会聚集成庞大的群体。所以，我必须悄悄地靠近他们。

我开始了追赶。作为一只赤狐，我会猎杀尽可能多的雏鸟，我不断对雏鸟发动攻击，不给他们任何逃脱的机会。我杀死了6只雏鸟，其他雏鸟还在慌忙逃命。一些雏鸟还会耍小把戏，他们先是装死，然后在我追赶其他雏鸟时逃之夭夭，确实很聪明，可我已经完全识破了他们的诡计，

我该怎么把所有猎物带回去呢？我杀死的雏鸟太多了，不可能一次全带走。我只能一次叼走一只，稍后再把剩下的带走。这里距离我的巢穴很远。孩子们冲上前迎接我，他们想从我的嘴里寻找食物，可是一无所获。嗅到了我带回来的灰雁雏鸟，老大首先找到雏鸟，

只有我需要抚养幼崽。莱德也有了自己的幼崽，当上了爸爸。在完成交配后，莱德的伴侣为他产下了三只赤狐幼崽。

这些小家伙刚刚六周大，他们还没有断奶。幼崽们吃奶的姿势看起来非常滑稽。莱德的伴侣想给幼崽断奶，可是幼崽们一直缠着妈妈。妈妈把孩子们带回了巢穴，在莱德返回之前，她会一直陪伴幼崽。赤狐父母会一起承担抚养后代的责任。

第二天早晨，我们再次返回了猎场，准备把昨天杀死的灰雁雏鸟带回巢穴。当我的伴侣收集雏鸟尸体时，我会留下来照看幼崽。不可思议的是，我的巢穴周围聚集了一大群白颊黑雁。我杀死的灰雁雏鸟也成了其他动物的食物，包括海鸥和乌鸦。这也算是我对乌鸦的回馈吧。甚至我的兄弟莱德也想偷一些被我杀死的雏鸟，真是个机会主义者。我们赤狐都善于把握机会。其他赤狐也被吸引了过来。我们是独居动物，不喜欢集群捕猎，不过我很乐意和其他赤狐分享食物。所有的动物都是相互依存的，食物都不会被浪费。

两只幼崽开始了拔河比赛，第三只也加入了。这种争抢可以帮助幼崽把猎物撕扯开。其中的一只幼崽不断对另外两只发动攻击。莱德发现一只幼崽的后腿受了伤，这只幼崽返回了巢穴，剩下的两只继续争夺着食物。赤狐幼崽之间存在明显的等级关系，没抢到食物的两只幼崽一起离开了。强势的幼崽不仅不想把食物还给爸爸，他甚至试图攻击爸爸。幼崽努力地把食物

莱德咬住了雏鸟，可这只幼崽仍然不肯松口。幼崽的咬合力让莱德感到惊讶，他只能暂时放弃。最终，莱德叼着食物返回了巢穴。幼崽们平静了下来，莱德回到巢穴里，再

莱德用前爪挖了一个洞。并把食物放了进去，藏得越隐蔽越好，不能露出蛛丝。

回到我的巢穴，我的孩子们也在练习觅食技能。成群的白颊黑雁开始向北方迁徙，它们的叫声吓到了孩子们。我想趁机悄悄溜走。莱德的一只幼崽钻出了巢穴，看到爸爸，他非常开心。他错把莱德当成了妈妈，他缠着莱德想吃奶，这让身为爸爸的莱德有些不知所措。幼崽已经到了断奶的年龄，所以莱德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他们。

莱德和他的伴侣为幼崽提供的食物越来越少，幼崽们必须自己寻找食物。莱德今天只需要照顾两只幼崽，他们一直紧紧跟在爸爸身边。莱德把他们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玩耍区。在这里，幼崽们可以自由地玩耍，并探索新的环境。玩耍区距离沼泽和水源很近，这里的食物非常丰富。不久后，莱德的伴侣带着第三只幼崽返回了巢穴。赤狐父母会轮流照顾幼崽，这能帮助幼崽更好地成长。莱德在一棵倒下的枯树旁发现了一些东西。然后，他朝着幼崽们跑了过去。莱德的嘴里叼着一枚灰燕卵。他把灰燕卵给了一只幼崽，

另一只幼崽跑了过去，想把灰燕卵抢走，可它无法咬破卵壳。莱德意识到现在的时机还不成熟，他不想把食物浪费掉，

莱德把灰燕卵放到了芦苇丛后面的泥地上。有人认为赤狐会抛弃自己的幼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会待在远处注视幼崽们的举动，这对他们的成长更有利。我会尽量不让玩耍中的幼崽看到我，我离开越久他们就越饥饿，这样他们会吃掉我留下的食物，而不是只把食物当成玩具。莱德被随风摇曳的芦苇吸引到了沼泽，他蹲坐下来，倾听着各种各样的声响。莱德知道，芦苇丛中隐藏着许多猎物。他嗅到了猎物的气味。莱德甚至还能通过芦苇的沙沙声，判断猎物是否在靠近，择机发起捕猎行动。他发现有猎物在附近，莱德马上冲进了芦苇丛中，得手了，是一只谷顶鸡。紧接着他捕到一只麝鼠，随后他又抓到了一只鸭子，这都是沼泽的馈赠。莱德把猎物一只只地带给了饥饿的孩子们。莱德对他选的玩耍区非常满意。我的孩子们长得也很快，他们已经3个月大了，而且长得跟我越来越像。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断奶了，接近成年的小灰雁也变得越来越重，很快他们就会具备飞行的能力。我的孩子们也开始到更远的地方探索。今天老大甚至主动跑来给我帮忙了。到这里，我要讲的故事也接近尾声。

0: 在这片我们世代生活的草原上，各种各样的野生动物和谐地生活在一起。莱德和我都变成了顽强的成年赤狐，并有了自己的后代。我们为赤狐种群的延续尽了一份力量。我们失去了兄弟巴巴，然而在这个多姿多彩的世界中，我们的种群数量仍然保持稳定。我们的故事完美地阐释了生命的循环。曾是幼崽的我们，如今也有了自己的幼崽。这片草原将会继续见证赤狐幼崽的茁壮成长。这就是我想和你分享的赤狐的生命故事。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

0: 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5: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0: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3: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
2: 只要9.9元。
4: 9.9元？
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9: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从品质到营养，
11: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8: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
10: 400-807-6996，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13: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商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1: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14: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1: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15: 该下马地方下马，现在该注意了。
1: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16: 这一刻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7: 丰收的训练。
18: 哎呀，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9: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偏偏都出来了。
2: 对吧？
1: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0: 那把这个收下，收下，风太大了，收不了。麦后复播，这个也是一个新尝试。之前我们这边也没有做过。最关键的播种环节，时间卡的就比较紧。而且按要求的话，我们是在10号到15号之间要把种子要播完。
1: 这刮风又下雨了，我站不住了。
0: 关键是不知道今年后面天气怎么样。天气如果好的话可以，天气不好的话，刚好晚那么一天两天，刚好卡上打上，那你这个就实验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抢时间。
1: 十字虫它有啥好处呢？第一个，不容易错位啊，这个苗在里面。第二个，它这个孔比较小，看到没有？保水。第三个就是这个种子出来以后呢，它这个膜呢，它不会阻挡种子啊，它直接就出来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的红光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这里全年热量丰富，日照充足。无霜期长达200天以上，非常适合麦后复播棉花。但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麦后复播棉花却是一件新鲜事。
0: 所以现在就是征求一下咱们的意见，你愿不愿意种我们这个棉花啊？
3: 我不敢冒险，冒险种这个，只是听说而已。啊，突然间到这
0: 没见过啊。
3: 那第二个就是像那个资金，投资资金太大了。
0: 你跟家里面人商量了没有？哎，
3: 不用商量，这个还是我做的主。我做的主。
4: 因为这边没有人种过，那100%得亏的。我就玉米再不行，眼睛闭上，浇上一个水，施上一次肥，它是成功的，种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咱们祖祖辈辈都是这，历来就是这样。
2: 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一直从事麦后复播棉花的研究工作，从品种选育到水肥管理，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今年是第一次在红光村与农户合作进行40亩大田种植。
0: 首先就是要提供一个技术服务，全程的，包括后期的这个肥料呀、农药呀这些，我们也可以出一部分。将来如果你们收成好的话啊更好，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可以再给你们再补贴上一些这个产量这一块啊。总的来说，就肯定不会让你们就去承担这个风险啊。
5: 种了嘛，产量也差不多就在200公斤，种棉花200公斤的话也比包谷要好一点，好得多。
4: 那也行了，那好。
2: 行。六月中旬，南疆地区的正播棉花已经进入盛蕾期，而麦后复播棉花才刚刚播种。麦后复播棉花的生育周期短，只有115天，但收获期和正播棉花基本相同，这等于在南疆地区有限的土地上实现良棉兼顾、一年两熟的新突破。
0: 今天都25号了，我看还没打顶来，咋回事啊？你们前面走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25号之前必须打顶啊。
4: 打顶太早了吧，才棉花才1个多月就打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呀。
0: 这必须要打，今天必须要打。
4: 再长上两天嘛，再长上两天，万一那个啥结的桃子少了，到时候产量更上不去，我们又亏本了。
0: 不能长，到时间必须要打，如果你到时间不打的话，你推迟了以后后面的管理全部都要推迟啊。
2: 麦后复播棉花属于早熟品种，如果不及时打顶就会旺长。打顶就是要控制高度，促进棉鳞发育，这样才能让麦后复播棉花

0: 赶在11月中旬霜降前收获。
1: 今天就要打电话一下，
2: 不要过来。
1: 今天我们在这给你打，好吧？我们打完，打完再走。
0: 麦后复活棉花承载着新疆农垦科学院很多人的心血。研发的早熟品种能不能适应南疆的气候？水肥管理数据在种植中是不是最优化？都要在这40亩棉田里得到验证。
3: 之前没这么累过啊，每天都要。
4: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吧？嗯，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啊。那搞科研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天天都是坐办公室，是吧？
3: 对对对。
0: 我出生在团城，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棉田干活。硕士和博士学的都是农业，别人老叫我陈博士，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老棉农。
3: 我刚工作那会儿，刚接触陈老师，我以为应该有一个科学家的样子，但是随着跟他的接触，跟他到田间调查还有取样这些，我发现他其实跟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差不多。
0: 都50了应该是。
5: 50了，
0: 达到50-60了。
6: 现在在这个里面了，
0: 是吧？看棉花长势还是不错，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多，尤其是虫害。麦后复播棉花生长速度快，叶片枝叶丰富，更容易吸引病虫害。
1: 这个从这走开啊，那个拖拉机啊，咋不行啊？不好的怎么过不去了？他就不想用机车打，他就想用飞机打，飞机打省事，知道吧？要一加，然后呜呜一飞就完了。但是机车打的效果还是好一点，因为他上中下都打了。
7: 因为太忙了，真的是太忙了，也不光只是那一片地，尤其是红枣地的剪枝，我那个事情还要比你这个事情打要忙。
8: 哦，是明天过来呀、啊？今天哪个时间过来？
1: 哎呀，你咋约了？刚好我们这边技术员都在了，到时候我们一块看看，把这个药一块配一下嘛，好吧？你少打一天，他就损失一点。你下次再打药又耽误，他是环环相扣的。焦急的等待呀，啊。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肥料我们给他拿了，每次过来都给他带上。他刚刚说的那个农药，我说不，没问题。关键要把我的实验给我搞好，就按我要求来干，是吧？哎，
0: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亩产超过300公斤以上，但就现状来看，我心里也没有多少底。
1: 盼星星盼月亮，是把车给盼来了。哎，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大量元素氮、磷、钾，就是尿素、二氨、磷酸钾，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要施入一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锌肥和硼肥啊。
0: 今年除了这40亩麦后复播棉花的种植项目，我们还在南疆地区建立了新疆农垦科学院博士工作站，帮助当地棉农解决种植中的问题。
1: 棉花，还在那个种植监控室了，你见都见不到他，你给什么呀？
9: 对，我的意思是
1: 后面再说。
0: 现在咋样了？
10: 好多了。
0: 前面就是那个胸嘛，是吧？肋骨，啊。
10: 这是右边的。结果，
0: 当时就是交通事故，他不是从三轮车，然后摔下来。这前在南疆出差了，没过来，没来得及过来。
10: 马上说。

0: 没碰到高考的事了。
1: 嗯。
0: 再来的话，有那歌一烧的，因为符合他们点子啊。嗯
2: 父亲在团厂种植棉花已有40年，期间不断尝试新技术，却始终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3: 哎，我看你们在打药来，正在打来是吧？
2: 他更能体会麦后复播棉花对这片土地带来的改变。
3: 但中间那个是紫光，那个是大多数虫子都喜欢的，知道吧？啊，尤其带尤其带翅膀的这种虫子，知道吧？
2: 还有一个多月，麦后复播棉花就要收获了。产量的高低不仅关系着农户们今年的收入，更决定着未来这项技术能否在南疆地区大面积推广。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7: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4: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6: 400-807-6996，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11月，麦盖奇县的60多万亩镇木棉花采摘已经基本结束，而麦后夫木棉花也迎来了测产的时刻。
1: 13、14、12、13、14、15、16、17个、18个，
2: 把那个音乐配上，我要去新疆种棉花。
3: 那个棉花，我跟你说，我们镇博都没有那么好的棉花，好多镇博都没有这个棉花。
4: 这个籽也挺好的，有8、9个。
5: 这也是9个籽，
6: 9个籽产量就高了。
7: 第一年种，我也不知道能产多少。估计反正是肯定达不到300公斤，那时候种的时候就说是200多公斤就可以
8: 了，能有250就可以了。对，
0: 待会儿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地的测产的结果。
9: 一个地方收3个点，每个点1厘地，1厘地属零数，
10: 323.35，
9: 再需这个50个零或者100个零抽零证，
10: 还有一个50个零的啊，
11: 324.99，
9: 最后呢这个数85折。
0: 一个是忐忑，一个也是很高兴，是吧？咱们就看一下结果吧，是吧？
3: 那最后的我们这个产量是315.3公斤，
4: 成功了。明年就不抽正播玉米了，都要开始种正播棉花了。
0: 丰收了吗？丰收时候就是最高兴的时候啊！
4: 开心丰收的喜悦，有钱了，成功了。
0: 只需要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技术传播给他，他认可我了，是吧？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2: 我们实现了300公斤以上的这个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尤其在我们干旱、半干旱区，这是首次。从我们从技术成熟度上，再经过2到3年攻关以后，能每年能稳定在300万亩地。那你想，如果我们麦子收上400公斤，麦后棉花我们再从收入能达到1000块钱以上，这就相当好了。尤其对我们南疆的增收、职工增收、乡村振兴、产业振兴，都是有不可估量的潜力的。

0: 开始，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师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师因爱而生。
1: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2: 去广州长隆看遍珍稀动物奇迹，体验360度的刺激尖叫。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1: 中国湖北巴东，小神农架叶茶，饮长江水，品巴东红。
3: 哇，是娃哈哈 AP 钙奶，小宝贝大宝贝，甜甜喝真快乐。娃哈哈 AP 钙奶，陪你酸酸甜甜，等你可可爱爱。
4: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6: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

从奔腾的河流到深邃的海洋，大自然是一个生存的竞技场。动物们在珊瑚礁旁较量，在海洋上空搏击，在海滩上搏斗。地球的水域里存在着无尽的竞争，这就是大自然的水域竞技场。在野外，生命面临极限考验，只有少数动物能获得有限的资源，比如交配的机会、生存所需的食物以及一方栖身之地。面对极端的环境和凶猛的对手，动物们必须拼尽全力，强力出击，威吓外敌，通过激烈的打斗一决高下，从而在这个生存竞技场中取得胜利，繁衍生息。

澳大利亚北部正处于湿季，季风带来的雨水将卡卡杜国家公园变成一片广阔的湿地。近三分之一的区域被水淹没，动物大量繁殖，食物资源也变得丰富。然而，这个季节也可能对一些动物构成威胁。在湿季，天气炎热，树梢上一群狐蝠忍受着白天的高温。它们舔舐并扇动着翅膀，希望能带来一丝凉爽。

到了傍晚，整个胡服群急需饮水。一些胡服聚集在一起，尽可能避免被阳光照射到，还有一些在树干下方寻找阴凉。当身体状况达到极限时，胡服必须前往有水的地方，否则就会渴死。可是河中潜藏着危险，

匍匐快速掠过水面，将身上打湿，然后他们会飞回到树上。匍匐必须谨慎选择合适的位置，因为河中有鳄鱼出没。对鳄鱼来说，猎捕匍匐并不容易。他们必须耐心等待，直到一只匍匐刚好落在攻击范围内。

河面上方的胡服数量众多，终于有只胡服被鳄鱼捕到。这只胡服被拉入水中，随后整个胡服群飞走了。等待他们的是凉爽的夜晚。一轮满月高高升起，照亮了北美洲西海岸的海面。水面之下，有一种生物显得格外神奇，这就是乳光腔乌贼。在光的吸引下，成千上万只乳光腔乌贼聚集于此，周围的海域也变得明亮起来。这些乳光腔乌贼必须在死前找到配偶。雄性乳光腔乌贼发现机会后，会紧紧抓住雌性进行交配。在使卵受精时，雄性乳光腔乌贼的八条腕会变成红色。雄性间的争夺可能导致雌性受伤，甚至死亡。在乳光腔乌贼群下方，有许多包含受精卵的棒状卵鞘，吸引雄性靠近。卵鞘中含有一种特殊的蛋白质，能刺激雄性乳光腔乌贼与靠近的其他雄性爆发冲突。

乳光枪乌贼的生命短暂，只有几个月的时间。这场交配竞争发生在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月光指引着乳光枪乌贼寻找伴侣，也见证了他们的死亡。乳光枪乌贼死去了，而他们的基因将延续下去。

要想在海洋上方自由翱翔，海鸟必须舍弃掉一些东西。有些海鸟依靠宽大的翅膀获得巨大的升力，它们却也为此付出了代价。这其中就包括军舰鸟。凭借接近2.5米的翼展，军舰鸟是世界上飞行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它们可以连续不断地飞行数周。为了在空中轻盈地飞行，军舰鸟的身体结构发生了变化。军舰鸟骨骼中含有的空气比大多数鸟类都多，它们的骨骼重量比自身的羽毛还要轻。此外，这种鸟的脚相对较小，军舰鸟的尾肢线不发达，分泌的油脂极少，这导致它们的羽毛不防水。如果掉入水中，军舰鸟可能会完全失。

透，并因此溺亡。对在水面上捕食的海鸟来说，这无疑是个致命的缺陷。但军舰鸟找到了应对这种问题的办法，那就是抢夺其他捕食者的猎物。海面下，旗鱼正在追捕沙丁鱼，一些沙丁鱼被赶到水面。军舰鸟会利用这个机会觅食。旗鱼刺伤了一条沙丁鱼，军舰鸟早已做好准备，随即叼走这条受伤的沙丁鱼。不过，这样的机会并不多。如果在水面附近活动的鱼类不多，军舰鸟就得采取其他策略来获得食物。距离厄瓜多尔海岸约1000公里处，坐落着加拉帕戈斯群岛。环绕群岛的是一个大型海洋保护区，三股洋流在这里交汇，使加拉帕戈斯群岛附近海域成为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海洋生态系统之一。多种海鸟在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筑巢，

尽管有些海鸟的飞行速度无法与军舰鸟相提并论，但它们大多是身披防水羽毛的潜水高手。军舰鸟会抢夺它们的猎物，为了将猎物带回鸟巢，这些海鸟不得不在空中应对军舰鸟发起的攻击。军舰鸟这样做是为了逼迫它们吐出刚刚捕获的猎物。

遭到袭击的海鸟全力抵抗，可只有在它们吐出猎物后，军舰鸟才会停止攻击。

军舰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种凶猛的海鸟。不过，在养育后代方面，军舰鸟相当尽职尽责。它们照顾雏鸟的时间比大多数鸟类更长。军舰鸟亲鸟共同喂养雏鸟6至8个月的时间，雌性亲鸟还会陪伴雏鸟更久，教它们如何在辽阔的海面上生存。尽管如此，许多雏鸟仍会饿死。这是因为军舰鸟自身的捕食能力较弱。

0: 妈，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

0: 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排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DB 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脚踏实地的人。 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耕种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澳大利亚的大堡礁是世界闻名的自然景观。 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的面积近35万平方公里，由大约3000座珊瑚礁和数百座小岛组成。这片热带海域生机勃勃，珊瑚礁上的生活空间拥挤。 这导致动物们对领地的竞争非常激烈，甚至连珊瑚虫之间也不例外。在1平方米的珊瑚礁区域内，成千上万只微小且外形相似的珊瑚虫在奋力争夺每一寸生存空间。 右侧的珊瑚虫伸出细长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伸缩，并且能释放出具有消化功能的粘液，从而伤害并杀死周围的同类。一条由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白线，标志着两块实肢珊瑚间的界限。 珊瑚虫持续几十万年的争斗，造就了如今丰富多彩的珊瑚礁世界。大堡礁有数百种珊瑚，形成的珊瑚礁为众多海洋生物提供了育幼场所和猎物丰富的捕食场地。珊瑚实际上是动物，但它们所需的能量大多来源于太阳。 珊瑚组织内的共生藻类通过光合作用为珊瑚虫提供能量。太阳快要落山时，珊瑚虫会感到饥饿。它们伸出触手，静静等待猎物的到来。晚上。 微小的海洋生物出来活动，在漆黑的环境中，它们不容易被捕食者看见。但珊瑚虫不依靠视力发现猎物，它们捕食水中的浮游生物。 珊瑚虫触手上的刺细胞可释放刺丝麻痹猎物。再将其拖入口中，慢慢消化。

夜晚，统星珊瑚上出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微小的海洋生物在上面垂死挣扎，对一些被捕食者而言，舍弃一部分肢体总好过丧命于此。太阳渐渐升起，统星珊瑚停止了捕食，将触手缩回珊瑚骨骼中。为白天活动的海洋生物让出空间。

在澳大利亚南部海域，狂风肆虐。由岩石构成的海岸，正是非洲毛皮海狮群繁殖的理想栖息地。大量聚集的非洲毛皮海狮引来了海洋中最可怕的捕食者之一——大白鲨。大白鲨喜欢捕食营养高的猎物。非洲毛皮海狮具有厚厚的脂肪层，是大白鲨的理想猎物。在这片海洋竞技场里，双方都必须找到各自的生存之道。非洲毛皮海狮的生存秘诀是灵活的身手和极快的速度，大白鲨依靠的则是偷袭策略与强大的力量。然而，当大白鲨以每小时50多公里的速度追捕时，非洲毛皮海狮无法逃脱的命运已经注定。

对岸上的非洲毛皮海狮来说，生活仍将继续。 直到他们再次进入这片海洋竞技场。

在海洋食物链中，体型大小至关重要。体型越小，面临的风险越大。对体型较小的生物而言，生存的关键在于学会如何避开捕食者。一些鱼类因此演化出了非常巧妙的生存策略。小丑鱼是双距鱼属鱼类的俗称，它们的寿命长达十年，这在体型较小的鱼类中十分罕见。其实，这要归功于小丑鱼和海葵之间的特殊关系。与珊瑚虫一样，海葵也是捕食性动物。它们的触手向外伸展，时刻准备好捕食小鱼等猎物。

不过小丑鱼却找到了一种与致命的海葵和平共处的办法。这种复杂的共生关系甚至在小丑鱼鱼卵孵化前便已建立。一对小丑鱼在它们共生的海葵旁边产卵，便于让后代记住这种海葵的气味。小丑鱼悉心守护这些卵，直到它们孵化。大约一周后，幼鱼已经准备好破膜而出，去寻找各自的新家。大多数幼鱼在随着水流飘动的过程中被捕食者吃掉。要是小丑鱼幼鱼熬过了前几周，就能够在珊瑚礁上安家。找到合适的共生海葵后，它们就有可能安稳地度过漫长的一生。在安定下来前，小丑鱼首先得适应共生海葵的毒刺。小丑鱼身上覆盖着一层保护性粘液，可以防止它们被海葵刺伤。最终，海葵会将小丑鱼视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不再对小丑鱼射出有毒的刺丝。小丑鱼的存在为海葵带来了好处。蝴蝶鱼喜欢吃海葵，小丑鱼则会保护海葵的安全。小丑鱼还会为海葵进行清洁，当它们在海葵的触手间游动时，可以增加水流流速，带来更多的氧气。有的小丑鱼甚至会在晚上扇动海葵，帮助海葵更好地呼吸。这种共生关系对小丑鱼和海葵都极为有利。海洋中约有30种小丑鱼，它们都把海葵视为生存和繁衍的家园。在珊瑚礁这片竞技场上，小丑鱼和海葵建立了持久的合作关系。

这只雌性绿海龟对发生在海底珊瑚礁上的争斗毫不在意。它在经历了重重险阻后，终于成年了。现在，它正要返回自己的出生地。雷恩岛位于大堡礁北部，这是一座有植被覆盖的低洼珊瑚礁岛屿，面积30公顷左右。雷恩岛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绿海龟繁殖地，每年这里都会迎来一场十分壮观的海洋迁徙。成群的绿海龟跋涉数千公里，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完成交配。

他们先挖出一个浅坑，再用后鳍向下挖出一个竖直的产卵洞。

将卵埋好后，雌性绿海龟返回大海。雌性绿海龟历经诸多艰难险阻才走到这一步。对一些雌性绿海龟而言，筑巢产卵将是它们生命里的最后一件事。它们无法越过岩石，在阳光的炙烤下死去。对它们的后代来说，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八周后，幼龟已经破壳而出。这些幼龟很幸运，它们是在晚上孵出的，可以趁着夜色爬向大海，然后悄然潜入温暖的海水中。黎明时分，随着太阳升起，捕食者开始活动。

更远处还有大白鲨在觅食。幼龟想要逃出升天，极其困难。最终，只有大约千分之一的幼龟能活下来。未来，他们会回到雷恩岛繁殖后代，生存竞技将再一次展开。

有些小型海洋生物每时每刻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虾蛄的体型虽小，却很凶猛，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样秘密武器。虾蛄的眼睛十分独特，每只眼睛都能独立灵活地转动，从而赋予了它们360度的广阔视野。不过，它们真正的武器其实是特化附肢。这种武器让虾蛄成为异常凶猛的捕食者。

0: 雀尾螳螂虾是动物界中击打力量最强的生物之一。当它们的腹肢弯曲时，肌肉会将外骨骼拉弯，从而产生弹力。肌肉被释放时，腹肢以极快的速度弹出。力度足以粉碎甲壳类动物的坚硬外壳。除了捕食，虾蛄还会利用特化腹肢来捍卫领地。这只章鱼即将领教黄螯半指虾蛄的厉害。黄螯半指虾蛄具有很强的领地意识，它的领地就是这片泥泞的海底。黄螯半指虾蛄直立起来，这是一种攻击姿态。随后，黄螯半指虾蛄迅速发动攻击。让闯入者明白，这里是他的领地。章鱼现在清楚了。他迅速撤退，去寻找另一片竞技场，看看有没有攻击能力较弱的对手。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东非大裂谷是世界上一处壮美的自然奇观。东非大裂谷包含一个地质热点，三大构造板块的运动导致地壳发生断裂，从而形成了绵延6000多公里的裂谷带。裂谷底部从北到南分布着许多湖泊，其中伯格里亚湖的热泉使得湖水富含藻类。对许多动物来说，这个湖并不适合生存，盐分较高的湖水可能损伤皮肤。然而伯格里亚湖却栖息着

众多小火烈鸟，它们主要以湖中的藻类为食。成群的小火烈鸟漫步在浅水区时，呈现出一片粉红色的美景。

小火烈鸟的飞行姿态看上去十分优美，但它们细长的腿部和颈部实际上增加了能量消耗。这项劣势导致小火烈鸟起飞缓慢，需要一段较长的助跑来获得足够的动力。捕食者们发现了小火烈鸟的这个弱点。饥饿的猎狗在湖边出现，伺机捕食小火烈鸟。

小火烈鸟还引起了另一种捕食者的注意，那就是在一旁观察的狒狒。狒狒是杂食性动物，它们主要以植物为食，有时也会捕食鸟类等小动物。

狒狒在一片混乱中成功捕获一只小火烈鸟。它们是小火烈鸟在博格里亚湖面临的众多威胁之一。

在南非博尔德斯海滩，海浪不断地冲刷海岸。这里栖息着大量斑嘴环企鹅，这些斑嘴环企鹅正在换羽，它们必须在陆地上停留较长时间，等待防水的羽毛长成。刚成年的斑嘴环企鹅会在此期间寻觅伴侣，尽管它们的外表还有些邋遢，但仍有机会找到终身相伴的对象。这里没有隐私可言，斑嘴环企鹅的交配季恰逢旅游旺季，此时正值南非的夏天，这里游客如织，斑嘴环企鹅需要找个地方筑巢。博尔德斯海滩不远处是福克西海滩，这里有许多巢穴。以前斑嘴环企鹅在厚厚的粪便层中筑巢，以便避开酷热和捕食者的威胁。然而由于企鹅粪便被用作肥料，粪便层早已不复存在。如今斑嘴环企鹅只能在滚烫的沙子上产卵，它们想方设法避免让卵遭到暴晒。

为了保护卵的安全，一些斑嘴环企鹅来到城区寻找筑巢地点。它们横穿繁忙的街道，越过城区里的各种障碍。很多成年斑嘴环企鹅会因此而受伤。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总有一些卵成功孵化。斑嘴环企鹅亲鸟接下来将面临育雏难关。这片海域有大量沙丁鱼洄游，但斑嘴环企鹅并不一定能捕到足够的食物。

在加拿大和美国阿拉斯加州沿岸的寒冷海域，鲑鱼聚集起来。鲑鱼已在海洋中度过了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如今它们在本能的驱使下即将返回出生地。洄游之旅并不容易，从入海口逆流而上返回淡水中的出生地，鲑鱼的这趟旅程十分艰险，并且几乎注定以死亡告终。然而这是一趟必不可少的旅程，只有这样鲑鱼才能繁殖后代。在洄游途中，鲑鱼不仅要克服体力日渐衰竭的严峻挑战，还要游过浅水区，越过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此外，鲑鱼还面临着更大威胁。饥饿的捕食者正等待他们的到来。

棕熊善于利用湍急的水流，它们聚集在瀑布附近捕食鲑鱼。鲑鱼需要跳跃至瀑布上游，才能继续它们的旅程。

许多鲑鱼被棕熊吃掉，一头棕熊每天能吃掉约20条鲑鱼。 好在鲑鱼的数量众多，仍然有不计其数的鲑鱼成功回到出生地，它们开始在这里产卵。

在阿拉斯加州的另一片地区，太平洋鲑鱼的生存竞技才刚刚开始。奇尔卡特河发源于山岳冰川，蜿蜒流向大海。奇尔卡特河的部分河段由地下水补给，致使这些河段的冰期较短。太平洋鲑鱼得以在初冬时节进行洄游与繁殖，此时棕熊已经冬眠。不过猛禽依然在觅食。

白头海雕主要以鱼类为食。食物稀缺时，奇尔卡特河中的太平洋鲑鱼成为了白头海雕的重要能量来源。洄游的太平洋鲑鱼吸引了数千只白头海雕前来捕食。形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白头海雕聚集群之一。

这对太平洋鲑鱼来说非常残酷。好在它们当中很多已经成功产卵，而且也到了生命即将终结的时候。在不久之后，这些鲑鱼的后代将游向大海，开始新一轮的生命旅程，生生不息。

23岁的陈芷欣是瑞金的一名革命历史主题短剧演员。他今天来到陈发姑守望广场，是为了解自己表演的角色原型——陈发姑。

0: 1934年，长征途中一场遭遇战打响了，敌人的机枪喷射着火焰，密集的子弹像冰雹一样砸向红军的队伍。红军战士朱吉勋倒在了血泊中，弥留之际，他拿出一双沾染着血迹的草鞋，紧紧地放在了自己胸口。那是他出发时妻子陈发姑为他做的。陈发姑和朱吉勋出生在一个村，从小一起长大。朱吉勋赤脚下田劳作，脚板被泥巴和碎石磨得粗粝，发姑看得心疼。朱吉勋16岁生日这天，发姑偷偷编了一双草鞋，羞涩地塞给他。朱吉勋穿上，走了两步，笑了：“
1: 你编的鞋最合脚。”
0: 陈发姑19岁那年与朱吉勋成亲。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朱吉勋报名当了红军。
2: 你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
0: 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临行前，发姑剪掉自己心爱的长辫子，卖了钱给丈夫做了一套新衣裳，又找来当地最柔韧的黄麻，细细地捻上了布条，编了一双柔韧又结实的草鞋，塞进了朱吉勋的行囊。
1: 等着我，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
0: 红军走后，为朱吉勋编草鞋成了他寄托思念唯一的方式。每年两人分别的那个日子，陈发姑都会为朱吉勋准备一双新草鞋。1949年8月，瑞金解放，当年参加长征的人也陆续有了音信。有人告诉陈发姑，朱吉勋很可能已经牺牲，他不信。
2: 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
0: 今年的泪水一点点带走了他眼里的光。失明之后，他编的草鞋也不如当年精细。有人劝他放下，但发姑依然默默地一双又一双，将对朱吉勋的思念编织在草鞋的每一条经纬里。
3: 生老死却为战军喽，不过是呀。
0: 2008年9月12日，115岁的陈发姑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沉甸甸的75双草鞋，终其一生，她也没能等到丈夫朱吉勋归来。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

0: 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5: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但凡能登上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都有着强悍的实力。比如能一口咬碎猎物骨头的超强咬合力，能打倒对手的强大攻击力，还有对抗恶劣天气的勇气与毅力。这些动物宝宝长大后，在咬合力、负重能力

力和耐力方面都十分出色，因为在野外强者才能生存。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盘点吧。在北美的山林里，栖息着一种力量强大、个性十足的动物，这就是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十位的动物——灰熊。这些灰熊幼崽现在看着挺可爱，终有一天他们会长大，登上食物链的顶端。灰熊是顶级掠食者，它们强壮有力，一掌就能击碎猎物。听完之后，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些灰熊宝宝没那么可爱了？当妈妈的都很在意自己的孩子，灰熊妈妈更是如此。在母性的驱使下，这头重达160公斤的雌性灰熊会爆发出极强的攻击性，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幼崽。也许只有灰熊幼崽才能见到妈妈温柔的一面。灰熊的乳汁脂肪含量很高，所以幼崽长得又快又壮实。通常情况下，灰熊幼崽自出生起就一直待在妈妈身边，直到2岁左右。除了妈妈的乳汁之外，它们还会吃其他食物。灰熊属于棕熊亚种，是杂食性动物，也就是说，幼崽更偏好荤素搭配的均衡饮食。所以灰熊妈妈要教给宝宝一项重要技能，捕猎。当鲑鱼跃出水面，似乎一伸爪子就能够到，但实际上要抓住它们没有那么容易。灰熊妈妈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幼崽玩耍，还要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幼崽要在野外生存下去，需要具备强大的力量。等到幼崽长大成年，它们很少会受到其他野生动物的挑衅，除了猎人以及同类。作为动物世界里的重量级选手，成年灰熊轻轻一挥爪子，就能让对手皮开肉绽。

到了交配季节，雄性灰熊会为了争夺心仪的雌性大打出手，同时打斗也是为了展示他们强壮的体格。一些成年灰熊能举起近半吨重的物体，另外灰熊的咬合力也很惊人，每平方米可达800万牛顿，灰熊一口咬下去就能置猎物于死地。除此之外，灰熊还有别的生存本领，正是有了这个本领，他们才能熬过寒冬。从夏天到秋天，灰熊都在大吃特吃，尽可能多地储存脂肪。到了冬天，灰熊就会降低代谢，回到洞穴中准备进入冬眠。总的来说，灰熊集耐力与力量于一身，它们强壮有力，实力不容小觑。正是有了这样的特点，这些毛茸茸的灰熊宝宝未来才能成长为

真正的强者。我们离开美洲，来到世界第二大的热带雨林区，这里地处非洲中部，是上万种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九位的动物。它们是现存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黑猩猩。虽然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好动且强壮的灵长目动物，肌肉力量是人类的1.5倍，而黑猩猩宝宝也是加倍可爱。黑猩猩宝宝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黑猩猩已经濒临灭绝，在一些地区黑猩猩几近消失，而幸存的黑猩猩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和动物保护区里的黑猩猩，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保护野生黑猩猩的信息。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个头虽小，却很健壮。黑猩猩宝宝出生的头6个月会挂在妈妈的腹部，让妈妈带着自己活动，不过妈妈走起来偶尔也不太稳。随着宝宝越长越大，它会改为趴在妈妈背上。黑猩猩妈妈背着宝宝转了几圈，该休息一下了。黑猩猩宝宝要在妈妈身边待上7到10年，学习黑猩猩生存必备的知识。成年后的黑猩猩往往会表现出攻击性，他们利用这种力量守护自己的领地，或是抢占更多的领地。黑猩猩的肌肉纤维比人类的更长，快收缩肌肉纤维也更多，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活动力度下，黑猩猩的爆发力更强。黑猩猩不仅身体强壮，还很聪明，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聪明才智，尤其体现在使用工具方面，比如利用棍子获取食物。灵长目动物的一大特点就是擅长使用工具，黑猩猩就经常用一根长长的细棍钓出藏在蚁穴深处的蚂蚁。黑猩猩最喜欢在下午茶时间用棍子获取虫子来享用。再来看看他们还喜欢什么。哦，原来是水果拼盘。没错，除了虫子之类的蛋白质食物，黑猩猩还喜欢吃水果、树叶和种子。跟人类一样，黑猩猩也能感知不同的情绪，只不过它们的情绪表现更急躁，更难以预测。这样的性情，如果再配上它们的才智和力量，这些家伙可不好惹。

0: 阳光明媚，森林里宁静又祥和，呼吸一下这清新的空气，慢着，似乎有危险的掠食动物正在悄悄逼近。排在榜单第八位的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那就是老虎。老虎在中国、俄罗斯、朝鲜、印度、东南亚地区都有分布。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不仅能忍受炎热的天气，也能抵御严寒。除此之外，它们还能轻松把猎物撕碎。这些可爱的老虎宝宝很快就会长成凶猛的大老虎。刚出生的老虎宝宝什么也看不见，很容易受到伤害，完全靠妈妈照顾。几周后，他们的视力才会发育完全。在野外，幼崽的死亡率很高，老虎妈妈必须全天候保持警惕，保护和哺育她所珍爱的宝宝。而在这个舒适的保护区里，老虎妈妈和出生不久的幼崽不用担心其他掠食者的威胁，可以安心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通过设立这样的保护区，人们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老虎的信息，从而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等到老虎宝宝再长大一些，他们会和同伴打闹嬉戏，这样可以锻炼身体，也能探索自己的极限。只不过他们的动作有些粗暴。好动的老虎宝宝时刻都在考验妈妈的耐心。老虎妈妈有些烦了，起身离开。那么老虎宝宝什么时候才开始捕猎呢？一部分取决于天性，另一部分源于后天培养。老虎宝宝会跟着妈妈去捕猎，学习和模仿妈妈的行为，最终成为出色的猎手。老虎宝宝在6到8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年轻的老虎也喜欢四处打斗，这种打斗跟幼时的玩闹截然不同。通常幼崽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就能够独立捕杀猎物了。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独自去闯荡世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虎，成年后的身长可以超过3米，体重能超过300公斤。老虎的爆发力很强，它可以跳到约5米高的空中捕捉猎物。这只老虎凭借超强的咬合力制住了猎物。老虎的咬合力高达每平方米700万牛顿，它们会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直到猎物死亡。老虎能拖动500多公斤的物体，即便是体型比自身更大的动物，比如这头牛，也会成为它的捕猎对象。别以为这就是老虎全部的捕猎本领了，它们还可以捕捉水中的猎物。所以，一旦被老虎盯上，就大事不妙了。与大多数猫科动物不同，老虎似乎从小就很喜欢水。凭借优秀的适应力、强大的力量和出色的捕猎能力，这些老虎宝宝终有一天会成长为强壮的大老虎，让自己的咆哮声响彻山林。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茂密的森林里，栖息着陆地上最强壮的哺乳动物之一，也就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亚洲象。小象刚出生时，体重就超过了68公斤，比7个普通汽车轮胎还重。亚洲象宝宝出生后，仅几分钟就能站起来四处走动了。野生亚洲象喜欢群居生活，象群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整个象群由一头成年雌性大象担任首领。雌性大象会分泌大量乳汁，哺育小象，让它们长得壮壮实实的。通常情况下，小象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每天都要喝下约10升的乳汁。等小象长到4个月大，它会开始试着吃一些植物。小象还要学着跟象群中的同伴相处，这样的打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乱推搡。对成长中的小象来说，这是了解自己实力的好方法，而且打斗双方都知道点到为止，很安全。如果碰上不好对付的对手，小象还会跑到妈妈身边寻求庇护。年轻的雌性亚洲象通常会跟着妈妈留在自己出生的象群里，与其他亚洲象建立社交关系，学习所有生存技能。而雄性长到8到12岁，开始性成熟的时候，就会被赶出象群。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亚洲象被圈养在自然保护区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区里。亚洲象已经濒临灭绝，圈养亚洲象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从而找到恢复亚洲象种群规模的方法。长长的象鼻是亚洲象最具

辨识度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它们最强壮的部位之一。一头成年雄性亚洲象能用象鼻举起重达350公斤的物体，也就是说，它可以用象鼻轻松举起一辆摩托车。象鼻不仅强健有力，还有多种用途：泼水玩乐、水中呼吸、泼洒泥土、获取食物，亚洲象都能用象鼻轻松完成。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再加上成年亚洲象可以负重约600公斤的惊人力量，绝对不要去挑衅它们。即便是小象，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不可贸然接近。要论力量，小象毫无疑问在榜单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相信我，在湿地游泳绝对不是个好主意，除非你想会会一种非常危险的掠食者。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六位的动物，它们是湾鳄。湾鳄栖息在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的沿海区域或淡水河流中，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们性情凶猛，声名在外。总有一天，这些小小的湾鳄宝宝会长大，向世界展示它们超强的咬合力。湾鳄妈妈完全掌握了以数量取胜的诀窍，她一次会产下20到50枚卵。刚出壳的湾鳄宝宝，由于体型太小，经常会落入掠食性鱼类、鸟类、龟，甚至是其他鳄鱼之口。成年后的湾鳄几乎没有天敌，可它们现在还这么小，很容易受到伤害。湾鳄宝宝很快就熟悉了生存规则，要么捕食猎物，要么成为猎物。在湾鳄妈妈的注视下，湾鳄宝宝准备采取潜伏策略，也就是潜在水下，只把眼睛和鼻子露出水面，随时准备伏击猎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了，再对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惜无法独享食物，这让湾鳄宝宝很是恼火。等湾鳄宝宝长到7米长，约1吨重的时候，自然就能展现出顶级掠食者该有的风采。捕猎时，湾鳄会耐心地潜伏在水中，等待绝佳的时机，一举拿下猎物。只要是湾鳄能接触到的猎物，不管是鸟、水牛，还是鲨鱼，它们可能都会尝上一口。没人会去招惹饥饿的湾鳄，因为它们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有记录显示，湾鳄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550万牛顿。

凭借成年后强壮的体格和超强的咬合力，这些弯鳄宝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人有些害怕。他们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六位，实至名归。赶紧换上冬装，我们要出发去北极圈了。只有强者中的强者才能在北极圈的山区和荒原生存。这就是排在榜单第五位的麝牛。它们身体强壮，皮毛厚实，能够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麝牛宝宝自出生起就做好了对抗恶劣天气的准备。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强壮的麝牛宝宝出生后仅几个小时就可以跟上成年麝牛。这些麝牛宝宝有时甚至能够跟着牛群奔跑，体力十分惊人。正是有了这项非凡的技能，他们才有机会逃过饥肠辘辘的熊和狼的捕杀。可是掠食动物总是不断地找上门来。不过麝牛宝宝也不用太过担心，牛群中的成年麝牛会挺身而出保护它们。愤怒的成年麝牛将宝宝们围在中间，牛角一致朝外，随时准备发起进攻。想要挑战这样的麝牛群，需要三思而后行。麝牛很耐寒，不会冬眠。它们对极地天气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而这种耐寒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双层体毛。外层保护毛又长又硬，主要是为了保护麝牛的内层绒毛和皮肤。内层绒毛较短，保温效果非常好。

射牛而言，牛角象征着力量。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射牛，都长有牛角。射牛宝宝一岁时也会长出牛角。到了交配季节，雄性射牛会散发出一种类似麝香的浓烈气味。这正是射牛名字的由来。雄性射牛要是在自己的领地里闻到其他雄性的味道，那就免不了一场较量了。在交配季节，经常能看到雄性射牛用头相互撞击。雄性射牛的体重可以达到300公斤。这些重量级选手展开较量，只有获胜者才能得到雌性射牛的青睐。他们要争夺的雌性射牛不是一头，而是一群。雄性射牛的头部为什么能够扛住一次又一次的剧烈撞击？这要归功于它们牛角中间这个扁平的骨质结构。这个骨质结构就像是一个头盔，下面还长有一层厚实的皮毛，

简直就是天然的减震器，能够在撞击时保护射牛的头部。经过多次激烈的争斗，获胜的雄性射牛赢得了与雌性射牛交配的权利，生下了自己的后代。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毋庸置疑，要在气温低至零下的环境中成长，只有格外强壮的射牛宝宝才能生存下来。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动物稍不留神就会失去它们的踪迹。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天空，一只强壮的猛禽正在上空翱翔，伺机而动。排在榜单第四位的动物常常被人们当作力量和权力的象征，那就是鹰。世界各地有很多种鹰，鹰是非常强壮的掠食者，一次能产下多枚卵。这些雏鸟很快就会长出羽毛，成为翱翔天际的猛禽。鳄与鹰同属鹰形目，这对鳄正在养育雏鸟。与绝大多数的鹰一样，鳄多为一夫一妻制，经常成对活动，它们每年都会一起返回前一年的鸟巢繁殖。鳄有着牢固的家庭关系，它们喜欢把巢建在掠食者够不着的地方，比如这个巢就建在临海的悬崖上。雌雄青鸟会一起养育雏鸟，鳄妈妈会留在巢里保护雏鸟，鳄爸爸则负责外出捕猎。捕到猎物后，它还会细心地把猎物撕成小块，方便雏鸟食用。雏鹰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攻击性，比如这两只草原雕雏鸟之间就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从出壳开始，雏鹰就开始了残酷的竞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为了争夺食物，一些雏鹰甚至会置手足于死地。雏鹰逐渐长大，学飞之前要先锻炼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展开双翅拍动翅膀。这只年幼的鳄正在练习振翅，并且在巢的保护下试着腾空。等它长到大概两个月大，羽翼丰满之后，就能鼓起勇气去翱翔天际了。跟老虎宝宝不同，雏鹰要自学捕猎，即便如此，他们最后也成为了出色的猎手。这就是人们把从高处往下看的视角称为鸟瞰的原因。捕猎时，白头海雕会站在高处寻找自己最爱吃的猎物，鱼。一旦白头海雕凭借超强的视力锁定了猎物，它就会全力出击，确保一举成功。白头海雕平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而捕猎时，它们能以每小时160公里以上的速度，从高空俯冲下来捕捉猎物。海雕抓到猎物后，会用爪子固定住，然后用喙把猎物撕成小块吞下。鹰的爪子非常锋利且有力。科学家的报告显示，白头海雕的握力比人类强10倍。在这样的握力下，鱼一旦被白头海雕抓住，就很难逃脱了。白头海雕会用利爪捕杀猎物。

业务，之后他会找个好地方慢慢享用。如果他还有嗷嗷待哺的雏鸟在巢中等待，那么他就会把猎物带回巢，与雏鸟一同分享。有了卓越的视力和能捏碎骨头的利爪，这些总是喂不饱的猛禽宝宝总有一天会成为强悍的掠食动物。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脚踢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动物王国中经常会把动物的体型和力气画等号，而事实并非如此。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三位的动物体型就非常小，它们是切叶蚁。有趣的是，按蚂蚁的体重比例计算，不管是哪种蚂蚁，它们的力气都大得惊人。这其中名列前茅的就有切叶蚁。切叶蚁能够搬动很重的物体，最重的可达到自身体重的50倍。用相同的比例计算，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举起3吨重的物体。而切叶蚁还要搬着切割下来的叶片，和同伴一起爬过各种障碍物，才能回到蚁穴，是不是很了不起？但切叶蚁并非生来就如此强壮。一开始，它们只是一团团白色的卵，这是它们的妈妈蚁后。蚁后的体型很大，正如其名，蚁后是首领，统治着整个蚁群。蚁后一生可以产下2亿多枚卵。

亲以幼虫孵化后，由工蚁负责照料。工蚁要给幼虫喂食，还要清理它们的身体。等到这些小家伙破蛹而出，就要开始工作了。从名字上来看，切叶蚁依赖植物的叶片为生。事实上，它们不会直接吃掉采集的叶片，它们要用这些叶片来种植真菌。早在6000万年前，切叶蚁就开始种植真菌了。现在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切叶蚁的颚部。这对钳状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

0: 切叶蚁可以快速切割叶片。把叶片搬回蚁穴的路上，切叶蚁要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寄生蝇的攻击。寄生蝇会把卵产在切叶蚁的身上。为了防止被寄生，有的切叶蚁会爬到叶片上赶走寄生蝇。
1: 切叶蚁为什么这么强壮？这些蚂蚁之所以力气这么大，是因为有发达的上颚和肌肉，它们体型小，体重轻，坚硬的外壳足以支撑身体，肌肉可以主要用来搬运物体。背着重量为自身体重数倍的叶片，叶片上还趴着另一只切叶蚁。 这充分展示了切叶蚁惊人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力气的大小不能简单用体型大小来衡量。目前我们已经列出了8种强壮的动物宝宝。 不管是长着大嘴、有着超强咬合力的弯鳄，能抵御严寒、体型庞大的麝牛，还是能拖动半吨重猎物的老虎，它们的实力都不容小觑。而在非洲热带丛林里，栖息着一种肌肉发达、咬合力不输狮子的动物。 排在强壮宝宝榜第2位的就是大猩猩。成年雄性大猩猩能轻松举起数百公斤的物体，力量非常惊人。不过，大猩猩也只有在被打扰的情况下才会站起身来表现出攻击性。 很难想象，有一天这些小宝宝也会长成像他们父亲那样的大力士。刚出生时的大猩猩宝宝很小，体重只有人类婴儿的一半。一想到大猩猩宝宝将来会长成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灵长目动物， 就明白他们的成长之路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大猩猩宝宝要12年才能性成熟。大猩猩妈妈和宝宝有着很强的亲子联系，宝宝出生后的前6个月都待在妈妈身边。跟黑猩猩一样，大猩猩宝宝也能紧紧地攀在妈妈身上， 就算妈妈再快速移动，也不会掉下来。这些小家伙在打盹的时候也不会松手。大猩猩宝宝的哺乳期长达3年，不过他们2岁半左右的时候也会吃一些植物。 大猩猩宝宝很好动， 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要去探索周围的环境了。放心，妈妈总是会守在不远处，在必要时伸出援手。野外的大猩猩通常结群生活，成员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30只。 成年雄性大猩猩因为皮毛颜色被称为银背大猩猩，大猩猩群通常由1到2只银背大猩猩担任首领，他们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兄弟。雄性大猩猩的体重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有记录显示，野生大猩猩的体重可以达到220公斤。 不仅如此，它们力气也很大。一只银背大猩猩可以举起重达815公斤的物体，这相当于它体重的近4倍。大猩猩主要吃植物性食物，偶尔也会吃些昆虫。

为了食物，大猩猩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己强大的力量。说到打架，其实大猩猩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攻击性。很多研究发现，大猩猩很少会表现出攻击性，甚至还有点胆小。不过，在争夺群体主导地位的时候，雄性大猩猩还是会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大猩猩宝宝睡觉时都能紧紧地攀在妈妈身上，再加上他们长大后那强健的体格，他们绝对能称得上是强壮的动物宝宝。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榜单上各种动物的惊人力量，接下来出场的动物主要栖息在热带地区，它们的力量将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排在第一位的西金龟。西金龟体型不大，力量可不小。强壮的西金龟能够举起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物体。按体型比例计算，西金龟可以说比榜单上的其他动物加起来还要强壮。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强壮的西金龟，它的幼虫却是软绵绵的，被称为奇槽。西金龟幼年时期长得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这是因为它们是完全变态发育。与榜单上大部分动物宝宝不同，西金龟幼虫可以独立生活。他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生存技能，不需要父母的照顾。像这样钻进厚厚的泥土里寻找食物，他们已经驾轻就熟了。西金龟幼虫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不停地吃。幼虫时期可能会持续数年，幼虫主要吃腐烂的植物，在这个时期他们要尽可能的多吃。等到幼虫把自己吃得圆滚滚的，就会进入蛹的阶段。破蛹而出后，他们就完全变了样，成了现在的西金龟。看来这只西金龟还在适应它的新外壳。西金龟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之一，其中有一种可以长到15

这类甲虫的头部长角，形状类似犀牛角，因此得名犀金龟。头部的角是犀金龟的一大特征。它们会用角辅助前足在地上挖洞，以躲避掠食者。虽然犀金龟能够承受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重量，但其实在野外，它们的力量并不是用来搬运重物的。这一点和射牛类似，雄性犀金龟会用强大的力量和角去争夺雌性。他们摆开架势，用尽全力展开较量，想要打败竞争对手。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有交配的机会。研究人员目前还在研究犀金龟如此强壮的原因，他们认为这可能跟犀金龟坚硬的外壳有关，也可能跟它们身上收缩缓慢的肌肉有关。

缓慢收缩的肌肉能够释放强大的力量，同时不用消耗太多体力。迄今归激烈的争斗只有在一方落败的情况下才会告终。 获胜的雄性吸金龟可以跟雌性交配，这样也确保了强大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吸金龟在成虫形态下能够承受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重量，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它们如此强壮的原因。 凭借神秘又强大的力量，吸金龟在强壮宝宝榜上荣登榜首，当之无愧。

0: 运动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喂，你好。

0: 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赶紧跟柜台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
9: 紧张。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12: 吧，这样吧，应该的。
13: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

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动物宝宝们如此可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能让弱小的他们在群体中得到更多关注和照料，从而安心长大。有些小动物格外惹人怜爱，仿佛一个个柔软的小毛球，让人把心都看化了。如果你身边没有毛茸茸的小动物，那就裹上一条毛茸茸的毯子，跟我们一起揭晓可爱宝宝榜吧。榜单第十名的动物宝宝主要生活在南半球极度寒冷的地区，它们就是企鹅。成年企鹅可能看起来不够可爱，它们行动笨拙，感觉有点傻乎乎的。要说可爱，还得看企鹅雏鸟，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企鹅宝宝还在卵里时，就享受到了父母的呵护。王企鹅父母会小心翼翼地轮流看护他们的卵，其中一只青鸟会将卵放在脚上，腹部下垂形成的育儿带起到了固定和保温的作用，另一只则会去觅食。每隔两周左右，他们会换一次班。两三个月后，企鹅宝宝破壳而出。小企鹅在父母的脚上会待一个多月，直到它们长出最长最蓬松的羽毛。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小企鹅身上都会长满这种蓬松的棕色羽毛，可爱到父母也忍不住抱一抱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大的宝宝。除了抱起来手感好，企鹅的羽毛还有其他优点。帝企鹅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身高可达130厘米，它们身上共有4层羽毛。这种结构有助于它们在水中保持浮力，快速游动，以及在冰冷的地面上保持体温。企鸟的羽毛也能为卵和雏鸟保暖。在长达2个月的时间里，雌性帝企鹅外出捕鱼，雄性帝企鹅则数千只地聚集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都将卵和刚出生的小企鹅放在温暖安全的育儿袋中。为了生存，坚强的帝企鹅爸爸用储存的身体脂肪供能，并和伙伴抱团取暖。聚集产生的热量可达37摄氏度，这正是帝企鹅的理想体温。雄性帝企鹅之所以互帮互助，就是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保护这些珍贵的雏鸟。可爱的帝企鹅宝宝一身柔软的灰色绒毛，脸部洁白，头上一圈黑色的绒毛就像一顶头盔。在大约5个月的时间里，它们由父母喂养，也会与同伴嬉戏玩耍。阿德利企鹅和巴布亚企鹅。

企鹅有一种相当有趣的习性，在它们繁育可爱雏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与帝企鹅和王企鹅相比，这两种企鹅体型较小，而且还会筑巢。它们选择的筑巢材料是卵石，不是随便什么小石块都可以用来筑巢。阿德利企鹅和巴布亚企鹅会在繁殖季节开始前花费大量时间精心挑选小石块，他们会修建一间安全的婚房，具备排水和防雪功能，建好后繁殖就可以开始了。随着企鹅宝宝逐渐长大，他们会脱去绒毛，最终繁育自己的后代。在成长的路上，他们会收获无数陪伴与依靠。既然来到了寒冷的沿海水域，正好认识一下榜单上的第九名，常被比作海洋小狗的鳍脚类动物。什么是鳍脚类动物呢？顾名思义，就是以鳍为脚的动物，是食肉海洋哺乳动物的一个亚目，包括海豹、海狮、海象。鳍脚类动物主要分布在南北半球的极地和亚极地水域。尽管成年的鳍脚类动物体型庞大，有些吓人，它们的幼崽却是标准的可爱宝宝。

从很多方面来说，澳洲海狮的幼崽都非常珍贵。幼崽不仅可爱无比，而且数量稀少，只有30%的幼崽能够活到成年。这可能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南部和西部的栖息地中，渔网夺去了澳洲海狮妈妈的生命，无助的幼崽只能死在岸边。澳洲海狮是唯一一种澳大利亚特有的鳍脚类动物，尽管当地政府加强了保护，但澳洲海狮的数量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根据估算，它们在野外的数量不超过12000只。澳洲海狮的妊娠期很长，孕育幼崽一般需要12个月左右。澳洲海狮宝宝长得毛茸茸、圆滚滚的，会由妈妈抚养1年半左右。澳洲海狮妈妈的体重大约是宝宝的10倍，看上去妈妈的怀抱似乎没有那么舒服，但小小的幼崽全靠母亲才能躲避危险，所以他们没有怨言。一种鳍脚类动物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出生时体重在5到12公斤之间。雄性澳大利亚毛皮海狮成年时体重可达350公斤，但雄性幼崽一般需要6年才能成年。在接下来的7到11个月里，毛皮海狮宝宝完全依赖母亲丰富的乳汁生存。之后，毛皮海狮宝宝会进入水中，练习生存所需的重要技能：游泳、捕猎和依偎在妈妈身边。这种海狮的皮毛既柔软又防水，这也正是它们200年前被捕上。

0: 致濒临灭绝的原因。对鳍脚类动物的捕猎兴起于18世纪末，此后的30年内，一些地区的海狮几乎被捕杀殆尽，只有栖息地极为偏远的种群才幸免于难，生存了下来。虽然它们现在受到保护，但依然面临危险。根据估算，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现存数量还没有恢复到大规模捕杀开始前的水平。不同于其他鳍脚类动物，海狮能够用鳍状肢撑起上半身，并在陆地上行走。海狮宝宝要学习很多生活技能，渐渐的才能熟练行走。让我们将目光从大海转向森林，寻找一种树栖有袋类动物，它们毛茸茸的样子可爱的让人忍不住想要摸一摸。下面揭晓可爱宝宝榜第8名，袋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袋貂主要包括环尾袋貂、轴尾袋貂和无敌可爱袋貂。好吧，最后一个名字是我们编的。这是一只袋貂幼崽。袋貂宝宝出生后会在母亲的育儿袋里发育2个月左右。接下来，小袋貂会趴在母亲的背上，抓住她的皮毛，慢慢学习袋貂隐秘的生活方式。袋貂的皮毛很特别，由中空的细纤维构成，密度很高。这种结构与北极熊的皮毛非常相似，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保暖了。袋貂可爱的令人爱不释手，遗憾的是，除了符合资质的野生动物护理员，我们都没这个机会了。在澳大利亚，袋貂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有袋貂受伤成为孤儿或被困在建筑物中，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可以对他们施以援手。除此之外，不管毛茸茸的袋貂看起来多么可爱，也不能摸，否则就算违法。环尾袋貂在澳大利亚很常见，特征是细长灵活，善于缠绕的尾巴。轴尾袋貂也很常见，看看它们的尾巴，你就知道“轴尾”二字的由来了。如果看不到尾巴，看一眼它们的耳朵，也能识别出种类。耳朵比较小的是环尾袋貂，大些的则是轴尾袋貂。
1: 来一颗，
2: 来一颗，
3: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5: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

0: 诗，因爱而生。
1: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2: 在世界各地，如果仔细观察树洞和岩石裂缝，甚至是建筑物，都有可能发现下面这位可爱的动物宝宝。榜单第七名，猫头鹰。猫头鹰宝宝好像一个小绒球，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全身都长满了柔软蓬松的绒毛。它们完全依赖父母。一般来说，雌性猫头鹰会留在巢中照看刚出生的宝宝。雄性猫头鹰负责外出捕猎，将食物带回家与妻儿分享。猫头鹰宝宝的食欲非常旺盛，忙碌的猫头鹰爸爸送来多少，小猫头鹰就会吃掉多少。在两餐之间，宝宝们就紧紧依靠着妈妈温暖的羽毛。大约两周后，雏鸟会长出一层新羽毛，称为中羽毛。这些羽毛更加复杂浓密，颜色也更接近成鸟。中羽毛增强了小猫头鹰四处活动的能力，也能提供伪装，让小猫头鹰可以在离母亲更远的地方探险。之后，小猫头鹰会长出成年羽毛，慢慢完全独立。猫头鹰的羽毛不仅美观，空气动力性能也非常出色。猫头鹰是夜行动物，晚上通常比较安静。猫头鹰怎样才能悄悄接近猎物不被发现呢？答案就在它们的飞羽上。猫头鹰飞羽的边缘呈梳齿状，能减少阻力，降低噪声，使它们在俯冲捕猎时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要是有这种羽毛，你半夜去厨房捕猎几袋零食就容易得多了。猫头鹰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多种环境。美洲雕鸮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这里的环境丰富多样，有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食物。为了确保捕获美食，美洲雕鸮长出了动物界中数一数二的爪子，灵活而有力。作为美洲雕鸮的武器，爪子张开后两端的最大距离接近20厘米，小到蝎子，大到小型哺乳动物，许多猎物都能被它们轻松捕获并带走，最后的结局自然不必多言。在我们离开猫头鹰的世界之前，必须要提到它们的一项惊人技能。在蓬松的羽毛下，猫头鹰有复杂的骨骼、韧带和血管系统，使它们的头最多可以旋转270度。人类的脖子可远远做不到。对于猫头鹰来说，灵活的脖子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捕猎能力，还能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可爱。

0: 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可爱无比。榜单并列第六位的就是其中的两种猴子，游猴和青腹绿猴。不论是游猴还是青腹绿猴，他们的幼崽都乖巧可爱。游猴幼崽好像一只毛绒玩具，新生幼崽长着白色的绒毛，根本无法独立生存，看的人只想把它抱在怀里。这样的外表并不是为了引人感叹好可爱，它是演化的杰出成果。在很多猴类中，族群通常会共同照顾幼崽。如果捕食者将游猴幼崽作为目标，这身独特的白色绒毛会让已经成年的族群成员一眼就看到它们，并在危险来临时提供保护。游猴还演化出了另一个特点，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它们的拇指退化成了一个小游，所以得名游猴。这种手部形态更加方便以树叶为主食的它们采集食物。青腹绿猴则是杂食动物，用灵巧的双手获得各种食物。在猴子中，青腹绿猴属于中等大小，成年雄性体重可达8公斤，与8个月大的人类婴儿相当。相较之下，刚出生的青腹绿猴幼崽只有350克左右，差不多是一罐汽水的重量。小小的青腹绿猴宝宝真是太可爱了。青腹绿猴宝宝出生时身上是深色的毛发，小脸蛋粉扑扑的。之后的一个月里，它们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3到4个月大时，它们的皮毛变得又密又长，灰中带绿，脸周有一圈白毛，跟父母的样子越来越像。但要论青腹绿猴所需的各种技能，宝宝们还得再多学几年。好在族群里有许多成年雌猴和年龄稍长但尚未成年的小猴子，都愿意向猴宝宝传授必要的生存知识。学习结束，奖励一个抱抱吧。
1: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感时苏梨小金碗，
2: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3: 盖世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盖世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盖世因爱而生。
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生活在非洲的许多猴类物种都存在异亲养育行为，也就是说，族群里的所有猴妈妈都会帮忙照顾非亲生的幼崽，比如给猴宝宝理毛，把它们带在身边，告诉它们什么东西好吃。照顾猴宝宝可不轻松，所以有同类来搭把手是件好事。只不过猴宝宝有时候会被弄得不太舒服，小时候被过分热情的阿姨捏过脸的人应该都能明白这种感觉吧。榜单揭晓已经过半，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前往北美洲的丛林深处，去看看沐浴在春日阳光下的美洲黑熊幼崽。冬天已经结束，积雪正在融化，这是探索世界的最佳时机。美洲黑熊幼崽的毛皮第一次接受阳光的照耀，幼崽们第一次外出探索还有些犹豫不决，但很快就勇敢起来。北美洲的森林中生活着美洲黑熊的16个亚种，尽管美洲黑熊的大小比不上它们的近亲北美灰熊，但成熊的体重还是能达到300公斤。这些小毛球很快就会长大，它们出生时体重只有大约300克，等到1岁时体重就能增加到出生时的100多倍。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会伴随他们左右，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大约17个月的时间里，会有多达3头幼崽紧紧地跟在美洲黑熊妈妈身边。除非遇到什么意外情况，熊宝宝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很多东西，也就是从第一次离开巢穴算起的6个月内，因为在那之后就是秋天了，他们会进入轻度的冬眠。熊妈妈肩负双重任务，不仅要教幼崽独立生活的技能，还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来度过2到7个月不等的冬眠期。枝叶、水果、鱼、腐肉，森林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作为各年龄段美洲黑熊的食物。这些调皮可爱的熊宝宝其实正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有数据称，大约30%的美洲黑熊会在1岁前因自然原因死亡。许多小熊会因母亲被猎杀成为孤儿。所以，小熊必须认真学习妈妈教的本领。即便啃咬妈妈的脸似乎更有趣。

厚厚的皮毛不仅是帮助美洲黑熊过冬的保暖外套，也是一道保护屏障。气候决定了黑熊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找到什么食物，能爬什么树，什么时候增加体重开始冬眠。美洲黑熊宝宝在冬季长出的体毛会在夏季来临时脱

剥落，新的皮毛会保护它们从幼崽成长为野外生存大师。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生活着一种非常小巧、非常柔软、非常可爱的有袋类动物。让我们欢迎可爱宝宝榜第四名，兔耳袋狸。新生的兔耳袋狸宝宝难得一见，因为他们在妈妈向后开口的育儿袋中发育，但不用着急，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出生后三个月左右，兔耳袋狸幼崽会离开育儿袋，一个月后他们就会彻底断奶，开始独立生活。在野外，幼小的兔耳袋狸会在炎热的白天与家人一起躲在复杂的地下洞穴中，只在晚上出来觅食昆虫、种子、真菌和水果。所以要想看到可爱的兔耳袋狸宝宝，最好的办法是去保护区或动物园。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兔耳袋狸。宝宝们很可爱，有柔软光滑的皮毛，长着胡须的尖鼻子，蹦蹦跳跳，四处奔跑。兔耳袋狸宝宝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他们。刚离开育儿袋的兔耳袋狸就喜欢挖土，除了好玩，还有其他原因。他们生活的地下洞穴就是用这些小爪子合力挖出来的。此外，在沙漠栖息地，沙土下潜伏着不少昆虫。通过挖土，兔耳袋狸宝宝能获得食物。兔耳袋狸在挖掘的过程中，还能将水分和真菌的孢子带进干旱的沙漠土壤，从而促进草的生长。兔耳袋狸这个名字包含了它们的两个特征，一是它们有兔子般的耳朵，二是它们属于有袋类动物里的袋狸科。兔耳袋狸宝宝虽然小巧可爱，但非常顽强，很好地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视力并非兔耳袋狸的强项，但在听觉方面，它们是有袋类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的大耳朵没有长毛，方便散热，还能灵活地旋转，帮助它们发现正在靠近的捕食者或其他威胁。兔耳袋狸究竟有多可爱呢？在我们看来，它们可爱的想让人抱在怀里，而在它们眼中，似乎对彼此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看到一只兔耳袋狸宝宝，请记住，作为野生动物，它们绝不可能期待人类的怀抱。大自然里的动物色彩缤纷，形态各异，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长红毛的似乎格外讨人喜欢，比如我们榜单的第三名，小熊猫。小熊猫，这名字一听就跟大熊猫关系很近。其实不然，大熊猫属于熊科，而这种小家伙很独特，在生物学分类上自成一科，小熊猫科。小熊猫和大熊猫的关联之处在于饮食，它们都吃竹子。

在所有入围本次大比拼的动物中，小熊猫还获得了无论几岁都很可爱奖，也就是说，小熊猫宝宝更是可爱至极。小熊猫妈妈会把宝宝藏起来，直到宝宝的皮毛变为成年期的颜色。小熊猫宝宝的身体更小，毛色更淡，可爱的让人无法抗拒。

小熊猫是独居动物，它们会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但不会生活在一起。只有小熊猫宝宝会紧紧跟在母亲身边，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一年。这很有必要，因为对脆弱的幼崽来说，危险因素实在太多了。捕食者、极端天气，还有从高处跌落，直到它们能熟练掌握攀爬的技巧。但也不用太担心，小熊猫在保护幼崽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腹部深色的皮毛有助于幼崽在树干上伪装，尾部和面部的花纹也有利于它们隐藏在竹子之间。小熊猫特殊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决定了它们白天的活动量较低，

它们是鼠目性动物，在黎明和黄昏时活跃，其余时间则休息。这只小熊猫真是选了个睡觉的好地方。仔细观察这些爬上爬下的小熊猫，你可能会看到它们会不时扭动一下。虽然我们很想说那是在跳舞，但其实不是。小熊猫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轻轻的扭动是一种气味标记方式。小熊猫留下气味的动作很可爱，但它们识别气味主人的方法可一点也不可爱。没错，就是用舌头去尝。咦，然而如此可爱的小熊猫现已濒临灭绝，根据估算，全球野生数量还不足一万只。我们已经盘点了各种可爱的动物，有生活在树上的、极地的，还有海边的。现在可爱宝宝榜只剩前两名尚未揭晓，公布结果前，我们先来做个小测试。听到可爱的玩具，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玩具熊吗？我们榜单的第二名就像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熊。它就是袋熊。袋熊是一种有袋类动物，分布于澳大利亚的东南部。新生的袋熊宝宝并不可爱，甚至可以说是可爱的反义词。刚刚出生几个小时的袋熊幼崽是一个粉红色的肉团，本质上还处于胚胎状态。这只袋熊宝宝刚出生就成了孤儿，只能由专业的野生动物护理员抚养。在生命的前九个月里，袋熊幼崽通常待在妈妈向后开口的育儿袋里，靠母乳生存。这一阶段的袋熊宝宝是这样的。

袋熊宝宝大约一个月大，虽然它已经开始发育眼睛和鼻子，长出了非常小的爪子，但基本上还是只会喝奶。失去母亲的小袋熊没了育儿袋的保护，需要每天涂油保护娇嫩的皮肤，直到皮毛开始生长。它长得越来越像小熊了，

虽然袋熊宝宝看起来非常可爱，但可别小瞧它们。成年雄性袋熊的体重在30到40公斤之间，身体粗壮，肌肉发达，臀部结实，有力的爪子能疏松沙漠里硬化的土壤。看着袋熊这张可爱的小脸，你绝对想不到它们的身体有多么神奇。小袋熊每天吃草的时间可以长达8小时，当身体吸收完营养后，其余的部分就会变成方块状粪便，从身体另一端排出。你没听错，真的是方块状的粪便，每晚会排大约100块。袋熊的肠道非常独特，草在袋熊肚子里消化时，肠道会将不需要的部分挤压成方块状。袋熊的皮毛材质特殊，既能御寒保暖，也能防暑降温。袋熊的毛皮颜色各有不同，不管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中，都能获得绝佳的伪装。视线转回憨态可掬的袋熊宝宝，袋熊大约2岁时性成熟。尽管小袋熊在一天天长大，但它待在母亲身边的日子还有很多，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喝奶。如果生活太辛苦，它偶尔还会回到育儿袋里。现在让我们来揭晓可爱宝宝榜第一名。它们生活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雨林。掌声欢迎今天最后一位动物宝宝，红毛猩猩。红毛猩猩幼崽只有几公斤重，覆盖着橙色的皮毛。红毛猩猩的马来语名字意思是森林中的人，这也说得通，因为红毛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7%。至于红毛猩猩幼崽，森林中的小可爱这个名字或许更适合它们。

他们正在努力练习成年生活所需的技能，无惧任何阻拦。除了他们的妈妈，这位红毛猩猩妈妈虽然看起来很平静，但和所有妈妈一样，她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漂亮的红毛猩猩是极危物种，保护幼崽的重任落在了母亲身上。雌性红毛猩猩大约每8年才会繁殖一次，

雄性红毛猩猩不太关心后代的养育，所以红毛猩猩妈妈才是家里的主心骨。抚养红毛猩猩幼崽不能缺少勇气和毅力。和人类婴儿一样，刚出生的红毛猩猩幼崽完全依赖母亲。三岁之前，红毛猩猩幼崽会紧贴在母亲的胸前喝奶，慢慢学着吃水果，并逐步提升攀爬技能。从三岁到大约七岁，小红毛猩猩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攀爬、摔跤、测试身体极限。

0: 独特的橙色皮毛不仅适合小红毛猩猩活泼好动的性格，还帮助这些可爱的小家伙适应热带雨林环境，为它们提供保护。为了减少偷猎和栖息地破坏的影响，许多野生红毛猩猩生活的地方都设立了保护区。然而，根据估计，世界上高达80%的红毛猩猩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他们的幼崽面临极大的风险。红毛猩猩幼崽的动作姿态跟人类婴儿很像，不免让人想要亲近，但进行这种近距离接触还是应当前往保护区。除了繁殖期间，成年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而他们的幼崽则完全相反。宝宝们决心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学习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来源于母亲、同伴或生存的环境。要说我们人类能从可爱的红毛猩猩幼崽身上学到什么，那应该就是迎接生活的挑战，同时多给陪伴我们的家人温暖的拥抱。
1: 交手成兵，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3: 三大头牌已经拼过。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4: 准备好了吗？
5: 开始。
4: 过过，漂亮。
2: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6: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4: 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面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洲。

向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瑞嘉宜兴科技有限公司。
1: 哇，鳕鱼！
2: 说说还鳕鱼，
3: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北纬30度地理带几乎囊括了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种类的环境地貌，海岛、荒漠、山地、滩涂。如果这是一场游戏，你会选择在哪里开局，建立家园？这里充满机遇，却也潜藏着最严酷的试炼。自然界中一次微小的变化，就有可能改变人类命运的走向。这里不是天赐的宝地，人类正是在灾难灭顶与反复重启中，创造了文明的奇迹。

0: 是人类最本能的回应。那些体型丰腴的雕像，仿佛是一个个再也无法企及的丰饶之梦。资源贫瘠的孤岛，难以承受环境骤变的考验。然而，即便是肥沃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也并非万事无忧的乐土。5000多年前，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畔建起了人类第一座大型城市乌鲁克。如今它被废弃在了伊拉克的荒漠深处。苏美尔人在这里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字系统，塑造出写实的女神头像，在石屏上刻画节日祭祀的盛大场景。他们与自己的神一起在这里生活了近4000年之久，并且几乎每10年就会对神庙进行一次精心修缮。神庙没有倒下，但河流却在改变方向。
1: بدأ نهر الفرات الذي كان يمر من هذا تغيير مجراه إلى نحو مدينة الخضر 16 كيلومتر فبدت هذه المدينة بالاندثار بسبب قلة المياه.
0: 即便人们开凿运河、引水灌溉，又怎能追得上一条远去的大河呢？
1: فالماء انتهى الأمر في هذه المدينة فبدت الناس بالهجرة العكسية إلى خارج هذه المدينة.
0: 大约5000多年的时间里，两条大河至少发生了6次改道。乌鲁克、乌尔、拉加什，这些曾经依水而兴的苏美尔名城，最终都成了荒野中寂静的废墟。曾经辉煌的文明，露出了脆弱的一面。在自然的危机面前，迁徙而非固守，是人们无奈却务实的抉择。但只要有水，生活就能延续下来。伊拉克南部的沼泽区缺乏树木与石材，人们至今仍沿用着苏美尔时代的古老智慧，用芦苇杆建造高达6-7米的房屋。族人在这里聚会、议事和宴饮。如今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选址在了两条大河彼此最接近的狭长地带，底格里斯河穿城而过，一如既往地滋养着在此生息的人们。逐水草而居是早期人类顺应自然的生存智慧，但在某些地区连这个选项都变得奢侈。伊朗高原上没有大河，平均海拔超过1000米，地中海和波斯湾的暖湿气流都难以翻越。年平均降水量最低仅30毫米，极度干旱。伊朗高原最早的城市之一西亚克古城，就依赖于一条因冰川融雪形成的季节性河流。即使它只有约10公里长，人们也在此定居了下来。
1: You just imagine from the mountain maybe 15 kilometers. After 15 kilometers, start civilization. After 10 kilometers, end. Therefore, Iran is a fragile country, very sensitive environment.
0: 大约2700年前，气候干冷化的转变，终结了西亚克古城的命运。
1: A regional climate change destroyed all civilization.
0: 一部分居民选择向远方去寻找未知的水源，而留下的人则做出了更为彻底的改变，从农夫转变为牧民。伊朗高原的山区曾经是人类最早驯化山羊的地区之一，直至今天，畜牧业依然是这片土地上不可或缺的生存支柱。然而考古学家发现，早在这次危机之前，西亚克就因干旱

0: 经历过多次系统性崩溃。
1: You can see this one is the cultural gap. Completely the site of Sialk was abandoned.
0: 而当气候再度变得温润时，人们又重新回归城市生活。
1: Back and forth, back and forth. Yeah, from agriculture to nomadism, from nomadism to agriculture, interdependency between human and environment. Yeah.
0: 北纬30度地带，看似被自然眷顾的文明摇篮，也可能是气候与地质剧烈波动的脆弱边界。人类被迫不断放弃，又一次次重建自己的家园。相似的故事不仅发生在干旱的高原，也在水源充沛的三角洲湿地反复上演。中国长江中下游以南的低地平原，在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全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为繁荣的地区之一。人们长江江南的富庶，归功于温润的气候和丰富的物产。但考古的发现却告诉我们，最初的江南并不是天生的宜居之地，而是被咸潮与山洪轮番肆虐的生存考场。在杭州湾南岸有一处大型的贝丘堆积遗址，堆满了8000年前的居民吃剩的海产遗骸。
2: 这些贝类的海鲜类的生活垃圾，如果随便倒的话，它很可能会污染这个周边的生活环境。所以说当事人也会意识到，这个要稍微倒得远一点，固定在一个地方会对生活有利。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是憨，而这个比较碎的就是壳比较薄的那个，我们叫蛏子。现在我们宁波人还经常在吃的那种蛏子。
0: 这段海鲜自由的安逸岁月延续了大约500年，仿佛一场永不落幕的盛宴。然而快速上升的海水颠覆了一切。
2: 这里边我们这个前天刚刚清理出来的一个泡面，这个就青灰色的泥土，几乎没有肉眼可看到的遗物。
0: 这层典型的海象沉积，说明当时的井头山村落已被海水淹没。这次海侵并未持续太久，几十年后贝壳堆积再次出现，井头山人又回来了。
2: 又来这里生活了大概几十年，留下了这么一个文化层。海水再度上升以后，把他们的这个整个村庄全部给淹没了，所以说人就搬掉，彻底的搬掉，到这上面就没有任何的文化遗物出现。
0: 今天人们乐于观赏海潮带来的自然奇观，而海平面的大幅涨落曾经反复改写着先民们的命运。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
6: 一起进入咖时间，盖世高盖脆虾条，开心聚会咖一下，甜蜜时刻咖一下，亲子出游咖一下，尽脆美味咖咖难挡，独立小包装分享更美味，盖世高盖脆虾条。
7: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来一颗，
4: 来一颗，
5: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盖世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

0: 时隔800多年，高海面退去，井头山人的后裔重返故地，在约2公里外的田螺山脚下建立了新的家园。这时他们的生存手册已然全面升级，面对泥泞沼泽，他们打入密集的木桩，在上面建造房屋村落。他们制作轻便木船，利用水网出行交通。
1: 5公里、10公里这样的一种距离，很轻松的可以通过划着独木舟来联络。
0: 而最显著的改变是在食谱上，密集的贝壳堆积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稻米。
1: 其他是食物，像这个鱼类啊、肉类啊，很难保存。但是这个唯独这个稻谷，只要这个采集回来之后不去壳的话，它可以保存半年、一年。在稻米的供养下，人口又快速增加，比我们8000年前的井头山时期生活要稳定得多。
0: 稳定的农业生产带来了社会文化的繁荣。7公里外。一个更为大型的农业聚落崛起，包括田螺山在内的多处遗址被以此命名为河姆渡文化。大规模的木构甘蓝式排屋，陶器上丰收稻穗图示，抽象的野猪文案，精巧的鼓哨乐器，这些灿烂的文化遗存让世界认识到长江流域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地位。然而，自然的考验再次降临。
1: 大概距今5500年前后，这片稻田所在的范围也因为一次海平面上升的过程，然后淹没掉了。
0: 历史似乎在刻意的循环，河姆渡文化衰落，人们再次往高处迁徙。又过去了大约500年时间，海水退去，散居各处的人们走出丘陵，重新汇聚在一起。在距离河姆渡约100公里远的杭州湾北岸，崛起了一座中心城市——良渚。良渚古城选址在天目山脚下，虽已远离咸潮的直接威胁，却迎来了新的挑战——狂暴的山洪。和北纬30度其他地区普遍干燥的气候不同，东亚季风为这里带来了丰沛的降水，年降雨量能达到同纬度伊朗高原干旱地区的20倍以上。暴雨引发的山洪频繁冲刷着夹在山海之间的平原低地。5000年前的良渚人不再选择被动逃离，而是决定筑坝。考古人员在山谷前新发现了一处良渚水坝遗迹，和早期的发现不同，这座坝体创造性地使用了复合材料，特意在前后两面堆筑了细密碎石。
2: 这个是最有意思的，所以这个很显然是人工干预过的。为什么加石头？因为那个新墙土料太软。
0: 土质坝心具有较高的防渗透性，但强度较低，石料缝隙透水，但更为坚固。于是良渚人在土坝两面加入石料，形成更为稳固的坝体。有趣的是，距离良渚水坝上方约100米远的位置，就是一道现代水坝。相隔5000多年的工程师，选择在几乎同样的位置拦水筑坝，来守护下游的村庄。在良渚周边的山谷里，还能看到这种古老之

0: 智慧的微缩版。
1: 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坝，这就是山谷的谷口，然后在这儿堵上，然后那边是个引水渠嘛，下面就是田嘛。
0: 农民们在山间筑起小坝，蓄水灌溉山腰的田地，在谷底池塘饲养水禽，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微型生态系统。
2: 所以这些和我们的老祖宗干的事儿是一样的，这些都是一脉相承的。
0: 梁主人将这套系统放大到了超出普通人视距所能抵达的范围。他们在山谷和平原的丘陵之间，用土坝连缀成多级的水利系统，形成的水面面积总和超过了两个杭州西湖。这套水利工程还远不止筑坝防洪，梁主人围绕着城市做了系统的水管理规划，来为农田提供灌溉，并形成了以水路为核心的交通运输体系。这座汇聚了约20000人口的大城，在长达近千年的时间里，一直是长江三角洲地区无可争议的文明中心。但在距今4500年前后，良渚文明迅速衰落，恢宏的古国分崩离析。
3: 良渚晚期，这个水环境是变坏的。那个时候呢，海平面还在上升，那随时呢就会把那个咸淡混合水带到了这个平原。
0: 这道良渚晚期的古田埂上，留存着一只水牛悠闲踏过的蹄印。这个瞬间很快被灾难定格，海水内侵形成的咸淡混合水将田地淹没，留下了独特的黄粉土沉积。
3: 那些咸水进入了水稻田以后啊，要减产甚至要绝收的，所以整个良渚社会的这个经济基础你就是要崩溃了，不宜居了，他只好移民。
0: 从被动适应到主动改造，梁主人将水利工程推向了远古时代的巅峰。但在无法抗拒的自然伟力面前，人们也不得不以虔诚的姿态去向天地寻求一份护佑和慰藉。今天人们能够以轻松的心态观赏日食奇观，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一直以敬畏的方式来寻求与自然的对话。约2000多年前，在现今墨西哥城的东北部，崛起了一座超级都市——特奥蒂瓦坎。城市中最宏大的工程是三座大型金字塔式的神庙建筑，其中的太阳金字塔基底边长比埃及吉萨大金字塔还要长出30米，若有20000名工匠建造，也需整整30年。这样宏伟的超级工程并不是统治者的陵墓，而是对自然的模仿和崇拜。
4: Tenemos una enorme plaza limitada por plataformas y en los últimos años hemos hecho excavaciones. Sabemos que fue preparada toda la plaza para mantenerla inundada. No una gran cantidad de agua, lo suficiente para formar un espejo de agua. Viendo era cómo el cielo se reflejaba en la tierra. El mito nos dice que en tiempos que nadie se acuerda, lo único que existe es un mar.En medio del mar surge la montaña sagrada.
0: 特奥蒂瓦坎人相信，是圣山的崛起带来了时间和万物的开端。而从地底升起的宏伟圣山，就在他们身边沉睡，一旦苏醒，便会喷发出毁天灭地的能量。中美洲就是一片由火山定义的破碎大地。多个地壳板块冲击隆起，形成了跨墨西哥火山地震带。超过200座火山分布其间，至少有6座仍处于活跃或休眠状态。火山崇拜可以说是中美洲文明

在水源充沛的中国江南，良渚衰落后的2000多年里，人类与山洪咸潮的博弈也从未停歇。会稽是杭州湾地区形成的又一座中心城市。新发现的越国大型宫殿遗址，以确凿的考古证据证实，这座城市的中心城址跨越2000余年未曾改迁。这又是怎样实现的呢？越国人曾经修筑了阜中、大唐等水库，试图驯服水流，但这些水利设施如今已无处。

0: 寻觅，因为在东汉时期，一个更宏大的构想被付诸实践，将分散的湖塘连成了一体。
1: 我们能够看到远处的这个就是南边的会稽山脉，北边呢就地势偏低，就是这个低洼地呢人工修建了一条堤坝。但是呢鉴湖这儿呢它拦截的不只是一条河，它是整个的这个会稽山脉发源流向杭州湾的，这据记载是36源，就36条自然河流的水，所以它修得很长。
0: 延绵50多公里的长堤，在当时汇聚起了约206平方公里的水面，足可容纳32座西湖。一座人工湖又如何同时抵御山洪与咸潮呢？答案就藏在一套精密的水闸网络中。新三江闸是如今调控鉴湖水系经杭州湾入海的关键枢纽之一，在它南侧约2公里处就是古三江闸遗址。
2: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就是三江闸的这个闸体上面，
1: 闸上。以前桥闸是不分的，往往桥也是闸，闸也是桥。
0: 由于河面变宽，古三江闸已经成为不同时代续建桥体的一部分。鉴湖的水从众多水渠河道流向海湾，古人在水道咽喉处设闸，通过增减闸板来精确控制过闸的水量。
1: 如果没有这个闸，那海潮涨潮的时候，那它的这个咸水可以一直到绍兴城的那个区域，那如果是咸水都能够渗入到这么远的情况下，那它周边两侧的这些农田对它的庄稼生长都是不利的。
0: 涨潮时封闭闸口，阻止了咸水内灌，山洪袭来时开闸排涝，以淡冲咸。鉴湖水域内连同湖海的大小水路如同毛细血管，仅文献记载东汉时期就有69座闸口水门等设施，历代维护增修，精细调控着鉴湖水的安全涨落。还有一项作用，或许连设计者也未曾料到。
1: 在地下水里边呢，我们沿边海的地区都有一个咸淡的一个交界线。我在陆地上我建了一个大型的水库之后，抬高水位之后，我会对这个地下水进行一个强压的这个控制，啊，是会对咸淡的这条分界线往下游推的。
0: 这座巨大淡水湖的存在竟然在地下深处悄无声息地逼退了咸水，把千百年来被盐碱侵蚀的土地慢慢洗成了良田。依托鉴湖水网灌溉的田地很快就显露出了惊人的社会效力，粮食高产推动了人口增长与经济繁荣，使得大量人力与资源得以从农业生产中释放，投入到各个行业之中。皇帝诏书所用的善腾纸，中国成熟瓷器的代表越窑青瓷，都是汉唐时期顶级工艺与审美的象征。筑起大湖，能让江南的沼泽变为沃野。在古埃及，人们也曾尝试用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向一座湖泊索取更多的土地。尼罗河是它的命脉所系，但似乎也画出了它发展的边界。古埃及人一直没有放弃努力，去突破这份地理禀赋所设定的资源天花板。
3: احنا الوقت بنتجه لمدينة الاسكندرية المدينة الجميلة العظيمة.
0: 亚历山大港，埃及的第二大城市，相传在公元前332年左右，由征服了古埃及的亚历山大大帝规划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 这座城

0: 市成为了托勒密王朝的首都。
1: بدأت به بطليموس الأول وانتهت بالملكة الجميلة كليوباترا السابعة وتعتبر فترة البطالمة من أجمل الفترات وأعظمها.
0: 然而，托勒密王朝最初的继业者面临的是一个战乱未息、百废待兴的局面。尼罗河两岸历经了3000多年的开发，已不堪重负。粮食与税收仍存在巨大空洞，这该如何解决？统治者将目光投向了与尼罗河相连的法尤姆绿洲，那里被一座叫做莫伊里斯的大湖和沼泽覆盖，面积大约相当于6座全盛时期的建湖。一个大胆的计划诞生了，把一部分湖面蒸发掉，开出耕地。湖水主要依赖尼罗河的补给，连接它们的是一条天然河道。
2: So this came from the River Nile that side to go this south direction to Fayum direct away. But if they lock close it, they save the water behind.
0: 调节水闸就限制了尼罗河水与莫伊里斯湖的连通。干燥炎热的气候让这个计划进展得异常顺利。在阳光的炙烤下，湖水开始以每天5.5毫米的速度蒸发。原本深达17.5米的莫伊里斯湖，水位骤降至4米甚至2米以下。
2: So the water evaporated, no more fresh water come to this location as before. Everything changed.
3: It become a cultivated land.
0: 如今，法尤姆地区许多居民耕种的农田，便源自当年那场蒸发造地的宏伟计划。但新土地也带来了新问题，许多新生的田地，地势要高出剩余的水面，湖水便难以逆势流淌用来灌溉。于是，托勒密王朝修建了大量水渠和配套设施，其中古埃及传统的提水装置沙杜夫被广泛使用，它利用简单的杠杆原理，向无数永不疲倦的手臂将低处的水捧往高处的水渠。除了老办法，还有新式的全自动水轮车。于是大量新生的土地得到开垦，直到今天，法尤姆仍旧是埃及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
2: Dill, watercress, tomato, potatoes.
1: Deep land already the deep land apart and then irrigated by the water.
0: 经过早期托勒密王朝的开发，法尤姆地区的最大可耕地面积比之前扩大了2至3倍。这不仅缓解了尼罗河谷的人口压力，希腊人也大量涌入，两大文明在此加速交融，催生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多元社会。
1: داخل هذه الدولة وفي فترة البطالمة وكانت هي بوتقة الحضارة والثقافة والتجارة والدبلوماسية والعلوم والفنون والثقافة والأداب.
0: 伴随着经济与政治的复兴，那座传说中的亚历山大灯塔也最终建成，宣告着一个强盛王朝的崛起。可在200-300年之后，由于灌溉系统疏于维护，沙漠开始吞噬良田，直到今天，法尤姆也没能完全恢复其全盛时期的耕地面积。有效利用自然且可持续地存续下去，是人类始终怀揣的一个朴素而艰难的愿望。在中国的江南，咸潮与山洪已难以构成生存的首要威胁。然而，人口增长与发展需求持续激发着对更多土地的渴望。

0: 湖南面的广大湿地，平均海拔仅3米，长期被水涝浸泡，泥泞失重。先秦时期的《尚书》与《贡》就把长江下游的土地列为末位，下下等。如何才能把土泥变为良田？在今天湖州的田边，农民用竹篱来修复堤岸。
1: 现在用的这个桩一般长度都是1米多。
0: 细泥中的水从篱缝渗出，土被挡在了岸上。考古发现，早在春秋时期，先民就用这种方式从淤泥中分离水土。
1: 因为围田所在这个环境都是沼泽，水和土呢原来是以自然的方式相互间交杂在一起。那么人要定居下来呢，其实就要把水和土呢来进行分开。那么分开的方式呢，就是用通过筑塘的方法。
0: 堆土造塘，可蓄水为湖，将这道堤坝反转过来，围起淤泥排干积水，适于耕种的田地便从水中浮现。梁主人筑坝的古老智慧被灵活转换，用来排水造田。堆高的堤岸被叫做围，合围起来的田地便是围田。分离出来的水不能积存，人们便开掘了纵横交错的渠道。南北向叫楼港，东西向为塘。密布的水道切分湿地，让水流有了确定的方向，最终汇入太湖。水涝之地逐渐摆脱泥泞的桎梏，开始呼吸。与自然相处的智慧，来自于不断的适应与变通。在太湖西南部的进山坡地，为抵御季风期突然爆发的山洪，围堤陡然拔高到6至7米，形成独特的陡堤。陡堤就像坚固的细胞壁，将房屋、池塘、田地悉数包裹，构成一个个庞大而自足的闭环单元。而在太湖东部，海拔不足3米的湖荡地带，水多土少，单片围田的体量也大幅缩小，零散如水中岛屿。人们依据水势高低，不断调整围田的形态，将各种淤泥沼泽转化为了高腴之地。围田陡堤需要全年维护，劳动投入巨大，但回报同样惊人。单位面积产量是北方旱田的4倍。于是，全国经济重心逐渐南移。在唐代，便有"当今富出于天下，江南居19"的赞誉。然而，即使富庶如江南，发展和人口的压力也从未消散。
1: 最后，太湖地区能开发完的地块可能都开发完了，所以最后剩下了一些特别特别低洼的、很难以利用的这个土地。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先祖的话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极其恶劣的情况下，绝处逢生。
0: 在最低洼处，围田最终围起的已不再是土，而是一小方池塘。人们在塘边种桑，桑叶养蚕，蚕沙喂鱼，再以塘泥肥桑，构建出一个自我滋养的微型生态系统，桑基鱼塘，将资源利用推向了极致。
1: 从空中来看整个的这个地区，它是呈现出了一种类似于马赛克一样的画面的效果，分辨率其实非常高，所以我们能看见它对于土地的使用可能精确到也许是以米为单位来进行控制，高度精细化的这种耕作，使得这个桑基鱼塘呢，它能够产生非常非常强的这种农业的生产力。
0: 顺应自然，精耕细作，这片昔日的沼泽最终孕育出品质冠绝天下的丝绸。财富沿水网汇聚，市镇兴起，书院林

力，文教昌明。那些塘坝、湖泊、闸桥，历经千年的水利工程，最终融入了江南山水的肌理，沉淀为中国式审美的柔韧底色。这是一段沧海桑田的真实传奇。

北纬30度地带上的平静一天又将过去。大河的暮色中，年轻人在驾船欢闹，水乡的游人们沉浸在温婉的桨声灯影之中。花园里水声潺潺，酿制着一个凉爽的夏夜。树荫下的姑娘悄悄吟诵着浪漫的诗句。火山口上，小狗陪着主人慢跑。人们准备在熔岩风化而成的土壤里种下新一季的玉米和大豆。废墟之上，新的生命循环往复。北纬30度，这片古老的文明地带如今依旧承载着全球约40%的人口，是世界粮食供应的大动脉，占据着全球超过半数的经济总量。慷慨的馈赠总是伴随着严酷的考验，这不断推动着人们在匮乏中探索机遇，在动荡中寻求启示。如今这场文明游戏的版本仍在迭代更新，人们尝试写下全新一代的通关攻略。可所有算法的精妙，所有虚拟的丰饶，都不应忘却一切的起始和所有的伟大，最初都来自于何方。

晨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助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谢谢，
2: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你了。
4: 应该的。
5: 好了，陪我
4: 去
5: 快餐妈妈聊好不好？
4: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4: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是
8: 哪儿？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叫辣肉，
11: 叫吧，
8: 像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4: 应该的，
1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13: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雷达上的场预报的一个支撑点。
0: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14: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0: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15: 看什么地方向我现在该注意了。
0: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16: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7: 丰收的训练。
18: 来啊！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9: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偏偏都出来了。
0: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20: 种子管子，哎，把这个收下，这风太大了，收不了。
21: 麦后复播，这个也是一个新尝试，之前我们这边也没有做过。最关键的播种环节，时间卡的这个比较紧，而且按要求的话，我们是在10号到15号之间要把。种子要播完，
20: 这刮风又下雨了，我站都站不住了。
21: 关键是不知道今年后面天气怎么样。天气如果好的话，可以；天气不好的话，刚好晚那么一天两天，刚好卡上打桩，那你这个就实验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抢时间。
20: 十字孔它有啥好处呢？第一个，不容易错位啊，这个苗在里面。第二个，它这个孔比较小，看到没有？保水。第三个就是这个种子出来以后呢，它这个膜呢，它不会阻挡种子啊，它直接就出来了。
2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提县的红光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这里全年热量丰富，日照充足，无霜期长达200天以上，非常适合麦后复播棉花。但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麦后复播棉花。

0: 却是一件新鲜事。
1: 所以现在就是征求一下咱们的意见，你愿不愿意种我们这个棉花啊？
2: 我不敢冒险，冒险种这个，只是听说而已。啊，突然间到这
1: 没见过啊。
2: 那第二个就是像那个资金，投资资金太大了。
1: 你跟家里面人商量了没有？哎，
2: 不用商量，这个还是我做的主，我做的主。
3: 因为这边没有人种过，那100%得亏的。我就玉米再不行，眼睛闭上，浇上这个水，施上一次肥，它是成功的，种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咱们祖祖辈辈都是这，历来就是这样。
0: 我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一直从事麦后复播棉花的研究工作，从品种选育到水肥管理，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今年是第一次在红光村与农户合作进行40亩大田种植。
1: 首先就是要提供一个技术服务，全程的，包括后期的这个肥料呀、农药呀这些，我们也可以出一部分。将来如果你们收成好的话，啊更好；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可以再给你们再补贴上一些这个产量这块啊。总的来说，就肯定不会让你们就去承担这个风险，啊。
4: 种了吗？产量也差不多就在200公斤，种棉花200公斤的话也比包谷要好一点，好得多。
3: 那也行了，那好。
4: 行。
0: 6月中旬，南疆地区的正播棉花已经进入盛美期，而麦后复播棉花才刚刚播种。麦后复播棉花的生育周期短，只有115天。但收获期和正播棉花基本相同，这等于在南疆地区有限的土地上实现良棉兼顾、一年两熟的新突破。
1: 今天都25号了，我看还没打顶来，咋回事啊你们？前面走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25号之前必须打顶啊！
3: 打顶太早了吧？采棉花才1个多月就打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呀，
1: 这必须要打，今天必须要打。
3: 再长上两天嘛，再长上两天，万一那个啥，结的桃子少了，到时候产量更上不去，我们又亏本了。
1: 不能长，到时间必须要打。如果你到时间不打的话，你推迟了以后，后面的管理全部都要推迟啊。
0: 麦后复播棉花属于早熟品种，如果不及时打顶，就会旺长。打顶就是要控制高度，促进棉鳞发育，这样才能让麦后复播棉花赶在11月中旬霜降前收获。
1: 今天就要打顶放了一下，不要过来。今天我们在这给你打，是吧？我们打完，打完再走。
0: 麦后复播棉花承载着新疆农垦科学院很多人的心血。研发的早熟品种能不能适应南疆的气候？水肥管理数据在种植中是不是最优化，都要在这40亩棉田里得到验证。
5: 之前没这么累过啊，每天都要。
1: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吧？嗯，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啊。那搞科研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天天都是坐办公室，是吧？
0: 我出生在团场，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棉田干活，硕士和博士学的都是农业，别人老叫我陈博士，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老棉农。
5: 我刚工作那会儿，刚接触陈老师，我以为应该有一个科学家的样子，但是随着跟他的接触，跟他到地田间调查还有取样这些，我发现他其实跟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差不多。
6: 都50了，应该是。
7: 50了，
6: 达到50、60了。
8: 对，在这个里面了。是
1: 吧？开棉花长势还不错，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多吧，尤其是虫害。
0: 麦后复播棉花生长速度快，叶片枝叶丰富，更容易吸引病虫害。
1: 这个从这走开啊，那个拖拉机啊，咋不行啊？不好的从过不去了。他就不想用机车打，他就想用飞机打，飞机打省事儿，知道吧？

0: 要一加，然后呜呜一呼就完了。但是机车打的效果还是好一点，因为它上中下都打了。
1: 因为太忙了，真的是太忙了，也不光只是那一片地。

0: 又耽误，他是环环相扣的。焦急的等待啊，啊！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肥料我们给他拿了来，没事过来都给他带上。他刚刚跟我说的那个农药，我说补补，没问题。关键要把我的实验给我搞好，就按我要求来干，是吧？哎，
1: 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亩产超过300公斤以上，但就现状来看，我心里也没有多少底。
0: 盼星星盼月亮，是把车给盼来了。哎，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大量元素氮、磷、钾，就是尿素、二氨、磷酸钾，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要施入一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锌肥和硼肥啊。
1: 今年除了这40亩麦后复播棉花的种植项目，我们还在南疆地区建立了新疆农垦科学院博士工作站，帮助当地棉农解决种植中的问题。
0: 棉花，还在那个种植监控室了，你见到见不到他，你给什么呀？
2: 对，我的意思是
0: 后面再说。
3: 现在咋样了？
4: 好多了。
3: 现在就是那个胸嘛，是吧？肋骨，啊。
4: 这是右边的。肋骨。
3: 当时就是交通事故，他不是从三车，然后摔下来。这前在南疆出差了，没过来。没来得及过来。
4: 嘛是，没碰到高考的事了。这个地方有那歌有点烧的，因为父母他们也知道。
1: 父亲在团场种植棉花已有40年，期间不断尝试新技术，却始终未能取得新的突破。
0: 我看你们在打药来，正在打药是吧？
1: 他更能体会麦后复播棉花对这片土地带来的改变。
0: 那劈柴，这个劈柴。但中间那个是紫光，那个是大多数虫子喜欢的，知道吧？尤其带翅膀的这种虫子，知道吧？
1: 还有一个多月。麦后复播棉花就要收获了，产量的高低不仅关系着农户们今年的收入，更决定着未来这项技术能否在南疆地区大面积推广。
5: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

0: 十一月，麦盖奇县的60多万亩镇墨棉花采摘已经基本结束，而麦后夫墨棉花也迎来了测产的时刻。
1: 13、14、12、13、14、15、17个、18个，
2: 把那个音乐配上，我要去新疆种棉花。
3: 那个棉花，
4: 我跟你说，我们镇博都没有那么好的棉花，好多镇博都没有这个棉花。
5: 这个籽也挺好的，有8、9个。
6: 这也是9个籽，9个籽产量就高了。
7: 这一年中我也不知道能产多少，估计反正是肯定达不到300公斤。那时候种的时候就说是200多公斤就可以了，
8: 能有250就可以了。对，
0: 待会儿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地的测产的结果。
9: 一个地方收3个点，每个点1厘地，1厘地属零数，
10: 323.35，
9: 再需这个50个零或者100个零求零证，
10: 还有一个50个零的啊，
11: 324.99，
9: 最后呢这个数85折。
0: 一个是忐忑，一个也是很高兴，是吧？咱们就看一下结果吧，好吧？
12: 那最后的我们这个产量是315.3公斤，
5: 成功了。明年就不愁种正播玉米了，都要开始种正播棉花了。
0: 丰收了嘛？丰收时候就是最高兴的时候啊！
5: 开心，丰收的喜悦，有钱了，成功了。
0: 必须要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技术传播给他，他认可我，是吧？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3: 我们实现了300公斤以上的这个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尤其在我们干旱败干旱区，这是首次。从我们从技术成熟度上，再经过2到3年攻关以后，能每年能稳定在300万亩地。那你想，如果我们麦子收上400公斤，麦后棉花我们再纯收入能达到1000块钱以上，这就相当好了。尤其对我们南疆的增收、职工增收、乡村振兴、产业振兴，都是有不可估量的潜力的。

跨越千万年岁月沧桑，尼罗鳄携远古血脉顽强存续。当极端旱情重塑大地，万物陷入绝境纷争，他们顺应天时，伺机而动，与喧嚣混乱的荒原博弈中，守住属于史前猎手的生存法则。

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了这里，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蜂拥至此。如此壮观的

景象，往年只会短暂出现。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鳄见过此等景象。不过，这正中尼罗鳄的下怀。尼罗鳄是这片红泛平原的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这里90多岁的高龄鳄鱼并不罕见。漫长岁月中，它们积淀出沉稳而冷静的生存智慧。水面之上，尼罗鳄显得很放松，本可以一口吞下身边的黄嘴黄冠，但它们似乎不为所动。疏忽间，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猎物此时无路可逃，尼罗鳄收获颇丰。尖齿狐獴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样的一顿大餐或许可以提供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旱情极致发酵，平原上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方寸阴凉之地都成为动物们争抢的稀缺资源。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一头母狮有些好奇，但它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尼罗鳄守护的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的煎熬，尼罗鳄也未能幸免。它们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张大嘴巴是它们缓解燥热、降低体温的方法。接下来，尼罗鳄妈妈们将面临最严苛的考验。它们要耐住高温，守护好自己的巢。气温节节攀升，如果再不采取措施，它们可能会丧命。万不得已，只能暂时去河里避暑。而此时，它们的卵将处于危险状态。一只尼罗河巨蜥悄悄溜了过去。但还是引起了一只鸟的注意。石衡在地面上筑巢，他深知尼罗河巨蜥偷卵习性，瞬间进入戒备状态。石衡夫妇共同出动，勇敢地挡在尼罗河巨蜥面前，

不停驱赶警示。喧闹声传到了河里，尼罗厄妈妈即刻从水中登岸，赶回巢穴护卵。石恒的举动无意中保护了尼罗厄的卵。尼罗河巨蜥不会轻易罢休，它对高温的承受能力比尼罗厄更强。

尼罗河妈妈还是晚了一步，她的巢已经被挖开，好在损失不大。已经破壳的幼鳄发出了叫声，一些卵壳里的幼鳄也开始响应，纷纷破壳而出。此时的幼鳄十分脆弱，尼罗鳄妈妈小心翼翼将幼鳄含在嘴里。狩猎觅食的巨口此刻化作最安稳的温床。

幼鳄身上的花纹有助于它们在草丛中伪装自己，毕竟危险无处不在。尼罗鳄妈妈要返回去接其他的孩子，只留下尼罗鳄爸爸继续守护他们。尼罗鳄爸爸在河岸下方来回巡视，却忽视了河岸上方的危险。如果幼鳄保持不动，苍鹭或许发现不了它们。糟糕，幼鳄们在劫难逃了。尼罗鳄爸爸是爬行动物中少数会帮助照顾后代的雄性物种，危急时刻他迅速赶来救走了尚存的幼鳄。事实上，幼鳄长到成年的概率只有1%，这需要父母们的悉心守护。而远离育幼巢穴的尼罗鳄

很快就恢复了本来的模样。空中成群盘旋的非洲白背兀鹫昭示着原野间出现了腐蚀猎物，这是荒原生灵的生存信号。旱季捕猎困难重重，死去的河马在尼罗鳄眼中是难得的丰盛大餐。厚重坚韧的河马躯体，尼罗鳄能够轻易撕开。体型最大最有经验的尼罗鳄知道诀窍，他先咬住河马的一条腿，然后翻转自己的身体，以传承千万年的翻滚绝技撕裂猎物躯体，开启进食。

尼罗厄也趁这个时间出来寻找水源。当地最大的尼罗厄体重能超过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未来。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极端气候变化还在挑战动物们的极限。饥饿的狮子甚至打起了尼罗鳄的主意。一米长的幼鳄看上去更好对付。

可同为顶级猎手的成年尼罗鳄威慑力十足。狮子只好另外物色目标。尼罗鳄仍旧不急于捕猎，他们似乎在等待什么机会。狮群行动便利，很快就盯上了新的猎物。一群白鹈鹕完全不受天气影响，大快朵颐。他们把贪吃的后果抛到了脑后。觅食过后的白鹈鹕肚子里装满了鱼，他们起飞的速度明显变慢了。

一头年轻的狮子也捕获了一只

头精力充沛的母狮收获颇丰，将猎物堆在地上。他还在寻找下一个目标。步履蹒跚的白鹈鹕越来越多，他锁定了目标。而这只白鹈鹕并不打算轻易认输。

几番试探后，狮子居然放弃了，转身打算想用自己囤积的猎物，但他怎么也找不到了。原来狮群只顾狩猎角逐，却被尼罗厄钻了空子。

旱情逼近极致，几乎所有的水塘都拥挤不堪，又散发着恶臭。这次就连耐力最强的尼罗鳄也扛不住了。在旱情的重压下，几条年长的尼罗鳄感染了病毒，

没过多久，他们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周围的动物几乎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极端旱情叠加未知疫病，越来越多的尼罗鳄接连倒下，恐慌的氛围迅速蔓延。无人知晓这场残酷的自然考验什么时候结束。就在整片原野濒临绝境之际，远方天际传来隆隆雷声，久违的甘霖终于洒落大地，一丝细流悄然重现枯竭的河道。

这片红泛平原重新涌动生机。河流上游在大雨中再度充盈起来，卡图马河慢慢恢复了活力。泥泞的水塘开始迎来活水，水流一寸寸向前推进，生存的希望也一点点

暴风雨的降临拉开了雨季的序幕。藏在洞穴里的年长雌性尼罗河被河水吸引出来，他一直坚信这场危机终会过去。大雨一直在下，河水水位不断上涨，挤在水塘里的动物们渐渐放松下来。劫后余生的动物很快意识到，他们可以离开这里去寻找自己的同伴了。最残酷的旱季已然彻底终结，这些幸存下来的幼鳄只有三个月大，他们的很多兄弟姐妹都因干旱丢掉了性命或成为猎物。

0: 暴雨再度重塑这片原野的地貌。尼罗厄凭借刻在血脉中的远古生存智慧，挺过天灾，熬过绝境，自然从不偏袒，唯有顺应与坚守，方能在无常中续写生命传奇。
1: 层光漫染秋野，山河次第铺开。

家国团圆贺金秋纪录频道精品汇聚，天地为经，文明为纬，纵览神州，登极境之巅，祝大国工程起时代新章，探寻华夏根脉，织就中国力量的古今答卷，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燎原，征途如虹，万山红遍，守初心不改，铁血忠魂，祝丰碑永存，烟火寻常，奔赴心中梦，一纸流韵，成千古匠心，以好奇叩问日常，览市井烟火百态，守望岁月温情绵长，万物有灵，山水共生，寻节气更迭，入林海秘境，遇见生命的辽阔与丰盈，四时入序，万象归秋，纪录频道共赏山河，人间盛景。

23岁的陈芷欣是瑞金的一名革命历史主题短剧演员。他今天来到陈发姑守望广场，是为了解自己表演的角色原型——陈发姑。

0: 1934年，长征途中一场遭遇战打响了，敌人的机枪喷射着火焰，密集的子弹像冰雹一样砸向红军的队伍。红军战士朱吉勋倒在了血泊中，弥留之际，他拿出一双沾染着血迹的草鞋，紧紧地放在了自己胸口。那是他出发时妻子陈发姑为他做的。陈发姑和朱吉勋出生在一个村，从小一起长大。朱吉勋赤脚下田劳作，脚板被泥巴和碎石磨得粗粝，发姑看得心疼。朱吉勋16岁生日这天，发姑偷偷编了一双草鞋，羞涩地塞给他。朱吉勋穿上，走了2步，笑了：“
1: 你编的鞋最合脚。”
0: 陈发姑19岁那年与朱吉勋成亲。第3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朱吉勋报名当了红军。
2: 你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
0: 1934年10月，第5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临行前，发姑剪掉自己心爱的长辫子，卖了钱给丈夫做了一套新衣裳，又找来当地最柔韧的黄麻，细细地捻上了布条，编了一双柔韧又结实的草鞋，塞进了朱吉勋的行囊。
1: 等着我，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
0: 红军走后，为朱吉勋编草鞋成了他寄托思念唯一的方式。

0: 每年两人分别的那个日子，陈发姑都会为朱吉勋准备一双新草鞋。1949年8月，瑞金解放，当年参加长征的人也陆续有了音信。有人告诉陈发姑，朱吉勋很可能已经牺牲，他不信。
1: 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
0: 今年的泪水一点点带走了他眼里的光。失明之后，他编的草鞋也不如当年精细。有人劝他放下，但发姑依然默默地一双又一双，将对朱吉勋的思念编织在草鞋的每一条经纬里。
2: 生老死学为在汉军后，不不死呀。
0: 2008年9月12日，115岁的陈发姑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沉甸甸的75双草鞋。终其一生，她也没能等到丈夫朱吉勋归来。

0: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而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偷偷加亮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在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生活着700多只黔金丝猴，它们是灵长类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数量只有大熊猫的一半。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相比，黔金丝猴数量最少，梵净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气候和

0: 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影响着他们的生存条件，而他们紧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病菌能够在他们当中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他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动物学家们正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复壮这个物种。2012年4月16日，梵净山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救护站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一只雌性前金丝猴。然而从一生下来，它的呼吸和心跳就很虚弱，甚至没有吃奶的力气。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与母亲分开，放进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们还没有找到使它如此虚弱的原因，但在这样的状态下，它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出于对细菌的考虑，只有经过消毒的科研人员才能靠近这个育婴箱。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是由北京动物园的崔多英博士拍摄的。
1: 呼吸困难。
0: 从1992年起，动物学家就在这个救护站开始了对前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和繁育项目，至今已经成功地繁育出了第二代婴猴。这对研究和保护这个严重濒危的物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婴猴的母亲娇娇是梵净山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今年9岁，与30号雄猴生了小猴以后，她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2: 今年的话，就好好的让娇娇在这边啊，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明年的话再过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保证产下的这个幼子啊，身体好一点。我们现在也不可能。
0: 工作人员把30号雄猴和一只刚到生育年龄的小雌猴32号安排在了一起。在分居的日子里，娇娇和30号经常隔栏相望，表现出强烈的思念之情。野外的雄猴一般都会有若干个配偶，可30号好像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没什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在惦记着原来的配偶娇娇。
2: 娇娇现在在那边的话，反应怎么样？
3: 要反正那精神比在这边要好一些。
2: 在这边的时候，那个，30号一天缠着他。
3: 对。
2: 现在那个这个30号缠这个32号怎么样？
3: 32号
2: 是像娇娇一样吗？还是稍微少一点？
3: 比娇娇要差一点。
2: 要差一点。
3: 不过现在差。
2: 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那个娇娇的话是，首先和他配的对。配对的时候，那个32号还小，来吧，来，我一颗颗喂你啊，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你，迟着这儿望着那儿，那是你老婆，你怎么对她那么不好？来，你看，
0: 在同一个笼子里的猴子进食的先后是由它的序位来决定的，猴子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庭里的等级或者地位。序位最高的雄猴不但要负责监护家庭所有成员的安全，也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2: 你让他也吃几颗嘛。怎么这样呢？
0: 动物学家杨叶琴研究前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他不但是繁育项目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在山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前金丝猴了。
2: 我问他，你生什么气吗？你那个都有的嘛？你看你那样子多丑啊，估计是铁蛋亏的。
3: 对。
2: 啊，纯粹你看那个样子就和铁蛋一样。
3: 对。
2: 你说静静的后代现在到北京去了，那静静的后代漂亮多了。他是这遗传性还是很强的。

北京动物园每年会接待上百万游客，这里的金丝猴馆生活着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来自梵净山的两只前金丝猴石头和阿静是2009年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们才3岁。

0: 石头和阿静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浑然不觉，尽情地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一套三环以里带花园的别墅，还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的精心照顾。他们都是在梵净山的人工条件下繁育出的幼猴，很难再回到野生环境，可是他们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但要向人类展示前金丝猴的存在，还要争取为这个人工繁育的家族传宗接代。
1: 当时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在检疫场时候还吃奶瓶呢，是个周日中午出来的，在这儿他先探了一下头说回去了，阿静先出来跑到这儿，他后跟着窜出来的，让其他就身上阿静背着的。

0: 这是刺激它排便。你看见它那个刺激它排便怎么刺激？那谁，滑了啊！他就是用那个棉球蘸点温水啊，刺激它那个肛门。你看它叫声响一点了，恢复了，有点劲儿了。
1: 着不得亮。
0: 奶嘴它如果吃顺了，奶嘴那个奶太冲。他回头他不吃他妈那个奶了，所以轻易咱们不用那个。
2: 咱要是想割回去，就还是拿这针头给他滴。
0: 对，这是为他好。
2: 要用了这人工奶头，他就再也喝不了那个了。
0: 对。别着急，慢慢来。
1: 这次急不得。
0: 对。哟，这小老样儿。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他水比给他打针强啊。
3: 两天过去了，咽喉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仍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保护区专门从北京动物园请来了育幼专家史健，帮助抢救咽喉。
2: 温40度，怎么是40度呢？就咱这个奶瓶搁在眼睛上，正好温的，
1: 不烫。
2: 对，30到40度正好，给他喝就行了。等他要是吃不饱或者怎么着，体重有增长的话，再增加，随着他的变化而增加。看他的消化情况，那比如消化要差的话，咱就把咱的这个浓度配方啊，就是调整一下。消化好的话，咱可以是不是稍微的浓些或者怎么着，随时改变。咱们现在使的就是婴儿配方奶粉，对这领导这个跟人类不是很相近吗？对这个可能刺激很小。就现在就这样。
3: 从1995年人工繁育的第一只前金丝猴出生，到2002年成功繁育出第二代，至今共有13只前金丝猴在这个救护站出生，咽喉的母亲娇娇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条件下繁育前金丝猴并不容易，为了咽喉成活，工作人员曾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甚至把咽喉带回家抱在被窝里抚养，但效果都不理想。
4: 这个叶赫蕊它有特殊的一种酶，人类是没有的，所以话他们经常亲吻啊，安抚啊，甚至他妈妈和妈妈会把叶子啊咬碎给他喂到他嘴里面，他这个酶就给了他的胃里面，他才能有，所以这样子他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让小猴离开大猴，我们喂养的时候尽量就是靠近他，让他都是白天啊在都和他在一起，只有喂养的时候会再抱过来，或者喂养的时候直接就到身边去喂。
3: 动物学家孙敦渊是杨叶琴的妻子，也是前金丝猴驯养繁殖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曾经多年在山里共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后来又一同负责创建了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项目。
4: 当时为了让他饲养了

0: 和那猴子成活嘛，他饲养没有经验他会死去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多待了几年。待几年的目的就是天天跟着猴群看观察他每天怎么生活的规律啊，早晨啊晚上啊中午啊怎么干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喜欢什么呀，他的疫情我们都是天天的观察，天天的记录，这基本上有把握以后，我们1993年开始饲养。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普查，开始上山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金丝猴，就每天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那个画成方格嘛，把那个地图上就一块一块的这么查，就是慢慢的查，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看到金丝猴。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啊，不知道怎么去找它，就是一块一块的去那个没有目的的找。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跟踪以后，慢慢积累有些经验，现在我们上山的话就很快就能够找到金丝猴。如果现在上山的话，一般短的话几天我就可以找到它，长的时候啊也就10天半个月吧，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1: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咽喉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雌猴娇娇的身体也有所恢复。研究人员决定把咽喉放回母亲的身边，对于咽喉来说，母亲的喂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0: 人不管你带得多好还是不行，还是把它还给猴妈妈，让她来带。她的母性很强的，他不管那个猴子他生病啊或者什么，他是紧紧地抱着小猴，他不让你拉开的一般。所以我们说积累了经验，我们尽量不拉开，尽量除非他是病得太厉害，一般我们就不主张拉开他。
1: 但由于人工条件下繁育的雌猴缺少从其他雌猴身上学习照顾咽喉的经验，使他们无辜地成为了不称职的母亲。在哺乳期里，作为母亲的娇娇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食量，来保证小猴的营养。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今天是多少斤大的？现在有多少公斤？
3: 140多个。
2: 140多公斤。
3: 嗯。
2: 现在采的是哪些叶子啊？
3: 有那个樱桃叶，有那个木姜叶。
2: 木姜叶。
3: 还有一个桑叶。
2: 好，辛苦了啊！哎呦，好，好嘞。
1: 在救护站的各种工作里，最辛苦的就是采树叶了。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以桑叶为主的几种树叶，救助站的几只猴子每天要吃大约50公斤左右的树叶。工作人员每隔2天就要进一次山，奔波上百公里采摘树叶。

救助站的七个饲养员都是曾经多年在山里追踪过猴群的考察队员，他们是最不愿看到猴子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长时间和猴子的朝夕相处，使他们与猴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必须和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量维持猴子的野性。这与动物园的饲养理念几乎相反。他们每天要把给猴子吃的瓜果蔬菜仔细清洗和消毒。猴子如果吃了带农药的食物，引起肠道感染，后果可是致命的。每天他们要按时给猴子准备五顿饭，早晨七点钟先换一次树叶，十点钟喂水果和蔬菜，十一点喂一个煮鸡蛋，下午三点喂玉米粑粑，五点喂南瓜，然后再换一次树叶，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马虎。

0: 退伍
1: 榴莲贵是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的饲养员，动物园工作的30多年，他对猴

进，快点，出来。安静啊，琪琪，走，安静。

0: 与梵净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和丰富的森林植被相比，北京的自然条件差了不少。在北京，能给黔金丝猴吃的树叶种类并不多，新鲜的桑叶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可惜动物园里的桑叶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尽管冬季里的饲料种类没有夏季丰富，但与野外的猴子相比，石头和阿静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桑叶，但每年给桑叶的时候呢，因为饲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都纯天然的，没有污染。因为打药的话也打不到这块，你这里有动物的也不打药。因为这块这是一个湿地，里面有好多放着有好多鹤，所以说打药呢这边也不打，很安全。现在这几只鹤还算不错了，原来两只白鹤非常厉害，等于我们打进来打桑叶以后追着你咬。
2: 快点阿静，快点阿静，石头
3: 石头
2: 这
3: 一直
2: 没整着，你找哪儿？阿静，阿静，快
0: 点。石头和阿静虽然是人工繁育和饲养的黔金丝猴，可他们也会像野生黔金丝猴一样严格按照序位的先后进食。作为雄猴的石头虽然性格温顺，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优先进食的权利。
2: 爱吃哪个先吃？知道了。不怎么样，我这要不然我估计力度高。他现在他也知道。
0: 野外的黔金丝猴非常惧怕人类，然而在北京动物园，石头和阿静与刘连贵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

0: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看见了吗？
1: 爸爸，
0: 肚皮，
1: 给你
0: 肚皮白，比你白。嗯，看了吗？
1: 我这没有。

0: 杨叶琴专程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石头和阿静。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太过分了吧你，嗯嗯嗯，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这怎么
0: 离开梵净山三年多的阿静，一看到杨叶琴，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1: 不是对你坏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哎呀！

0: 花个信
1: 了。好，找个好地方。行，这么好一点。
2: 一夜之间的气温骤降，再一次给婴猴的生命带来了威胁。工作人员不得不又一次把他和母亲分开，放回育婴箱里抢救。虽然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可有些婴猴在出生后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不能长期存活，这一直是困扰着动物学家的巨大挑战。竭尽全力让这只身体虚弱的小猴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救助站工作人员最艰巨的任务。

0: 娇娇终于回到了三十号身边。
1: 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
0: 北京动物园也传来了喜讯，
1: 你要走了。
2: 急眼看谁？
1: 手脏吧、啊、
3: 我要成为与众不同的盖世小软饼。
4: 嗯，盖世小软饼
3: 首先必须是色泽鲜亮、营养饱满的元气蛋黄，精选八珍食材，选用优质细腻的筋道米粉，充分融合，
4: 松软绵密，文火慢烤，这就是盖世新品八珍蛋黄小软饼，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盖世八珍蛋黄小软饼，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盖世苏里小金碗，怎么吃？冷着吃爽，热着吃润，自己吃美，一起吃甜。热成清甜，枇杷好润，满满一碗，整颗甜蜜不分离，怎么吃都好吃，盖世苏里小金碗。
5: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境自悦己。

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里最稀有的一种，数量仅剩700多只，而且只生活在贵州省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被动物学界称为世界独生子。动物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人工繁殖黔金丝猴的方法，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挽救这个物种，使它避免灭绝的厄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濒危物种，这对于它们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0: 熊猴石头和雌猴阿静从梵净山保护区来北京动物园已经3年了。当初的幼猴现在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进入繁殖年龄。他们与饲养员的关系从逐渐的亲近和信任发展到了现在的亲密和依赖。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健康，早日生出小猴，饲养员除了保证他们的饮食起居，还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动物训练。
1: 主要是为了一个动物医疗检查呢提供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捕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给它一些麻醉啊、这样有一像我们有一些采血啊，有一些听诊啊，这样的话就跟猴可以接近的话，这样就省去了有麻醉这个手术。
2: 好，坐好，把腿放上，腿放，坐好，坐好，放好，坐，坐好，十四，
3: 嘿，
2: 好，飞，坐，飞。
3: 你看我没怕你，去年怕。
2: 十。
0: 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归野外，注定要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因此，动物园倡导动物福利的理念，使他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快乐的心情。这对他们能够顺利繁育出下一代，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只刚出生的婴猴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和母亲分开，放在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几度面临生死考验的小猴，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短短的7天。

0: 鹰猴的妈妈娇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与野生的雌猴相比，它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从其他雌猴身上吸取经验和得到帮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三年怀孕生子，但鹰猴却还是没能存活下来。虽然他对鹰猴的死还一无所知，可连续多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使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工作人员暂时把他和雄猴分开，安排他与老年雌猴范范同笼。范范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的第一只前金丝猴，今年已经30岁了。作为平均寿命只有25岁左右的前金丝猴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位高龄老妇了。后来在这里出生的许多猴子都是他的儿辈和孙辈，因此也被称作这里的猴奶奶。
1: 凡凡
2: 凡凡到你面前了，
1: 凡凡看你们看他出来吗？凡凡的话老了，这是第一代猴，因为那个娇娇吃了凡凡没吃，等会儿凡凡的话又来，那个娇娇等会儿来抢他的都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了，凡凡已经将近30岁了，所以的话，他那个体力各方面都不行，营养必须保证。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这人少一点嘛，让一定要保证这个凡凡的话每天吃得到。
0: 一只猴子在猴群里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族里的等级和地位，也会直接影响它在猴群里受保护的程度以及进食的先后顺序。古人把前金丝猴作为道德的典范，说他们尊老爱幼而加以供奉，但从事实上来看，猴子的确对自己的后代非常爱护，而对老年猴子却不会加以尊重或照顾。例如在野外，像范范这样的老年雌猴，因为不能再繁育后代，将会被排挤到家群的边缘，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在家群内部大得多。虽然工作人员对范范格外照顾，可序位下降的自然规律是高。

欧玲的范范无法逃避的现实。和范范在一起，娇娇的趣味自然更高，经常会跟范范抢食。娇娇和范范的隔壁住着一家川金丝猴，他们是2009年从北京动物园交流来的一雄两雌的家庭。不久前，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与娇娇相比，这位新妈妈很会带孩子，还有阿姨不时帮忙照看，连一向威严霸道的大雄猴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健康活泼的小猴整天上蹿下跳，一刻不失闲。野外的黔金丝猴一般3年才生育一胎，生育间隔是所有种类金丝猴中最长的。川金丝猴则是2年一载，相比之下不但繁殖更快，而且因为驯化时间长，适应力更强，婴猴的成活率比较高，发育的也更加强壮。看着川金丝猴一家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样子，刚刚失去孩子的娇娇似乎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神态。娇娇的配偶30号雄猴，自从与娇娇分笼以后，似乎一直惦记着娇娇，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并不是很感兴趣。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相互理毛是猴子之间表达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对这一切，娇娇只能默默地接受，她似乎还没能完全摆脱再次失去孩子的阴影。就在工作人员还在为娇娇的心理状态担心的时候，北京动物园传来了喜讯，从梵净山送去的石头和阿静不负众望地生下了一只小雄猴。

这是北京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出的第一只黔金丝猴，更何况还是在与梵净山的气候相差许多的北京。这个消息让所有研究和关注黔金丝猴的科学家都感到兴奋和欣慰。鹰猴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喂养，每天主要就是吃妈妈的母乳。刚生完孩子的阿静看上去也恢复得很好，虽然以前没有做过妈妈的经验，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小猴的出生可是北京动物园的大喜事，最开心的当然要数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了。他给小猴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琪琪。
1: 在那位置完了以后，那个给他那个脚，兽医在外头，我在里面给他弄的那个拿饼干喂他，让他分散注意力。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夹起脚掉，这算完成任务。
0: 琪琪的身体发育正常，精力也很旺盛，非常顽皮好动，总是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
1: 呀，真蹦！
0: 不过他从不离开妈妈太远，随时都可能钻回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和安慰。
1: 你去哪儿？阿静，不管你家啥了，我听你的。石头，没有了。
0: 作为爸爸的熊猴石头，一般不会。

主动去照顾孩子，总是漫不经心地任凭小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野外，熊猴主要承担着保护全家安全的重任，看孩子这样的家务事一般都是由小猴的母亲在其他雌猴的帮助下完成的。本来就强势的雌猴阿静生过孩子以后比以前更霸道了，而本应强势的雄猴石头也许是因为心疼老婆的缘故而处处相让。

0: 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好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照看小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野外的猴群里，通常会有其他雌猴帮忙照顾小猴，而在动物园里，只有他们的饲养员能来充当临时保姆，让阿静能趁机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娇娇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饲养员准备把她送回到雄猴身边，但是娇娇可不像动物园的石头和阿静那么听话，为了避免使用麻醉剂对娇娇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 今天好，
2: 没有，
1: 先辅导的今天，
2: 没有没有，
1: 先你行，你用了你自己当不操作的，要不操作呗。
0: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有些野蛮，却是对娇娇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1: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
0: 摆脱束缚的娇娇似乎有些惊魂未定，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终于回家了。首先迎接娇娇的是32号小雌猴，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还发出一种特别的尖叫声，好像人类的笑声一样。和野外的同类一样，人工繁育的前金丝猴也建立起某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表现出细致的沟通和丰富的情感。娇娇的出现也立即引起30号雄猴的高度关注，他积极主动地接近娇娇，不过娇娇一开始似乎显得比较矜持，犹豫不决。32号则很识趣地回避一旁，平时他总是被30号纠缠着，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享用他的美味大餐了。

0: 爱诗，因爱而生，用自然的馈赠传递快乐的味道，用真挚的爱孕育幸福和美好。该诗用更严谨的态度甄选天然，用更科学的技术调配美味，用更精准的品控聚合营养。该诗因爱而生。
1: 集结，
2: 当英雄当然需要更多营养，钙诗五色果泥甄选优质果蔬，一起收集五色能量，助宝宝筑牢成长根基。钙诗五色果泥，
3: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真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
4: 来一颗，
5: 来一颗，
6: 来一颗，大家一起来一颗。钙诗高纤空心烤山楂，甄选大果，肉厚去核有嚼劲，冰糖加山楂，酸甜适中，能解腻。高膳食纤维，轻轻松松，放心吃，酸甜好吃，快乐加倍。聚会的第一口欢喜味，钙诗高纤空心烤山楂。

0: 琪琪啊，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
1: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琪琪长大了许多。除了吃奶的时间，他一直上蹿下跳，从不安静地待着。
0: 来来来来，他自己去练去。
2: 来，
0: 琪琪，再不给吃了。阿静，给琪琪点吃。
1: 这可苦了阿静这位新妈妈，被这个小淘气纠缠得心烦意乱。

0: 看看里头，手脏吧？啊，大静，乖点啊，大静，不能跟人没礼貌，听见没有？啊，大静，啊，怎么那么厉害现在？咦咦咦，干嘛？
1: 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了猴子家庭的一个成员，可对于猴子们来说，刘连贵其实更像是一个管家，甚至是佣人。
0: 阿静到现在都当妈了，让人抱着，让我们抱着，偷偷的习惯一点没变。
1: 阿静心烦的时候，喜欢跳到刘连贵怀里撒娇，享受被拥抱和安抚的感觉，好像有刘连贵在身边，他的心里才踏实。
0: 阿静，阿静，这会儿他急，这老儿他急。你别跟他玩了，你妈都急了。
2: 站住！
0: 干嘛呢？啊？当妈了还让抱着？啊？
1: 专门研究前金丝猴的动物学家。

0: 杨叶琴专程从梵净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这只珍贵的小猴。
1: 这个时间段，
2: 这个看上去就是查理
1: 的。对呀，
3: 这母子俩多好
4: 啊，挺好。
1: 有时候见到阿静，对他有时候有点那个感觉，这个就烦他，就是可能一天老在跟他在边上闹没完没了。阿静估计可能有点。
4: 这个太烦，他正常。他这个在野外的时候，像这么大，甚至于比这还小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生有这个雌猴啊，经常的话会有其他那个阿姨，就是
1: 帮他带，
4: 有大的，还是包括亚成体的雌猴，帮他带。
3: 阿静啊，
4: 怎么搞的你啊？
1: 老爷来了，
4: 没事，
3: 阿静，哎呦，
4: 还把嘴巴吸我啊！他这个
1: 生完了以后是变了，
4: 变了哈，
1: 是变了，
4: 而且特别是脾气，
3: 脾气都变了。
0: 本来就强势的阿静，当了妈妈以后地位更高了，而憨厚的石头则显得有些忧郁。经常自己蹲在笼舍的高处，呆呆地望着远方。
4: 作为一个家庭首领的这个雄猴，他确确实实经常的话就是很单独的，在树的高上，就是很高的位置。他其实他这个是承担了一个什么呢？承担一个警戒作用，所以他喜欢到一个高的位置去。这是他的家庭责任感出来了吧？应该是
1: 啊，他最熟悉的人。
4: 哎呦，
3: 脾气。
4: 你这是到底是用手来掌握还是脚？哎，好，哎，你好，你觉得这上面坐着舒服吗？
3: 这个舒服。
4: 啊。
3: 阿静，
4: 你这放心了，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啊。你看阿静也是很紧张的，他盯着我看，哎，很紧张的。如果我有异常的话，他就扑过来。
1: 我说要的就这么距离，装进去，胳膊那就出来了。阿静呢过来了，但是没说跟你攻击你，但是你赶紧就过来了。如果要是他要再有点动静，估计也
4: 对。所以一般来说，吃喝攻击人都是很少，但是如果是像这种负载的时候，就难免了。
1: 给你家娃抱走吧。
5: 哈哈看谁？
4: 有，你看他的还吱声呢，还答应呢。那是，以后长大可能更熟。
0: 这些猴子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同的外表和秉性。他们不用像同类那样常年奔走于山中，面临各种自然的挑战。可是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牺牲对于保护整个物种有着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研究者历尽艰难，对黔金丝猴进行野外考察和人工繁育，为的是保护这个高度濒危的物种。这些濒临消失的宝贵生命，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珍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让这些大山的精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共存。

0: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1: 美好休闲时光，搜索爱仙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海阔天空的心，脚踏实地的感，让人工智能定量无限可能，给每双脚不设限的路，给每双眼无尽的知识海洋。将科技的高度化作生活的温度，让黄金岁月拥抱全新世界，让稚嫩童年拥有家一样的花园。为大山插上全民振兴的翅膀，让沙漠披上和谐共生的绿装。

0: 来。
1: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鄙视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但凡能登上食物链顶端的动物，都有着强悍的实力。比如能一口咬碎猎物骨头的超强咬合力，能打倒对手的强大攻击力，还有对抗恶劣天气的勇气与毅力。这些动物宝宝长大后

在咬合力、负重能力和耐力方面都十分出色，因为在野外，强者才能生存。那么，就让我们开始盘点吧。在北美的山林里，栖息着一种力量强大、个性十足的动物，这就是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十位的动物——灰熊。这些灰熊幼崽现在看着挺可爱，终有一天他们会长大，登上食物链的顶端。灰熊是顶级掠食者，它们强壮有力，一掌就能击碎猎物。听完之后，是不是突然觉得这些灰熊宝宝没那么可爱了？当妈妈的都很在意自己的孩子，灰熊妈妈更是如此。在母性的驱使下，这头重达160公斤的雌性灰熊会爆发出极强的攻击性，不惜一切代价保护自己的幼崽。也许只有灰熊幼崽才能见到妈妈温柔的一面。灰熊的乳汁脂肪含量很高，所以幼崽长得又快又壮实。通常情况下，灰熊幼崽自出生起就一直待在妈妈身边，直到2岁左右。除了妈妈的乳汁之外，它们还会吃其他食物。灰熊属于棕熊亚种，是杂食性动物，也就是说，幼崽更偏好荤素搭配的均衡饮食。所以灰熊妈妈要教给宝宝一项重要技能，捕猎。当鲑鱼跃出水面，似乎一伸爪子就能够到，但实际上要抓住它们没有那么容易。灰熊妈妈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让幼崽玩耍，还要帮助它们为将来的独立生活做好准备。幼崽要在野外生存下去，需要具备强大的力量。等到幼崽长大成年，它们很少会受到其他野生动物的挑衅，除了猎人以及同类。作为动物世界里的重量级选手，成年灰熊轻轻一挥爪子，就能让对手皮开肉绽。

到了交配季节，雄性灰熊会为了争夺心仪的雌性大打出手，同时打斗也是为了展示它们强壮的体格。一些成年灰熊能举起近半吨重的物体，另外灰熊的咬合力也很惊人，每平方米可达800万牛顿，灰熊一口咬下去就能置猎物于死地。除此之外，灰熊还有别的生存本领，正是有了这个本领，它们才能熬过寒冬。从夏天到秋天，灰熊都在大吃特吃，尽可能多地储存脂肪。到了冬天，灰熊就会降低代谢，回到洞穴中，准备进入冬眠。总的来说，灰熊集耐力与力量于一身，它们强壮有力，实力不容小觑。正是有了这样的特点，这些毛茸茸的灰熊

宝宝未来才能成长为真正的强者。我们离开美洲，来到世界第二大的热带雨林区，这里地处非洲中部，是上万种野生动植物的家园，其中就包括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九位的动物。它们是现存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黑猩猩。虽然黑猩猩是人类的近亲，这一点毋庸置疑，但这种好动且强壮的灵长目动物，肌肉力量是人类的1.5倍，而黑猩猩宝宝也是加倍可爱。黑猩猩宝宝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因为黑猩猩已经濒临灭绝，在一些地区黑猩猩几近消失，而幸存的黑猩猩生存状况也不容乐观。通过研究世界各地的动物园和动物保护区里的黑猩猩，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保护野生黑猩猩的信息。这只毛茸茸的小家伙个头虽小，却很健壮。黑猩猩宝宝出生的头6个月会挂在妈妈的腹部，让妈妈带着自己活动，不过妈妈走起来偶尔也不太稳。随着宝宝越长越大，它会改为趴在妈妈背上。黑猩猩妈妈背着宝宝转了几圈，该休息一下了。黑猩猩宝宝要在妈妈身边待上7到10年，学习黑猩猩生存必备的知识。成年后的黑猩猩往往会表现出攻击性，他们利用这种力量守护自己的领地，或是抢占更多的领地。黑猩猩的肌肉纤维比人类的更长，快收缩肌肉纤维也更多，也就是说，在相同的活动力度下，黑猩猩的爆发力更强。黑猩猩不仅身体强壮，还很聪明。

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展现出了聪明才智，尤其体现在使用工具方面，比如利用棍子获取食物。灵长目动物的一大特点就是擅长使用工具，黑猩猩就经常用一根长长的细棍钓出藏在蚁穴深处的蚂蚁。黑猩猩最喜欢在下午茶时间用棍子获取虫子来享用。再来看看他们还喜欢什么。哦，原来是水果拼盘。没错，除了虫子之类的蛋白质食物，黑猩猩还喜欢吃水果、树叶和种子。跟人类一样，黑猩猩也能感知不同的情绪，只不过它们的情绪表现更急躁，更难以预测。这样的性情，如果再配上它们的才智和力量，这些家伙可不好惹。

阳光明媚，森林里宁静又祥和，呼吸一下这清新的空气，慢着，似乎有危险的掠食动物正在悄悄逼近。排在榜单第八位的是一种大型猫科动物，那就是老虎。老虎在中国、俄罗斯、朝鲜、印度、东南亚地区都有分布。这种大型猫科动物不仅能忍受炎热的天气，也能抵御严寒。除此之外，它们还能轻松把猎物撕碎。这些可爱的老虎宝宝很快就会长成凶猛的大老虎。刚出生的老虎宝宝什么也看不见，很容易受到伤害，完全靠妈妈照顾。几周后，他们的视力才会发育完全。在野外，幼崽的死亡率很高，老虎妈妈必须全天候保持警惕，保护和哺育她所珍爱的宝宝。而在这个舒适的保护区里，老虎妈妈和出生不久的幼崽不用担心其他掠食者的威胁，可以安心享受温馨的亲子时光。通过设立这样的保护区，人们可以了解更多关于老虎的信息，从而为他们的下一代创造更好的生存环境。等到老虎宝宝再长大一些，他们会和同伴打闹嬉戏，这样可以锻炼身体，也能探索自己的极限。只不过他们的动作有些粗暴。好动的老虎宝宝时刻都在考验妈妈的耐心。老虎妈妈有些烦了，起身离开。那么老虎宝宝什么时候才开始捕猎呢？一部分取决于天性，另一部分源于后天培养。老虎宝宝会跟着妈妈去捕猎，学习和模仿妈妈的行为，最终成为出色的猎手。老虎宝宝在6到8周大的时候就开始吃肉了。年轻的老虎也喜欢四处打斗，这种打斗跟幼时的玩闹截然不同。通常幼崽在出生后的第二年就能够独立捕杀猎物了。之后，他们就要离开妈妈，独自去闯荡世界。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老虎，成年后的身长可以超过3米，体重能超过300公斤。老虎的爆发力很强，它可以跳到约5米高的空中捕捉猎物。这只老虎凭借超强的咬合力制住了猎物。老虎的咬合力高达每平方米700万牛顿，它们会死死咬住猎物的脖子，直到猎物死亡。老虎能拖动500多公斤的物体，即便是体型比自身更大的动物，比如这头牛，也会成为它的捕猎对象。别以为这就是老虎全部的捕猎本领了，它们还可以捕捉水中的猎物。所以，一旦被老虎盯上，就大事不妙了。与大多数猫科动物不同，老虎似乎从小就很喜欢水。凭借优秀的适应力、强大的力量和出色的捕猎能力，这些老虎宝宝终有一天会成长为强壮的大老虎，让自己的咆哮声响彻山林。

在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茂密的森林里，栖息着陆地上最强壮的哺乳动物之一，也就是排在榜单第七位的亚洲象。小象刚出生时，体重就超过了68公斤，比7个普通汽车轮胎还重。亚洲象宝宝出生后，仅几分钟就能站起来四处走动了。野生亚洲象喜欢群居生活，象群成员之间关系密切，整个象群由一头成年雌性大象担任首领。雌性大象会分泌大量乳汁，哺育小象，让它们长得壮壮实实的。通常情况下，小象在出生后的前6个月，每天都要喝下约10升的乳汁。等小象长到4个月大，它会开始试着吃一些植物。小象还要学着跟象群中的同伴相处，这样的打闹并不是毫无意义的胡乱推搡。对成长中的小象来说，这是了解自己实力的好方法，而且打斗双方都知道点到为止，很安全。如果碰上不好对付的对手，小象还会跑到妈妈身边寻求庇护。年轻的雌性亚洲象通常会跟着妈妈留在自己出生的象群里，与其他亚洲象建立社交关系，学习所有生存技能。而雄性长到8到12岁开始性成熟的时候，就会被赶出象群。

世界上有三分之一的亚洲象被圈养在自然保护区还有野生动物保护区里。亚洲象已经濒临灭绝，圈养亚洲象可以让我们了解更多关于它们的信息，从而找到恢复亚洲象种群规模的方法。长长的象鼻是亚洲象最具辨识度的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它们最强壮的部位之一。一头成年雄性亚洲象能用象鼻举起重达350公斤的物体，也就是说，它可以用象鼻轻松举起一辆摩托车。象鼻不仅强健有力，还有多种用途：泼水玩乐、水中呼吸、泼洒泥土、获取食物，亚洲象都能用象鼻轻松完成。考虑到以上所有因素，再加上成年亚洲象可以负重约600公斤的惊人力量，绝对不要去挑衅它们。即便是小象，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不可贸然接近。要论力量，小象毫无疑问在榜单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相信我，在湿地游泳绝对不是个好主意，除非你想会会一种非常危险的掠食者。接下来出场的就是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六位的动物，它们是弯鳄。弯鳄栖息在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的沿海区域或淡水河流中，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们性情凶猛，声名在外。总有一天，这些小小的弯鳄宝宝会长大，向世界展示它们超强的咬合力。弯鳄妈妈完全掌握了以数量取胜的诀窍，她一次会产下20到50枚卵。刚出壳的弯鳄宝宝，由于体型太小，经常会落入掠食性鱼类、鸟类、龟，甚至是其他鳄鱼之口。成年后的弯鳄几乎没有天敌，可它们现在还这么小，很容易受到伤害。弯鳄宝宝很快就熟悉了生存规则，要么捕食猎物，要么成为猎物。在弯鳄妈妈的注视下，弯鳄宝宝准备采取潜伏策略，也就是潜在水下，只把眼睛和鼻子露出水面，随时准备伏击猎物。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悄无声息地接近猎物，等到距离足够近了，再对猎物发起致命一击。可惜无法独享食物，这让弯鳄宝宝很是恼火。等弯鳄宝宝长到7米长，约1吨重的时候，自然就能展现出顶级掠食者该有的风采。

捕猎时，湾鳄会耐心地潜伏在水中，等待绝佳的时机，一举拿下猎物。只要是湾鳄能接触到的猎物，不管是鸟、水牛，还是鲨鱼，它们可能都会尝上一口。没人会去招惹饥饿的湾鳄，因为它们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有记录显示，湾鳄的咬合力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550万牛顿。

凭借成年后强壮的体格和超强的咬合力，这些弯鳄宝宝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也让人有些害怕。他们排在强壮宝宝榜第六位，实至名归。赶紧换上冬装，我们要出发去北极圈了。只有强者中的强者才能在北极圈的山区和荒原生存。这就是排在榜单第五位的麝牛。它们身体强壮，皮毛厚。

厚实，能够抵御零下40摄氏度的严寒。麝牛宝宝自出生起就做好了对抗恶劣天气的准备。他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强壮的麝牛宝宝出生后仅几个小时就可以跟上成年麝牛。这些麝牛宝宝有时甚至能够跟着牛群奔跑，体力十分惊人。正是有了这项非凡的技能，他们才有机会逃过饥肠辘辘的熊和狼的捕杀。可是掠食动物总是不断地找上门来。不过麝牛宝宝也不用太过担心，牛群中的成年麝牛会挺身而出保护它们。愤怒的成年麝牛将宝宝们围在中间，牛角一致朝外，随时准备发起进攻。想要挑战这样的麝牛群，需要三思而后行。麝牛很耐寒，不会冬眠。它们对极地天气有着非凡的适应能力，而这种耐寒能力要归功于它们的双层体毛。外层保护毛又长又硬，主要是为了保护麝牛的内层绒毛和皮肤。内层绒毛较短，保温效果非常好。

对社牛而言，牛角象征着力量。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社牛，都长有牛角。社牛宝宝一岁时也会长出牛角。到了交配季节，雄性社牛会散发出一种类似麝香的浓烈气味。这正是社牛名字的由来。雄性社牛要是在自己的领地里闻到其他雄性的味道，那就免不了一场较量了。在交配季节，经常能看到雄性社牛用头相互撞击。雄性社牛的体重可以达到300公斤。这些重量级选手展开较量，只有获胜者才能得到雌性社牛的青睐。他们要争夺的雌性社牛不是一头，而是一群。雄性社牛的头部为什么能够扛住一次又一次的剧烈撞击？这要归功于他们牛角中间这个扁平的骨质结构。这个骨质结构就像是一个头盔，下面还长有一层厚实的皮毛，简直就是天然的减震器，能够在撞击时保护社牛的头部。经过多次激烈的争斗，获胜的雄性社牛赢得了与雌性社牛交配的权利，生下了自己的后代。这样的过程循环往复，生生不息。毋庸置疑，要在气温低至零下的环境中成长，只有格外强壮的社牛宝宝才能生存下来。

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动物稍不留神就会失去它们的踪迹。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天空，一只强壮的猛禽正在上空翱翔，伺机而动。排在榜单第四位的动物常常被人们当作力量和权力的象征，那就是鹰。世界各地有很多种鹰，鹰是非

0: 常强壮的掠食者，一次能产下多枚卵。这些雏鸟很快就会长出羽毛，成为翱翔天际的猛禽。鳄与鹰同属鹰形目，这对鳄正在养育雏鸟。与绝大多数的鹰一样，鳄多为一夫一妻制，经常成对活动，它们每年都会一起返回前一年的鸟巢繁殖。鳄有着牢固的家庭关系，它们喜欢把巢建在掠食者够不着的地方，比如这个巢就建在临海的悬崖上。雌雄青鸟会一起养育雏鸟，鳄妈妈会留在巢里保护雏鸟，鳄爸爸则负责外出捕猎。捕到猎物后，它还会细心地把猎物撕成小块，方便雏鸟食用。雏鹰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了攻击性，比如这两只草原雕雏鸟之间就存在激烈的竞争关系。从出壳开始，雏鹰就开始了残酷的竞争，激烈程度超乎想象。为了争夺食物，一些雏鹰甚至会置手足于死地。雏鹰逐渐长大，学飞之前要先锻炼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展开双翅拍动翅膀。这只年幼的鳄正在练习振翅，并且在巢的保护下试着腾空。等它长到大概两个月大，羽翼丰满之后，就能鼓起勇气去翱翔天际了。跟老虎宝宝不同，雏鹰要自学捕猎，即便如此，他们最后也成为了出色的猎手。这就是人们把从高处往下看的视角称为鸟瞰的原因。捕猎时，白头海雕会站在高处寻找自己最爱吃的猎物，鱼。一旦白头海雕凭借超强的视力锁定了猎物，它就会全力出击，确保一举成功。白头海雕平时的飞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60公里，而捕猎时，它们能以每小时160公里以上的速度，从高空俯冲下来捕捉猎物。海雕抓到猎物后，会用爪子固定住，然后用喙把猎物撕成小块吞下。鹰的爪子非常锋利且有力。科学家的报告显示，白头海雕的握力比人类强10倍。在这样的握力下，鱼一旦被白头海雕抓住，就很难逃脱了。白头海雕会用利爪捕杀猎物，之后它会找个好地方慢慢享用。如果它还有嗷嗷待哺的雏鸟在巢中等待，那么它就会把猎物带回巢，与雏鸟一同分享。有了卓越的视力和能捏碎骨头的利爪，这些总是喂不饱的猛禽宝宝总有一天会成为强悍的掠食动物。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

0: 家为江树设计，踏雁中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天仙跃动九州，胡勇起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动物王国中经常会把动物的体型和力气画等号，而事实并非如此。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三位的动物体型就非常小，它们是切叶蚁。有趣的是，按蚂蚁的体重比例计算，不管是哪种蚂蚁，它们的力气都大得惊人。这其中名列前茅的就有切叶蚁。切叶蚁能够搬动很重的物体，最重的可达到自身体重的50倍。用相同的比例计算，这就相当于一个体重60公斤的成年人举起3吨重的物体。而切叶蚁还要搬着切割下来的叶片，和同伴一起爬过各种障碍物，才能回到蚁穴，是不是很了不起？但切叶蚁并非生来就如此强壮。一开始，它们只是一团团白色的卵，这是它们的妈妈蚁后。蚁后的体型很大，正如其名，蚁后是首领，统治着整个蚁群。蚁后一生可以产下2亿多枚卵。

七月以幼虫孵化后，由工蚁负责照料。工蚁要给幼虫喂食，还要清理它们的身体。等到这些小家伙破蛹而出，就要开始工作了。从名字上来看，七叶蚁依赖植物的叶片为生。事实上，它们不会直接吃掉采集的叶片，它们要用这些叶片来种植真菌。早在6000万年前，七叶蚁就开始种植真菌了。现在我们来近距离观察一下七叶蚁的颚部。这对前状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可以快速切割叶片。把叶片搬回蚁穴的路上，七叶蚁要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寄生蝇的攻击。寄生蝇会把卵产在七叶蚁的身上。为了防止被寄生，有的七叶蚁会爬到叶片上赶走寄生蝇。七叶蚁为什么这么强壮？这些蚂蚁之所以力气这么大，是因为有发达的上颚和肌肉，它们体型小，体重轻，坚硬的外壳足以支撑身体，肌肉可以主要用来搬运物体。背着重量为自身体重数倍的叶片，叶片上还趴着另一只七叶蚁，这充分展示了七叶蚁惊人的力量。由此可以看出，力气的大小不能简单用体型大小来衡量。目前我们已经列出了8种强壮的动物宝宝。不管是长着大嘴、有着超强咬合力的弯颚、能抵御严寒、体型庞大的麝牛，还是能拖动半吨重猎物的老虎，它们的实力都不容小觑。而在非洲

洲热带丛林里栖息着一种肌肉发达、咬合力不输狮子的动物。排在强壮宝宝榜第二位的就是大猩猩。成年雄性大猩猩能轻松举起数百公斤的物体，力量非常惊人。不过，大猩猩也只有在被打扰的情况下，才会站起身来表现出攻击性。很难想象，有一天这些小宝宝也会长成像他们父亲那样的大力士。刚出生时的大猩猩宝宝很小，体重只有人类婴儿的一半。一想到大猩猩宝宝将来会长成世界上体型最大的灵长目动物，就明白他们的成长之路没有那么简单。这些大猩猩宝宝要12年才能性成熟。大猩猩妈妈和宝宝有着很强的亲子联系，宝宝出生后的前6个月都待在妈妈身边。跟黑猩猩一样，大猩猩宝宝也能紧紧地攀在妈妈身上，就算妈妈在快速移动也不会掉下来。这些小家伙在打盹的时候也不会松手。大猩猩宝宝的哺乳期长达3年，不过他们2岁半左右的时候也会吃一些植物。大猩猩宝宝很好动，等他们再长大一些，就要去探索周围的环境了。放心，妈妈总是会守在不远处，在必要时伸出援手。野外的大猩猩通常结群生活，成员数量最多时可以达到30只。成年雄性大猩猩因为皮毛颜色被称为银背大猩猩，大猩猩群通常由1到2只银背大猩猩担任首领，他们可能是父子，也可能是兄弟。雄性大猩猩的体重可以长到雌性的2倍，有记录显示，野生大猩猩的体重可以达到220公斤。不仅如此，它们力气也很大。一只银背大猩猩可以举起重达815公斤的物体，这相当于它体重的近4倍。大猩猩主要吃植物性食物，偶尔也会吃些昆虫。为了食物，大猩猩会毫不犹豫地运用自己强大的力量。说到打架，其实大猩猩并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有攻击性。很多研究发现，大猩猩很少会表现出攻击性，甚至还有点胆小。不过，在争夺群体主导地位的时候，雄性大猩猩还是会展示出自己的实力。大猩猩宝宝睡觉时都能紧紧地攀在妈妈身上，再加上他们长大后那强健的体格，他们绝对能称得上是强壮的动物宝宝。我们已经见识到了榜单上各种动物的惊人力量，接下来出场的动物主要栖息在热带地区，它们的力量将超乎你的想象。这就是排在第一位的西金龟。西金龟体型不大，力量可不小。强壮的西金龟能够举起重量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物体，

按体型比例计算，吸金龟可以说比榜单上的其他动物加起来还要强壮。令人惊讶的是，如此强壮的吸金龟，它的幼虫却是软绵绵的，被称为奇槽。 吸金龟幼年时期长得跟现在一点都不一样，这是因为它们是完全变态发育。与榜单上大部分动物宝宝不同，吸金龟幼虫可以独立生活，它们已经完全掌握了生存技能，不需要父母的照顾。 像这样钻进厚厚的泥土里寻找食物，它们已经驾轻就熟了。吸金龟幼虫只有一件事要做，那就是不停地吃。幼虫时期可能会持续数年，幼虫主要吃腐烂的植物，在这个时期它们要尽可能的多吃。 等到幼虫把自己吃的圆滚滚的，就会进入蛹的阶段。破蛹而出后，它们就完全变了样，成了现在的吸金龟。看来这只吸金龟还在适应它的新外壳。吸金龟是世界上最大的甲虫之一，其中有一种可以长到15厘米以上。 这类甲虫的头部长角形状类似犀牛角，因此得名犀金龟。头部的角是犀金龟的一大特征。它们会用角辅助前足，在地上挖洞，以躲避掠食者。虽然犀金龟能够承受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重量，但其实在野外，它们的力量并不是用来搬运重物的。这一点和射牛类似，雄性犀金龟会用强大的力量和角去争夺雌性。 他们摆开架势，用尽全力展开较量，想要打败竞争对手。只有最强壮的雄性才有交配的机会。研究人员目前还在研究吸金龟如此强壮的原因，他们认为这可能跟吸金龟坚硬的外壳有关， 也可能跟它们身上收缩缓慢的肌肉有关。缓慢收缩的肌肉能够释放强大的力量，同时不用消耗太多体力。吸金龟激烈的争斗只有在一方落败的情况下才会告终。 获胜的雄性吸金龟可以跟雌性交配，这样也确保了强大的基因能够延续下去。吸金龟在成虫形态下能够承受相当于自身体重约100倍的重量，然而我们还没有完全弄清它们如此强壮的原因。凭借神秘又强大的力量， 吸金龟在强壮宝宝榜上荣登榜首，当之无愧。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匠心品质，君逸酒业深圳有限公司。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23岁的陈芷欣是瑞金的一名革命历史主题短剧演员。他今天来到陈发姑守望广场，是为了解自己表演的角色原型。陈发姑

0: 1934年，长征途中一场遭遇战打响了，敌人的机枪喷射着火焰，密集的子弹像冰雹一样砸向红军的队伍。红军战士朱吉勋倒在了血泊中，弥留之际，他拿出一双沾染着血迹的草鞋，紧紧地放在了自己胸口。那是他出发时妻子陈发姑为他做的。陈发姑和朱吉勋出生在一个村，从小一起长大。朱吉勋赤脚下田劳作，脚板被泥巴和碎石磨得粗粝，发姑看得心疼。朱吉勋16岁生日这天，发姑偷偷编了一双草鞋，羞涩地塞给他。朱吉勋穿上，走了2步，笑了：“
1: 你编的鞋最合脚。”

0: 陈发姑19岁那年与朱吉勋成亲。第三次反围剿胜利之后，朱吉勋报名当了红军。
1: 你想去就去吧，家里有我。
0: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踏上长征路。临行前，发姑剪掉自己心爱的长辫子，卖了钱给丈夫做了一套新衣裳，又找来当地最柔韧的黄麻，细细地捻上了布条，编了一双柔韧又结实的草鞋，塞进了朱吉勋的行囊。
2: 等着我，革命胜利了，我一定会回来。
0: 红军走后，为朱吉勋编草鞋，成了他寄托思念唯一的方式。每年两人分别的那个日子，陈发姑都会为朱吉勋准备一双新草鞋。1949年8月，瑞金解放，当年参加长征的人也陆续有了音信。有人告诉陈发姑，朱吉勋很可能已经牺牲，他不信。
1: 他答应过我，一定会回来。
0: 今年的泪水一点点带走了他眼里的光。失明之后，他编的草鞋也不如当年精细。有人劝他放下，但发姑依然默默地一双又一双，将对朱吉勋的思念编织在草鞋的每一条经纬里。
3: 身老子学为残军喽，不不不
0: 呀。2008年9月12日，115岁的陈发姑去世。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沉甸甸的75双草鞋，终其一生，她也没能等到丈夫朱吉勋归来。

在野外长大绝非易事，要学会跳跃、嘶吼、游泳或者飞翔。动物们想在野外存活，就必须掌握特定的技能。只有速度更快、体格更强壮、伪装技巧更出色的个体，才更有可能在自然环境中生存、成长、繁衍。面对如此激烈的竞争，就连动物宝宝也不免比试一番。哪些体型最大？哪些体型最小？哪些又是最危险的动物宝宝？答案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为此，我们列出了各具特色的榜单。上榜的动物宝宝们既可爱迷人，又野性十足，全都是动物王国里的大明星。欢迎收看《动物宝宝大比拼》。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动物宝宝们如此可爱是有道理的，因为这能让弱小的他们在群体中得到更多关注和

照料，从而安心长大。有些小动物格外惹人怜爱，仿佛一个个柔软的小毛球，让人把心都看化了。如果你身边没有毛茸茸的小动物，那就裹上一条毛茸茸的毯子，跟我们一起揭晓可爱宝宝榜吧。榜单第十名的动物宝宝主要生活在南半球极度寒冷的地区，它们就是企鹅。成年企鹅可能看起来不够可爱，它们行动笨拙，感觉有点傻乎乎的。要说可爱，还得看企鹅雏鸟，让我们把镜头拉近。企鹅宝宝还在卵里时，就享受到了父母的呵护。王企鹅父母会小心翼翼地轮流看护他们的卵，其中一只青鸟会将卵放在脚上，腹部下垂形成的育儿带起到了固定和保温的作用，另一只则会去觅食。每隔两周左右，他们会换一次班。两三个月后，企鹅宝宝破壳而出。小企鹅在父母的脚上会待一个多月，直到它们长出最长最蓬松的羽毛。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小企鹅身上都会长满这种蓬松的棕色羽毛，可爱到父母也忍不住抱一抱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大的宝宝。除了抱起来手感好，企鹅的羽毛还有其他优点。帝企鹅是世界上最大的企鹅，身高可达130厘米，它们身上共有4层羽毛。这种结构有助于它们在水中保持浮力，快速游动，以及在冰冷的地面上保持体温。企鹅的羽毛也能为卵和雏鸟保暖。在长达两个月的时间里，雌性帝企鹅外出捕鱼，雄性帝企鹅则数千只地聚集在一起。它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体，都将卵和刚出生的小企鹅放在温暖安全的育儿袋中。为了生存，坚强的帝企鹅爸爸用储存的身体脂肪供能，并和伙伴抱团取暖。聚集产生的热量可达37摄氏度，这正是帝企鹅的理想体温。雄性帝企鹅之所以互帮互助，就是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保护这些珍贵的雏鸟。可爱的帝企鹅宝宝一身柔软的灰色绒毛，脸部洁白，头上一圈黑色的绒毛就像一顶头盔。在大约5个月的时间里，它们由父母喂养，也会与同伴嬉戏玩耍。阿德利企鹅和巴布亚企鹅有一种相当有趣的习性，在它们繁育可爱雏鸟的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与帝企鹅和王企鹅相比，这两种企鹅体型较小，而且还会筑巢。它们选择的筑巢材料是卵石，不是随便什么小石块都可以用来筑巢。阿德利企鹅和巴布亚企鹅会在繁殖季节开始前花费大量时间精心挑选小石块。

他们会修建一间安全的婚房，具备排水和防雪功能，建好后繁殖就可以开始了。随着企鹅宝宝逐渐长大，他们会脱去绒毛，最终繁育自己的后代。在成长的路上，他们会收获无数陪伴与依靠。既然来到了寒冷的沿海水域，正好认识一下榜单上的第九名，常被比作海洋小狗的鳍脚类动物。什么是鳍脚类动物呢？顾名思义，就是以鳍为脚的动物，是食肉海洋哺乳动物的一个亚目，包括海豹、海狮、海象。鳍脚类动物主要分布在南北半球的极地和亚极地水域。尽管成年的鳍脚类动物体型庞大，有些吓人，它们的幼崽却是标准的可爱宝宝。

从很多方面来说，澳洲海狮的幼崽都非常珍贵。幼崽不仅可爱无比，而且数量稀少，只有30%的幼崽能够活到成年。这可能是因为在澳大利亚南部和西部的栖息地中，渔网夺去了澳洲海狮妈妈的生命，无助的幼崽只能死在岸边。澳洲海狮是唯一一种澳大利亚特有的鳍脚类动物，尽管当地政府加强了保护，但澳洲海狮的数量仍然没有明显改善。根据估算，它们在野外的数量不超过12000只。澳洲海狮的妊娠期很长，孕育幼崽一般需要12个月左右。澳洲海狮宝宝长得毛茸茸、圆滚滚的，会由妈妈抚养1年半左右。澳洲海狮妈妈的体重大约是宝宝的10倍，看上去妈妈的怀抱似乎没有那么舒服，但小小的幼崽全靠母亲才能躲避危险，所以他们没有怨言。一种鳍脚类动物澳大利亚毛皮海狮，出生时体重在5到12公斤之间。雄性澳大利亚毛皮海狮成年时体重可达350公斤，但雄性幼崽一般需要6年才能成年。在接下来的7到11个月里，毛皮海狮宝宝完全依赖母亲丰富的乳汁生存。之后，毛皮海狮宝宝会进入水中，练习生存所需的重要技能：游泳、捕猎和依偎在妈妈身边。这种海狮的皮毛既柔软又防水，这也正是它们200年前被捕杀至濒临灭绝的原因。对鳍脚类动物的捕猎兴起于18世纪末，此后的30年内，一些地区的海狮几乎被捕杀殆尽，只有栖息地极为偏远的种群才幸免于难，生存了下来。虽然它们现在受到保护，但依然面临危险。根据估算，澳大利亚毛皮海狮的现存数量还没有恢复到大规模捕杀开始前的水平。

0: 海狮宝宝要学习很多生活技能，渐渐的才能熟练行走。 让我们将目光从大海转向森林，寻找一种树栖有袋类动物，它们毛茸茸的样子可爱的让人忍不住想要摸一摸。下面揭晓可爱宝宝榜第八名，袋貂。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袋貂主要包括环尾袋貂、轴尾袋貂 和无敌可爱袋貂。好吧，最后一个名字是我们编的。这是一只袋貂幼崽。袋貂宝宝出生后会在母亲的育儿袋里发育两个月左右，接下来小袋貂会趴在母亲的背上，抓住她的皮毛， 慢慢学习袋貂隐秘的生活方式。袋貂的皮毛很特别，由中空的细纤维构成，密度很高。这种结构与北极熊的皮毛非常相似，所以你就知道它有多保暖了。 袋貂可爱的令人爱不释手，遗憾的是除了符合资质的野生动物护理员，我们都没这个机会了。在澳大利亚，袋貂受到法律保护，如果有袋貂受伤成为孤儿或被困在建筑物中，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可以对他们施以援手。除此之外，不管毛茸茸的袋貂看起来多么可爱，也不能摸， 否则就算违法。环尾袋貂在澳大利亚很常见，特征是细长灵活、善于缠绕的尾巴。轴尾袋貂也很常见，看看它们的尾巴，你就知道"轴尾"二字的由来了。
1: 如果看不到尾巴，看一眼它们的耳朵，也能识别出种类。耳朵比较小的是环尾袋貂，大写的则是轴尾袋貂。哇，鳕鱼，是深海鳕鱼。海狮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海狮香香鳕鱼肠。
2: 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营养，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 DGDGI，
3: 健康58道工序，3小时所鲜。
4: 好吃。
2: 北纬47孕育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
4: 唤醒自然中的答案，海文鹤，让每一刻都从容，科技越活焕发光彩。本尊本我本来如此，海文鹤心静自悦己。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境。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 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5: 吃山楂了，是盖世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世空心烤山楂。
6: 专业

头鹰，猫头鹰宝宝好像一个小绒球，只露出眼睛和嘴巴，全身都长满了柔软蓬松的绒毛。它们完全依赖父母。一般来说，雌性猫头鹰会留在巢中照看刚出生的宝宝。雄性猫头鹰负责外出捕猎，将食物带回家与妻儿分享。猫头鹰宝宝的食欲非常旺盛，忙碌的猫头鹰爸爸送来多少，小猫头鹰就会吃掉多少。在两餐之间，宝宝们就紧紧依靠着妈妈温暖的羽毛。大约两周后，雏鸟会长出一层新羽毛，称为中羽毛。中羽毛增强了小猫头鹰四处活动的能力，也能提供伪装，让小猫头鹰可以在离母亲更远的地方探险。之后，小猫头鹰会长出成年羽毛，慢慢完全独立。猫头鹰的羽毛不仅美观，空气动力性能也非常出色。猫头鹰是夜行动物，晚上通常比较安静，猫头鹰怎样才能悄悄接近猎物不被发现呢？答案就在它们的飞羽上。猫头鹰飞羽的边缘呈梳齿状，能减少阻力，降低噪声，使它们在俯冲捕猎时几乎不会发出声响。要是有这种羽毛，你半夜去厨房捕猎几袋零食就容易得多了。猫头鹰已经很好地适应了多种环境。美洲雕鸮分布于中美洲和南美洲各地，这里的环境丰富多样，有不同形状和大小的食物。为了确保捕获美食，美洲雕鸮长出了动物界中数一数二的爪子，灵活而有力。作为美洲雕鸮的武器，爪子张开后两端的最大距离接近20厘米。小到蝎子，大到小型哺乳动物，许多猎物都能被它们轻松捕获并带走。最后的结局自然不必多言。在我们离开猫头鹰的世界之前，必须要提到它们的一项惊人技能。在蓬松的羽毛下，猫头鹰有复杂的骨骼、韧带和血管系统，使它们的头最多可以旋转270度。人类的脖子可远远做不到。对于猫头鹰来说，灵活的脖子极大地提高了它们的捕猎能力，还能让它们看起来更加可爱。

在非洲大陆上，一些惹人喜爱的动物宝宝正在努力学习生存技能。他们认真学习的样子可爱无比。榜单并列第六位的就是其中的两种猴子，油猴和青腹绿猴。不论是油猴还是青腹绿猴，他们的幼崽都乖巧可爱。油猴幼崽好像一只毛绒玩具，新生幼崽长着

0: 白色的绒毛根本无法独立生存，看的人只想把它抱在怀里。这样的外表并不是为了引人感叹好可爱，它是演化的杰出成果。在很多猴类中，族群通常会共同照顾幼崽。如果捕食者将游猴幼崽作为目标，这身独特的白色绒毛会让已经成年的族群成员一眼就看到它们，并在危险来临时提供保护。游猴还演化出了另一个特点，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它们的拇指退化成了一个小游，所以得名游猴。这种手部形态更加方便以树叶为主食的它们采集食物。青腹绿猴则是杂食动物，用灵巧的双手获得各种食物。在猴子中，青腹绿猴属于中等大小，成年雄性体重可达8公斤，与8个月大的人类婴儿相当。相较之下，刚出生的青腹绿猴幼崽只有350克左右，差不多是一罐汽水的重量。小小的青腹绿猴宝宝真是太可爱了。青腹绿猴宝宝出生时身上是深色的毛发，小脸蛋粉扑扑的。之后的一个月里，它们紧紧依偎在母亲身边。3到4个月大时，它们的皮毛变得又密又长，灰中带绿，脸周有一圈白毛，跟父母的样子越来越像。但要论青腹绿猴所需的各种技能，宝宝们还得再多学几年。好在族群里有许多成年雌猴和年龄稍长但尚未成年的小猴子，都愿意向猴宝宝传授必要的生存知识。学习结束，奖励一个抱抱吧。
1: 去横琴长隆，伴随伶仃洋松弛的风，住到海洋动物的家里，穿梭江海，自在冒险。哇，探索海底世界的奥秘。哇，在伶仃洋的烟花下住进浪漫里。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横琴长隆，哇一下。
2: 盖师小软饼，优选元气蛋黄，甄选8珍食材，松软绵密，文火慢烤，香甜又软糯，全家都爱吃。盖师8珍蛋黄小软饼，还有山楂鸡内金口味哦。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哇，去广州长隆，在长隆酒店和白虎共进早餐，看遍珍稀动物奇迹。哇哇，解锁惊喜水上狂欢，体验超乎想象的刺激尖叫，享受震撼的魔幻盛宴。去长隆，从超大声的哇开始。去广州长隆，哇一下。
6: 吃山楂了，是盖师空心烤山楂，甄选优质大果，果肉厚，嚼劲足，空心的好过瘾。喜欢酸甜就吃盖师空心烤山楂。
0: 生活在非洲的许多猴类物种都存在一亲养育行为，也就是说，族群里

的所有猴妈妈都会帮忙照顾非亲生的幼崽，比如给猴宝宝理毛，把它们带在身边，告诉它们什么东西好吃。照顾猴宝宝可不轻松，所以有同类来搭把手是件好事。只不过猴宝宝有时候会被弄得不太舒服，小时候被过分热情的阿姨捏过脸的人应该都能明白这种感觉吧。榜单揭晓已经过半，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前往北美洲的丛林深处，去看看沐浴在春日阳光下的美洲黑熊幼崽。冬天已经结束，积雪正在融化，这是探索世界的最佳时机。美洲黑熊幼崽的毛皮第一次接受阳光的照耀，幼崽们第一次外出探索还有些犹豫不决，但很快就勇敢起来。北美洲的森林中生活着美洲黑熊的16个亚种，尽管美洲黑熊的大小比不上它们的近亲北美灰熊，但成熊的体重还是能达到300公斤。这些小毛球很快就会长大，它们出生时体重只有大约300克，等到1岁时体重就能增加到出生时的100多倍。成长的过程中，母亲会伴随他们左右，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大约17个月的时间里，会有多达3头幼崽紧紧地跟在美洲黑熊妈妈身边。除非遇到什么意外情况，熊宝宝要在较短的时间里学习很多东西，也就是从第一次离开巢穴算起的6个月内，因为在那之后就是秋天了，他们会进入轻度的冬眠。熊妈妈肩负双重任务，不仅要教幼崽独立生活的技能，还要找到足够的食物来度过2到7个月不等的冬眠期。枝叶、水果、鱼、腐肉，森林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可以作为各年龄段美洲黑熊的食物。这些调皮可爱的熊宝宝其实正面临着生存的威胁。有数据称，大约30%的美洲黑熊会在1岁前因自然原因死亡。许多小熊会因母亲被猎杀成为孤儿。所以，小熊必须认真学习妈妈教的本领。即便啃咬妈妈的脸似乎更有趣。

厚厚的皮毛不仅是帮助美洲黑熊过冬的保暖外套，也是一道保护屏障。气候决定了黑熊生活的方方面面，能找到什么食物，能爬什么树，什么时候增加体重开始冬眠。美洲黑熊宝宝在冬季长出的体毛会在夏季来临时脱落，新的皮毛会保护它们从幼崽成长为野外生存。

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生活着一种非常小巧、非常柔软、非常可爱的有袋类动物。让我们欢迎可爱宝宝榜第四名，兔耳袋狸。新生的兔耳袋狸宝宝难得一见，因为他们在妈妈向后开口的育儿袋中发育，但不用着急，他们很快就会长大。出生后三个月左右，兔耳袋狸幼崽会离开育儿袋，一个月后他们就会彻底断奶，开始独立生活。在野外，幼小的兔耳袋狸会在炎热的白天与家人一起躲在复杂的地下洞穴中，只在晚上出来觅食昆虫、种子、真菌和水果。所以要想看到可爱的兔耳袋狸宝宝，最好的办法是去保护区或动物园。在这里你可以清楚地看到兔耳袋狸。宝宝们很可爱，有柔软光滑的皮毛，长着胡须的尖鼻子，蹦蹦跳跳，四处奔跑。兔耳袋狸宝宝让人忍不住想要抱抱他们。刚离开育儿袋的兔耳袋狸就喜欢挖土，除了好玩，还有其他原因。他们生活的地下洞穴就是用这些小爪子合力挖出来的。此外，在沙漠栖息地，沙土下潜伏着不少昆虫。通过挖土，兔耳袋狸宝宝能获得食物。兔耳袋狸在挖掘的过程中，还能将水分和真菌的孢子带进干旱的沙漠土壤，从而促进草的生长。兔耳袋狸这个名字包含了它们的两个特征，一是它们有兔子般的耳朵，二是它们属于有袋类动物里的袋狸科。兔耳袋狸宝宝虽然小巧可爱，但非常顽强，很好地适应了艰苦的生活环境。视力并非兔耳袋狸的强项，但在听觉方面，它们是有袋类动物中的佼佼者。它们的大耳朵没有长毛，方便散热，还能灵活地旋转，帮助它们发现正在靠近的捕食者或其他威胁。兔耳袋狸究竟有多可爱呢？在我们看来，它们可爱的想让人抱在怀里，而在它们眼中，似乎对彼此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如果你在澳大利亚的沙漠中看到一只兔耳袋狸宝宝，请记住，作为野生动物，它们绝不可能期待人类的怀抱。大自然里的动物色彩缤纷，形态各异，但不知道为什么，那些长红毛的似乎格外讨人喜欢，比如我们榜单的第三名，小熊猫。小熊猫，这名字一听就跟大熊猫关系很近。其实不然，大熊猫属于熊科，而这种小家伙很独特，在生物学分类上自成一科，小熊猫科。小熊猫和大熊猫的关联之处在于饮食，它们都吃竹子。在所有入围本次大比拼的动物中，小熊猫还获得了无论几岁都很

可爱奖，也就是说，小熊猫宝宝更是可爱至极。小熊猫妈妈会把宝宝藏起来，直到宝宝的皮毛变为成年期的颜色。小熊猫宝宝的身体更小，毛色更淡，可爱的让人无法抗拒。

小熊猫是独居动物，它们会生活在同一片区域，但不会生活在一起。只有小熊猫宝宝会紧紧跟在母亲身边，这个阶段大约持续一年。这很有必要，因为对脆弱的幼崽来说，危险因素实在太多了。捕食者、极端天气，还有从高处跌落，直到他们能熟练掌握攀爬的技巧。但也不用太担心，小熊猫在保护幼崽方面的表现非常出色。腹部深色的皮毛有助于幼崽在树干上伪装，尾部和面部的花纹也有利于它们隐藏在竹子之间。小熊猫特殊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决定了它们白天的活动量较低。

它们是鼠目性动物，在黎明和黄昏时活跃，其余时间则休息。这只小熊猫真是选了个睡觉的好地方。仔细观察这些爬上爬下的小熊猫，你可能会看到它们会不时扭动一下。虽然我们很想说那是在跳舞，但其实不是。小熊猫的领地意识非常强，轻轻的扭动是一种气味标记方式。小熊猫留下气味的动作很可爱，但它们识别气味主人的方法可一点也不可爱。没错，就是用舌头去尝。咦，然而如此可爱的小熊猫现已濒临灭绝。根据估算，全球野生数量还不足10,000只。我们已经盘点了各种可爱的动物，有生活在树上的，极地的，还有海边的。现在可爱宝宝榜只剩前2名尚未揭晓，公布结果前，我们先来做个小测试。听到可爱的玩具，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是玩具熊吗？我们榜单的第2名就像一个毛茸茸的玩具熊。它就是袋熊。袋熊是一种有袋类动物，分布于澳大利亚的东南部。新生的袋熊宝宝并不可爱，甚至可以说是可爱的反义词。刚刚出生几个小时的袋熊幼崽是一个粉红色的肉团，本质上还处于胚胎状态。这只袋熊宝宝刚出生就成了孤儿，只能由专业的野生动物护理员抚养。在生命的前9个月里，袋熊幼崽通常待在妈妈向后开口的育儿袋里，靠母乳生存。这一阶段的袋熊宝宝是这样的。这只袋熊宝宝大约1个月大，虽然它已经开始发育眼睛和鼻子，长出了非常小的爪子，但基本上还是只

会喝奶。失去母亲的小袋熊没了育儿袋的保护，需要每天涂油保护娇嫩的皮肤，直到皮毛开始生长。它长得越来越像小熊了。

虽然袋熊宝宝看起来非常可爱，但可别小瞧它们。成年雄性袋熊的体重在30到40公斤之间。身体粗壮，肌肉发达，臀部结实，有力的爪子能疏松沙漠里硬化的土壤。看着袋熊这张可爱的小脸，你绝对想不到它们的身体有多么神奇。小袋熊每天吃草的时间可以长达8小时，当身体吸收完营养后，其余的部分就会变成方块状粪便，从身体另一端排出。你没听错，真的是方块状的粪便，每晚会排大约100块。袋熊的肠道非常独特，草在袋熊肚子里消化时，肠道会将不需要的部分挤压成方块状。袋熊的皮毛材质特殊，既能御寒保暖，也能防暑降温。袋熊的毛皮颜色各有不同，不管它们生活在什么环境中，都能获得绝佳的伪装。视线转回憨态可掬的袋熊宝宝，袋熊大约2岁时性成熟。尽管小袋熊在一天天长大，但它待在母亲身边的日子还有很多，其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喝奶。如果生活太辛苦，它偶尔还会回到育儿袋里。现在让我们来揭晓可爱宝宝榜第一名。它们生活在婆罗洲和苏门答腊岛的雨林。掌声欢迎今天最后一位动物宝宝，红毛猩猩。红毛猩猩幼崽只有几公斤重，覆盖着橙色的皮毛。红毛猩猩的马来语名字意思是森林中的人，这也说得通，因为红毛猩猩与人类的基因相似度高达97%。至于红毛猩猩幼崽，森林中的小可爱这个名字或许更适合它们。

他们正在努力练习成年生活所需的技能，无惧任何阻拦。除了他们的妈妈，这位红毛猩猩妈妈虽然看起来很平静，但和所有妈妈一样，她肩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漂亮的红毛猩猩是极危物种，保护幼崽的重任落在了母亲身上。雌性红毛猩猩大约每八年才会繁殖一次，雄性红毛猩猩不太关心后代的养育，所以红毛猩猩妈妈才是家里的主心骨。

抚养红毛猩猩幼崽不能缺少勇气和毅力。和人类婴儿一样，刚出生的红毛猩猩幼崽完全依赖母亲。3岁之前，红毛猩猩幼崽会紧贴在母亲的胸前喝奶，慢慢学着吃水果，并逐步提升攀爬技能。从3岁到大约7岁，小红毛猩猩会参与各种各样的活动，攀爬、摔跤、测试身体极限。

0: 特的橙色皮毛不仅适合小红毛猩猩活泼好动的性格，还帮助这些可爱的小家伙适应热带雨林环境，为它们提供保护。为了减少偷猎和栖息地破坏的影响，许多野生红毛猩猩生活的地方都设立了保护区。然而，根据估计，世界上高达80%的红毛猩猩都生活在保护区之外。他们的幼崽面临极大的风险。红毛猩猩幼崽的动作姿态跟人类婴儿很像，不免让人想要亲近，但进行这种近距离接触还是应当前往保护区。除了繁殖期间，成年雄性红毛猩猩通常独居，而他们的幼崽则完全相反。宝宝们决心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学习知识。这些知识可能来源于母亲、同伴或生存的环境。要说我们人类能从可爱的红毛猩猩幼崽身上学到什么，那应该就是迎接生活的挑战，同时多给陪伴我们的家人温暖的拥抱。
1: 浇水成冰，一夜之间能否筑起冰城？
2: 嘿，
1: 凌波微步是传说还是科学技巧？
2: 三大都开始拼搏。
1: 一箭双雕是否真能实现？什么人才能做到过目不忘？
3: 准备好了吗？
2: 开始。
3: 过过，漂亮。
2: 走。
1: 木牛流马到底长什么样？
4: 我直接上了啊，坐在上面特别懵的一个状态。
3: 同学们累不累？
1: 望梅真的能解渴吗？穿越故事表象，还原科学本质，用科学的方法打开中国典故。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万水千山，信念如炬，星火印记，热血为证，万山红遍，坚守成诗，铁血忠魂，誓胆不改。90载岁月流转，长征精神薪火相传。

0: 啊，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在巡边的路上寻找初心。
6: 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是北塔沙漠场最高的一个支撑点。
4: 在沙漠边缘种植苜蓿，
7: 很多人都不看好我做这个事情，尤其是在沙漠里。
4: 在翻越打板的雪道上守护牛羊，
8: 看什么地方向我现在该注意了。
4: 所有的付出都为了人生最重要的那一个瞬间。
9: 这一颗就是基本成熟的训练，
10: 丰收的喜悦。
11: 哎呀，这是最高兴的时候，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2: 就是一个字累，但是今天都出来了。
9: 对吧？
4: 这是在西部大地上一群年轻人探索新生活的故事。
13: 种子管子，哎，把这个收下，风太大了，收不了。
14: 麦后复播，这个也是一个新尝试，之前我们这边也没有做过。最关键的播种环节，时间卡的这个比较紧，而且按要求的话，我们是在10号到15号之间要把种子要播完。
13: 这刮风又下雨了，我站都站不住了。
14: 关键是不知道今年后面天气怎么样。天气如果好的话可以，天气不好的话，刚好晚那么一天两天，刚好卡上打桩，那你这个就实验就失败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抢时间。
13: 十字孔它有啥好处呢？第一个，不容易错位啊，这个苗在里面。第二个，它这个孔比较小，看到没有？保水。第三个就是这个种子出来以后呢，它这个膜呢，它不会阻挡种子啊，它直接就出来了。
15: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麦盖齐县的红光村，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这里全年热量丰富，日照充足，无霜期长达200天以上，非常适合麦后复播棉花。但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说，麦后复播棉花却是一件新鲜事。
14: 所以现在就是征求一下咱们的意见，你愿不愿意种我们这个棉花啊？
0: 我不敢冒险，冒险住这个，只是听说而已。嗯，突然间到这
14: 没见过啊。
0: 那第二个就是像那个资金，投资资金太大了。
14: 你跟家里面人商量了没有？哎，
0: 不用商量，这个还是我做的主。我做的主。
3: 因为这面没有人种过，那100%得亏的。我就玉米再不行，眼睛闭上，浇上一个水，施上一次肥，它是成功的，种了这么多年了，就是咱们祖祖辈辈都是这，历来就是这样。
15: 我在新疆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所一直从事麦后复播棉花的研究工作，从品种选育到水肥管理，技术上已经很成熟。今年是第一次在红光村与农户合作进行40亩大田种植。
14: 首先就是要提供一个技术服务，全程的，包括后期的这个肥料呀、农药呀这些，我们也可以出一部分。将来如果你们收成好的话啊更好，如果收成不好，我们可以再给你们再补贴上一些这个产量这一块啊。总的来说就肯定不会让你们就去承担这个风险啊。
16: 种了嘛，产量也差不多就在200公斤，种棉花200公斤的话也比包谷要好一点好得多。
3: 那也行了，那好。
15: 嗯。六月中旬，南疆地区的振波棉花已经进入盛蕾期，而麦后复播棉花才刚刚播种。麦后复播棉花的生意周期短，只有115天，但收获期和振波棉花基本相同，这等于在南疆地区有限的土地上实现良民兼顾、一年两熟的新突破。
14: 今天都25号了，我看还没打顶来，咋回事啊？你们前面走之前说的好好的，今天25号之前必须打顶啊。
3: 打顶太早了吧，才棉花才1个多月就打顶，接受不了这个事实呀。
14: 所以必须要打，今天必须要打。
3: 再长上两天嘛，再长上两天，万一那个啥结的桃子少了，到时候产量更上不去，我们又亏本了。
14: 不能长，到时间必须要打，如果你到时间不打的话，你推迟了以后后面的管理全部都要推迟啊。
15: 麦后复播棉花属于早熟品种，如果不及时打顶就会旺长。打顶就是要控制高度，促进棉龄发育，这样才能让麦后复播棉花赶在11月中旬霜降前收获。
14: 今天就要打电话一下，不要过来，今天我们在这给你打，是吧？我们打完，打完我们再走。
15: 麦后复播棉花承载着新疆农垦科学院很多人的心血，研发的早熟品种能不能适应南疆的气候？

0: 6.25件。
1: 水肥管理数据在种植中是不是最优化，都要在这40亩棉田里得到验证。
2: 之前没这么累过啊，每天都要。
3: 我们都是这样过来的，是吧？嗯，习惯了，习惯就好了，啊。那搞科研的就是这样的，你不能天天都是坐办公室，是吧？
2: 对对对。
1: 我出生在团城，从小就跟着父亲在棉田干活。硕士和博士学的都是农业，别人老叫我陈博士，我自己觉得我就是一个老棉农。
2: 我刚工作那会儿，刚接触陈老师，我以为应该有一个科学家的样子，但是随着跟他的接触，跟他到田间调查还有取样这些，我发现他其实跟一个普通老百姓也是差不多。
3: 都50了，应该是
4: 50了，
3: 达到50-60了。
5: 对，在这个里面了，
3: 看苗长势还是不错，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比较多，尤其是虫害。
1: 麦欧复播棉花生长速度快，叶片枝叶丰富，更容易吸引病虫害。
6: 这个从这走开啊，那个拖拉机啊，咋不行啊？不好的从过不去了，他就不想用机车打，他就想用飞机打，飞机打省事，知道吧？要一加，然后呜呜一飞就完了。但是机车打的效果还是好一点，因为他上中下都打了。
7: 因为太忙了，真的是太忙了。也不光只是那一片地，尤其是红枣地的剪枝，我那个事情还要比你这个事情打要忙。
8: 哦，是明天过来呀、啊？今天哪个时间过来？
6: 哎呀，你咋约了？刚好我们这边技术员都在了，到时候我们一块看看，把这个药一块配一下嘛，好吧？你少打一天，他就损失一点。你下次再打药又耽误，它是环环相扣的。焦急的等待啊，啊！
2: 等
6: 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肥料我们给他拿了，每次过来都给他带上。他刚跟我说的那个农药，我说不，没问题。关键要把我的实验给我搞好，就按我要求来干啊，是吧？
1: 哎，今年我们的目标是亩产超过300公斤以上，但就现状来看，我心里也没有多少底。
6: 盼星星盼月亮，是把车给盼来了。这个时候呢，不光是大量元素氮、磷、钾，就是尿素、二氧、磷酸钾，我们现在最重要的还要施入一些微量元素啊，就是锌肥和硼肥啊。
1: 今年除了这40亩麦后复播棉花的种植项目，我们还在南疆地区建立了新疆农垦科学院博士工作站，帮助当地棉农解决种植中的问题。
6: 棉花
3: 还在那个种植监控室了，你见都见不到他，你给什么呀？
9: 对，我的意思是
6: 后面再说。
3: 现在咋样了？
10: 好多了。
3: 前就是那个胸嘛，是吧？肋骨啊，
10: 这是右边的。肋骨
3: 当时就是交通事故，他不是从三轮车然后摔下来。这几天在南疆出差了，也没过来。没来得及过来。
10: 马叔，没碰到高考的事啊。这个地方有那歌已经烧的，因为父母他们简直啊。
1: 父亲在团场种植棉花已有40年，期间不断尝试新技术，却始终未能取得。

0: 新的突破。
1: 哎，我看你们在打药来，正在打来是吧？
0: 他更能体会麦后复播棉花对这片土地带来的改变。
1: 但中间那个是紫光，那个是大多数虫子都喜欢的，知道吧？啊，尤其带翅膀的这种虫子，知道吧？
0: 还有一个多月，麦后复播棉花就要收获了。产量的高低不仅关系着农户们今年的收入，更决定着未来这项技术能否在南疆地区大面积推广。
2: 看看人家的腰，哎，腰突得抓紧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818-5577，适用于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听弦上流年，演绎多元美学，交汇碰撞绽放，在世界舞台奏响中华国乐，传承经典，引领时尚，敦煌牌民族乐器。

0: 11月，麦盖奇县的60多万亩镇木棉花采摘已经基本结束，而麦后夫布棉花也迎来了测产的时刻。
1: 13、14、15、17、18个，
2: 把那个音乐配上，我要去新疆种棉花。
3: 那个棉花，
4: 我跟你说，我们镇博都没有那么好的棉花，好多镇博都没有这个棉花好。
5: 这个籽也挺好的，有8、9个。
6: 这也是9个籽，
7: 9个籽产量就高了。
8: 这一年中我也不知道能产多少，估计反正是肯定达不到300公斤。那时候种的时候就说是200多公斤，
9: 能有250就可以了。对，
0: 待会儿公布一下我们这个地的测产的结果。
10: 一个地方设3个点，每个点1厘地，1厘地属零数，
11: 3.35，
10: 再需这个50个零或者100个零抽零证，
11: 还有一个50个零的啊，
12: 324.99，
10: 最后呢这个数85折，
0: 一个是忐忑，一个也是很高兴，是吧？咱们就看一下结果吧，好吧？
4: 那最后的我们这个产量是315.3公斤，
5: 感谢，成功了。明年就不愁种播玉米了，都要开始种播棉花了。
9: 丰收了吗？丰收时候就是最高兴的时候啊！
5: 开心丰收的喜悦，有钱了，成功了。
9: 就需要把我们的知识，把我们的技术传播给他，他认可我了，是吧？老百姓的口碑是最重要的。
13: 我们实现了300公斤以上的这个产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尤其在我们干旱败干旱区，这是首次。从我们从技术成熟度上，再经过2到3年攻关以后，能每年能稳定在300万亩地。那你想，如果我们麦子收上400公斤，麦后棉花我们再重收入能达到1000块钱以上，这就相当好了。尤其对我们南疆的增收、职工增收、乡村振兴、产业振兴，都是有不可估量的前景的。

跨越千万年岁月沧桑，尼罗鳄其远古血脉顽强存续。当极端旱情重塑大地，万物陷入绝境纷争，他们顺应天时，伺机而动，与喧嚣混乱的荒原博弈中，守住属于史前猎手的生存法则。

罕见的极端天气席卷了这里，动物们往日的平静生活被彻底打破，水位不断下降，成千上万的鸟类蜂拥至此。如此壮观的景象，往年只会短暂出现，或许只有最年长的尼罗鳄见过此等景象。不过这正中尼罗鳄的下怀，尼罗鳄是这片红泛平原的最古老的原住民之一，它们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期。这里90多岁的高龄鳄鱼并不罕见，漫长岁月中它们积淀出沉稳而冷静的生存智慧。水面之上，尼罗鳄显得很放松，本可以一口吞下身边的黄嘴皇冠，但他们似乎不为所动。疏忽间，成片的尼罗鳄筑成了一道浮动的堤坝。猎物此时无路可逃，尼罗鳄收获颇丰。坚持胡年的肉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这样的一顿大餐或许可以提供尼罗鳄一整年的营养。旱情极致发酵，平原上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方寸阴凉之地都成为动物们争抢的稀缺资源。尼罗鳄很少这样聚集在同一棵树下。一头母狮有些好奇，但它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其实尼罗鳄守护的是自己埋在土里的卵。气温还在上升，所有动物都承受着热浪的煎熬，尼罗鳄也未能幸免。它们是变温动物，需要依靠外界环境调节自身的体温。张大嘴巴是它们缓解燥热、降低体温的方法。接下来，尼罗鳄妈妈们将面临最严苛的考验。它们要耐住高温，守护好自己的巢。气温节节攀升，如果再不采取措施，他们可能会丧命。万不得已，只能暂时去河里避暑，而此时他们的卵将处于危险状态。一只尼罗河巨蜥悄悄溜了过去。